0: 及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1: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
0: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决赛，在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以22比20和21比19连下2城，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冠军。其他四个单项，中国队均未闯入决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再获第8名。这场比赛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3。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3。
0: 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第3场昨晚结束，上海九世客场101比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从而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以大比分3比0领先，拿下冠军点，距离举起至尊顶只有一步之遥。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消息。
0: 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
3: 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及达成的重要共识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中美关系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中美关系是否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5: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reflects an important shared recognition between the two powers that their strategic competition needs not for close cooperation on issues of common interest and must not be allowed to slide into conflict or rupture. For ASEAN, this really matters.
6: Officials from both sides are following the tone set.And I think this is a good basis for taking the relationship forward.
3: 中东局势也是此次对话会关注的热点议题。面对地区紧张局势，各方普遍呼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政治解决方案。在谈及地区安全合作时，与会代表主张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1: 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关于中美关系的话题备受关注。
0: 中美关系新定位给两国互动带来哪些变化？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7: 多年来，各方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一直是关注的重中之重。而今年的香会上，中美关系新定位显然在影响着两个国家相处和互动的模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去年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可以说是句句针对中国，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但是在今年的香会上，赫格塞斯他的表态当中则强调的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达成了共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次确认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赫格塞斯甚至说，现在中美关系是多年来最佳状态，希望与中方保持沟通。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一些讲话和相关的表态当中看到，美国依然意欲在亚太地区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仍然有护持霸权的企图。同时，美国还在默许日本再军事化的负面动向。但是呢，在涉及到中美关系方面，

0: 美国显然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那么同时在相会这个平台上，大家也在关注中方的表态。今年中方代表的发言当中强调的是要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说到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相会是大家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往年多年的峰会当中是有极大的交锋，而今年的峰会当中，中国则强调的是维护战后秩序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也会看到战后多年来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对于地区秩序的维护。而与此同时，大家必然也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在军事化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所以从中方的表态当中，既从正面积极主动地塑造地区安全，同时也希望大家相向而行，获得更多的共识，在维护战后秩序方面来抵制当前出现的一些负面的动向和可能会造成的重大风险。
1: 在昨天的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是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辩解。
2: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you ca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3: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分析认为，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未正面回应中国代表提问，并转移话题。菲律宾防长的做法更是耐人寻味。为了躲避中方记者正常提问，菲律宾防长更换路线，从酒店后厨绕道离开。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里，中方记者没能拦住菲律宾防长。后来，菲律宾防长更换的路线正好被菲方记者用视频发布了出来。文字是这样报道的。由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率领的菲律宾代表团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从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厨房进入。菲律宾防长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他躲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特雷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0: 在多边场合，一国的代表团相关代表不接受媒体采访或避开媒体采访其实并不罕见，但是这一次相会上，菲律宾国防部长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绕道后厨避开中方媒体，立刻引起各方的关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菲律宾此前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声势，试图挑战中方主权权益，甚至不择手段。那么结果呢，是菲律宾没有得手，反而是得不偿失。当然呢，之前我们多次关注过菲方的挑衅行动，中方进行了有力应对。所以菲律宾既看到的是中国维护主权权益的决心，也是中方行动的能力。所以此次相会上，菲律宾试图在调整策略，避开谈的是是非曲直，或者说谈到的是南海主权权益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试图营造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所谓菲律宾受了欺负。很多人指出的是菲方的发言是刻意示弱，是要营造虚假叙事。 所以呢，菲律宾要避开

0: 中方媒体避开直指问题核心和本质的提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在南海问题上，恐怕菲律宾还有一些算计。今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此前呢，就南海问题，菲方呢曾经释放声音，称希望呢在轮值主席任期之内，能够推动中国和东盟之间南海行为准则，也就是 COC 的谈判。表面上来看，菲方在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很多人都在观察菲方的动作，会看到呢，菲律宾恐怕是别有用心，很可能呢会倒打一耙，指责是中方干扰谈判进程。后续呢，在南海问题上，尤其是今年这个时间点，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菲律宾恐怕会借机生事。所以这一次呢，在相会上，菲方代表的刻意回避，既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此前多次碰壁，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后续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仍然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对南海和平和稳定以及争议的解决带来更多的障碍。
1: 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菲律宾国防部长躲得过中方记者，但不得不面对与会的中方代表的提问。
2: 在昨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方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3: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朝闻天下，来看一。

0: 新手表是单一机，但是感知第一。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

0: 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黄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芦荟有助于消肿止痛、润肠通便，夏季头晕只是天热中暑吗？中医教您如何缓解头晕症状。榴莲配酒真的会危及生命？有传言称 O 型血是万能血，能输给任意血型，这是真的吗？想让孩子跳绳速度快，体测得高分，今天带您一起花样跳绳，快乐助长个。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芦荟。说起芦荟，很多人都只知道它是一种很好养的绿植，又是可以外敷修护的凝胶，却鲜少了解它的食用养生价值。据说啊，芦荟有利于泻下通便、清肝泻火，还有杀菌消炎、凉血止痛的作用。事实真是如此吗？芦荟又能和哪些食材搭配，养生效果加倍，营养更加丰富呢？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解锁芦荟的养生之道。
3: 在植物王国中，芦荟凭借独特的外形和广泛用途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数百种芦荟品种中，具备食用价值的品种寥寥无几。
4: 它的品种已知近400种，加上其变种

0: 有500余种。关于大家关心的可食用的芦荟品种的问题呢，国家也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2009年，原卫生部等6部局在关于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规定的公告，2009年第1号公告中规定，现有的芦荟品种中，库拉索芦荟凝胶可用来生产加工芦荟饮食品，其他的品种在公告中没有提及。
1: 库拉索芦荟作为少数可食用芦荟品种的代表，叶片宽大肥厚，边缘有稀疏的小刺儿，肉质特别饱满，含大量的透明凝胶。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它具备哪些突出的保健作用呢？
0: 芦荟在现代的医学研究中有多种保健作用。第一个，芦荟多糖具有抗衰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第二个，芦荟有一定的抑菌作用。我们知道库拉索芦荟软胶囊是国家批准的一种保健品，它有一定的杀菌消炎、排除毒素、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三个，芦荟有一定的润肠通便的作用，它可通过刺激肠道蠕动、软化粪便、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等方式缓解便秘。按照中国药典的记载，芦荟具有泻下通便、清肝泻火、杀虫疗肝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芦荟中主要有大黄素等 N 醌类化合物，它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的作用。
1: 那么芦荟在古籍中是否有记载，又有哪些养生价值呢？
0: 生草药性备药中记载，凉血止痛、治内伤、洗痔疮如神、敷疮解、去油腻等。它的意思呢，是指中药可以清泻血分热邪，缓解热症引发的疼痛。这个在中医的范畴中指2种情况，一是气血瘀滞、脏腑功能紊乱的慢性损伤，二是外力导致的气血经络损伤，对应药物可以理气活血、调理脏腑。洗痔疮如神是指这类药物兼水外洗，作于治疗痔疮、缓解便血、肿痛、肛门灼热的效果比较突出。敷疮解，疮解就是指皮肤常见的红肿热痛，我们可以将芦荟捣烂外敷或者煎水湿敷，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染症的消退。这个去油腻是指芦荟可以清除体内湿热，改善头面部出油、身体痰湿油腻、肠胃积滞油腻的症状，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排出多余湿气。
1: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要问了，芦荟有没有口感好又养生的食疗方呢？答案马上揭晓。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爽口的芦荟百合芒果捞。这个芦荟百合有一定的润燥作用，芒果酸奶有一定的滋阴作用，百合有一定的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在的人经常熬夜等习惯造成了阴虚等症状，而百合可以用于阴虚燥渴、劳渴咳血、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症状。这款食疗方搭配了赤小豆，赤小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食材，它有一定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作用。同时在这个季节，我们容易受到暑湿的影响，造成头昏、乏力、食欲下降，这时候吃小豆有一定的解暑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食疗方还搭配了适量的山核桃碎，它有一定的补肾、温肺、润肠的作用，通常用于腰膝酸软、肠道便秘等情况。
1: 这道芦荟百合芒果捞汇聚了丰富的营养食材，令人食欲大开呀！但想要解锁它的美味密码，在关键食材的处理方法上还需要掌握哪些小窍门呢？首先将可食用的芦荟切成大块，去除外皮，然后切成小块。为了去除它的苦味并起到一定的杀菌作用，有一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是什么呢？
2: 放到淡盐水里头， 浸泡个10-20分钟，我们浸泡完

0: 完之后呢，还要放入大量的开水里面呢，我们去焯它一下，我们大概约焯30分钟，让它进一步去除表面的凝液，让它显得干净利落一点，然后这个果肉也显得很透明了。我们再捞出来呢，放到清水盆里让它过凉。
1: 处理好的芦荟放旁边备用。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食材也需要掌握烹饪技巧，就是它，赤小豆。想要吃到细腻绵软的赤小豆，该掌握什么技巧呢？
0: 就是把这个赤小豆用清水淘洗之后呢，放到冷冻室里面去冷冻2到3个小时啊，然后再拿出来用清水小火慢慢去煮，大约煮3到40分钟，它就特别容易出痧了。
1: 下面将芒果切成小块，百合洗净备用，就可以开始装盘了。按照个人口味依次放入芒果、赤小豆、百合和芦荟，淋上足量的酸奶，最后撒上山核桃碎，这道芦荟百合芒果捞就做好了。芦荟脆爽弹牙，芒果绵密香甜，百合清甜回甘，搭配醇厚顺滑的酸奶，酸甜清爽，口感层次十足，解腻又开胃。适量食用还能帮助利水消肿，润肠通便，大家不妨动手试一试。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芦荟性质偏凉，切记不要贪多。成人每日食用新鲜芦荟凝胶，建议不超过30克，过量容易引起肠胃不适。除了美味吃法，再分享一个芦荟外用小妙招，将芦荟凝胶涂抹在皮肤上，搭配维生素 E 乳，这个组合既能辅助抵御紫外线侵害，也能修护日晒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呵护皮肤。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头晕的话题。一到夏天，不少朋友都有过头晕的经历。大家可能会觉得天热头晕，那就是中暑了，喝点水歇一歇就好了。可是您知道吗？同样是晕，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大不相同，有些甚至关系到咱们的心血管健康。
3: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郝学增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夏季头晕的问题。炎炎烈日气温呢节节攀升，不少朋友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地出现这种头晕的症状。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是天热了，中暑了，喝点水歇一会儿就好。殊不知呢，看似寻常的这种夏日不适呢，背后可能隐藏着比中暑更危险的健康危机。高温下的这三种晕可能不只是暑气这么简单。第一种呢是这种久坐起身晕，很多朋友在办公室吹空调坐久了，或者呢蹲在地上收拾东西猛地一站起来，瞬间感觉这眼前一黑，这往往是因为夏天这种血管扩张，血液呢滞留在下肢突然起身导致这种大脑暂时性的供血不足。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两根管子分别着代表我们不同状态下的血管。天气凉爽时呢，血管是偏细偏紧密的一个状态，血液的流通呢有力稳稳的就会输送到我们的头部。粗的血管其实代表着夏季天气炎热血管扩张，通道变宽以后这个血液上行的动力它就相对减弱，再加上这个夏季出汗多水分的流失，血量不足，一旦出现这种变换姿势血液无法快速的达到这个大脑，我们这个大脑就会出现暂时性的供血不足。第二种呢是这种天热外出晕，顶着大太阳出门回来就头晕恶心，大家第一反应是中暑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或者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预警。高温下呢，皮肤血管扩张散热流向大脑和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流相对减少心脏的负荷加重，从而引发危险。那么第三种呢是吹空调受凉晕，从外面一身汗回来，面对这个空调猛吹，结果呢吹得头晕脑胀，甚至脖子僵硬，这是因为这个冷风刺激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诱发了颈椎病，压迫这个血管导致脑供血的不足。而正是夏天的这种血管的扩张身体散热的生理变化多数人血压会随之有所下降，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容易产生错觉。在门诊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医生，我夏天测血压是正常的，

甚至偏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降压药给停了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不能私自停药或者是减药。降压药呢，一旦突然停用，身体啊极易出现这种。

0: 血压正常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擅自撤掉这些防线呢，往往就是危险的开始。我们啊，除了稳住血压，避开用药的误区之外呢，在夏季所有的头晕症状里，其实啊，还有一种晕远比普通的这种暑热头晕凶险得多啊，大家呀更要提高警惕。如果呢头晕发作时还伴有这种胸口发闷发堵，就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或者呢出现了后背痛啊，肩膀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酸痛啊难受，这就绝非简单的这种暑热不适，很有可能呢是心梗或者主动脉夹层这类高危急症发出的预警信号啊，这种危险信号呢万万不可忽视，更别呀硬扛硬忍，一旦出现这类症状呢，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抓紧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那么如何来区分我是普通的热晕呢，还是心脏出了问题，教大家一个三看的鉴别法。首先呢，我们要看伴随症状，一般这种普通的暑热导致的头晕呢，它一般伴有这种口渴多汗乏力，痉挛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伴有这种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出冷汗的这些情况。第二呢，要看发作的诱因，我们普通的头晕呢，一般见于什么呀，这种闷热环境啊，或者在暴晒后，我们这种痉挛性的头晕呢，一般在活动后加重，甚至呢休息的时候也会发作啊。第三呢，我们要看缓解的方式，暑热的这种头晕呢，一般到阴凉处休息的时候或者补水后啊，它一般会迅速的缓解，我们痉挛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休息后它不缓解啊，甚至是越来越重。既然呢夏天这么容易头晕，那么我们在家里啊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缓解，我们要做好两件事，喝对水按对穴。夏天呢补水呢一定不能牛饮啊，我们要做到少量多次啊，每隔30到60分钟喝上几口水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第二呢，要再加点料啊，出汗多的时候啊，光喝这个白水不行，电解质会流失，可以在水里啊加上一点点盐，或者是喝这种淡的茶水啊，柠檬水啊，以温水为宜，千万别贪凉喝冰水啊，冰水啊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反而啊会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教大家两个啊自带降压止晕药啊，其实是两个穴位啊，穴位一呢就是内关穴，我们要握拳取腕，腕横纹下2寸，两寸就是3横指，这个位置中间有2根筋，两根筋的中间，然后用这个指尖或者指腹用力的按，按到这个酸酸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每天3到5分钟，不管是晕车中暑头晕呢，还是这种心慌胸闷啊，按到这里呢一般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风池穴啊，它具有改善到供血的作用，枕骨下面啊，这个两根筋的外侧缘相对比较凹陷的地方，然后用手呢用力的往上顶，按到酸酸的感觉就可以了。夏季啊头晕别大意啊，减药停药呢不可取啊，胸闷胸痛的伴头晕，及时就医莫迟疑，科学补水按穴位，安稳度夏保健康。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榴莲。最近啊，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女子榴莲配白酒导致呼吸衰竭，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来自福建的一名女子，她食用了2个这么大的榴莲之后呢，又喝了200毫升白酒，结果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症状，还好送往医院及时脱离了危险。食用榴莲后再饮酒，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贺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原来榴莲舅舅居然和头孢舅舅一样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榴莲啊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很多人闻起来是臭臭的，那是因为榴莲本身含有大量的硫化物，而恰恰是这些硫化物呢可能会阻碍体内酒精的代谢途径，使我们酒精呢像乙醛

0: 以致后续的乙酸和水的代谢途径受阻。那这个时候啊，体内就会有大量的乙醇、乙醛和其他代谢产物的堆积。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双硫仑样反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挺新的名词，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讲讲这样一个反应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呢？
0: 本身啊，双硫仑是一个药，在很早的时候呢是用于戒酒的，那少量的吃一点之后呢，喝一点点酒，那就会出现啊很严重的类似醉酒一样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把它作为戒酒药的一种。后续呢发现呢，很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药品呀，还有我们的食物呢，可能会有类似的这个药物集团，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那对身体呢，主要是乙醇乙醛堆积造成的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像皮肤可以出现这个醉酒帽啊，潮红，然后呢有的呢还会出现皮疹，对于这个心脏系统呢可能会出现胸闷啊，还可以出现比如心慌、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乃至于呢可以出现喉头水肿、呼吸困难，最后啊很致命的可能会出现休克乃至昏迷，这些情况呢都是它对咱们人体出现的不良反应，
1: 看来还挺严重的。那么问题来了，想问问您哈，吃完榴莲之后大概多久才可以喝酒呢？中间这个时间间隔多久为宜？
0: 首先呢，咱们说榴莲和酒产生的这种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呢，和真正的双硫仑样反应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们导致原因的集团不完全一样，所以它们对整个代谢途径的抑制不一样，那我们就有一个量的限制。那比如说我吃一口榴莲，可能对整体的这个反应的抑制呢并不强烈。如果说我们设定您是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熟透的榴莲，又同时呢去饮酒了，或者是接触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剂呀，或者是一些药品啊，那可能会出现上述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即便是比较弱的这个抑制途径，也至少要间隔24小时以上。
1: 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或者我们常见的东西和酒是有严重反应的，不能一起食用的呢？
0: 很多药品是啊，包括我们特别注意的头孢。但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很多药品也会出现有类似的集团，那反应呢也很重。比如说我们很多糖友，他在吃一些这个降糖药物，那就要避免酒精的摄入。另外一个呢，我们一些抗生素除了头孢以外啊，像甲硝唑呀、替硝唑呀也要避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有很明显的这过熟的现象，当过熟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微量的酒精。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吃这个相应的食物，我们在吃头孢啊，我们在吃这个替硝唑的时候也可以出现类似的反应。不一定呢是食物当中一定含有大量的硫化物，那如果产生了这种过氧化，尤其是这种过酵解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你看在国外的文献当中啊，比如说这种长时间这个氧化出现的，比如像蛋黄派呀，还有我们像这个长时间酵解的像一些发酵食物啊，像纳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腐乳啊，它时间长了也会产生酒精。那当我们接触类似的食物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和一些药品接触也可以出现这种双硫仑样反应或者是类双硫仑样反应，大家也要注意。
1: 那如果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发现有症状了，有反应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及时处理呢？
0: 首先呢，我们要赶紧的去切断我们所接触的食物药品，再有一个呢，千万不要再摄入含酒精的所有的这些物质了啊！包括我们说，哎呀，我们止咳药水儿，哎，它可能也含酒精，还有很多药品的辅料也含酒精，包括我们一些擦剂可能也含酒精，这些我们就赶紧要断开掉。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很轻微，比如说我只是有一点皮疹，或者我只是这个有一点这个皮肤潮红，有的人呢可能在数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之内呢慢慢代谢掉了，这个症状就改善了，那我们就不要惊慌。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症状比较重比较迅速，首先呢我们就应该

0: 安静先躺下。我们保证呢，我们的这个回心血量是好的。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已经出现头晕了，或者我们自测血压已经开始降低了，那我们要采取一个微型的一个体位，也就是说呢，头呢略低于脚，让这个脚呢是稍高一点的，让我们这个在肌肉里边的这个血液呢尽可能的回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内，这样保证了我们一个自体的输血，那我们可能呢会出现血压过低的时间呢可能会更短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20，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头部呢向一侧偏，这样避免呀，比如说恶心、呕吐的时候呢，出现窒息和误吸。不要自驾车，去这个医疗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症状加重，乃至于出现休克呼吸困难和意识丧失。那这个时候您自驾车，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个呢，尽可能的要选择身边有人陪同，一旦病情加重呢，他可以继续的呼叫急救系统，然后呢采取一些应急的救治措施，这样呢也是保证您的生命的安全。
1: 谢谢何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 O 型血。最近啊，圈友远山发来求助，他说他自己是 O 型血，最近呢要和朋友们一起去献血，他就想问问这 O 型血真的是万能血吗？可以输给任何人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冯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冯医生，我们老百姓啊经常会说一句话，说 O 型血是万能血，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吗？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2: O 型血是万能血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呢是旧知识，这个不严谨。大家都知道了 O 型血的人，他的红细胞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但是他的血浆中有抗 A 和抗 B 的抗体，所以少量的 O 型的红细胞输给 A 型、B 型、AB 型的人呢相对是安全的，但是仅限于少量的输注，所以一般在这个找不到同型血紧急的情况下，可能呢可以输 O 型血给这些患者救命，但是呢实际工作中我们输 O 型血给其他的患者就存在着危险，因为这个 O 型血血浆中的抗 A 抗 B 的抗体会与 A 型、B 型或者 AB 型的人体内的红细胞发生结合，导致严重的溶血反应，包括寒战高烧、血红蛋白尿、急性肾功能衰竭，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严格要求同型血的输注，一般不输 O 型血去治疗患者，一般只是限于紧急情况下并且找不到同型血，这样呢才可能少量的输注。
1: 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女孩我们都很想去献血，但是她们有一个顾虑，就说你看我们女孩子瘦瘦小小的，身上的血够用吗？哎，如果献出去的话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处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
2: 大家都知道女同志有这个生理期，每月实际上也在损失血液，但是对身体没有害处，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女孩子体重在45公斤以上，男性呢在50公斤以上献血是安全的，并且呢献血对这个献血者呢还有好处，因为我们献去了血液以后，体内就会这个血液的减少，那抽筋的这个骨髓造血，造血呢就有新生的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呢这个加快它的再生。实际上呢，新鲜的血液呢对于我们自己的提供这个血氧的能力是明显提高的，所以这是一大好处。第一个呢，我们献血以后可以呢减轻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呢它能够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呢在国际上也做了大系列的研究，发现呢献血者一年献1到2次，比那个没有献血的人相比较呢，他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明显的降低。其实呢还有第三点，那我们献去了血液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铁可以呢把它去掉。大家知道呢我们这个人吃了这个肉这一类的食物以后呢，它是含有铁的，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但是呢我们体内

0: 呢没有排铁的这个功能，但大多数的人一般呢，这个铁是在正常范围，也不需要排铁。但是呢，如果说像我在门诊，我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啦、啊，有一个铁蛋白很高，找到这个很多的地方看病都有，找不出疾病。但是我问他的病史，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他是什么呢？他长期吃肉，每顿都要吃一斤以上的肉，所以他的铁蛋白超高。像这样的人，你献去了血，就把它的这个铁过载去掉了，因为铁过载呢对我们人体呢是有损害的，对脏器功能。那么这个献血呢，实际上呢也可以去掉我们的这个铁过载。另外呢，我们献血的还有一大好处呢，实际上因为献血之前这个都会给这个体检，你包括肝肾功能啊，还有这个血压啊、体重啊这一类的都会去进行检查，还有这个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艾滋病啊这一类的进行检测。所以呢，相当于呢我们这个捐献者呢也能接受一次免费的查体。
1: 冯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什么样的人适合献血，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基础条件呢，就是指这个18岁到这个55岁的成年人身体健康，包括他的心率、血压还有肝肾功能这一类呢都是正常的人，这是基本的要求条件。当然呢，男性体重呢在50公斤以上，女性呢在45公斤以上，这样呢达到基本条件的患者，那我们呢是具备献血的条件。其次呢，我们还有必要条件呢，就是这个献血者没有像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这些传染病，这个是必须要排除的。具有恶性血液病还有这个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另外还有这个严重的脏器功能损害或者脏器切除的患者，不适合于献血。
1: 那么问题来了，献一次血是献多少合适呢？间隔多久可以献第二次血呢？
0: 献血呢，这个也是按科学的设计的，这个量对人体呢不会有损害，一般呢可以献200、300、400毫升的血液每次。对于抽搐献血比较紧张或者个子小的人，一般的建议献200毫升。对于多次献血个子体重比较大的这种呢献血者，可以献到300、400毫升。献血的间隔呢一般有半年的时间。
1: 冯医生，我们平常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哈，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献完血之后呢马上脸色就有点发白了，然后家里人就会说，哎呀赶快给你补补。这个献血之后是要大补吗？补什么呢？怎么补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血液里头呢成分，一个是红细胞的成分，还有一个是血浆蛋白。所以呢我们献了以后呢，短暂的血用量降低，这种的脸色可能会发白。所以呢我们献完血以后一般补充那个液体，也就是说我们喝一大杯水，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就会恢复。我们献血以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人体的骨髓具有强大的造血功能，我们不用大补，它很快就能够恢复。一般呢或者有的两周红细胞就生成上来了，我们所以呢这个没有必要去进行大补，并且大补是有害处的。吃很多的鸡鸭鱼肉，对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呢有影响，更大的是呢对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的增多、血脂的增高，这是对我们的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献完血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建议呢这个适当的休息，别过劳就行了，别大量的饮酒，别这个熬夜，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补。
1: 感谢冯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献血和 O 型血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学到很多，谢谢您冯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为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本周开始我们将邀请您和运动专家们一起活力跳绳，强体魄。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想要体测得高分，个子窜一窜，快跟着我一起练跳绳，快乐助长个。音乐

0: 停。两位刚刚跳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已经稍微的有一点点出汗了，并且我觉得心率稍微的也是上来了一点点。
2: 我的感受跟君姐是一样的，我觉得跳绳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动作，我也是全身都出汗了。
0: 真好。
1: 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现在的学生都用特别轻便的绳子来进行跳绳练习，不用这种的绳子，您觉得是用哪一种比较好呢？
0: 这个问题呢，我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用的是竹节绳，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手部的力量，然后绳子呢更加稳定。当突破到150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换成白胶绳和钢丝绳，这样你的速度更快，因为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打好基础了，对不对？他的手部力量也上来了，包括他的绳子的稳定性、节奏也出来之后，再去换成白胶绳之后，他反而速度也更快了，节奏感也更加好。竹节绳好的一点在哪儿？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在两侧打结，如果感到绳子长可以打结，这样不影响我们平时跳绳，只要不打到我们最底下这个部分。
2: 张老师，那你觉得我的这个绳子长度可以吗？
0: 非常符合你的身高，这个长度绳子呢过长之后啊，就是速度加不起来，太短了你的绳子就会打你的头顶啊，你就过不去了。你比如说现在过短了之后，我就得蹲下来跳了，这样我才能过来，我不能直立去跳啊。所以说我们的绳子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长度。首先呢，我们第一步要单脚踩住绳啊，不用双脚，我们单脚就可以了。绳子的长度初学者可以到我们的胸部的位置啊，不要超过胸部，因为我们在平时锻炼的时候，我看很多孩子的绳子，包括我们成人的绳子，都这样，都到了头顶了，那样太长之后呢，反而不好跳，不容易去摇这个绳子。然后我们随着水平越来越高之后呢，我们的绳子可以慢慢往下，啊，我们这个点到肚脐的位置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肚脐已经超过我们整个身体的半径了，也是我们的中间部分。
3: 入门练跳绳，我们可以先选竹节绳去练手感。在跳绳之前，需要调整适合自己的绳长。一脚踩绳后，手柄在肚脐到胸口之间的位置，就说明绳子的长度比较合适。除了选对绳子、调好长度，想要跳得快、练得好，跳绳的姿势很关键。
0: 好多同学在跳的时候都是打开的，啊，小飞机一样，我们俗称的啊，不要飞，打开。我们大臂贴近身体，小臂自然下垂，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啊，掌心可以冲前啊，千万不要上翻或者下压，这样都不对啊。我们一定要是冲前，因为冲前之后呢就可以手腕发力。还有我们握手柄的位置啊，握在我们的前端啊，用我们的手直接握住大拇指抠住它啊，这样我们大拇指发力更加好发一些。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是保护我们的膝盖，前脚掌着地像吸铁石一样吸住它，
3: 大臂夹紧，小臂自然下垂，掌心朝外，跳绳时膝盖微微弯曲，前脚掌着地，这样跳绳更轻松。接下来我们跟上张老师一起来学练这套助掌各的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并脚跳，手叉腰，我们的脚啊要像吸铁石一样吸住，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啊，跳的不要过高。来，咱们试一下啊，身体要放松，来，准备5、6、7走，1、2、3、4、5、6、7八，2、2、3、4、5、6、7停。第二个动作交替跳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先提几个我们错误的动作，容易往前踢往后踢啊，这样很累的。那我们正确的动作呢，用我们大腿的力量带动小腿啊，往前啊，就像顶膝盖一样轻轻地抬一下啊，往前，对，小步跑一样慢慢的。好，我们加绳来试一下，5、6、7走，1、2、3、4、5、6、7 8、2、2、3、4、5、6、7停。好，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开合动作啊，我们打开的时候

0: 一打开，啊，记住与肩同宽，不要过大。过大之后呢，容易绊到我们的绳子，一定要是与肩同宽。好，二的时候翘起收回，还是一样，我们所有动作都是前脚掌着地。我们再来一次，一慢动作，二、三、四。好，身体放松，来，我们加绳试一下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1: 为啥又
0: 做？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很重要。来，你再做一遍，我看哪块是有问题的。一二三，身体放松，手往下放一点点，对，再往下放点，好，可以。一二三四五六，放松，很好，特别好啊！只要越放松，你跳的就会越好，你越较劲啊，它越容易失误。然后我们在跳的过程中，一定要听我们的绳子打地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我们跳的节奏。
2: 张老师，那么我们学习这么多跳绳的步伐，对于孩子来说，在他的跳绳学习当中又有哪些帮助呢？
0: 啊，这个我跟大家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学习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为了我打好我们的基础，对不对？把这个动作练会之后，啊，你的速度也会更快。第二个动作交替跳，啊，是让你的速度更加快，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因为我们平常并脚跳可能只能到150、160，但是我们加上交替跳之后，它的速度会反而更加的快啊。第三个动作开合动作，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动作呢？首先第一点，因为让孩子出去跳绳其实还是挺难的。为什么？因为老师一回家，哎，我就要跳并脚跳，我又跳这两个动作，那我们呢可以结合音乐，他跳起来就更加起劲儿，然后他也不会感到累，把这一个动作串联起来，其实也达到了我们的运动的一个目的，他的体测能得高分，还能促进自己的身高，增加我们的踝部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小腿的力量。
3: 那这个跳绳的时长是有规定吗？比如说像我家我妹妹，她跳绳的时候有时候跳得很短，比如说就计时计个3次的1分钟，她就跳这么短就结束了。
0: 初学者记住啊，千万不要过长的时间，因为她反而更加反感这个运动。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让她跳100个或者50个啊，这样来个3组4组的就可以了。只要让他，哎，增加他的信心，然后对这个跳绳有帮助。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之后，一个周期，那我们可以让孩子跳200个1组啊，可以跳4组，中间间歇可以1分钟到2分钟，让孩子调整好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跳跃。
4: 组合动作花样练跳绳，再配合上律动的音乐节奏，让运动不枯燥，增加锻炼乐趣。跳绳的时长和速度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提升就可以啦。
0: 记住3个字，轻、快、稳，落地轻，摇绳快，身体稳，最后再和我一起跳起来吧。五、六、七，走，换，换，停。
5: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快乐跳绳助长课，期待您和孩子们一起快乐锻炼来打卡。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身舞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哎，大姐，一屋子的法律从业人士，你就当认识人也行啊，拓展一下人脉嘛。是不傻？我先进去了啊。
1: 哎，咱俩不能一块儿。哎，闺蜜在场，谁还敢搭讪？
0: 不许走啊！
2: 来蹭饭吧。

0: 咱们学校校友会今天晚上会有个茶话会，去不去？
1: 不去。
0: 哎，你再看看啊，你看这么多人呢，挺有意思的，去吧。
1: 啊？
2: 那你也不能总在家里面窝着吧？啊，你总得出去见见新人吧？
1: 不都是校友吗？没准以前见过，算什么新人？
2: 那总有你没见过的吧？那新人之外还有新人呢？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0: 去不去？
1: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了。
0: 你去。
1: 哎，同学是在这儿签到吗？
3: 啊，是。
1: 咱们这个活动有什么规矩吗？

0: 没有吧？啊，我也是来参加活动的，我不清楚。
1: 哎，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0: 喂。
1: 哎，你终于接电话了。
2: 你爸今晚要跟老同事聚餐，你去吗？
0: 不去。
2: 你总得出去见见人吧，你总不能下了班就在家里窝着。
0: 我和江峰在一块呢，他在我家。
1: 我是说你应该有正常的交际，那跟江峰一起去啊，都是看着你们
2: 长大的叔叔阿姨。好久都没聚了啊，去散散心也好的。我现在就出来了啊，马上接你们去。
0: 哎，你可别来啊，我和江峰要去校友会，马上出发了。
2: 校友会？哦，那去吧去吧。
3: 去什么校友会？跟你爸妈吃饭多好。
0: 等等我。
4: 你千万别误会，我是法律援助中心的，我叫谢源。
5: 哦，谢源，法源的。哦，你好。哦，我也是律师，我是融合律所的，我叫秦瑞。
4: 秦瑞，你就是秦瑞啊？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一直关注你的视频号瑞法眼，对吧？
5: 谢谢谢谢。
4: 我关注很久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到你。你的很多观点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平时我也会在你的视频下面留言，你还跟我互动过。
5: 这么巧啊。
4: 你视频下面网友的一些留言我也看到了，我觉得你不必在意，网络嘛，大家一个发泄的地方，隔着网线你根本不知道那些跟你对话的人到底是谁，而且有些人根本连事情的原委都还没有了解清楚就去做一些片面的判断和评论，网友都是三分钟热度的，等哪天你做出更好的成绩了，大家就又会回来夸你的。
5: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看来你还是真关注了。
6: 快点。哎，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茶话会是在哪？
5: 哦，相亲大会是吧？楼下。
6: 哎，好嘞，谢谢啊。
7: 相亲大会。
6: 你就当他是个茶话会就行了啊，你就拿瓶水往那儿一坐，没事儿。你迟早忘了秦瑞了，你俩现在就是两条平行线，要是再能相交，我将就倒过来行。哎，怎么样？多好啊！
4: 兰兰，
8: 沈师兄，没想到你也会来这儿啊！
5: 还是秦大，
4: 你帮我签吧。兰兰，好久不见啊！
8: 好久不见。

0: 走走吧。
1: 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样，在融合最近还好吗？
2: 挺好的。
3: 呀，沈法官也挺好的吧，都来相亲了。
4: 哎，我刚看那边有空桌，要不你去那边聊。
2: 走走走。
3: 真的？你们也好好玩啊。
0: 你看吧，人家都已经走出阴霾，准备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你也别跟一棵树上吊着啊！差点以为我姜字要倒着去。
3: 走这儿，走这儿，扶我。
1: 哎，那你
3: 们慢慢聊啊，我就不打扰了。
5: 杨师兄，

0: 地方都可以坐，坐这儿吧。
1: 走吧。
0: 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
1: 嗯。哎，我可不让他在这儿。

0: 不好意思啊，哎，嗯，那是谁啊？好像是晨曦法人中心的吧，叫谢元。哦，对，谢元。我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今天不是过来相亲的。
1: 也不怕你笑话，我本来是过来蹭个饭的，没想到弄成这样。我其实今天也不是来相亲的，我是来想找那些愿意参加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我们那儿有一大部分案子都是家事庭的案子。我们就是想帮助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给他们帮助。
0: 哎，你行了啊。
1: 你看，人家已经走出情感困区了，你还放不下呀？我知道这样可能有点冒昧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感兴趣吗？嗯，其实我之前也是做家事挺的，
2: 对于这方面确实有所耳闻，但也不太了解。
1: 哎，你听我给你讲，你看啊，你看这些照片。
3: 你知道吗？最近秦瑞帮那个任海平做辩护律师，可被骂惨了。他才去融合几天呀，怎么变这样？变什么样了？
1: 你看，秦瑞以前爱财，但是取之有道，那现在怎么帮人海平了？
3: 你是法官，不知道真相，不要妄加揣测。
1: 你冲我发什么火呀？
3: 你这就是没放下，哎，你要是没放下，你赶紧过去说说好话，你省得有后悔。谁说我没放下了？嗯，
1: 行，那你在这好好想想，你放下没吧？我去喝点东西。
3: 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只有女性才会遭受到家暴，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男性也会遭受到家暴。 但是他们就是碍于面子嘛，就不会对外求助。而且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他们求助无门，所以到最后就会采取很极端的处理方式，这当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所以我们就想说，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4: 能够更大力的宣传，知道有我们这个组织在，在关键的时刻可以相信我们，求助于我们。你看，这些。
5: 师兄，喝点水。
4: 呀，谢谢兰兰。尝尝这小蛋糕，我们亲手做的。
5: 哦，好，谢谢啊。
4: 嗯。
3: 怎么样啊，师兄？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挺顺利的。你呢？在哪工作？
4: 我还没找到工作呢。
3: 了不起，
4: 先组织了这个活动。
3: 你组织的？
4: 嗯。
3: 啊，真好。确实是，作为法律援助，可能跟你平时的工作，你可能要有一个权衡和平衡。 但是真的是非常希望大家都能来给我们支持，我真的很需要，尤其像您这样能力去帮助我们的，主要是你的这个视频号也非常有影响力。没想到今天碰到你之后，真的太开心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做我们这个法律援助，而且他确实也真的很不容易。
4: 今天特别开心，能了解这么多关于法律援助的事情。
3: 那。

0: 法院中心吗？嗯，要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参观参观就好了。要不我给你加个微信。哦，那太好了。你找我。嗯。哎，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我们一般周六周日比较方便。哦，行，那要是我有时间想要去的话，我就联系你，我去找一下朋友。
1: 好，谢谢。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2: 好，
3: 谢谢。
4: 哎，你还记得你上次那案子啊？你还找我来咨询来着。
3: 是的，多谢师兄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哎，沈师兄，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4: 顺利顺利，就是案子挺多的最近。
1: 有没有相中的对象啊？
4: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哎，那是你朋友吗？感觉他心情不太好。
1: 嗯，还在做法医吗？
5: 对呀。
4: 得看一看呀，现场这么多人，是吗？
3: 对呀，
5: 是的呀。

0: 喜啊。
1: 哦，哎，你们
2: 恭喜沈师兄，马上去高院就职了。
3: 你也加油啊！
2: 等着我，我去高院给你们当助理。哦，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好，
0: 你给江师兄当助理，我给沈师兄当助理。
4: 不开心了？因为沈谢志吧。
5: 没想到他也过来相亲了。
4: 不是也加别人微信了吗？咱没说。
5: 人家那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就过来问问我是不是想加入他们。
4: 哎，我就说呢，他怎么一晚上啊跟你说了三次联系他。
5: 是自己过来相亲的，相的怎么样我还不清楚，不就听我桌上聊什么了，听得还挺清楚。
4: 未必发现。哎呀，一屋子的人，结果最关心的人还得是你。哎，不过今天晚上我一说我是法医，别人全跑了，胆子太小成不了大器，被姐 pass 了。你一晚上也没怎么看到沈谢志，是不是也被你 pass 了？
5: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4: 我都是想关心。没有桃花
5: 啊。桃花没有，车来了，走不走？
4: 走走。
6: 慢点啊，来，这这这这，慢点啊。慢点
7: 赶紧开始你第二春吧。
8: 来了来了，一路平安啊。
0: 拜拜
8: 拜拜
7: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到了吗？
5: 在那边。

0: 我不接受调解，
1: 袁宝宝，对不起，我给你跪下了。
0: 哎，你不能走，
1: 咱先起来。
0: 袁宝宝，
1: 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都行，你不能走。
0: 袁宝宝，
1: 我不是他爸，我没那个福气，你放开我，你放开
0: 袁宝宝。

0: 孩子跟你最亲了，他回家找不着你，他会急死的，袁宝爸，我求求你，
1: 你松手，
0: 我求求你了，
2: 大爷，别动手，你好好说，
3: 别这样，
2: 哎，大妈，咱先起来说话，来，
4: 我不接受调解，我要起诉离婚，我要离婚。

0: 最后一块硬骨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啃得下来啊！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判离了，这个家不就彻底散了吗？原告年老体弱，浑身是病，日常生活全靠被告照料，被告没有收入，日常生活全靠原告每个月2000多的退休金。 儿子1000多的精神残疾补助，平时没有大的开销，还能勉勉强强生活。这要是判离了，房子给谁？谁搬出去？老头每个月2000多，租了房，剩下的钱也不够生活。你更别说老太太了，每个月就1000多，还得带着残疾的儿子搬出去。这一家三口啊，平时在一起还能互相扶持，勉强生活。这要是判离了。
1: 可怎么办呀？问题是，养了这么多年的痴呆儿子，到头来还不是自己的，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怎么救啊？
2: 石法官长。

0: 火的转化出
1: 什么报告你看了没有电话就加速
2: 电话
1: 哎石宝刚你来了遗嘱已经在等你了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2: 好谢谢啊
0: 总有些问题重复

0: 你昨天晚上几点下的班？昨天10点半。为什么这么早？领导，我昨天我不想听你借口，我只知道金鹏集团的中指科端
1: IPO 法律原因分析你还没给到我，汇龙集团的尽调报告你也没拿出来。你去年的比 Live Always 多少小时？你还记得吗？
2: 去年1900个小时。你知道我多少吗？我一个快要退休的人都2500小时。年轻人，你太不努力了。
3: 铁弟，
4: 林主任，哎，沈法官，这今天早上我还跟小张说呢，让他把那个报告寄给你，你就不用来了，非得跑一趟。你们呢还挺严谨啊，
3: 没事，主要是当事人比较着急，他们被手煎熬，早点拿到结果也安心。
4: 是，不过这个结果。
3: 不支持父子关系是吧？其实这个检测也没有必要做的，方圆呢也是业内知名的鉴定机构，这权威性啊也不比我们这里差。我明白，主要是没这个鉴定结果的话，可能很难开始跟当事人进行对话。谢谢啊，李主任。
5: 没事，不客气。喂，你好，青城法院家事庭，我是于乐。
6: 于法官你好，我是石小梅。哦，你好。是这样的，我刚才打电话到署法官办公室，结果没有人接，
5: 所以我就打您这儿来了。我不知道打搅到您没？哦，
6: 不打扰，不打扰。说庭这会儿正好有个会要开，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5: 我主要是想跟您问一下，
6: 如果我找到工作了，那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会不会大很多？
5: 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透露。
7: 但是。

0: 这个可能会是我们考量的一个方面吧。
1: 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生活得更好，他们不会跟着我受苦。
2: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去找工作了。
1: 对了，我刚刚面试完一家，他们对我印象很不错，也许这几天就会有结果。
0: 哦，那挺好的呀，先恭喜你啊。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你带
0: 带着三个孩子还要找工作，这确实挺辛苦的。
1: 于法官，其实我现在才真正领会到"为母则刚"这4个字真正的含义。
2: 以前我虽然当妈了，但是一直靠着婆婆在生活，把婚姻当成了我可以偷懒的避风港。
1: 结果日子也过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没关系，我现在已经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去生活了。
0: 是，那孩子们怎么样呀？他们还好吗？
2: 孩子都挺好的。
1: 现在嘟嘟真的是长大了，在我忙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帮我带弟弟妹妹，然后我妈也经常会过来。
0: 挺好，挺好。那这样，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的，你就尽管说。
1: 谢谢您，于法官。我待会儿还有个面试，那我就不打搅您了。
0: 嗯，好好，祝你成功啊。好，再见，哎。
3: 老绿，您找我。
4: 来，进来，坐下。
5: 鹤华保险的案子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3: 我还在整理，下班之前我可以交给您最初方案。
5: 不着急，那两家呀都是老顽固，一般的方案他们也不接受。你不用为了赶进度勉强交方案给我。如果你遇到什么瓶颈啊，别自己硬撑着，直接说出来，我帮你解决。
3: 谢谢老李，没关系，我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自己也都应付得过来。
5: 嗯，员工有很多种，你是能扛事儿、能扛雷，还不抱怨，我当然要投桃报李了。未来我希望你是能力强、能单挑，独立自己办案子。但是现在呢，不着急，放缓脚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趁现在这个时间啊，想做什么就去做，别回头啊，脚打后脑勺的，我可不会对你实行放养政策了。
3: 谢谢老律，正好我观察到我们律所今年法律援助的时长还不够，也查询了一下，有一家叫做晨曦的法律援助中心。
5: 嗯，
3: 我想周末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去看看。
5: 法律援助，很好，去吧。

0: 官，喝点水。
1: 谢谢邱大妈。大爷和元宝
2: 出去遛弯去吧。
0: 元宝啊，到点不出去就闹，又哭又叫的，让人不安生。
1: 嗯，
0: 你们那边鉴定结果出来了吧？

0: 真是造孽啊！我活该。
1: 大妈，据我们了解，您和大爷的感情一直都非常不错，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我跟大爷那时候都准备结婚了，可是他们家里人对我特别不满意，趁着他在矿里干活的时候，把我给退婚了。这样我在老家就待不下去了，没有办法跟着我表姑去外地打工。

0: 有口难言。一个多月以后，他来找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我。很快，我们还是结婚了。元宝出生以后，就以为是个早产儿，真的没想到，都是我的错，我把他给害了。
1: 大妈，您也别太自责，这事儿谁都不想发生。大爷和元宝在哪？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得找大爷当面聊一聊才行。大爷，大妈把当年发生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了，事情呢已经发生了，她呢也不是故意要欺骗您，所以咱们今天啊，能不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商量商量？
2: 当年他倒是说呀，不是我摔了一跤，到老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啥血性，这一辈子我给别人养的便宜儿子。
3: 大哥，
2: 我这没事儿，你玩你的，没事啊，你玩你的，啊。元宝早产，生下来就得了这病。这好的时候啊，看着就杀掉，那就是疯起来，真是六亲不认。我之前想，这是我儿子，我得管。我养着他，他还能叫我声爸。我摔倒了，他还知道喊人救我的命。他还知道哭，知道心疼我。我没有什么不知足的，可是现在感觉我养的是别人的儿子，我上辈子缺了什么大德？
1: 大爷，您别激动啊。经过我们这几次调解，在我们看来，您和元宝的感情可比大多数父子还要亲。元宝呢，他也信赖您，依赖您。
4: 是，您看，他也一直护着您，好像生怕我们欺负您似的。
2: 可是什么用啊？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可怨的，东西都给他，我啥都不要。
1: 可是大爷，您要是和大妈离婚了，您现在身体这个情况，离开了大妈的照顾，您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2: 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还是那句话，拒绝调解，这孩子谁愿意要谁呀？反正啊，我是不要。
5: 不要，元宝。不要。
2: 哎呀，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0: 我都想好了，我带着儿子，其他什么都不要。我们要那些也没用，就当给他赔罪吧。
1: 其实从过错少分的原则来说，房子确实应该判给王大爷，但是老太太还得拉扯着儿子，每个月靠着不到2000的救助，得交房租，日子确实过不下去。
2: 你已经在开始计划财产分割了？
3: 你不是吗？
1: 你觉得大爷那边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3: 大爷大妈感情还是很深的，毕竟两人一起经历了这么多，40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有多少家庭能这样的？
1: 我其实能看出来，大爷虽然嘴硬，但是对他儿子还是有感情的。毕竟40年的习惯，也不是一夜之间就会消失的。但是不代表大爷还有力气像以前那样对待母子俩。况且就算能和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嘛。那咱也得努力呀。我总不能为了我自己能及时报到，动手拆散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吧？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办理移交。
1: 交给舒婷慢慢处理。哎，我不知道老太太能不能撑那么久。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老太太准备带着她儿子
3: 去寻短见。
1: 你也这么觉得？
3: 我以为是我瞎想呢。
4: 晚上有什么安排吗？要不一起吃个饭？我们商量商量。我约了个人。啊，行，没事儿。那我自己琢磨琢磨。
5: 没事没事，你吃你的。
4: 我从昨天开始，已经不那么讨厌饭味了。你看，我这都吃小半盒了。
5: 给我吓的，我还以为我躲在我自己办公室里吃饭都把你给熏着了。你这也没有孕法，皱着眉头干嘛？还
4: 不是因为石小梅这个案子吗？说心里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判了。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他？
5: 这段子平的诉求也挺合理的。以石小梅的经济状况，她的确没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
4: 那你不觉得跟段子平相比，石小梅更适合做家长吗？石小梅她为了能让三个孩子健康成长，她已经选择了立志上进、勇于突破自我的这条道路了，多伟大呀！说心里话，如果我跟她换一个个儿，我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
5: 你别激动啊，你现在是孕激素上头了，她那天还在法庭上做伪证呢，你忘了？这要不是悬崖勒马，肯定司法拘留了。 再说了，他现在连收入都没有，他现在怎么养三个孩子？你是没养过孩子，养孩子需要花很多精力。我光是菲菲这一个孩子，就已经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时间。石小梅她现在有心无力，这是最根本的。可是她现在在找工作了呀。那这么说，就算两个人离婚了，不管孩子归谁，爷爷奶奶这层血亲关系是不会变的，这个对吧？
4: 再者说，人是会进步的。就石小梅现在这个劲头，说不定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家庭事业两不误呢。这追求事业跟带孩子，也许能找到共同点，希望能激发她的潜能。只是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这段子平再不靠谱，有房有车有存款，而且还有奶奶呢，奶奶还能帮衬一下。我觉得呀。
6: 生活稳定，吃穿不愁，有亲人陪在身边，这才是孩子选择的最优解。其实我也知道，要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妈妈不太现实。况且，那个奶奶能看得出来，她对三个孩子挺上心的。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三个孩子啊，他们从小长到大，他们感情那么深，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父母要离婚了，硬生生给他们分开，我这心里难受。
4: 真难受。

段人生转身，楼宇之间奔忙。

0: 是找你，我是找兰兰的路上。
1: 他的朋友给了他两张票，让我们去看一下这当代美术馆的展。
0: 啊，看完以后我们可能去吃个饭，但也可能不会啊。怎么着，你让我现在过去啊？我跟他说先取消了。

0: 要是想让我过去，你就直说嘛，是吧？我这没什么事儿，真的。
1: 哎，不用，我约了中介看房子。
0: 啊，看房子？行，那你看房子吧。
2: 我要是结束的早的话，
0: 我晚上找你去吃宵夜啊。
2: 行，
1: 挂了。

0: 还有这里手机里的证据，还有其他的家当。
1: 你好，请问您找谁？
2: 不好意思，请问谢元在吗？
1: 啊，他在三楼办公室呢。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3: 啊，行行行，我马上到啊。
0: 没事了，
4: 默默。
2: 没事吧，小朋友？
4: 叔叔阿姨跟你拉过钩的，我们会保护你。
5: 跟阿姨来，把蛋糕切了，你喜欢的，可甜喽。
4: 去吧。
5: 那我先带他去了啊。走。没事吧？
4: 不好意思啊，刚才撞到你了。你没事吧？
2: 没事，就磕了一下。

立志要做一名法官，再进入中院，再调去青城区法院，成为家事庭的法官。现在终于可以实现理想。法官或许是孤独的，他需要克制自己的感性，去践行公正，保持无畏。这份职业从来都不是轻松的选择，也不该犹豫。

0: 要是三个孩子都判给他，我一分钱都不出，让他找孩子爸要钱。
1: 我们有一个反家暴的联席会议，在青城区法院。
2: 青城法院，这你最熟啊，别老是推脱了。
3: 他以为我不忍心看着他们俩俩流落街头。
4: 爸爸，
3: 哦，
4: 爸爸啊，
3: 疼点。
5: 这件事情不能够这么轻易放弃。
6: 请看《家事法庭》第24集。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4: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8: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7: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9: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7: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8: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2: 是一个宝藏地方。
1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7: 无法不联系。
18: 火气十足啊，
19: 好嫩好香啊。
2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谢谢啊。
1: 哎，你好，是沈先生吗？
2: 哎，对。
1: 哎，你好，我中间小哥。
2: 你好。
1: 来，正好，来走吧。
2: 行，
1: 来上面。
2: 走，
1: 你先去。这底下挺热闹哈。
2: 嗯，对，挺热闹。
1: 来，沈先生，实话跟您说啊，咱这附近吧，都是八九十年代高院的家属院，基本上都是老公房。
2: 我就习惯住的离单位近的。
1: 啊，行，那咱先看看今天的，这边，这边，这边。
2: 嗯，
1: 来，进。
2: 啊，要换鞋套吗？
1: 不用，那个回头我来拖个地就行了，没关系，没关系。哎，沈先生，其实这套房子吧，还没正式在我们系统内部上线呢，我先带您看看。之前啊是一手业主自住的，装修还可以，你看维护的还挺干净的。
2: 房租季付吗？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坐，让他们先热闹的。
5: 好。
6: 哎呀，坐吧，坐。
5: 啊，谢谢。
4: 喝点水。
5: 这小朋友今天过生日啊？
4: 啊，对，他今天生日。
5: 他今天怎么了？跑那么着急？哎，我看他那手上好像还有一些旧伤。
4: 从小受虐待，胳膊上全是烟头烫伤。
5: 是孤儿吗？
4: 是他的家里人烫的。想不到吧？他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几个月了，本来都已经恢复好了。结果今天他生日，我们就想着给他弄个蛋糕，点个生日蜡烛。孩子被烫伤过，看见火苗有应激反应，这也是我们疏忽了。哎，你没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
5: 没事，主要是想不到这小孩这么小就承受了这么多。
4: 有的人生在蜜罐里，有的人生来就在泥沼里，你说我们能干嘛？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的救助他。
5: 其实我对法律援助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既然过来，还是想要帮忙的。你看具体有什么我能做的，你随时告诉我就行。
4: 那太好了。哎，这样吧，这周五我们有一个反家暴的联席会议，你到时候跟我一起去，先感受一下。
5: 周五在哪儿？
4: 在青城区法院。嗯，是有什么问题吗？
5: 主要是我担心到时候我手里的案子完不了。这样吧，到时候你再联系我，我要是可以过去就告诉你。
4: 啊，行，那这样我呢把位置先给你留下来，到时候跟你联系。嗯，真的希望你一定能来。

0: 今晚去哪儿吃宵夜？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去吃饭的地方见吗？啊，那走吧，去吃。
1: 我都来了，你让我喝口水不行啊？
0: 着什么急？哎，你说你这小屋啊，虽然没怎么住，你人要搬了，我还有点舍不得。嗯，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1: 对。
0: 嗯，那房子找怎么样了？高院那边房子可贵啊。
1: 是挺贵的。
0: 不过我已经找好了，
1: 走吧，吃饭去。我已经想好要吃什么了，走。着什么急？我坐一会儿不行吗？你真的是……哎，
0: 这什么呀？这秦瑞老家的特产，
1: 这么久了还留着呢？啊，来。 您瞧瞧，这硬的都可以当凶器了，一会儿出去帮你装了。
0: 别动，
1: 怎么了？你跟秦瑞又不是男女朋友，啊，又没什么关系，你还在这念念不忘、依不舍的干嘛呀？
0: 因为我是你啊，说忙就忙，狼心狗肺。
1: 不，你要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这地儿我也不想待了，我走了。
0: 哎，不是说好去吃宵夜吗？
1: 不吃了，漫漫长夜留给你这个伤心的人在这儿独自疗伤吧。嗯。

0: 那是谁啊？
1: 他好像是晨曦法人中心的吧。
2: 这秦瑞老家的特产，
3: 这么长时间了还留着呢。

0: 回来了，又报这么多书，看得完吗？
1: 至少我现在能看懂了。啊，太不容易了。
0: 我觉得你现在做飞速做的已经渐入佳境了。

0: 今天呢，我还去法院中心实地考察了一下。
1: 法院中心？
0: 嗯。
1: 参观的怎么样？
0: 嗯，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今天看到有的人在帮助一个想离婚的姐姐在写起诉书，还有的人帮助被家暴的孩子给他们安抚，还有一个人专门接24小时自杀热线。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法院中心呢？是因为最近经过了飞速还有经济的案子，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好好想一想，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当一个律师。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些律政的片子，就幻想过这个画面，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雪中送炭，可以帮助黑暗中的人走出黑暗。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还挺有收获的。
1: 但你这样说是不是心动了？
0: 心动也得行动啊，以我现在这个条件，说实话法院中心也没什么钱，我怎么去啊？但是如果可以把视频号做得再好一点，粉丝再稳固一点，要真的能有案子找上来，还有人花钱找我做咨询，那我没准真的可以两头开花。
1: 肯定可以的。

是怎么那么傻？

0: 老吕，我赶紧把这些东西再复核一遍，就可以交给你了。嗯，
1: 不着急，找你有别的事儿。那个江承恩的判决书下来了，你明天跑趟青城法院帮领一下。
0: 青城法院？嗯。啊，这不是小穆的案子吗？
1: 他眼睛不舒服，明天请假了。
0: 主要是我手头的这些事儿还没忙完。
1: 青城法院，就你最熟啊。 就这么点小事，别来回推脱了。你明天就早去啊！
0: 啊，
2: 楼里好。嗯。

0: 去抱怨前最后一天了。
1: 大爷，元宝和大妈呢？
2: 他妈带元宝去坐公交车了。元宝平时喜欢坐公交车，你别看他那样，到哪站倒哪路车比我都清楚。
1: 那您和大妈的事儿怎？
2: 我不恨他了，当年我们家也对不住他，也怪我没本事，没赚着钱，所以才发生了以后那些事情。现在我就盼着尽快了结。什么时候开庭啊？
1: 大妈说，
2: 哎呀，我不想听他说，他说什么我都不想听，我现在看见他我就难受，我不想看见他。
3: 大妈说他同意离婚。
2: 啊？算他有良心，愿意放过我，那就赶紧开庭吧。啊，早了早干净。
1: 还有关于财产啊，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的退休金啊，我净身出户。
1: 大妈也说她和元宝净身出户。
2: 这个死老太太，这不是相我的君吗？啊，她以为我不忍心看着他们俩俩流落街头。你回头告诉他啊，即便他这样，我也不会回头的。
4: 爸爸，爸爸，
2: 啊，回来了。
4: 哦，爸爸
2: 啊，
4: 糖葫芦，
2: 我不吃啊。
4: 糖葫芦，
2: 好吃。你吃啊，我不吃。
5: 元宝，你爸该吃药了。
2: 来，
5: 来，小心水烫啊。
4: 吃完药，吃葫芦。
2: 哎呀，不跟你说了吗？我不吃。
5: 元宝，走，咱上那边去，别打扰你爸跟人说事儿啊。走。
2: 啊。就按我说的办啊，我走。没我，他们娘俩照样活。我走，
6: 这怎么办呢？我还以为这事儿能有转机呢。
1: 哎，大爷大妈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总觉得王大爷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并不是因为跟元宝和邱大妈之间没有感情了。你什么时候见过抢着净身出户的？我就觉得吧，这件事情不能够这么轻易放弃。
6: 看看吧，万一开庭之前大爷回心转意了呢？
2: 沈法官，
1: 大爷，
2: 刚才啊，元宝在旁边，我不好说话，给他哄睡着了。我只想说，在这个家，多待一天我就受罪。你们什么时候开庭啊？什么时候判？你再这样拖下去，我只有去死了。
1: 大爷，您别这么说。我答应你，不调了，咱尽快开庭。

0: 还在忙啊？吃饭没？
1: 没来得及。
2: 走吧，带你下馆子，楼底下烧烤店闻着可香了。我走吧。走不走？
1: 我去不了，我这个东西得赶紧弄好，发给楼云。
3: 工作是重要，吃饭也不能耽误啊。
1: 明天好不好？明天我请你吃好吃的。
2: 你说的啊。那明天我正好在你们单位旁边出现场，中午去找你，咱们吃披萨。
1: 明天估计还真不行，我得去趟青城法院。
3: 青城法院？你又不用出庭了，去那儿干嘛？
1: 江城，就是那个明星的案子，我同事的，让我过去一下。
3: 你同事的案子干嘛叫你去哪儿？
1: 我也不知道，领导让我去，那我也不能不去吧。

0: 明天是不是沈谢志在青城的最后一天啊？就知道肯定有猫腻。
1: 有什么猫腻啊？这案子不是他的，于法官的。
0: 于法官跟他在同一个办公室，好不好，大姐？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干嘛非得叫你去啊？再说了，这判决书早一天晚一天不都行吗？干嘛非得那天啊？肯定有问题，他是不是想撮合你俩？
1: 谁想撮合？人家楼里忙着呢，涉嫌公司管我们这事儿啊。再说了，我和沈杰志是他能放弃在高院的工作，还是我能放弃在润和的工作？哎呀，你快去忙自己的事儿吧，你快去吧，快去。
2: 为每段人生转身，楼宇之间奔忙。
3: 哦，今天一定没问题。

0: 四姐，秦律师来了。
1: 来了，
2: 玉法官。
3: 陈法官，您找我。
4: 把门关上。哎。
3: 陈法官，你这是？
4: 一会儿上庭的时候少穿点。啊？
5: 多接点喝的纯净水。
4: 你回你位置上，假装打打字。哦。

0: 好，我们模拟一下下午庭审。
1: 模拟庭审？
2: 委托书带了吗？
3: 啊，带了。这样呢？
2: 行，这个是那个判决书，你要是确认无误的话，在回执单上给我签个字。
3: 谢谢，谢谢。嗯，那回见，
2: 回见。嗯。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过来领个判决书。
0: 哦，拿到了。
1: 你？
0: 哦，嗯，我准备开庭。这案子有点复杂。
1: 好，那你去忙吧，我不打扰了。

0: 现在给您送过去。
1: 见到沈法官了吗？
0: 见到了，就打了个招呼。
1: 啊，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我不是着急给您送东西吗？
1: 啊，着急是着急，但不差这一会儿啊。你再帮我回去一趟。
3: 回去？
4: 你问问沈谢志，
1: 借我那本《荆棘丛》什么时候还我？
2: 荆棘丛什么东西啊？
1: 你是学法律的吗？卢爱玲的演讲集，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好像听说过。那我现在。

0: 那怎么办？你回去找沈介志啊！嗯，你问他什么时候把这书还我？这都借了十年了。
1: 十年？这陈年旧债的，
0: 陈年老债怎么了？我就是想找回我做律师的初心，你连本书都要不回来，还怎么做经济案？
1: 谁说我要不回来了？

0: 喂，
1: 喂，怎么样？电话打完了吗？
0: 打完了，我又让他回去了。我已经尽力了啊，这要是他俩自己再聊不明白，你也就死了这条心吧。
1: 行，你的大恩大德呀，我一定铭记于心。
0: 行了，少贫，就你和沈谢志，你俩有一个算一个，什么都报答不了。
2: 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3: 行，谢了。

0: 你没走啊？啊，楼绿刚给我打电话说，管你要一样东西，你还记不记得？他说借给过你一本书，《荆棘鸟》。
1: 啊？
0: 哦，叫《荆棘丛》。
1: 那本书啊，他还要啊？
0: 估计是想重拾一下学法律的初心吧。
2: 那本书在我家呢，我回头寄给他吧。行，那麻烦你了。秦睿，
0: 陈法官，
2: 我正找您呢，当事人马上就到了，我还是有点紧张，要不咱们再演习一遍？秦律师，
0: 演习？
2: 啊。 审法官去高院前最后一个案子，我们肯定是严阵以待，圆满结审，让审法官可以了无遗憾，安心上路。
1: 你才上路呢，
2: 我的意思是圆满完成旧篇章，推开人生的新篇章，这个意思。
1: 行了，知道，你先去吧，我待会儿来找你。
2: 啊，好。

0: 忙活了，走了。
1: 好。
0: 快点啊，我在外边等你。
2: 出去吧，出去吧。
0: 哦，啊
2: 啊啊，出去吧。
0: 元宝，我跟你妈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2: 一起，一起，一起。
0: 是是是，一会儿就回来。
2: 一起。
0: 元宝，你不走，来，妈给你说点事儿。来，去吧。
3: 来，有，有。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啊。
3: 行，
0: 哎，行啊，嗯，坐，快呀。行了，回来带你出去啊。来，妈，脱衣服。哦，自己把鞋脱了啊。元宝啊，妈给你吃块糖啊，吃完了咱们就睡觉啊，张嘴。

0: 来真的没有可能了吗？没可能，一点都没可能。可是刚才你明明还有话想跟他说的，明明还是喜欢他。但做律师不是你的理想吗？难道你要放弃，不都开始做非诉业务了吗？不用上庭不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吗？飞速那还是刚刚开始接手的内容，哪有那么容易？这段时间多痛苦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真的舍得放弃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有些话还是要当面说出来。

0: 慢点。哎呀，
1: 你是陈法官，可装不下来接我。啊，
0: 我先送你们去休息区吧。
1: 好。哎，哪边？
0: 这边。
1: 好。我这点破事儿，让你费心了。
0: 应该的。戴大妈，
1: 哎，
0: 上个庭审还没结束，啊，你们先在这坐会儿，等快开庭了，会有人来叫你们的。
1: 哎，谢谢沈法官，哎，你有事儿先忙去吧。
2: 谢谢啊。嗯，
0: 那我先去准备了。
1: 哎，
0: 你们坐。
1: 让。哎呀，让。
3: 沈协志，一会儿有空吗？不对，沈法官，一会儿有空吗？我在法院中庭天井等你。

0: 啊。
1: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好闷呐！
2: 那我窗户开一个。
1: 好。
3: 其实，
4: 小伙子，
2: 那天应该……
4: 小伙子，关一下窗户。
1: 哎呀，对。
4: 哎，小，
1: 没想到。
5: 我不冷。
4: 要不咱去那边吧，那儿有个位子。
5: 啊，不跟你说了吗？我不冷。

0: 哎，秦律师，哎，今天的联席会你还来吗？
1: 也什么会啊？
2: 啊，我跟你说过的，
0: 我们在青城区法院举办的反家暴联席会。
1: 啊，哎，我都忙忘了。啊，不过我现在正好在青城法院呢。
3: 几点开始啊？
0: 哦，你在啊？马上就开始了，我给你留了位置。
1: 行行行，那我赶紧过来，在二楼是吧？
0: 对对对，二楼会议室，你来吧，等你。
1: 好，好，那我过来。
4: 看看，奶奶给你们买什么好吃的了？来，小芝士，芝士，还有华夫饼，嘟嘟，小蛋糕，吃啊。哟，那这样，奶奶把这吃的呢都放在这儿啊，你们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好不好？
5: 多多，
4: 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奶奶呀？好像奶奶是你的仇人似的。我可跟你说啊，可不是奶奶不要你，那是你自己在法庭上亲口跟法官说要跟妈妈的。你现在要是后悔呢，还来得及。你要想跟奶奶，那待会儿奶奶可以带你们一起走啊。
6: 我跟妈妈。
4: 你看，你看，你小时候奶奶白疼你了。没事的，你就是记着奶奶的好，那法官他也不一定这么判，那样对你妈多不公平啊。啊，你说三个孩子一个都不给他，他走到哪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奶奶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7: 行了呐，三孩子要两，要了我只要一个，有一个陪你开心不就完了吗？两个在一块儿多闹心。
4: 你给我闭嘴！你说但凡我当初要是多生一个，我也不至于把宝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在你一个人身上我下这么大的本钱，我真是血亏了。
7: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没说。
4: 所以奶奶一直跟你妈妈说要多生两个，这不才有了你们两个呀，萌萌和贝贝，你们要感谢奶奶才对呢，是不是？来，
8: 石法官，该出发了。
9: 全体起立，有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0: 请坐。现在开庭。
1: 法官，我现在有新的证据要提交。这是我的工资卡和劳务合同，我要向法官来证明我有足够的能力来抚养我自己的孩子。
2: 以前的事儿咱就不说了，我们的财产也没啥争议，就赶紧判了呗。
3: 大爷，这不行啊，您和大妈都不要这房子，这也是证明，这房子最后

0: 无论判给谁，咱都得有个说法，是吧？
1: 还要啥说法啊？我一个人睡哪儿都行，他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疯儿子，你说睡在大马路上，那汽车喇叭一响，他再犯了病伤了人，责任算谁的呀？我反正是不能再管了。
2: 不用你管，
1: 你说的轻巧，我不管，这么多年。

0: 不得好，不用我管。那街坊邻居们认不认呢？这房子给你，不是说我对你还有什么感情，我就想图个新鲜。你就痛痛快快的拿着吧。
1: 我不要。
0: 你要拖死我吗？啊，
2: 大爷，您别激动。其实您这方面的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您和大妈离婚以后，王元宝的监护权归大妈所有，王元宝一切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该也是由大妈一个人来承担。以后如果有谁找您索赔，您完全可以拒绝。
0: 是，觉得你们这屋子有点热，能不能把温度调低点啊？
2: 行。
0: 我不喝。

0: 婚前一直在这家自媒体公司工作，给他们供稿。现在老板听说我要回来了，非常的高兴。这份工作不需要我坐班，每周去公司开一次会，如果实在没时间，直接在线上跟老板沟通也是可以的。虽然说现在的工资还不是很高，大概一个月6000块钱左右，但是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孩子，而且以我的能力，
1: 哎，行，
0: 我相信。
1: 行了行了，打住。你以前不工作的时候，那照顾孩子都马马虎虎、勉勉强强的，怎么着啊？想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切，别钱没挣着，再把孩子给耽误了。哎，法官，我提一个建议，如果把孩子全判给我，我有能力，我可以多请几个保姆，再请一个家庭教师，到时候石小梅她愿意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行吗？
0: 法官，我的大女儿嘟嘟非常的懂事，她放学以后可以帮我一起带孩子，而且嘟嘟学习成绩非常好，她辅导弟弟妹妹作业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我妈也答应她可以经常过来帮我照顾孩子。
1: 哎，行了行了，你别再提你妈了。哎，就你妈那样的，她怎么找不来啊？哦，现在我把孩子给养大了，她又想来了。
0: 我妈从来没有说不想来，您别忘了，当时是您把她赶走的。
1: 行行行行，什么呀？行，你现在找着工作了啊，榜硬了啊，你妈也能来帮助你了，没关系啊。法官，反正我们两边的这个经济情况啊，都在这儿摆着呢。你要是把萌萌和贝贝判给我，一分钱她不用出。而且嘟嘟的抚养费我还照付，要是三个孩子都判给他，我一分钱都不出，让他找孩子他爸要钱。
2: 原告主张被告应当返还王元宝从出生到现在28年的抚养费共计138万7000元整。
3: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2: 大爷，您确认放弃这项诉求？
3: 确认。
2: 理由？
3: 那放弃了还有啥理由啊？
2: 我需要跟您确认您是否清楚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避免日后出现反复。

0: 我找到工作了。
1: 他找到的工作呢，虽然不用坐班，但是不稳定的。
2: 我不接受我的孩子跟我分开，你们就不能帮帮我？
3: 我想我们以后不会在庭上见面吧。
4: 段萌萌、段贝贝由父亲直接抚养，并随父亲共同生活。
5: 你说什么？
1: 两个孩子都不见了？
6: 如果我们被分开了，就想办法去秘密基地汇合。
7: 请看《家事法庭》第25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原告主张被告应当返还王元宝从出生到现在28年的抚养费共计138.7万整。
1: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0: 大爷，您确认放弃这项诉求？
1: 确认。
0: 理由？
1: 那放弃了还有啥理由啊？
0: 我需要跟您确认您是否清楚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避免日后出现反复。
1: 沈法官，你放心，我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确认，放弃索赔。
0: 理由是什么？
1: 我欠他的。
0: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1: 那时候他长得还算漂亮，追他的人也多，那里边有村长的儿子，他当时选了我。那会儿他要是跟了村长的儿子，早就住上三层小楼了。嗯，反正他也没钱还我，这钱就算我给他的补偿。
2: 哎，您稍等。
0: 怎么了？
2: 电脑断电了。
0: 啊？我赶紧重启。你怎么不用笔记本？
2: 笔记本坏了，修了。抱歉，沈法官，文档丢了一部分。
0: 丢失多少？
2: 大概从大妈和村长儿子谈恋爱那会儿。
3: 我没有
1: 啊，我没说他跟村长儿子谈恋爱，是村长的儿子追他。
0: 嗯，
1: 他选了我。嗯，
0: 大爷，不好意思啊，您必须得重新说一遍。
1: 从哪儿？
0: 从邱大妈，年轻时候长得好看。
1: 哦，那个你大妈呀。年轻时候啊，是村里的村花，出了名的大美女，十里八乡的小伙子没有不惦记她的。哦，我就是说她长得还行，追她的人多，她选了我。

0: 石小梅真的找到工作了，她连对孩子未来的生活都已经规划好了，就现有的这些条件，能不能够支持把三个孩子都判给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石小梅自己也说了，她找到的工作呢是自媒体，虽然不用坐班，挣的钱也不算少，但是不稳定的，要维持现有的生活状况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还需要男方的抚养费。
0: 那段子平肯定要出抚养费啊，抚养费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不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当然要支付抚养费了，
2: 这在执行中也是会有变数的呀。
1: 段子平的收入主要是靠他妈妈，他自己也没什么钱，如果把这三个孩子都判给了石小梅，男方又拒绝支付抚养费的话，咱不能拿三个孩子未来的生活去打赌啊，这样太不负责任了。
0: 那如果我们要是用共同监护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让奶奶和妈妈轮流抚养孩子，以一到两个月为周期，孩子尚未入学，环境变动的影响比较小。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有兄弟单位是这么判过的。
1: 但现在整件事情最大的矛盾不是段子平，而是孩子的奶奶。孩子的奶奶坚持要亲自抚养两个孩子，希望孩子都能生活在她身边，所以这个是很难说得通的。
0: 那怎么说来说去，感觉就只有把双胞胎都判给男方这一条路啊？
1: 目前看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尽快让双方达成和解，每开一次庭，不光是三个大人互相折磨，而且孩子也是非常痛苦的。
0: 那我们就要保证石小梅的探视权，希望她能理解吧。
3: 她说的不对，我妈嫌弃她是因为她不太爱说话，不爱叫人，还特别爱哭。那时候我在矿上干活，她在家里蒸豆包，就因为做得难看，妈说了她两句。好，下了大雪，他一个人跑了20里地去矿上找我诉苦。哎呀，到那之后人都快冻僵了，见到我扑到我怀里就哭，哭完之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大豆包让我评理。这豆包跟小手指那么大，那我就说我妈说你不冤呐，结果他哭得更厉害。是啊，豆包蒸的是难看了点，但那豆包的味道好，皮包馅的又甜又香。他一直在怀里揣着，不吃的时候还带着肉气儿。
4: 实在抱歉。
5: 又怎么了？
4: 又断电了。
5: 啊？这电脑该修了。
4: 修。
5: 大爷，实在抱歉啊。
6: 可能还得麻烦您再重新说一遍。
5: 这回从哪儿？
6: 从大妈在雪地里跑了20里地来找您那段。
5: 哦，对对，他在家里蒸豆包呢，跟我妈拌嘴。他一个人下了大雪，夜里边跑了20多里地去矿上找我。

0: 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的反家暴意识，完善多部门联动的反家暴机制，青城区人民法院携手区工委、政法委、宣传部、卫健委、区妇联、天海市晨曦法律援助工作中心、青城区大学生社区工作服务站等区域化互鉴共同体和相关成员单位，在我青城区人民法院召开反家暴一站式联动机制研讨会。
1: 你们是不想帮我了？我找到工作了，这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们，我有工作证明，我没有说谎，这都是真的。
2: 我们并不是为了帮谁，你已经跟你的丈夫已经无法继续婚姻生活了，你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障孩子未来的生活质量。
3: 而且我们确实是希望你们可以达成一个庭外和解，因为这样在未来我们还可以再进行商榷，还有讨论的余地。
1: 不行，我不接受我的孩子跟我分开。
2: 我们都不是想让你跟孩子分开，但现在你要设身处地的为孩子将来的生活质量考虑一下。
1: 如果只是因为抚养费的问题，我可以去挣钱。我最近有好几篇稿件都被公司采用了，领导非常认可我的工作能力，我有这个自信，将来我可以养活我的孩子，我可以靠着我自己把我的孩子养大。我们都是女人，你们就不能帮帮我？
2: 我也是母亲，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3: 如果三个孩子都归您，您这面的压力也确实是不小。你想，萌萌要上舞蹈课，贝贝要上足球课，这些除了费用的问题以外还有时间呢。嘟嘟已经年满12岁了，而且嘟嘟也有明确的意愿想跟着您一起生活，我们可以在今后的日子让嘟嘟继续跟着您生活。至于萌萌和贝贝，虽然说他们两个人会跟着奶奶生活，但是我们会尽力保证在未来生活当中您的探望权。
2: 我们会在抚养费上为你争取最大权益，希望你们双方都能接受。

0: 就不能有别的方法了吗？这可能是现有阶段中对你和孩子最好的方式。哎，咱们玩台球吧，好吗？哦，不好玩。哎呦！
1: 于法官，结果怎么样啊？关于原告石小梅与被告段子平离婚纠纷一案，经当庭调解，结果如下：鉴于目前原告在经济收入上的不稳定性，而被告方经济实力明显优于原告，且无重大过错，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原则。 段萌萌、段贝贝由父亲直接抚养，并随父亲共同生活。大女儿段嘟嘟由母亲直接抚养，并随母亲共同生活。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086条的规定，双方均需尽可能地满足对方探望孩子的需求，不得人为制造障碍。
2: 请问当事人双方还有什么异议吗？
3: 没有。
2: 石女士。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你们看一下调解书上的内容，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签字吧。
0: 哎呀，赶快签吧。

0: 乖二十四。
1: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它就是违法犯罪。近些年家庭暴力类案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主要集中于离婚案件当中，暴力类型多样，其中以殴打最为常见。在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最终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案件比例较低。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决议，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提出，全球各地响应支持倡议，将每年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首次在国际层面定义，并呼吁消除针对妇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作为全球共识。
2: 那次矿上出事儿，我一个人困在矿井底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当时后悔，我真想抽我自己几个大嘴巴。冯林早就跟我说了，这活不能干，这是拿命换钱。我早就不听冯林的话，我就在井底下想，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第一时间来找冯林，吃他给我做小猪崽大的大豆包。我要跟我妈说，我跟冯林谈过，谁也别想给我媳妇说半点闲话。

0: 对不起，对不起，忘了关闹钟。
1: 啊，
0: 你吃溶栓药了。
1: 行。哎呀，不吃。
0: 你得吃啊！医生说了，你现在情况很危险，必须得按时吃药。
1: 哎呀，我不吃。
0: 那你不听我的，你是不是得听医生的呀？你现在情绪和血压都不稳，就得按时吃药。
1: 哎呦，我不吃。

以后我就管不了你了，好好照顾自己。

我对不起你，我没伤我好，我不应该把你赶到外地，是我应该亲口求你不说，一个大老爷，我心里憋死了。 万万，能不能领？好，能不能在家等着咱们？咱们回家。

0: 秦律师，今天的会议有什么感受吗？
1: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法律援助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而且我想过了，要是我周末有时间的话，我也想来一趟晨曦，参与一下法律援助。
0: 那太好了，之前有来过的律师，来的时候说的也挺好的，但是当他们真的看到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是有人打退堂鼓的。
1: 为什么？
0: 可能他们也不是真心想来做援助吧。
1: 这个你放心，既然我说了会来，就一定会来的。
0: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1: 我正好后面还有点事儿，要不我们下一次。哦，
0: 行，那我先走。
1: 回见。
2: 谢谢舒婷。您的案子调解完了？
3: 是啊，双方总算达成了一致，两个小一点的跟奶奶，大一点的跟妈妈。虽然不是特别圆满，但目前而言，对孩子成长是最好的安排。嗯，你呢？怎么样？哦，
2: 我也调解完了。双方最后还是选择和解，没有离。
3: 就是今天上午，你跟向辉在法庭里忙来忙去的，就是这个案子。
2: 对。做了点小的布置，大爷大妈这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感情基础还是在的。大妈对大爷体贴，大爷呢也习惯了大妈的照顾，俩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啊却依然惦记着对方，谁也离不开谁。于是啊，我就想在法庭上让他们都意识到这一点，也更有利于调解。
3: 看来这段时间你在家事庭真的成长不少，都学会剑走偏锋的调解当事人了。
4: 哥，几个月之前你还是那个一个上午就判三个案子的沈谢志。
2: 这段时间确实经历了不少，也成长了很多。不是有句话吗？一个人如果不觉得一年前的自己很陌生，那就说明他毫无进步。
3: 谢志，
2: 嗯，
3: 你真的是挺有天分的，真的不考虑继续留在家事庭吗？
2: 舒婷，你是知道的，去高院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3: 嗯，我明白，只是可惜啊，家事庭少了你这么一个人才。

0: 你们两个还想要吃点什么呀？
1: 别不高兴了啊，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
0: 奶奶买完了咱们回家让包。

0: 保姆给你们做，放心，等回家以后啊，奶奶照顾你们呀可细心了，会比你妈妈照顾你们要强百倍。
1: 行了妈啊，你少说几句好不好，要买就赶快去买吧。
0: 行行行，哎，我去呢，马上就回来啊，你别看手机，看好他们。
1: 我看什么手机啊？你赶快去吧。
0: 等着啊宝宝，
1: 你慢点啊。
0: 哎，
1: 吃什么糖葫芦？哪儿卖糖葫芦？
2: 爸爸，冰糖葫芦在那儿。我也要吃糖葫芦，我们就要吃
1: 了。糖葫芦有什么好吃的？这家里有好多好吃的，等你奶奶回去以后再回家吃，好不好？
2: 我们就要吃，
3: 就要吃，
2: 就要吃，
3: 就要吃，
2: 就要吃。
1: 哎，行了行行，我给你们买去啊，你们俩在车上好好待着啊，不许乱跑。妈的，吃什么糖葫芦？

0: 你慢点儿啊，待会儿你再摔着。瞧你这着什么急？
1: 你能不着急吗？他回头要不是醒了找不着咱们怎么办？
0: 等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等等，
1: 我打我打。哎呦，这么多未接电话。
0: 谁呀？
1: 小李。哎，小李。
2: 喂，王大爷。哎呦，您可算是看见电话了。
1: 怎么回事啊？
2: 元宝刚出去了，说是找你们，拦都拦不住。你们碰到了吗？
1: 你说什么？

0: 想吃吗？
1: 爸爸妈妈呢？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去找爸爸妈妈来买啊？5块，5块，5块一只。

0: 爸爸，妈妈，
1: 妈妈在秘密基地。
0: 基地，危险，没办法，没办法，危险。
2: 再买两只吗？
0: 是。

我在这儿等你，是有话想跟你说。马上你就要去高院了。

0: 就是高院的法官，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更少了。之前也没有当面恭喜过你，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1: 谢谢你啊，我想，我们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再见面的。毕竟你现在是红圈所的律师了，没准以后我们在庭上还能再见呢。融合名气大，业务处理起来也会更加复杂，自然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质疑。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0: 我相信你可以的。谢谢你，不过我想我们以后不会在庭上见面了。
1: 什么意思啊？你要离开融合了？可是我看到融合发的公告，误会不是已经解除了吗？
0: 不是，我还在融合工作。 只是律所先把我的业务转去飞速了。
1: 飞速？为什么突然做飞速啊？
0: 其实我是想说，我不用上庭工作了，我和你之间也就没有冲突了。

0: 些吧。
1: 喂，王大爷。
2: 什么？
1: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我刚才那当事人，他儿子突然失踪了。
0: 啊，那你快去帮忙找啊。
1: 你等我，等我回来。
3: 喂，你好，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舒静。
4: 舒庭长，
5: 我那俩孩子不见了。
3: 什么？两个孩子都不见了？
4: 是啊，我跟您说啊，舒庭长，肯定是
5: 让石小梅给接走了。啊，这从法庭出来，他不定这一路上啊，怎么这个蔫不悄的跟着我们呢？
3: 您先别急着下结论，赶紧报警，我给石小梅打个电话。
6: 妈在说什么呀？
5: 他说了谁呢？你说你，报警！
7: 东东，快一点，快一点！
3: 这东东怎么办呢？
0: 舒婷，哎，怎么了？这么着急？
3: 孩子的弟弟妹妹丢了，我们正准备去找呢。这是孩子妈妈，这是秦律师。
0: 哎，你好，那需要帮忙吗？我跟你们一块儿吧。
3: 不用了，我们去就行了。你先去忙你的。
0: 孩子这么小，你们带着也不方便，要不这样吧，我正好在这等人，帮你们看着孩子。
3: 这太麻烦你了吧？
8: 这也好，嘟嘟，你就跟着姐姐吧。妈妈找完弟弟妹妹就过来接你，听姐姐话，别乱跑。谢谢您，秦律师。
0: 没事，没事。
3: 一会儿回来，你先去回来，我让他来找你。
0: 啊，你们快去吧。小嘟嘟是不是？
9: 嗯。
0: 姐姐帮你拿着书包来。好，在这坐会儿。
9: 大哥哥，你能带我们去秘密基地吗？
10: 基地。
9: 我们没钱坐公交车。哦。
10: 没办法，危险，危险。一起。
9: 哈哈哈！谢谢哥哥。
10: 一起。
11: 哎呀，你说机上无人机啊？
0: 无人机。

0: 戴大妈，
1: 杨哥找到了吗？
0: 没有，这邻居帮忙把周围都找遍了，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怕他突然回来。
2: 你说他要是丢了，这可怎么办呢？
0: 是啊，
1: 戴大妈，你们先别着急，元宝那么大的人，不会有事的，我们一起想办法啊。要是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的话，元宝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远一点的？
0: 他没有，要是远一点的，他这是坐公交。
1: 坐公交？坐公交的话，通过身份信息应该能查到。这样，您把元宝的身份证发给我，我找人问一下。
0: 哎，好。
3: 逃出安全。
1: 行，谢谢啊，挂了，回头请你吃饭啊。哎，戴大妈
0: 啊，
1: 查到了，元宝确实坐了公交车，他坐了13路，在景洪院站下车了。走，咱去找他。
2: 好，
0: 赶紧走，
2: 关门，我来。
1: 走。
4: 放心，叔叔阿姨肯定会帮你找到弟弟妹妹的，他们都去找了。
5: 嗯，我知道。
4: 嗯，你这个都知道，你帮姐姐想想，他们要是走丢了会去哪儿？你好好想想，要是万一叔叔阿姨找不见他们，他们要是遇到坏人，会很危险的，坏人可能会把他们抓走。
5: 他们。真的会被坏人抓走吗？
4: 当然了，你想啊，这两个小朋友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大人陪着，要是哭了喊救命都没有人答应，万一遇到危险的话，可能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弟弟妹妹了。你好好想想，他们可能会在哪？
5: 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我们被分开了，就想办法去秘密基地汇合。
4: 秘密基地在哪儿？是你们经常一起去玩的地方吗？
5: 嗯。
4: 那这样，姐姐陪你一起去。你看你愿不愿意带我一起去你们的秘密基地？
6: 快点，哥哥，快看，那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7: 基地，
6: 这是我和姐姐发现的，谁都不知道，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7: 到哪里了？
1: 戴大妈，车站附近都找了
0: 啊，
1: 这里是个公园，我觉得元宝有可能在里面，咱进去看看吧。
0: 好，走吧，
1: 走。

0: 舒婷，嘟嘟带我来这里找萌萌和贝贝了。
1: 孩子有消息了，
0: 给你发个定位。
2: 找到了，
1: 在景鸿苑公园。
3: 景鸿苑公园。
1: 阿姨，孩子有消息了，在景鸿苑公园。

成年人的矛盾导致的家庭破裂，会让孩子在心里感受到被抛弃，他们会把心藏进黑暗里。我们的职责，正是为了帮助他们走出阴影，重回光明。

0: 这就是你们的秘密基地。
1: 嗯，对，快了，前面就是了。
2: 还有多远啊？
0: 马上就到了。
1: 嗯，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啊。哎，这是我弟弟妹妹的书包。
2: 真的躲在这儿了，
3: 你终于来了，
2: 芬姐，走吧。啊！你是谁啊？
3: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他带我们来的。
2: 好好好，赶紧先跟姐姐走，家长都急坏了啊！
3: 我不想跟奶奶走。
2: 为什么呀？
3: 我想跟妈妈在一起。
2: 好，我们去找妈妈，就是去找妈妈，好不好？快去奶奶。
1: 妹妹，咱们去找妈妈吧。你在这里，妈妈会担心的。你在这里很危险，万一有坏人呢，妈妈可担心了，好不好？
2: 对，家长都急坏了，快走，快走，
1: 走吧。拿书包去。
3: 哥哥走了，哥哥走了。
2: 书包在那儿吧，我来。走，走了。以后不许瞎跑了，知道吗？
4: 哎，这不是在那儿呢吗？
5: 哎呀，不是，毛毛，
6: 你俩跑哪去了？
5: 哎、你说你们让奶奶急死了，我奶奶还以为你们被别人给拐跑了呢。
6: 你们去哪儿了？
5: 哎，
6: 你们俩谁呀、
4: 啊？毛毛贝贝，毛毛贝贝，贝贝、哎，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呀？
7: 您之前不是说妈妈把孩子带走了吗？现在妈妈来看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5: 哎，行了行了，今天不是都判完了吗？怎么赶快赶快带走？
6: 来来来，走走走，
5: 轻点，
6: 不提口，走走走，走，
5: 赶快走。
6: 走，
5: 哎，这是干什么呢？这是
3: 姐姐，妈妈，
7: 好了，嘟嘟。

0: 秦大律师可以啊，现在
1: 左手付费咨询，右手法律援助。
2: 你有远大的理想，为什么非要围着汤锅过日子呢？
3: 守护青城区老百姓的家，这个重担就交给舒婷你了。
2: 你是王元宝，
4: 你要是再乱跑的话，真是不要你了。
5: 宝
4: 元宝，
5: 不要元宝了。
6: 请看《家事法庭》第26集大结局。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东风标致。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科技市集充满奇思妙想，科技管理感受科创魅力，全国各地开展丰富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有天山脊梁之称的季节性通行公路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美媒称，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亿万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在这里我们祝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2: 六一前夕，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要求各地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等方面的帮扶需求，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1: 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3: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

0: 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1: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0: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2: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因为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3: 就感觉我看着看着就已经会了，玩着玩着就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0: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4: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0: 石门县受灾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
5: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6: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
7: 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8: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6: 今天起，食品安全、外卖监督等领域多项新规同步实施。
7: 新规从多维度完善民生管理规范，保障生产生活安全便利。
0: 今天，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今天，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今天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幽灵外卖，规定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

0: 查，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相关部门将根据驾驶员所驾车型予以处罚。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为今天至6月5号。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麦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
1: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2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适播期。
2: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1: 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0: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4: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0: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三下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5: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0: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6: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0: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2: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1: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
1: 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今天通车之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7: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2: 截至昨晚，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
1: 目前也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天到6月25号，2026年度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正式启动。届时，调查员将。

0: 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明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农业农村部介绍，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组织15个省市在长江流域108个省部级监测站、600多个市县级监测点位全面开展资源监测，范围覆盖长江干流、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水生生物资源动态。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决赛，在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和贾一凡、张朱贤以22-20和21-19连下两城，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中获得第八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三。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离异局势近期持续紧张，5月31号，以军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
3: 黎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今天凌晨，对以军和以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3: 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号报道称，截至当天，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方，目前尚未收到回复。美方官员此前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可能意在向伊朗施压。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将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意见，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

0: 伊朗的空袭行动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 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
1: 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醇，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应对挑战，经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鹿花5
3: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 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澳媒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其中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于5月29号出院。据世卫组织称，这是本轮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4号游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洪迪厄4号游轮今年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
5: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一起第2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6: 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7: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超优惠，淘宝百天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10: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 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1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
1: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呢，将于今天晚上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受其影响呢，东海东部海域还有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6到8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风力更强。那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贵州、广西、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5摄氏度，沈阳20到32度。银川15到31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7到29度，咸阳18到31度，西宁9到24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19到31度，邯郸24到36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7到8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8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级左右。
8: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9: 感谢收看。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够
11: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3: 网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胶囊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宣称提神保健的功能性咖啡，却让人产生不良反应，
3: 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
2: 海外直邮的代购食品被检出处方药成分，
4: 是明令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
2: 警方全面调查，一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组织网络被摧毁。
5: 关执法，全部站起来！
6: 后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

0: 需要，哎呀，咱们师弟呢？哎，
1: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 不要动，不要动，
3: 别动，
2: 不要
3: 动，站起来，
2: 站起来，全站起来，
3: 全部站起来。
2: 对对对，还有还有还有，
3: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1: 2026年3月12日，江西省九江市民警来到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
4: 手机开电脑，别动。
5: 有什么事吗？
4: 有事。
3: 那边
4: 警察
3: 过去，那边过去。
4: 是局的，
6: 我们对江西九江的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了抓捕，抓捕嫌疑人三名。
1: 警方要抓捕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就藏在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职员当中。他们分别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和职员莫小聪。那么这三人究竟因为什么被民警控制了呢？
7: 明知某食物中添加了有毒有害成分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销售，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民警让所有职员立即离开办公电脑，并对涉案人员的手机进行了控制。随后警方进行了取证，在现场民警查扣了大量的涉案物品，他们是三款功能性咖啡。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在执法记录仪的画面中看到的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现场。这是一家主营保健食品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那么在网上销售咖啡怎么会跟违法犯罪有关呢？这几款功能性咖啡中到底添加了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整个事情还要从2025年12月初警方接到的那个报案说起。
1: 江西省九江市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长江与鄱阳湖在此交汇。2025年12月8日，九江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里来了一位报案人。
6: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其称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一款功能性咖啡，使用后有头晕、头痛、心悸等症状。
1: 报案人是30多岁的九江市民李兴。据李兴回忆，2025年9月的一天，他在某电子商务平台上看到了一款名为 Coffee29 的功能性咖啡。这款咖啡宣称具有强滋补、高吸收、不伤身的效果，是为男士专研的咖啡。
9: 提高精力，然后补充能量这种词汇出现在上面。
1: 购物页面的信息还显示，这款咖啡的产地在境外某国，可以通过该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板块，也就是境外代购的模式，直接将产品邮寄到用户手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兴购买了几盒。几天之后，一个从海外寄来的快递将这款咖啡送到了李兴手中。没想到服用了这款咖啡之后不久，李兴的身体就有了不良反应。
9: 我服用咖啡之后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跟喝普通咖啡是不同的。
1: 李兴陈述，他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也会经常去咖啡店喝杯咖啡提提神。后来因为要经常出差，他就买了些速溶咖啡。原本以为这款咖啡可以如他们宣传的那样起到提神和保健的作用，结果却出人意料，随着服用次数的增加，不良反应也越来越严重。李兴向民警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怀疑这款咖啡中很可能非法添加了某些药物成分。
9: 后面也问了我的医生朋友，长期服用会损害肝功能、肾功能。
1: 事实是否真如李兴所猜测的那样呢？受理报案之后，办案民警委托一家鉴定机构对这款咖啡进行了成分检测，几天之后检验报告出来了。鉴定意见为，这款名为 Coffee29 的功能性咖啡中检出他达拉菲。那么他达拉菲是一种什么成分呢？随后民警走访了当地的药店，药剂师告诉民警，他达拉菲是一款处方药，用于治疗男性某些功能障碍。
6: 经过我们询问专业人士，他达拉菲它是属于一种药物成分，是明令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
1: 2025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

0: 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2025年6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联合公告，将钠非类、拉非类两类物质纳入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公告提出，部分不法商家将药物掺入咖啡等食品中，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食品安全法第38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警方认为，这款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处方药，这不仅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生产销售行为也触犯了我国刑法。
1: 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刑法第144条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 50% 以上两倍以下罚金。由于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这起案件立即引起了九江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警方立即立案。
2: 不能容忍任何哪怕是轻微的犯罪发生，要实行全域最安全的标准去治理。
0: 此类销售行为发生在互联网上，又涉及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销售，给民警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随即，九江警方抽调了多个警种，成立了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了全面调查。
2: 积极在侦办的过程中去摸索，适应现在这种新的犯罪形式的一种打击欺诈法，采取一些数据整合，从用数据去立案判预警，再结合与网络打击的特点，全链条进行打击。
0: 警方侦查查明，报案人李兴是从一家名为某某跨境买手店购买到这款 Coffee 29功能性咖啡的。这家网络店铺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企业的注册地在江西省九江市。
3: 在咖啡中非法添加处方药存在巨大的潜在危害，而经过前期侦查，警方确认在某电商平台上销售所谓功能性咖啡的实际经营者，就是位于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电子商务公司。那么，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又有哪些人参与到了犯罪活动中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这些疑问也有了答案。
0: 隐晦的提示词，所谓的神奇功效，
1: 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0: 咖啡中掺入处方药，潜藏巨大危害，
4: 导致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突发。
0: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通过查询涉案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民警发现，这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销售与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调查证实，功能性咖啡只占到该公司所销售商品的一小部分，而在该公司售卖的咖啡中，除了有 Coffee 29品牌，还有 Coffee 30品牌以及英文名为 Nature Ops Coffee 的咖啡。因为包装袋以绿色为底色，又印有一名外国老人的头像，销售人员将这款咖啡戏称为绿老头咖啡。在电商平台上，只需搜索关键词绿老头，就会弹出这款咖啡的购物页面。
1: 通过这个销售页面的显示，我们发现该款咖啡它的销售来源于海外某国。
0: 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还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都有店铺在代购这几款咖啡，并且他们之间用于宣传的图片十分类似，宣传的视频也大体相同。
1: 宣传页面介绍，咖啡中添加了草本精华以及玛卡提取物以及提高男性精力等字样。
0: 办案民警注意到，在宣传页面上，这些店铺对这几款功能性咖啡是这么介绍的：一款适合男人的咖啡，在这张配图中标有天然成分、补充能量、 科学配比。

0: 一只羊。
1: 客服会以一种暗示性、诱导性的词语来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2: 在销售页面上，还附有境外代购服务告知书，告知书强调，买手店提供境外代购服务，其订单商品是受您的委托带您在海外采买。对于商品是这么说明的，代购商品只符合原产地关于商品质量、安全、标签、包装等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可能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发货方式中有两种，一种为拼邮，是指店铺提供拼邮到国内分发服务，另一种是直邮，也就是海外网站或者商店代购后直接代邮寄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方确定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掺有处方药的咖啡，已经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1: 迅速对他公司所经营的所有店铺进行研判，最终成功锁定出8家店铺中销售了这些含有有害成分的咖啡。
2: 民警发现，该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从海外邮寄而来的包裹，紧接着又有大量的快递寄出去。警方分析认为，这应该是该公司用拼邮的方式在对外销售这几款功能性咖啡。
1: 该款咖啡它的销量比较好，有时候海外邮过来时间可能长，客户等不及，于是他们会出现这种少量囤货的情况。正是从他们这个少量囤货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其中几条有价值的信息。
2: 随后民警调取了跟这家公司有关的快递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警方确定了该公司具体负责销售咖啡的人员，也就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身份信息。
3: 该公司它是由以柯某为总经理、陈某为运营总监、莫某为运营者的一个运营链条。
2: 明确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侦查也就有了方向。随后民警围绕三人的聊天记录和资金流水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推进，更多情况也逐渐浮现在警方面前。在掌握了相关证据之后，2026年3月12日九江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实施了抓捕，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4: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5: 手机开电脑别动。
2: 民警现场进行了取证，查扣了3款功能性咖啡，共计20多盒，并且在该公司的办公电脑中发现了这几款咖啡的销售记录。现场讯问的情况跟之前调查的信息吻合，负责销售这几款咖啡的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以及职员莫小聪。随后3名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被办案民警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调查。
6: 这是老头六盒是吧？是吧？
2: 经过检测，在这款 Coffee 30咖啡中检出他打拉菲，另一款英文名为 Nature Ups Coffee， 也就是被俗称为绿老头的咖啡中检出西地那非，这两种成分均属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处方药。
5: 这个咖啡里面还有什么成分你知道吗？
7: 我知道。
5: 什么成分？
7: 有那个药物成分。
2: 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他们的犯罪事实。柯以明之前在那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总经理，据他供述，他们在明治咖啡中添加了西地那非和他打拉非违禁成分的情况下，仍未追求高额利润，刻意规避监管，通过境外代购、拆分邮寄等方式隐蔽进货渠道，并设计功效宣传话术误导消费者，将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咖啡包装成天然提神、增强活力的保健饮品。
7: 对于我们售卖这些商品的话，没有去做过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资质啊，然后去进行去审核。
2: 服用这种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呢？带着这个问题，民警走访了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8: 它会增加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对肝脏和肾脏代谢都是产生困难，特别是对肝病有肾病的人，他这个会损害肝脏肾脏功能。
2: 医生介绍，处方药是指有处方权的医生所开具出来的处方进而购买的药物。
8: 处方药每天就是说按照诊断以后，你这个按规律服用。
2: 医生告诉民警，擅自将他达拉菲、西地那非添加进日常服用的咖啡中，

0: 长期或过量服用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对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说，还可能引发心悸、低血压，甚至心源性猝死等致命风险。
1: 警方调查查明，江西九江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了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西地那非成分的所谓功能性咖啡，销售量比较大。那么他

0: 这个徐远志极有可能是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上游供货商。九江警方随即成立抓捕小组，远赴陕西西安开展工作。
1: 顺藤摸瓜，警方成功抓获上游供货商。
2: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西地那边。
1: 多部门联动，形成监管合力。
3: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月的陕西西安，春寒料峭，乍暖还寒。2026年3月24日，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来到了位于西安郊区的一处居民楼外，进行了蹲守。调查发现，徐远志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每天出入最频繁的就是家门口的几个快递驿站。
3: 徐某没有正当职业，他是在家利用一台电脑、两部手机来进行网上的销售。
1: 3月25日晚上8点左右，民警叩开了徐远志的家门。在徐远志的家中，民警搜出了大量的包裹，拆开之后，里面是印有外文标识的咖啡，跟九江那家电子商务公司售卖的功能性咖啡包装一模一样。
2: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的西地那黑。
1: 随后，徐远志被带回江西九江做进一步调查。在九江市看守所里，对于之前销售所谓的功能性咖啡，犯罪嫌疑人徐远志是这么看待的：
4: 我们属于代购，我们不销售啊。这种代购的话，二一个我们是属于进口店，是可以规避的。
1: 按照徐远志的说法，他曾咨询过相关的电商平台客服人员，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海外代购和常规店铺的销售有区别。徐远志说，平台上专门明示了海外代购说明，强调了商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损失由买家自行承担。徐远志以为这样就可以免责了，直到这次被关进了看守所，学习了相关法律，徐远志才知道自己销售了掺入处方药咖啡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4: 也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卖的，这个是违法的。
1: 徐远志供述，2024年底，他做起了微商，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些图片，卖些保健食品。没过多久，徐远志注册了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注册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家网店，
4: 开一个叫海外专营店，然后呢，在网上会找人代办一个营业执照，300块钱是营业执照，然后呢，就可以开了。
1: 徐远志陈述，说是开店，实际上就是在家收收快递，然后再打包邮寄给客户，几乎没有多少成本。2025年初，有人联系上他，说可以提供一款功能性咖啡供他销售，徐远志决定试试。
4: 他开始就是说是，我这有国外的产品，效果比较好，正品效果比较好，然后呢，你要卖可以卖，
2: 不需要产品检验合格证之类的吗？
4: 不需要，因为它是从海外，都是从海外代购的，所以是不需要上传这个。
1: 按照徐远志的说法，由于电商平台对于这些海外代购食品并没有检验要求，因此这几款被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不仅能够顺利上架销售，实际上还受到了不少顾客青睐，下单购买的用户不在少数。2025年6月，江西省九江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家公司里，几个人正在为销售业绩感到焦虑。他们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了一番搜索，发现徐远志的网络店铺上销售的功能性咖啡比较畅销。
5: 因为我们的选品逻辑是，就是别人卖得好的，那我也拿过来试试。
1: 据九江这家公司原经理柯以明的供述，当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销售业绩，至于销售给用户的保健食品究竟是不是合规合法，他们没去考虑。
6: 发现从西安的徐某这里进货速度快，并且价格低，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1: 由于公司没有法务把关，加上平台也没有相应的审核机制，因此这几款功能性咖啡很快成为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某电商平台上上架销售的新品。
7: 卖了500盒左右，

0: 每盒的价格，
1: 前期少量的是105买来的，然后后期大量的是95买来的，然后卖的话大概是180到200左右嘛。
2: 公安机关经过统计，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江西九江的这家公司销售的三款功能性咖啡价值约为10万元。由于经营时间更长，经上家徐远志之手销售出去的功能性咖啡更多，价值也更高。
3: 涉及全国18个省、39个市，涉案金额30余万元。
2: 目前该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办理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办案中，警方发现以海外代购方式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手段新颖，潜在危害也很大。对于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公安机关正会同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进一步的打击。
3: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副研究员张延芳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我们这案子呢是跟海外的食品的代购有关。对于海外的食品进入到国内市场流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是有监管的一些制度和措施的。您给我们来讲解讲解，有哪些监管的制度和措施？
5: 这种代购啊，或者是全球购这样的，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这种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境内的。无论是从它的准入、它的平台的监管审核，一直到我们对风险的处置，都是一套完整的监管的。我们对它呢是有一个清单的管理的规则的。平台呢就要从这种订单、发货、付款，以及就是物流的信息，这些呢都要接入到海关，然后以备核查。尤其是呢，不能进行二次销售，因为很多人呢，可能会打着这种代购的这种模式呢进行二次销售，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进入到市场以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监管的。如果发现了这个食品呢涉及到添加了违法的成分，或者是涉及到有毒有害的时候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罚。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还要依法追责。
4: 张老师，您看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它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提示，他说，因为是海外的食品，它执行的标准跟国内不一致。所以呢，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由消费者自行承担。您感觉这份声明它有效吗？
5: 这种声明不能当然的有效，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平台是免责的，因为你这个风险的提示是可以有的，不能说利用这种霸王条款将你的法定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因为食品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商品，所以说呢它涉及到消费者的生命的健康的问题。对这个呢，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的62条对于平台的监管是有明确的，它要承担自己的四方面责任。首先就是一个准入的一个审核的一个责任，就是说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身份以及它的资质和商品的来源，你首先是要进行审核的。第二个呢，就是真实情况的告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信息披露的这个责任，里边的内容、成分等等这些，你要真实的告知，而你不能做一些隐瞒。第三个呢，就是它要尽到一个风险的防范的责任，因为你平台你具有着一个无论是从流量入口等等技术上你都有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高度的尽到你的注意的义务。像咱们今天所涉及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咖啡啊，或者是保健的产品的时候，这种高风险的产品你就格外的要注意，要进行严格的审核。第四个呢，就是及时的处置的责任。
4: 对，
5: 就是当如果发现了它是个有毒有害的，或者说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的时候，要立即依法对它进行下架、停售，然后呢，对它进行报告，报告到监管部门，然后呢，同时要配合召回。
4: 那如果真的消费者购买到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这些有毒有害的食品，或者说一些有问题的商品的话，我们该如何维权？
5: 首先要立即马上要停止食用这种产品，然后呢，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你从一开始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产品的界面说明，你跟他的聊天记录，你的购买记录，然后你的快递记录。如果你发现使用了它之后会有一些不适的时候，

0: 要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把医院的病历啊、检验的一些证据啊、费用的一些单据都要保存。那么在这之后呢，你要向商家和平台要求退货退款，依法要求赔偿。为了保护更多的消费者，你还可以打12315向我们的市监部门进行投诉并举报啊。如果更严重的时候，就像我们所说的有毒有害，你还可以向公安机关去反映这种情况。
1: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电商平台跨境代购做掩护，用模糊的功效宣传做诱饵，把添加了处方药的咖啡卖给不知情的消费者，换来的是短暂暴利，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健康隐患。这起案件警示人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保健食品也不是可以随意添加的试验田，守护食品安全就是守护民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可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苏八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物，故存亡。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好好想想。
1: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0: 真的要感谢你们，大家。
1: 小白，
2: 再来两个菜。是，有些
1: 敬了一圈了，就差你了。
2: 但是呢，
3: 邀请也得是我敬你啊。
1: 咱们俩谁敬谁都一样。
0: 来，
1: 敬我们的友谊。
2: 对。
1: 咱们俩认识十三年了，还是友谊，能不能比友谊更进一步？
2: 所以你看现在啊，
3: 更进一步，
1: 放松下来，
2: 亲亲，
1: 是吧？
3: 一辈子的亲人，好，
1: 一辈子的亲人。
3: 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这是我没想到的。刚去哪儿了？
1: 出去透透气。
3: 你还好吗？
1: 知秋，谢谢你啊。
3: 谢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
1: 有些事儿。 你没说，并不代表你没做过，而有些事儿我没有留意，也不代表我没有感觉。
3: 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1: 是出去无山不是云。
4: 人都到齐了，咱们一起喝一个吧。
5: 好，来，
1: 来吧，
0: 来吧，老板，
1: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0: 谢谢。
1: 哎，你慢着点儿，我给你洗洗再吃。
2: 大哥，一定要走吗？
0: 我跟周燕的离婚手续也办完了，该走了。
2: 其实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在陆家嘴那儿开分店了，我和文老板正打算把你调过去，在那儿管事儿呢。
0: 啊！哎呀，少华，谢谢你，也替我谢谢文老板。这些天我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你们添麻烦。
2: 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我当然相信，我靠着你啊，都靠了一辈子了，让我自立一回吧。啊！
1: 哎呦，我的小祖宗！
0: 小宝，
2: 哎，没事，碎了就碎了。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
0: 这个儿子让周燕给带坏了，我回去以后也不做什么，就安心的守着他，也许还能搬回正道上来。
2: 哎，既然这样，大哥我也不留你了。你回去以后帮我多关照一下宋平。

0: 你就放心吧，他除了我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了。好。对了，大哥，我还有一件事儿。大哥，来。
1: 我把迟春堂的招牌买回来了。你是打算重开迟春堂？
0: 对，这也是我一直的梦想。哎呀，本打算再等几年，等实力雄厚的时候，再重振家业。但既然现在你要回去了，要不你就把迟春堂的招牌先带回去，把它先开起来。这个招牌。
2: 是在我手上丢的，我哪还有资格？还是你来盖吧，也别回齐州了，就盖在上海。另外，这是我一直随身带着的，这里面装的，就是万灵丹的配方。现在，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
0: 太爷爷立下的规矩，是万灵丹只传子不传女的。
2: 出家的儿子，从爹那辈开始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这个秘方在我们手上也是糟的。我相信你，也只有你，能将咱们赤春堂重新发扬光大，让万灵丹真正的造福苍生。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人来破。

谢谢你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太爷当年的初心的。另外，还有件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你说吧。那天晚上，我不是去跟你道别的。 是有人看上你钱箱里的100多个大洋，让我去偷。为了方便我得手，他在你的茶壶里下了药。

0: 不管他对我做的多过分，我都对他留着一份情。之后不会了，不会。
1: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
1: 哎，韶华，哎，你等等我啊。哎，快坐。
3: 你查到周燕的近况了？
4: 有个经常来这儿吃饭的地鳖虫跟我说，周燕现在到处在上海看房子，准备在这儿置业了。
3: 他这一单至少挣了2000大洋，租房是够。
1: 哼，我还听说啊，他现在打扮得特别的时髦，完全一副阔太太的派头。
3: 哎，这是谁呀？
1: 他们家是开棉纺厂的，他刚从巴黎留学回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好像。

0: 是跟洋人在做橡胶生意。
1: 但你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吗？
2: 什么？怎么知道的？
1: 就在你进门之前，他正在吆五喝五，要拿下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
3: 小毛，
4: 嗯，
3: 你刚才跟我说你的生意需要多少本金来着？
4: 啊，8000大洋。
3: 好，什么时候要？
4: 越快越好。如果明天能投进来，那当然是最好了。
3: 明天可不行，明天我得去看房子。哎，要不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房子，顺便帮我长长眼，然后咱们再一起去交易所。
4: 好呀，我的荣幸。
5: 请问是毛先生吗？
4: 啊，是。
5: 这是白小姐给你的信。
1: 小毛，实在抱歉，我未婚夫突然从国外回来了，我们要结婚了，我今天不去看房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以后也别再来往了，保重。
6: 这里的房子呀，就是价钱有点高。
7: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房子得好。
6: 周小姐，您放心，我给您推荐的都是上海最好的房子，走，咱们里面看一下。
7: 行。
8: 样式还有没有别的颜色啊？
7: 还有灰色和咖啡色。
8: 那一样给我来一套吧。
7: 好的呀。
8: 哎，
9: 姐。
8: 哎，
9: 一套就够了。
8: 不够换的，至少要三套。
9: 姐，我不要了。
8: 这什么意思啊？
9: 我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8: 可是你要出国留学，出去了咱给穿得体面一点，咱不能让外人看不起咱们呀。
9: 我不想留学，我要去你的药铺当职员。
8: 那我的药铺可不缺中学生。
9: 姐，我这些年上学生活花的都是你的钱，现在我毕业了，我不能再让你破费了，应该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
8: 来，你跟我去个地方。看这些西药，同样是头疼脑热，几毛钱就可以抓一副国药，但你看阿司匹林，一盒却能卖到3块大洋。
9: 以前我当童工的时候，一周才只赚得了2块大洋。
8: 你再看看整个的百货公司，除了人参呀、燕窝啊这些补品以外，哪有卖国药的？
9: 的确没有。
8: 这就是我很不服气的地方。明明我们的国药博大精深，为什么在西药面前却抬不起头呢？
9: 因为疗效。
8: 你要说到疗效的话，国药是不输西药的，那老祖宗传下来那么多秘方都是宝藏。
9: 那因为现在的人崇洋媚外，
8: 可能有一定原因吧，但我想不全是，主要还是我们太守旧。千百年来我们只有作坊没有工厂，只有手艺却没有科技，只有传承却没有创新。
9: 那怎么创新呢？
8: 那就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了。
9: 我？
8: 嗯，如果你真希望钱花得值，真想报答我，你就给去留学，去把他们西方那些制药的工艺学到手，把他们办药厂的经验也学到手，为咱们国药探寻出一条新路来。
9: 我明白了。
8: 程辉，姐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药能跟西药并驾齐驱，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秘方可以造福更多的病家。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国药能够发扬光大。 走出国门。
9: 倩，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最新的工艺和最先进的经验回来，一定要让我们的国药发扬光大，走出国门。
10: 走，咱们先把衣服拿了。
9: 好，
10: 三套都要啊。
11: 老板，如果年底之前东北的货源不能续上，至少损失这么多。
1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上海还怎么立足啊？
13: 杨三爷那边怎么说？
12: 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13: 就因为他跟日本人搞僵了？
12: 据说日本人开了个很好的条件，他不但不答应，还把人家给臭骂了一顿。
13: 哎呀，杨三爷啊，这一辈子让人佩服的是这脾气，让人遗憾的也是这脾气。
12: 可是他不光害了自己，还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给毁了。
13: 也许这反倒是咱们的机会。
11: 老板，东北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13: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至于这风是从哪儿来的，重要吗？
7: 重到国药号，捐大洋3000元。
14: 这通电报上应该要再加上一句，要求政府下令陆海空三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恢复我们失地。
6: 那可以再加一句，彻底对日，经济绝交。
15: 同意。
6: 同意。
14: 同意。
15: 铁老板，你是来捐款的吗？今天捐多少啊？
12: 哼，大家都是在为抗日捐款吧。可是有些人确实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开心得很啊。
15: 谁啊？
12: 哦，看看那个捐款箱。
16: 等一会儿，这里边的钱说不定就进了某些人的腰包了。
7: 田大少爷，那您就把话说清楚了。您说说，到底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把大家捐的多少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呢？
16: 哦，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你还要让我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7: 您必须说的更明白，不然您就是胡编乱造。我可以去法庭上告你诽谤的。
12: 诽谤太可笑了。你们文氏大药房和菊景堂表面上说的是什么什么抵制日货，实际上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这总是事实吧？
7: 胡说，我们文氏大药房从来就没有跟日本人做过任何的生意。
12: 好，那我问你，大家都知道现在东北的市场被日本人控制了吧？
17: 是，大家都知道。
12: 各家，你们的库存只要是产自东北的药材全都见底了吧？
17: 对呀。
12: 可是偏偏你们那儿货源充足，这是为什么？
7: 哎呦，田大少爷，亏得您还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啊，难道您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囤货吗？
12: 囤货呀，如果你囤的是什么陈皮、半夏、麻黄这样的药，我也就信了。可是当下最时令的药物你们那是应有尽有啊。你问问大家，说你没跟日本人有勾连做生意，大家信吗？
7: 人家夏老板在东北市人脉广厚，渠道也丰富，所以是能够保证货源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15: 哼，只怕夏老板的渠道就是日本人吧。
7: 你说什么？
12: 各位同仁，眼下是国难当头，大家就是应该同仇敌忾。可是有些人像夏元、文之秋、楚韶华之流，勾结日本人大发国难财，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更不配成为我们国药工会的一员。作为工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我提议驱逐他们三个，同时罢免夏元工会主席的职务。
18: 田大少说的对，同意。
15: 复议。同意罢免。
18: 同意。
15: 同意。
7: 田同大，这完全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
14: 在座的各位都有权利提出任何的动议，但是否采纳，那还得国药工会全体理事投票表决啊。
16: 好啊，那就尽快安排，尽快投票。

0: 尽快清除毒瘤，一定尽快。这个就很好。
1: 肖老板，
2: 是赔偿。哟，这是怎么了？刚在国药工会，田大少以我们在东北药材库存量充足，指控我们跟日本人勾结发国难财，还提出了要罢免你的动议。
3: 肖老板，我的建议是，我们立即公开经获单据，以示清白。他要罢免我？
4: 如果不马上澄清的话，一些工会的成员可能真的会被他蛊惑。这个田大少真是贼心不死啊！只要我们表明抗日的决心，拿出行动来，我想
3: 这样，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小村先生。这是我多年的好友。 也是我现在的合作伙伴，小村制药株式会社的小村森一先生。
5: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我知道你们感觉比较突然，但我是这么想的。三叶那边的货彻底断了，
3: 但还好有小村家族。
5: 我跟他们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对他们的药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正好他们在东北设立分公司，我就第一时间和他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同时我也拿下了日本、朝鲜很多名贵药材的上海独家经营权。
3: 日本人才刚侵占东三省，这时候签约，不妥当了。
5: 是，你说的没错。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时的，咱们要把眼光放长久。你们想，老百姓最终关心的是什么？是饭能不能吃饱，是药能不能治病。等到时候我把国外的质优价廉的好药拿到他们面前，你看他们买不买？
6: 夏老板，事关情节，这个约是不能签的。
5: 我已经签了。
6: 那就毁约，有什么样的损失，我们大家一起承担。
5: 少华，我不是说让你们来替我承担责任的，我是让你们来一起挣钱的。
6: 不，不是什么钱都要挣的，夏老板。国家大事面前，我们做生意的要舍利取义，这样才不违背老祖宗旧时记民的信条啊。
5: 少华，我就是个药商，我的药是不是货真价实？我的药能不能治病救人？能，那就足够了。你说的那些我不用管。 我也管不着，
6: 所以你就要当卖国贼，要当汉奸是吗？
5: 这个国还轮不到我来卖吧？啊，这个汉奸我还没资格当，他们大不了骂我一句唯利是图，好啊，骂吧。我是一个商人，你骂我唯利是图那是最高的褒奖。
6: 不是谁都觉得唯利是图是褒奖的。
5: 你这么想是吧？行，那咱现在就打个赌，如果我继续当选的话，文氏大药房可以7折在我这儿拿生药。 如果我落选了，抱歉，你只能原价来拿货了。

0: 安老板，你觉得呢？
1: 夏老板拉了一手好票，
0: 你也不吃亏啊。
2: 13位理事会成员已经就位，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木签，现在同意罢免夏元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这个盒子，同意夏元继续留任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那个盒子，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清楚了。
2: 投票开始。
5: 我们上海国药工会是爱国的工会，
6: 卖国贼不配当我们的主席。

喊口号不能让国家进步，只有干好实业才是真正的爱国。夏末不才，但我有一颗为工会办实事、为工会成员谋福利的诚心，还望大家支持我。

0: 宝玉，
1: 好样的，
0: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哎，宋世超，你这是干什么？啊？你这么干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哎，你看着我，看着我，嘿！我要跟你割袍断义，下回别找我啊！什么东西？你看着我，你！哎，你敢跟我说话吗？现在，好样的，请你喝酒。嘿，你什么玩意儿？
2: 严老板，
1: 干嘛？
2: 我提醒你。这里是投票会场，如果你再捣乱，我会将你驱逐出去。
0: 凭什么？
2: 现在的票数是6-6。还有谁没投票？现在就剩下文氏大药房的文老板手里的一张票了。
0: 文之秋没资格投票，他跟夏渊穿一条裤子的。
2: 田老板，文老板也是理事会的成员，你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投票？
0: 不凭，他是夏渊的走狗，怎么了？
2: 田老板，我请你出去。
0: 我凭什么出去啊？
2: 田老板，如果你再不出去，你的投票将以无效计。出去。
3: 田老板，请。
0: 你都给我记着啊，回头找你们算账。
1: 卖国贼是没有好下场的。
0: 什么东西？王八蛋，一群吃里扒外的家伙。
3: 老板，你消消气。
0: 我消什么气啊？这跟这夏渊没好处。你帮卖国贼。
2: 文老板，请投票吧。

0: 夏老板赢了，谁知道文之秋竟然来这么一出。
1: 文之秋能有今天全靠夏老板，没想到这小子忘恩负义，竟然打了夏老板一个翻天印。
2: 你们说文之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3: 一定是田大少花大价钱收买了文之秋。
2: 难道田大少给的条件比夏老板还好？
3: 哦，对了，说起这事儿，谢掌柜，我明天来拿货，你得按之前承诺的折扣给我呀。
1: 放心吧，夏老板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2: 嗯，哎，还有我，
1: 放心，忘不了 啊。
4: 各位放心，我说到做到。你们先吃，我出去透口气儿。哎，
1: 啊，来来来，哎，啊。
5: 夏老板，你怎么出来了？
4: 我出来透口气儿。
5: 我去给你泡壶茶吧。
4: 啊，不用，陪我聊聊天吧。
5: 好。
4: 你这鱼养得不错呀。
5: 有个风水大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在这儿摆个鱼缸，养点小鱼。他们现在都吃得肥肥胖胖的了，我的生意怎么就还好不起来呢？你们这帮干吃不干活的小家伙，能吃就多吃点。嗯，
4: 干吃不干活已经不错了，就怕吃着主人的，还要咬主人一口。
5: 我这鱼可不咬人啊。

0: 说的是狗，
1: 那这狗可不能留，得撵出去。
0: 可不是，
1: 撵出去还不够，还得再踢一脚。
0: 行，听你的。
1: 哎，今天的菜怎么样？
0: 光顾喝酒了，一口没吃。
1: 那怎么能行呢？我去让后厨给你煮碗热面条。
0: 不用了。
1: 要的。喝完酒以后吃完热面条胃最舒服。
0: 那白小姐，谢谢了。
1: 白小姐太生分了，以后你就叫我二妞吧，我也不叫你夏老板了，叫大哥。
0: 叫我大哥？
1: 你要是觉得不妥的话，哼，我也可以叫大叔，也可以叫大伯。
0: 不，就叫大哥。
1: 那大哥以后要常来光顾我的生意。
0: 那我天天来。
1: 说好了。
0: 一言为定。

0: 夏初，我今天来呢，是想送给你一样东西。谢谢。这个呀，是夏初的父亲留给我的，一共两个，一个给了淑芬，这一个，我本打算你和夏初结婚那天。哎，没想到。
1: 老夫人，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剩了这一个心事，这也是夏初的遗愿。其实这些年呀，我早就把你当我的儿媳了，你要是不介意，以后就叫我娘吧。哎，快收下吧。哦，对了，今天夏元呀找你，说要聊点家务事。
2: 少华，夏老板，啊，你们先聊，我和淑芬啊听戏去。好，来，你慢点，坐。我是真没想到，温之秋。 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他之所以赞成罢免你，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你投靠了日本人。我只是跟日本人做生意，要说投靠，是他投靠了田大少。
3: 温之秋和田大少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现在可能没关系，但将来一定会有关系。所以，少华。
3: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
2: 我想你现在手上应该有大概两成股份吧。两成二。太好了。加上我手里的三成股份，咱们就可以顺利把温之秋赶出温氏大药房。
3: 不对吧，夏老板？我记得你只有两成的股份。是。
2: 原来我是只有两成，但是一年前，温之秋用温氏大药房一成股份加一块大洋，从我手里换了赤春堂的招牌。现
4: 在这招牌归我了。
3: 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双倍价钱给你。
2: 十大洋。你不知道这件事儿？不会吧？我一直认为。 他是为了讨好你才这么去做的。啊，不管怎么说，少华，我知道你是要做大事的女人，现在正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温之秋，跟我合作，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你。

0: 将会是上海国药界乃至全国药业最有权势的女人，肖老板。我也不是你的自己人。
1: 什么意思？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是因为我跟日本人合作嘛，我只是跟他们做生意。这是民族大义。
1: 民族？大义？那都是虚的，家族利益才是真的。
0: 国之不存，无处安家。
1: 韶华，现在南京政府。
0: 都不敢得罪日本，要避免冲突。你的那些坚持，徒劳的。夏老板，我和你不是一类人。我不仅仅呢是个生意人，我更是中国人。
1: 说实话，打从咱们认识以来，你拒绝了我三次，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啊！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机会，我只相信，人只要不死，他就永远都有机会。

0: 也对。瞎处死了，看来你是彻底把他给忘了。
1: 夏初这一生都是在为百姓、为国家、为民族奔走付出，直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夏老板，是你把夏初给忘了。
0: 别说那么好听，我早就知道你跟温之秋勾搭在一起了。
1: 夏元，夏初已经走了四年了，我跟谁勾搭在一起，那也是我的自由。
0: 好自为之。
2: 文之秋，石春堂的招牌是你用文氏大药房的一成股份换的。
3: 夏元告诉你的。
2: 你还跟我说是一块大洋买的，你是不是疯了？凭什么跟他换股份呀？
3: 他手上也就三成股份。
2: 你知不知道，只要我跟他联手，分分钟能把你从文氏大药房踢出去。
3: 肯定不会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你知道夏元给我开出什么条件吗？
3: 他开多少钱你都不会过去。
2: 你又了解我了。你既然了解我，就知道我楚韶华非常爱钱。
3: 哎，你除了爱钱以外，你心里还是有家园，还是有情怀。
2: 你太蠢了，文氏大药房差点毁在你手上。你以后如果有什么决定，必须先向我通报。
3: 老板做决定还要先向下属通报。
2: 我不光是你的下属，
3: 你还是我的股东，我的搭档，我的。文氏大药房，请，知道了。

0: 老板，
1: 情况都了解清楚了，现在不仅聚敬堂终止了和温氏大药房的所有合作，什么正林药庄、广王药号、生生公司也都正式通知温氏大药房，从即日起停止给他们供货。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完成订单。
1: 我也通知了其他地方的生药商，明确地跟他们说，谁要敢给温氏大药房供货就收拾谁。
2: 温氏大药房马上就要成为孤家寡人了。老板，您算过账吗？你是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3: 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呢？
2: 你呀、啊、还是目光太短浅，只看到现在的钱，没有看到未来的钱。
3: 您要说这未来，我真不看好日本人。
2: 放心，我也不会一辈子绑在日本人身上。
4: 我们现在是有五张订单，必须要年前交货的。如果生药断供的话，不能按时完成订单，按照合同，我们至少要赔偿35000大洋。如果算上年后交货的订单，我们一共要赔偿20万大洋，但现在我们手上能周转的现银只有12000大洋。
5: 我们的招牌倒是值50万大洋，
6: 但夏元自己也是股东，他不同意，我们也不能转让抵押。
7: 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两条路。

0: 了很多，但是价格要市场的五倍。
1: 什么？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2: 我是老板，做生意的事我说了算。
1: 我看不起你。
3: 大家都在抗日，我们这儿却趁势涨价，这可太说不过去了呀。
4: 你还愣着干嘛？这叫人呢！
5: 大丈夫有仇必报，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话不言系。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两条路，一，现在跟他投降；二，破产前向他投降。
1: 你要想吗？
0: 这样吧，人头朝上，你去找货源，我去说服客商让我们延迟交货；人头朝下，我去找货源，你去说服客商。
1: 开吧。

0: 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你们这张单能不能直接时候交？
1: 绝对不行，我们的车皮都已经订好了，就等着收到货发出去呢，不能延迟。
2: 楚小姐，你要的生药我们也见底了，现在你别说是药一袋，就算是一根我也拿不出来，不信你自己看看。
0: 于老板，你看现在这势头，这样单确实有可能。
3: 那就赔钱吧。
0: 钱肯定赔，但是不是能少点？
3: 那可不行，这合同怎么签的就按什么数赔。哎，
0: 这不是要我们药行破产吗？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事我还没能做啊。
5: 哦，我们可以加价的。
4: 楚小姐。

0: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再加多少钱，我都不能卖给你。
1: 为什么呢？
0: 夏老板那边。

0: 我问遍了上海的以及周边所有的生药商，他们要不就是没货，而那些有货的都是受制于下缘，要么货就在很远的地方，我无法年前交货。
1: 我这的客商态度也挺一致的，要么要我们如期交货，要么赔钱。
0: 那看来我们只有赔钱一条路了。
1: 那也得要有钱啊。
0: 我的房子你的车都值点钱。
1: 杯水车薪啊。
0: 难道真要把文氏大药房的招牌给卖了吗？
1: 你说他到底图什么？文氏大药房是今天吗？行，好了。你猜是谁？
2: 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破产了。
1: 江湖传言，不是真的。
2: 我还听说夏元断了你们生药的货源，你们完不成手上的订单，要赔一大笔钱给客商啊。
1: 田老板，夏老板也是我们的股东啊，你想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有可能吗？哈哈
2: 哈，两只死鸭子。
1: 田老板今天找我们来还有别的事吗？
2: 实话实说吧，你们求而不得的那几味生药啊，我的手上正好是囤了很多。哎，
0: 真别吹牛了好吗？
2: 哎，你不信呐？
0: 哎，江浙一带我都问过了，没有一家是有货的。
2: 那要是我真有呢？
0: 那有就有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你要卖给我们吗？
2: 嘿嘿，这可真说不准。哼，
0: 就算你要卖，我们也是不会买的。
2: 你为什么不买？
1: 少啊，
0: 你听他的呢，他根本就没货，耍咱们的。哎，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他有货，他能给咱们吗？他巴不得我们被夏元整死。
2: 哎，我就卖，
0: 我就不买。
1: 闭嘴，田老板。
2: 嗯，
1: 你真的愿意把手上的生药卖给我们吗？
2: 对，但是价格要市场的五倍。
0: 什么？五倍？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2: 我抢银行，警察要抓我的。抢你们，警察可不会管。再说了，抢银行我得到的只是钱，抢你们不光能得到钱，我还能给夏元添堵。想想就愉快。
0: 文之秋，别说五倍的价钱啊，就算他白送给咱们，咱们都不能要。
1: 不是，如果我们现在找不到这原材料，我们俩肯定要破产。
0: 我宁可破产。
1: 破产，夏元就如愿了。
2: 对呀，再怎么说，那个卖国的夏元要比我可狠多了吧？
0: 你卑鄙下作也没好到哪儿去。
2: 哎，你阴险狡诈，半斤八两。
0: 我今日就不让你得逞。
2: 我今天偏要得逞。
1: 天，
2: 没劲，不跟他说了。一句话，要还是不要吧？
1: 要，但这五倍价钱我们实在是出不起。
0: 文之秋，我和白冰心差点被他毁掉，我们恨不得吃他肉紧他皮，你要从他手里买货，哎，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2: 哎，就是要侮辱你们。这么说吧，四倍。
1: 四倍我们也出不起啊。
0: 我们绝对不会向你低头。
2: 我偏要让你们低头。三倍，三倍行了吧？
1: 田老板，重点是我们现在钱就不够啊。
2: 那你说你多少钱合适？
1: 原价，原价我就答应你。
0: 我们走。
2: 哎，
0: 我多看他一眼我都觉得恶心。
2: 行，原价我认了。
0: 我们绝对不能输给这卑鄙小人。
2: 我偏要让你输给卑鄙小人。哎呀，你现在签约，
1: 要不你先走啊。
0: 啊，你什么意思啊？你甘愿被他侮辱吗？
1: 楚少啊，我是老板，做生意的事我说了算。

0: 哎，我看不起你。鬼女子小人难养也。铁老板见笑了。没事儿，看见你们内讧，我开心。之前啊，我还以为。 是你和夏元合着伙演了场戏给我看，到后来我发现他把你整得那么惨，我才知道那是真的。原
1: 本我也以为你只是嘴上说爱国，看你这唯利是图的商人，捐钱捐物资不落人后，是来真的。哎，我怎么觉着这生意我亏了呢？田老板。 这事你一分钱不出，不但让夏元的企图落空，还报了楚韶华的仇，我怎么觉得你赚了？也是。签了，明天发货。
2: 血染黄土，身犯河谷啊！走此前途，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家园，更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信仰，在敌人的铁蹄下被肆意的践踏。

0: 没事了，我去春阳花园找你，你不在吓死我了。
1: 春阳花园被炸了吗？
0: 那倒没有，但是员工都跑了。哎呀，
1: 我有好多好值钱的东西。
0: 小白，什么时候了？任妹事儿就好了呀。
1: 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
0: 我去参加市九路军了，马上跟着队伍去吴淞了。我是来给你告别的。
1: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别走了，留下来。我要去打日本人。
1: 哎呀，别走了，你留下嘛，我求你了！
0: 我必须要去。哎，
1: 什么去？别去了，我求求你，别走，小松，我好害怕呀。
0: 如果以前你求我的话，我一定会留下来的。但是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1: 我知道，但是你别走。
0: 我必须要去，放心。
2: 我一定会回来的，小白，等着我。
3: 不要，别走，小孙。听说所有成药都卖空了？
4: 是的，
3: 什么时候能补货？
4: 已经在补了，新补的成药明天陆续上架。哦，王宁，现在市场是什么情况？
2: 南翔、奉贤一带的价格有的药铺涨了3倍不止。那你觉得咱们
4: 必须涨价？再不涨价，同行都骂我。
2: 不可啊！大家都在抗日，我们这却趁势涨价，这可太说不过去了呀！
4: 有钱不赚才说不过去呢。
2: 大家会骂我们发国难之财。
4: 记住，我们是生意人，只要不耽误赚钱。

0: 那就骂我们，
1: 声誉还要不要了？
2: 这样，从明天起，所有成药涨价两倍。嗯，但要留出一成专治外伤的成药，捐给前线，钱要挣，国也要爱。
0: 好，
1: 但是这，
0: 下一个议题。

0: 您好，我们是上海国药工会的代表，要送一批药品和绷带到前面的真入饭庄指挥部。
1: 前面的桥炸断了，过不去了。人过得去吗？我们把药背过去，
2: 也过不去了。

0: 醒了，王医生，病人醒了。
1: 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医生，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啊，你呀，被炸弹震晕过去了，身体受了些轻微伤，脑部有些震荡伤，但问题不大，回家休养几日，应该可以痊愈的。啊，
2: 医生，那文先生呢？
1: 你问的是你那位同伴？
2: 嗯，
1: 他的伤啊，比你严重多了。
3: 喝点水。人没事了。这怎么回事？
4: 哦，是账房老周家的人，他们香山路的家刚刚被炸了，没地儿去，只能到咱们这儿。
3: 哦，哦，赶快给安排到后院，给孩子拿点吃的。
2: 谢谢，谢谢。
3: 你刚才说哪儿炸了？
4: 香山路啊。
3: 跟我来，
4: 走，香山路。
5: 你别抓我！
6: 你先，
5: 我操！

这是二妞的鞋，是二妞的鞋，二妞没走，他一定在这块，哎，你还愣着干嘛？在叫人呢，叫救护车！二妞，你在吗？你回来个事儿啊！

0: 他伤到了头部，一般来说，头部手术以后越早苏醒越好。如果超过7天没有苏醒的话，那就危险了。
1: 放心，大哥在，你就不会有事。

0: 医生，这已经是第六天了，但是却没有一点苏醒的迹象啊。
1: 只有继续等。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1: 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该用的药都已经用了，剩下的只能靠老天爷了。

0: 那将军坠马之后啊，昏迷不醒了七天七夜，御医都换了三个，还是不能醒转。将军他娘想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就将你太爷爷请去。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你太爷爷就用了两颗万灵丹，一颗内服，一颗外敷，不到一个时辰，那将军就悠悠的醒转了。

这就是咱们楚家的万灵丹，工序特别繁杂，少一道都不行。

你们出来聊两句吧。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

0: 你看这方子得活用，同样的病症，但是年龄有别，男女有别，季节有别，地域有别，记住了？
1: 记住了，爷爷。哎

0: 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
1: 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

小钟，震惊开窍的神物。我按照爷爷的教导，把房子做了煤条，我也按照你说的遵守秩序，改进了制作的工艺。

我每一步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你还不醒来？你醒来吧，好吗？就算是为了万灵丹这个牌子，也为了不辜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研究。

0: 温志强，你不是说你想把温氏大药房做成上海第一的大药房吗？你要再这样躺着，别说第一了，连倒数第一你都做不成，甚至连温氏大药房的招牌都不复存在了。 你要不甘心就快起来，这么多风雨咱们俩都走过来了，大丈夫有仇必报，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你不能就这么倒下了，你快起来。
1: 怎么还得找他们报仇去呢？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0: 你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话说出来。

魏之乔，我心的轨迹，对不起，是我太愚钝了，直到看着你可能永远都要离开我了，我才知道生命不能留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你为了我等走向同一片荆棘，我失去的东西太多。

0: 让我歇会儿吧。
1: 不行啊，医生说了，必须要走够2000步才能休息。
2: 累了。
1: 你再坚持一下。
2: 哎，我不想坚持了。
1: 你要是不想坚持，那只能坐轮椅举行婚礼了。你忍心咱们婚礼留下遗憾？
2: 嗯，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啊？
1: 这手术是不是做得不成功啊？什么你嫁给我呀？是你娶我，我嫁给你。
2: 你求了吗？
1: 我求了，你也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1: 你醒来了不就答应了吗？
2: 那不是你唤醒我的权宜之计吗？
1: 那可不是我权宜之计啊，那是我今生做的最慎重的决定。
2: 我要考虑一下。
1: 不用鼻子上脸，我给你时间啊，一个月的时间，你赶紧给我康复。台阶。

0: 婚事艰难，他们打算一切从简了。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我是伴娘，也就是说拈花月没了。要不然啊，婚宴肯定也是由我来操持的。他
1: 终于还是忘了夏初。我觉得，韶华重新开始了，夏初知道了。
0: 肯定会为他高兴的。现在唯一记得夏初的，只有我了。时间真是快啊，这一晃眼，5年都过去了，韶华也该重新开始了。他
1: 终于还是跟文之秋在一块了。
0: 我听说文之秋昏迷了整整10天呢，是韶华用万灵丹把他救回来的。
2: 万灵丹，真这么灵验？当然了，只是韶华他爹和他大哥拿着方子一直没有把药配出来而已。嗯，那真是可惜了。
3: 哎呀，您二位算是来对了。我们老板呀，以前是洋服店做经理的，那手艺顶呱呱。
2: 一定报那满意。那做一套西服需要多长时间啊？嗯，至少3个月。
3: 哟，
0: 这么久啊？
3: 哎，主要是等面料，我们这儿的面料可全都是进口的。您二位也是赶巧了，这南京政府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议，这通航啊刚刚恢复，要不然还真就是想要也没有啊。
2: 哎，你们这有没有现成的成衣啊？现成的。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哎，还真就有一套。之前有位客人呢，一看要打仗就跑回欧洲去了。他身材倒是跟您相仿。您要是感兴趣的话，不如先试试这套。
0: 试试吧。
3: 嗯。哎，好的，先生，这边请。
4: 楚小姐，哎，
0: 楚小姐，哎，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试一下吧，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是您的？<笑>
4: 您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0: 这是您的店吗？
4: 哦，对对，这个现在是我的。
0: 哎呀，太好了，您都当老板了，恭喜恭喜啊！
4: 谢谢，一盘小生意。
0: 之前您和夏先生的事，
4: 我后来也听说了。您先生，啊，是，看到您有现在的新生活，真的为你高兴。
0: 谢谢。
4: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您先生，我好像之前也见过。是吗？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夏先生，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好。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买点什么？
5: 我朋友。
4: 啊，好，那我去倒两杯茶，
5: 谢谢。

0: 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跑过去的。
1: 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因病情凶险，无法亲身前来取药，烦请将前日预定之熟地、藜草、防风、当归交于来人。

0: 楚经理好。哎，你去哪儿了？二妞打电话找你几次了？哦，
1: 林处长又来给你母亲抓药了。这五六年每月亲自来，你可真孝顺呢。文老板，
0: 小林呢？啊，不，林处长，怎么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1: 其他都还好，就是那头痛的老毛病断不了根儿。好在吃你们家补脑丹，能痛得清醒。
0: 行，我再拿两瓶给你啊。
1: 还是来药方。
2: 这两个带回去。谢谢文老板。喂，二妞，是我。哎呦，韶华，我都找你半天了，你婚礼宾客名单定了吗？我想问你件事儿。
3: 啊，说。
2: 你还记得小铃铛吗？她妈妈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3: 小铃铛，哦，她妈妈在她三岁的时候跳河自尽死了。
2: 你确定？
3: 哎，我当然确定了。你还记得吗？我以前演过一个跳河自尽的女人。
2: 她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
3: 明白了。

0: 小吴。
1: 哎，楚经理。
0: 你刚才说林处长五六年前就给他妈妈来买补脑丹。
1: 是啊。
0: 那么久了。
1: 我现在都还记得，五年前有天一大早，我们刚开门他就赶来了，说他娘头疼得快死了，要赶紧买点药回去给他娘救急。
0: 那不是民国十六年吗？还是哪天呀？
1: 不是四月十二，就是四月十三，就是上海到处杀人那几天。
0: 啊，知道。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
2: 大香啊！
3: 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
2: 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
1: 陈辉，
4: 姐，
5: 我没辜负你，
6: 就等你了。
0: 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
7: 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
5: 60万大洋。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9: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8: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0: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5: 到了，到了。
1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在啊？怎么了？嗯？筹备婚礼压力太大了。
1: 你知道夏初到底是怎么死的吗？
0: 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啊？
1: 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
0: 真相就是穆子柔杀死他，但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
1: 5年前把正在时装的夏初叫走的人是你。你到底跟夏初说了什么？他甚至都没有跟我好好告别就匆匆离去。
0: 谁跟你说这些的？
1: 这5年以来这件事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你究竟想隐藏什么？还是在顾虑什么？这是在死去的夏初身上找到的字条，这上面是你的笔迹，对吧？

0: 你让他去取药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木子如亲口告诉我，他们去康宁诊所抓的是另外的人，但等他们到了康宁诊所之后，却发现夏初也在那儿，所以这张字条就是夏初出现在那儿的原因，对吗？嗯。

小铃铛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医病关系。如果没有内应，我们杀不了木子如，所以那个内应是小铃铛，对吧？你不说，我也猜到，因为他也是木子如之死的受益。

0: 夏初的死，小林当然也有份儿，对吧？待会编故事了。编故事？那你告诉我，民国16年4月12日早晨，文氏大药房刚刚开门，小林娜娜突然出现在那里。 他干嘛去了？
1: 来找我买药。
0: 给谁买药？给他妈买药。他妈早在20年前就已经投河自尽了。是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来替你说。他是想去告诉你，他要去抗宁诊所抓共产党，对吧？那之后。 你就去了杨福店，你去找夏初，让他去给你取药。夏初就去了，他去了抗宁诊所，在那儿撞见了穆子如，然后夏初就死在了穆子如的枪下，而你安然无恙。5年之后，
1: 给你机会。
0: 所以我说的都是事实，对吧？我说的是不是都是事实？
1: 是事实。

0: 悬臂，长夜里寒意的白雪，何处是终点？两头是天，
1: 自己爱吃饭了。有什么话不敢承认的吗？寻着的光，夏初的死，我难辞其咎。

0: 你怎么不想为你自己辩解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
1: 开枪啊！你不开枪，是你对这件事还有疑问，还是你对我还有感情？开枪。

你不能再喝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天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跟文志秋之间是再无可能。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我去找，别去了，二妞。有些事儿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以后会告诉你。

0: 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命？不，我也是。文老板，楚小姐刚刚派人送来一封信，还有一串钥匙。
1: 放着吧。好。文老板，公司有传言说楚小姐会辞职，还会离开公司，您和楚小姐要不要和大家澄清一下？不用。
0: 那您和楚小姐的婚礼取消了？啊，这通知大家吧。文老板，我和我老婆也经常吵架，一般过几天就……
1: 行了行了，去忙吧。
2: 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嗯，
1: 他都没跟你说呀。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
2: 说也正常吧，可能是文志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他不好开口呢。
3: 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
2: 包是定制的吗？是的。你们男人啊，总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都靠不住。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好的。我也靠不住。 现在倒是可以考一考，但是未来我也说不好。相恋，怎么样？好看吗？太美了。
1: 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不。你什么意思？这些我都不要。一样都不要。
2: 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收我做徒弟，教我做生意。<笑>
1: 学做生意多累啊！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都可以买给你。
2: 那是你现在喜欢我，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好啊，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多攒点钱。
2: 与其攒钱，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
1: 哎呀，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你要是多教我一点，会更有趣。好，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在生意场上，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一切都可以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4: 姐，长高了，也长大了。姐，这是我的药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化学专业证书。 这是我的专利证书，姐，我没辜负你。

0: 是一家面粉厂，但因为经营不善呢，3年前就倒闭了。
1: 如果改造成药厂的话，厂房结构可以不动，但是分区、装修和设备要全部重置。
0: 嗯，那肯定的。
1: 这里可以改装成各种药材的储存车间、整理车间、切药车间、炮制车间、检验车间，还有包装车间。后面那些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和研发室。
0: 那整个重建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
1: 就比着这个规模。
0: 对，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
1: 各类化学器材和大小器械肯定要从国外购买，而且要最新式的。此外还需要蒸馏机、烘药膏机、研药粉机、做药丸机，还需要蒸汽炼药炉、炼药鼎、折药机，还有电子设备，至少需要60万大洋。
0: 这么多啊？
1: 这还不包括化学专家、药剂师、工程师以及职员，还有伙计的人工成本。
0: 但我现在手上只有10多万的现银，如果把房子卖了，应该也只能凑够20万。
1: 没问题，剩下的40万我们可以找银行贷款。国外开厂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
0: 如果换到从前，只要给我10大洋，我就可以撬动数以万计的生意。可是现在不行，现在的银行最多能给我贷10几万，而且利息还极高。
1: 那要是不用最新的设备，成本至少可以削减1/3。
0: 要建就建最现代化的。
1: 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姐，你不是还有文氏大药房的股份吗？按文氏大药房现在的市值，差不多有200万大洋了。
0: 按照我跟那个人的约定，他有优先回购权。如果我想卖掉那些股份的话，必须要跟他去谈，可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1: 姐，你跟文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4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为什么4年之后，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再提？
0: 不说这些事儿，
1: 我得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你们一起创业，一起奋斗，一起出生入死，你们之间的交情不仅是祸福相依，更是肝胆相照，甚至可以彼此托付性命。所以就算有天大的事情也是可以商量的呀。
0: 陈辉，你相信我，我既然要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那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
1: 好吧，那这药厂咱们还见吗？
0: 关于文氏大药房的股份，你替我去谈。
1: 好。
2: 时间过真快啊，回来都好吗？
1: 还好。
2: 他过得好吗？
1: 不太好。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好吧。
2: 对了，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
1: 60万大洋？你至少溢价了50%。

0: 有这么多吗？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你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了。
1: 要这么理解也行。
0: 好，那我去准备合同了。
1: 那陈慧，还有一个条件，针对你的。
0: 你说。
1: 他要是遇到什么难处，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住的好好的，干嘛要卖呀？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还差点钱，谢谢。
1: 差多少？我给你。
0: 我可不能要你的钱。为什么呀？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春江花月被炸，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 就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好吧。对了，嗯，你跟夏媛怎么回事？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仅仅是助理兼秘书。
1: 当然不只是，他有家室。哎，
0: 男人嘛，有个三妻四妾，很正常的。
1: 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就看不起我吗？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二妞。
0: 我觉得啊，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我一定能得到。
1: 钱？嗯。
0: 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我才更要跟夏媛在一起。我要跟她学习怎么做生意。
1: 哎，你学做生意，你跟着我不就得了？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要拜师了，我当然得拜个大的。夏媛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拜你。
1: 不如拜他，可我要提醒你啊，夏媛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我怕他给你带歪了。
0: 巧了，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再说了，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他还能把我带的歪到哪儿去？
1: 二妞，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
0: 我这一次。 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哎，我带你去见个人吧。谁呀？
2: 让一下。听说他被一个拆白党骗光了所有的积蓄，后来又因为手脚不干净。
3: 被田大少给辞了，之后自己又做了一点小生意，又亏光了。哎，谢谢。小宝，娘有钱了。 娘送你出国上学，好不好？小周，挣钱了，咱们买点猪头肉，献个肘子。

0: 家好，你们好，
1: 韶华，白小姐。
0: 我代表首元药妆菊锦堂董事长夏元先生，向池春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韶华制药厂厂长楚韶华女士表示祝贺。
1: 我太高兴了，祝贺你，你终于梦想成真了，我真为你高兴。
2: 楚小姐。
3: 文老板让我来祝贺楚小姐新店开业、新厂开工，并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1: 小轩，谢谢你啊，不过这花篮你还是拿回去吧。来，我与文氏大药房早就没有瓜葛，而你们老板呢也已经割席分尊了，所以我无需他的恭贺，也不需要他的祝福，还是要辛苦你了，就把这花篮再拿回去吧，谢谢。
4: 楚小姐，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药厂吧。听说你这药厂是全上海最先进的，我们这次呀，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
5: 是啊，
6: 对呀。
1: 药厂呢是一定会参观的，不过大家在这站了这么久了，肯定也渴了，先进去喝杯茶。
5: 好，请。
1: 谢谢。
5: 恭喜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
5: 恭喜！
0: 花篮都退回去了，是不是太绝情了？
1: 我和他已经无戏了。我来绝情一束，
0: 谢谢。各位，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来，这边就是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中药浓缩丸万灵丹。
7: 机械提纯萃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
8: 来，大家来跟我看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
0: 哎，这些得不少钱吧？
8: 底座上呢，设置了加工板和气缸，
1: 连设备带厂房，一共72万大洋。
8: 包括这些转动板，
0: 如果加上池春堂呢，80万左右。你也太阔了吧！
8: 这个就是
1: 本来是不够的，
8: 气缸启动，
1: 但哪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还有，我那个房子本来只值4万大洋，但竟然卖到了8万，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
0: 这60万大洋都是文之秋出的。难怪。
1: 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包括静安四路、湖北路，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只留了一家总店。业内还奇怪呢，这回对上了，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
1: 全卖了？
0: 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3: 王老板，他不收。

0: 石春堂要主推万灵丹了，我听说韶华把古方重新调整了一下，还用上了机械提纯萃取工艺，药效更胜从前了。
1: 这楚韶华哪来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药厂啊？
0: 是文之秋，文之秋高价回购了他手上的股权。
1: 我就知道这个文之秋还是对楚韶华念有旧情啊。
0: 他送去的花篮韶华都给他退回去了。
1: 这倒是楚韶华办的事儿。所以看来啊，楚韶华比文之秋能成事儿。
0: 那你觉得文之秋这次差在哪儿了？
1: 这次文之秋废了。他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药店也能挤进上海前三，就因为他跟楚韶华这段恋情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生意也垮得七七八八。所以我告诉你，做生意绝对不能感情用事，文之秋就是前车之鉴。
0: 我记住了。
2: 这是我下个月推出的新药，
1: 这次我打算把它全权交给你负责。你也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让我看看你学得怎么样。
0: 好，那我试试。
1: 试试，你今后的每一次出手都要做到孤注一掷，不留退路。
0: 徒儿受教了。
1: 而且我提醒你，他的直接对手就是万灵丹。
0: 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韶华对打啊？
1: 对啊。
0: 不行，你给我换个药让我试试。
1: 怎么了？你怕你打不过楚韶华？
0: 不是，我是怕这样做影响了我跟韶华的感情。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刚教的你不能感情用事，你又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0: 但这人是韶华。
1: 我就这么跟你说，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就算你留情面，楚韶华也绝对不会让着你。
0: 韶华不会的。
1: 不会？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待文之秋，你就应该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对待你。啊，所以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在这一点上你要好好跟楚韶华学学。而且你知道吗，亲爱的，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金钱是最纯粹的，纯粹到不能容下任何杂念，包括感情。如果说你想得到很多很多的金钱，你就要放弃很多很多的情。
0: 如果换个人还好，真的是韶华的话，

0: 我还真怕自己打不过他。
1: 别怕，亲爱的，你想想你背后是谁。
0: 是你，是守园药庄，是菊锦堂。
1: 对呀，所以亲爱的，放手去拼啊，这才是你的对手最大的尊重。

0: 小白。
1: 小孙，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军了吗？这么快就能回来？
0: 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人，可长官把我们派到江西剿共。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我可不干。
1: 你还好吗？
0: 挺好的。
1: 上楼，上楼说。快来。哎呀，没事儿，进来吧。
0: 我这鞋太脏了。
1: 哎呀，没关系，我去给你找身干净的衣服。你洗个澡，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这，
1: 我又找了个男人，
0: 很有钱吧？
1: 这人你认识，夏元。
0: 夏元儿，
1: 我也没想到啊。
0: 小白，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也是身不由己。
0: 身不由己？你有选择的呀，你明明可以靠自己赚钱，你为什么非要靠男人呢？
1: 我靠男人怎么了？靠男人也是我自己的本事啊。
0: 那你真让人瞧不起。
1: 我无所谓。
0: 小白，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因为我天性淫荡，我骨子里就是个贱货。是，我就是靠男人了，怎么了？你凭什么嫌弃我、指责我呀？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的饭馆被炸毁了，我被埋在废墟里面奄奄一息，我快死了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2: 我在为国效力。
1: 那日本人怎么还在中国耀武扬威的呀？你作为军人保护不了国家，作为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爱的女人，你还嫌弃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0: 怎么回事？
1: 我们的万灵丹最近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
2: 什么？
1: 菊景堂新推出了一个御书丸，
2: 成分和万灵丹差不多。
3: 我们测试过了，功效比万灵丹差了很多，
1: 但是销量却是万灵丹的10倍。
3: 就这玩意儿，对我们的销量造成了极大影响。
0: 说说怎么做到的？

0: 他们定价比我们低，而且给各家药铺的返点和账期也很友好。
1: 如果就这两样，我们根本不怕和他们对打。但可恶的是，他们还重金相诱，跟许多药铺签订了排他协议，要卖玉舒丸就不能卖万灵丹。
2: 那夏老板怎么挣钱呢？
0: 他们就没打算挣钱，一心只想干死我们。
1: 据说，制定这个策略的不是夏元，是什么白小姐。
3: 来杯咖啡，白小姐，楚老板，那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你的玉舒丸最近是都很猛啊，听说了，你行啊，这是准备要把我赶尽杀绝哈。谢谢。那倒真没有啊，这是我入职局警堂以来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我只是有点用力过猛了而已。是夏元让你这么做的？也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就不怕你这么做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嗯，刚开始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
4: 这也是夏元教的。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
2: 什么计划？
3: 我们如果不能突破局锦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笑>
4: 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笑>
1: 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
3: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1: 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5: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

0: 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 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是一个宝藏地方。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5: 无话不言，烟火气十足啊，
6: 好嫩好香啊！
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这儿确实厉害，他教了我很多。你不觉得他这么做是在故意挑拨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吗？你是这么想的呀？我还以为你会为我高兴呢。高兴？你以前总是会跟我说，希望我靠自己，靠自己赚钱，靠自己生活。 现在确实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倒真是。少华，以前是我在依赖你。

0: 可是现在我可以挑战你了，这难道不是好事吗？阿宁，对不起啊，是我狭隘了。虽然你这么做，我确实是很难受，但是看到现在这样的你，我也是真的为你开心。
1: 不过说真的，我现在是真的高兴。以前我挺不理解的，你们为什么一谈到生意，就会有两眼放光的样子，但是现在我上手了，我才发现，我来感觉了，真的太快乐了，那种感觉啊，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说的对，另外我可以提醒你，我之前呢是轻敌了，所以才被你打得措手不及。 但从今天开始，我可要大开杀戒了。放手来吧，只有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还有，咱俩可先说好了，不管这一战的结局如何，都不能破坏咱们俩之间的感情。
0: 当然，
1: 因为生意是生意，
0: 感情是感情。
1: 我们可以请报童，在每卖出一份报纸的同时，在附赠一份广告单。那每份广告单呢？我们付酬一文，这样不仅能增加报童的收入，还可以打响我们万灵丹的名头。嗯，
2: 这可比直接做广告省钱多了，
0: 而且效果也更好。那给国药铺的返点和账期，
1: 要不要比着运输完做调整？与其让利给国药铺，不如让利给顾客。
2: 怎么让？
3: 凡是万灵丹的老顾客，再次购买时可以凭一个空瓶抵扣一成折扣，
1: 那两个空瓶呢，就是两成，以此类推，10个空瓶就可以再得到一瓶新的万灵丹。此外，每个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购买万灵丹时，也可以再次获得一瓶新的万灵丹。
3: 这样一来，老顾客就不会轻易流失，新顾客也能源源不断了。
1: 我算过账。 同样是卖100瓶，对国药铺来说，运输完的收益呢是超过万灵丹的，但是销售达到1000瓶时，对国药铺来说，万灵丹的收益就是运输完的5倍。所以说，再优厚的返点和账期，都不如直接飞升的销量，更让国药铺老板动心。
3: 嗯，可是这个法子虽然好，但是学起来也很快。我敢打赌，一个月之后，菊景堂也会效仿。
1: 不怕效仿，这个法子必须要依托药品的功效才会有效果。就算菊景堂学了去，但是他们的运输完效果无法支撑，学了也是白学。
3: 嗯，
1: 对于万灵丹的功效，我一直都很有信心。
3: 嗯，
1: 对，所以接下来硬仗来了。目前呢，有80多家国药铺跟白小姐签订了排他协议，但是。 还有300多家的国药铺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所以接下来的一周特别的重要，我们要走访这300多家国药铺，送样品、宣讲功效，还有介绍政策。公司的所有人呢，2人一组，按区域划分。
4: 截止到今天，运输完已经在上海200多家国药铺上架。
3: 那万灵丹呢？
4: 万灵丹已经在上海100多家国药铺上架，他居然还有还手之力。虽然整体销量开始回暖，但是整体态势依然不明。
1: 上海的市场那么大，我觉得运输完和万灵丹完全可以并存。
4: 不行，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
1: 什么计划？
4: 反正一个月之内，必须把万灵丹打下去。
1: 那接下来这一个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能突破菊景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
4: 对，你有一个人，你只要把他拿下，对付楚少华，将事半功倍。
1: 目前来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和菊景堂抗衡，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3: 那我们找谁合作呢？
1: 是时候放下过去的恩怨。
3: 姐，你可能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

0: 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1: 我说的不是他。看来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俩可先说好了，一会儿不管谁先见到了田大少，可都不能无中生有的诋毁对方啊。
2: 田老板愿意见谁不愿意见谁还不知道呢。
3: 楚小姐、白小姐，田总请你们去他办公室，请。请。
4: 哎呀，让我看看今天都是谁到我这儿来求我了。
2: 田老板，大哥。
4: 嘿嘿，别。嗯，我受不起。咱们两个身份地位啊差得太远啊，你不配。
2: 哎呀，我这不是跟着童心一起叫的吗？
4: 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最讨厌的有啊，就当是两个吧，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你。你呢，明明是个野山鸡，你非要攀龙附凤干什么呀？你阴险狡诈，总是在那儿算计我。哎，就凭你们两个，平心而论，要说跟你们合作门儿都没有
2: 啊。哎呀，大哥，咱们干嘛跟钱过不去呢？
4: 哎，说得对，我是生意人嘛，生意人不和钱过不去，对吧？所以现在我给你们两个一个机会，开始哄我，啊，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哄我吧，来来。
2: 大哥，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
4: 该你了，哎，哄我呀，嗯。
2: 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

0: 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
1: 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
0: 一说完也可以。
1: 楚小姐足足让了一成呢。
0: 我们一成半。
1: 一成半呢？
2: 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
1: 你说对了，想当初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得很呢。我现在
0: 哎，你说话，
1: 你干什么？你
2: 与菊警堂的彩礼，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
3: 这是江万灵丹研磨的粉末，

0: 一成武，我选你。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你不是个笨蛋。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
1: 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韶华所有的条件，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是。楚韶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
2: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说说吧，这次输在哪儿？
1: 进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但也让他看清了我。你有没有想过，田大少的生气？
2: 也许是种谈判技巧。你的意思是，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而楚韶华选对了方向。我觉得我这次输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御书丸的效果，真的不如万灵丹。不对，这跟药效没关系。
1: 是因为你不够狠，真正厉害的人，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你看看楚韶华，为了对付你，对自己下多大的狠手。亏得你当初还想让两种药在市场上共存。下次再跟楚韶华较量，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3: 楚小姐，哎，刚才田氏药号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又断货了。嗯，让小童跟药厂联系。哎，好。楚小姐，楚小姐，新招的人您什么时候面试啊？
4: 周三吧。
3: 好的。楚小姐，哎，印刷厂那边又说要延迟交货。
0: 那就再找一家吧。
3: 哦，好嘞。
4: 韶华。
0: 沈部长，其实啊，您不用排队的，您来了跟店里人说一声就行。
5: 我是故意不让你店里的人知道我是谁，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真实的销售情况。
0: 让您见笑了，
5: 是让我大长见识了。没想到一款国药竟能火成这个样子。
0: 那沈部长，您今天。
5: 不会是来买药的吧？我今天来呢，是以永兴百货副司理的身份来跟你谈合作的。合作？
0: 对，把你的万灵丹拿到永兴百货来卖吧。
5: 可是，永兴百货不是只销售进口产品吗？以前的确是。
0: 可是你的万灵丹啊，实在太火了，搞得我们类似的进口药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保住营业额，我决定啊，

0: 大家可以随便看看，今天全场八折。沈部长，
1: 沈司令，啊，有记者要采访你。啊，那我先过去一下。
0: 啊，您先忙。
1: 来，
2: 你们这儿的万灵丹和陈春堂的是一样的吗？
1: 您放心，都是同一家的。
3: 而且您看我们这包装，都是韶华制药厂出的。
4: 为什么你们这儿便宜这么多呢？
1: 我们国药柜台今天刚刚开业，大酬宾，所以八折。
5: 那给我来五盒。
3: 那也给我来五盒。
4: 一直都是八折，就今年一天。
3: 那我也五盒囤着。哟，
4: 那你这五盒够吗？
1: 楚小姐，
6: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7: 林香影，哎，你现在都升楼层部长了？
6: 那我以为我会嫁给哪个豪门当少奶奶，是不是？没想到我会跟着沈司理一直做择业女性吧。
7: 你的确让我刮目相看。
6: 我还结婚了呢，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7: 恭喜你啊。不过你家里让你出来工作？
6: 我嫁给我先生的条件之一啊，就是婚后要工作。
7: 但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很累吧？
6: 有一点辛苦，但是呢，一旦享受过独立的味道啊，就再也无法忍受金丝雀的憋屈了。
7: 李香莹，你真的很厉害，你又要兼顾家庭，做好妻子，又要照顾好孩子，做个好妈妈，还把事业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你厉害，你比我厉害。
6: 那你还是单身啊？那看来还是母赢了。哦，
7: 对，你赢了，你绝对赢了。
6: 那好，你再转转。
7: 好，你先忙。
2: 看什么呢？
8: 韶华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梦想。
2: 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8: 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像他这么风光就好了。
2: 也会有的。
8: 我可以吗？我总觉得我比韶华差很远。
2: 相信我，论天资、悟性，你一点都不比楚长华差。
8: 真的吗？
2: 他只不过比你多一张药方。如果万灵丹在你手上，你一定比他做得更棒。
8: 我真的可以吗？
2: 相信我。而且你记住，你有我，只要听我的，我可以给你你所要的一切。

0: 好久不见，顾小姐。
1: 我全力支持。
2: 嗯。楚经理。
1: 哎。
2: 有个客商说他是您的老朋友，希望能够特别照顾，三天之内给他出货，但我们最快都得等到下月。
1: 老朋友。
2: 嗯。
1: 您好。
3: 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
1: 顾小姐，你好。

0: 很多地方，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
1: 来，坐。太不容易了，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还依旧坚持着。
0: 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矢志不渝。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
1: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0: 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如果一个月之后才能交货，就会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可能会失去生命。
1: 嗯，没问题，三天之内肯定出货。
0: 谢谢。
1: 以后如果你们需要万灵丹的话，就随时跟我说，我分文不取。
0: 不行，我们商行有规定，必须公平买卖，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就行。
1: 好吧，
0: 这批万灵丹请发往这个地址。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1: 明白。
2: 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古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0: 这开药行太辛苦了，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是吧？如果你们有啊，
1: 志秋，
0: 他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
1: 我，
0: 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这么突然，有事过不去？
1: 没有。
0: 那是想我？我可担当不起啊！这要是让人误会了，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
0: 自从我们两个断绝关系后，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路变宽了，天空都大了，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楚小姐，求您了，回去吧。
1: 你确定？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对吗？
0: 我们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

0: 识你十多年了，你把我骗得太惨。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东西，文之秋，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够厉害的，我今天晚上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
1: 楚小姐，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还好过一场，就算分手也不用口出恶言吧。
2: 是啊，就是
0: 张老板，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
1: 文先生，您到底干了什么呀？
2: 而且你问他，他对我干了什么？
0: 文之秋，以后别让我见到你，我见着你一次骂你一次，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3: 你就好好开你的厂，卖你的药吧，还有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十万大洋啊。
0: 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
1: 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
4: 子秋啊，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
5: 文先生，您的货都在这里，要不要检查一下？
6: 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对一下啊。
7: 大概什么时候上船？
5: 手续办完就上船。
7: 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
5: 一周左右。
0: 我们这批药很重要，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
5: 放心吧，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
8: 曼利号下来的货在哪儿啊？全部开箱检查。
6: 你们这不合规定吧？刚都检查过了。
8: 我们接到举报，曼利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我们必须严查。
6: 刚都检查过了。
8: 查仔细点，
6: 轻点啊！这不，
8: 查仔细了。
6: 喂，兄弟，轻点啊！这不能摔。我自己一样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行吗？嗯。你看啊，是吧？啊，你看，你看，就这些，
5: 货不错呀。
8: 那边看仔细点，差不多得了，别太过分。哎，
5: 老大，货没问题。
8: 去那边看看，走。
5: 哎，走。哎，箱子打开。

0: 我是什么东西？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 你不管啊！住手！
1: 是什么东西？你说。
2: 再不走，我开枪了！啊！
1: 掌柜，你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负心汉。
2: 我们执行公务呢，没空管你那破事儿。滚！我！再不走，我开枪了！对不起。
3: 不是，我们那一碗是你情我愿。
4: 别管，
3: 慢走啊，
5: 老板，一碗小馄饨。
4: 哎，好的。

0: 谢谢。万灵丹的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继续订购，没问题。另外，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
1: 可以，你们需要哪些西药？
0: 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 西药到上海之后，请改一下包装，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
1: 明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你慢走。

0: 谢谢大家，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莅临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首先，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女主人，美艳动人的白冰心小姐上台致辞。
1: 谢谢大家，她这身行头怎么得10万大洋？是，还不都是夏园出的钱？
0: 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夏园夫人还真是行。祝在场的各位女士越来越美丽，男士都能发大财。此时此刻，我们都很好奇，舞会马上开始，那么白小姐的
2: 第一支舞将与谁共舞呢？为了表达感恩之心，我要拍卖第一支舞，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0: 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那么，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一支舞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大洋。
3: 我出100大洋，200大洋。
0: 200大洋，第一次，300大洋，
2: 我出400大洋，500大洋，
0: 潘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500大洋跳支了，老先生是疯了，500大洋第一次，500大洋，
4: 是别的迷住了，500大洋，1000大洋，
0: 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 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1000大洋，第一次，1000大洋，第二次，1000大洋，第三千大洋，三千大洋，多少？3000大洋，3000大洋，第一次，3000大洋，第二次。
5: 3000大洋，第三次。我宣布，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一支舞属于这位小姐。
0: 请你给大家说两句。
5: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这3000大洋，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
0: 用于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谢谢。
6: 感谢这位小姐，也感谢白冰心小姐。你今天穿得好漂亮，你也穿下这衣服，我3天都没穿。
0: 将光照社会，
6: 那今天真的是，怎么可能？

0: 能？我这种人啊，连出生都不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
1: 接下来，我宣布，
0: 那今天，
1: 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
0: 我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
1: 现在开始。

0: 咱俩也好久都没聚了，趁着今天这机会，咱好好聚聚。
1: 好，
0: 走。
1: 去哪儿？
0: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不跳舞了？
0: 这舞有什么好跳的？
1: 但是这还有好多人呢。
0: 再多人，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
2: 说啊，你想走就走，我们不用管那些人呐。
3: 二妞，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
2: 走。少华，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在齐州逛药市吗？记得。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见到夏元的那次咱们两个说的话？
4: 少华，你看他的衣服，衣服边镶金线了，还有他的耳环，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哎，戒指，戒指，戒指上面有宝石吧？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我死了我都愿意。
2: 我今天的穿戴，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而你，也成为了和夏元平起平坐的人物。这么说来，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你满足吗？
4: 当然不。
2: 我也一样。
4: 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做夏夫人？
2: 以后就知道了。二妞，
4: 生日快乐。
5: 曲小姐，去六部，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
5: 曲小姐，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5: 朱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
2: 当然有，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啊，
5: 朱小姐，关于一种倾向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呢，也别先忙着拒绝我，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
6: 不用。
2: 小村先生，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你想想我可能跟你合作吗？
5: 邱小姐，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那也是生路。
2: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5: 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呢，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只要我们日本集中优势兵力，三个月以内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作为一个生意人，邱小姐，你应该提前预判，并且为将来布局吧。
2: 小村先生，中日双方已经开战，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这就是我的预判。还有，你的领结歪了，

0: 查二的邱掌柜，只因说了两句日本人不爱听的话，就被拉出去，当街杀了。丰宁的狗掌柜，至今下落不明。果园的戚金民被抓走3天后才放出来，也就剩下半条命了。
1: 那咱们那些分店分号呢？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都没了，供货渠道也没了。
2: 战鼓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
3: 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
4: 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
1: 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一个就好。
5: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
6: 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4: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5: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那咱们在东北的那些分号呢？
1: 要么被收，要么被占，要么被查封，要么被抢掠一空。
0: 那东北的总店呢？
1: 总店也被封了。
2: 那总店存的那些大量药材呢？
1: 没了。东北地区的店都没了。
2: 那我们这几十年不就白干了吗？
0: 那北方的供货渠道呢？
1: 供货渠道也没了。
0: 这他娘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0: 安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
1: 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
0: 啊，愿闻其详。
1: 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
0: 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
1: 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

0: 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
1: 一成。
0: 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
1: 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 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0%。
0: 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
1: 怎么特殊呢？
0: 东北已经沦陷。
1: 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舰在弦。
0: 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际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
1: 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毛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
0: 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
1: 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
0: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60%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嗯，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
1: 配方的事儿没法谈，
0: 楚小姐。
1: 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暂时之需呀。嗯。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
0: 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

0: 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
1: 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
0: 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
1: 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好，就
0: 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
1: 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
2: 马委员，
0: 楚小姐。
1: 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
0: 您请说。
1: 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
0: 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
0: 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 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

0: 贡献力量。
1: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我尽快，再会。
2: 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
1: 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
2: 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
1: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
3: 许阿萨，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
4: 哦，好，那说说你的条件。
3: 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4: 小村先生，咱们认识二十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
3: 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
4: 你的意思是，
3: 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所有的分店分号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三成。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三成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按施家收购。
4: 姿势体大。
2: 小村先生，
4: 还容我好好想想。
3: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
4: 请说。
3: 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
4: 几个汉方？
3: 一个就好。
4: 你说的是万灵丹？
5: 哎呀，绝不能答应啊！
4: 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
5: 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
6: 这是什么话呀？我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
4: 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井堂也难以维系啊，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
6: 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
5: 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哎，
1: 喝点水。
2: 梅掌柜，说说你的想法。
5: 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
4: 哎，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
6: 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
5: 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
6: 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玉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
5: 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是东三省光复，这刘玉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
6: 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
5: 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

0: 夏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中和？
1: 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
0: 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约要章的老人呐。
1: 是，我们一家三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
0: 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好，我争取不辜负你，我尽量。不生气。

0: 争取，我争取，我争取。
1: 卖报卖报，何韵清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美主权。何韵清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美主权。
2: 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里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宣纸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
3: 谢谢文大哥。
4: 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
5: 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两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
4: 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
5: 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
4: 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
5: 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
4: 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

0: 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
1: 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是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
1: 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
0: 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
1: 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
2: 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
1: 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两句。

0: 楚小姐，
1: 哎，
0: 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五成。嗯，
1: 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
0: 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
1: 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
0: 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
1: 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
0: 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
1: 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
0: 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吧。

0: 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
1: 不送。
0: 姐。
2: 哎，果然不出我所料。
0: 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
2: 我吗？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郑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

0: 我参加妇女会的事情啊，还希望各个姐姐多多费心，多多帮忙。
1: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肯定会支持你的。
0: 那就太好了。
1: 白小姐，
0: 夏夫人，找我？
1: 是。
0: 嗯，
1: 咱们去那边聊。
0: 就在这儿聊吧。
1: 这儿人太多了，闹吧。

0: 夏夫人想喝什么？
1: 你的历史，我大概知道一些。
0: 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尽管问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如若我们家老夫人还在，是断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女人和夏家扯上关系。
0: 如果老夫人真的在的话，这事儿她说了也不算。
1: 你可真嚣张！
0: 我只是不想装。
1: 也不知道我们家夏媛看上你哪一点。
0: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回家问她。
1: 白小姐，你说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何必非要在夏媛身上浪费青春呢？
0: 我不是这样想的，相反，我跟夏媛在一起能得到很多。
1: 如果你愿意离开夏媛，这两万大洋就是你的，
2: 两万
1: 外加一辆轿车。
0: 离开夏远，你能得到20万大洋，外加一栋洋房。
2: 这么钱啊！
1: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教训他！
3: 打！
1: 哎，干嘛？小贱蹄子，你还敢欺负老夫人？给你点教训！
2: 你知道什么？你干什么？
1: 既然愿意挨，那就成全他，给我打，狠狠地打！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报警察局了啊！
5: 大哥，别忙了，看看我。
6: 哟，这怎么弄的呀？
5: 你老婆带了几个人在咖啡馆堵着我，上来就打呀？
6: 这。淑芬弄的，咱立马说话。
5: 不去不去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说。我这打是因为你挨的，这事儿你得管了。
6: 我管，我肯定管。你去啊，你先去趟医院，去最好的医院，钱我出。
5: 这是钱的事儿吗？我挨打了，你看清楚，我挨打了，我被人欺负了。
6: 我知道，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啊？
5: 别工作了，放下手上的事儿，陪我去医院。
6: 我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我去不了。
5: 你还开什么会呀？我都这样了，我被人欺负了。
6: 我最近已经很烦了，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5: 是我给你添乱吗？你给我弄清楚，添乱的人是你老婆。
6: 好好，这样，这个你先拿着啊，先去趟医院，然后去百货公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
5: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白冰心差这么点钱吗？
6: 你到底要不要？
5: 这事你到底管不管？
7: 老板，咱该走了，来不及了。

0: 没有上脑筋骨啊，只是一些淤青和红肿。
1: 我要跟他分开。
0: 你想清楚啦？
1: 我狠心了。
0: 我支持你。
1: 少华。

0: 我无路可走了，你只是选错了路而已。现在回来还不晚？啊，我原本计划着跟着他学点东西，用他的钱再接他的事，去做个生意。但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哎，你说，他老婆容不下我，我想到了，但是他。 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这条路走不通，咱就换条路走。我哪还有路走啊？我年纪已经大了，没有人再找我拍电影了。做生意吧，我也没有本钱。去做工，我又吃不了苦，人我也嫁不了了。就我这名声，没有人会娶我。
1: 哎，我怎么能去当舞女吧？二妞，要不你跟着我一起干吧？跟着你一起干？嗯。你能帮夏媛卖药，也就能帮我卖药啊。
0: 我能帮到你吗？
1: 来少华制药厂吧，做副总经理，专管销售。除薪水之外呢，我给你一成的股份。
2: 我可没钱回购你的股份，
1: 钱你早就给够了。几年前，我准备要开办韶华制药厂的时候，缺一笔钱。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花了80000大洋买了我价值40000大洋的房子，捡了我的燃眉之急。那人是你，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这个人呀。 一向对那种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情就比较警惕，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果然，不是馅儿饼，也不是陷阱，而是你对我的一份情。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嗯，你没说嘛，我就也一直没有捅破。现在，也是我该对你还这份情的时候了。
0: 但你这份情换的太多了，一点都不错。如果没有你这80000大洋，就没有我现在的韶华制药厂，而且咱俩几十年的友情，不是钱能来衡量的。
1: 来我这儿干吧，你就算帮我。
0: 但是韶华，我担心自己帮不到你啊。
1: 夏媛这个人呢，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你跟他这么多时间，肯定学会了很多东西。下一步啊，我要开办分厂，还要研制新药，我需要你。你就不怕夏媛把我给带坏了？不怕呀，他带坏了，我也有信心把你引回正道上。好，我跟你干。
3: 姐妹俩又能在一起了。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咱俩在一起风风雨雨这么些年，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原谅的。老板让你盖，你就盖。
4: 大掌柜，您不觉得这事儿变味儿了吗？老板有老板的考虑，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这心里别扭，拿钱的时候你别扭吗？哼，快点盖吧。
3: 您说老板不会让日本人进来吧？日本人不进来，大家就得死，
4: 死就死，这都什么世道了？
3: 大不了从头再来。
4: 嘿，说得轻巧，你我都是50。

0: 上架的人了，没机会了。
1: 那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回去种地吗？
0: 你能回得去，我回不去了。
2: 行了行了，来，快点干。
1: 这就对了，
3: 大哥。老高，你在这儿啊？老板让你收拾收拾。

0: 这么说，
1: 以后日本人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2: 我跑了一圈下来，发现啊，有几个环节我们可以取消掉，
3: 那制作成本可以再降低一点，
2: 至少30%。
3: 太好了，
4: 楚经理，刚刚送来的您的信。
3: 哦，
2: 具体的我都记下来了，回头你看看。怎么了？这是个匿名信啊。
4: 姐，夏老板找你，人在石春堂。
1: 当初你娘和你嫂子为了救你哥，把吃春堂的招牌和万灵丹的配方都转让给我了，这件事情你应该知晓吧？
3: 不对吧，这在我记忆里他们只是把吃春堂的招牌卖给了你，没有万灵丹。
1: 是，当初我也只是想要招牌，但你娘跟我说想把万灵丹的配方作价50大洋一并出给我，我其实并不太想要，但你娘言辞恳切，我一心软，就多付了50大洋，也一块买下来了。
5: 老高和易大金当时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6: 我跟娘去那个守园药庄找了那个易掌柜，本想着吧，啊，抬抬价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好像知道咱们家急用钱，死活就给180个大洋。
7: 可惜那万灵丹的方子没人买，不然还能给你凑几个钱。
3: 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我娘和我大嫂为何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起过呢？还有我大哥，他把万灵丹的配方传给我的时候也是一字未提啊。
1: no， 从没提过。
3: 对
1: 啊，哎，这就是你的家务事了，我无从知晓。又或许是他们跟你说了，楚小姐忘了。
3: 也或许是夏老板一时兴起杜撰了一段往事。
1: 看来楚小姐是不打算认这个账了。
8: 这子虚乌有的账我为何要认呀？
1: 没关系，凭证都在。
8: 那如果这份契约是真的，就说明万灵丹的配方现在应该在夏老板手里。那夏老板今天是为何前来呢？
1: 是这样，当初这配方呢只掌握在你哥手上，立约的时候你哥又被拘押着，你娘收了钱但没法把配方给我。
9: 可后来你哥被放回去了，
1: 但我又因误信下属之死无暇顾及此事，再后来生意繁忙彻底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不前段时间吗，老高逃难来上海，把守园药庄的一些文件也带了过来，这才想起此事。
8: 那这么说，夏老板今日来是为了讨要配方的？
1: 虽然说事隔这么多年，但还好凭据都在。这次来找楚小姐呢，是想把配方交接一下，方显契约精神。
8: 夏老板的这份凭证虽然完好，但却很难让我相信。
5: 你娘的手印你都不认？
8: 我娘已经去世多年了，这手印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考据的。
5: 好，那你嫂子的手印呢？还有夏老板他老高的手印，以及安格堂雷玉婷的手印，难道还能有假？
8: 做一份假的凭证能有多难呢？
5: 你这个女人，
1: 哎，红娘，

0: 楚小姐，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万灵丹能有今天，除了配方神器之外，更离不开你的努力。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愿意让渡万灵丹一半的权益给你，一半哦。我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我也希望看到楚小姐的诚意。
1: 我的诚意。
0: 我的诚意就是，万灵丹是我们楚家的，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只能法庭见了。
2: 好。
3: 一旦上了法庭，你的权益就是零。行了，见好就收吧，别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

0: 不就是万灵丹火了，挣钱了吗？所以想来分一杯羹。您的夏老板想要的可不是一杯，他想要的是一半。
1: 那份凭证到底是真是假？
0: 现在还无法判断。既然连你也无法判断，那我们就一口咬定他是假的，他也没辙。唉，现在易大金、夏洛不明，但是夏元儿和高千亿的手印应该是真的，就怕是法院的裁定。 可能会偏向他们。上面写几号开庭？15天后。哎，二妞，你帮我个忙，去找一趟周燕，就算是他不愿意作证，拿到他的手印也行。
2: 没问题，
0: 郑辉。 你去帮我订一张明天去北平的车票。好，你要回去啊？嗯，我想回趟齐州。如果我大哥手上还留着当年的凭证，那一切都因人而解了。回去之前，我还得再见另外一个人。好，
3: 幸会幸会。哎，
4: 高先生，
3: 楚小姐，您怎么在这儿？
4: 我在这儿等你。
0: 您找我有事？我想跟您详细打听一下，我娘当年卖池春他们招牌的详情。哎，
4: 我记不太清了。
0: 您是记不清了，还是不方便说呀？
4: 随您怎么想吧。
0: 如果当年我娘真的是把万灵丹卖给了夏老板，那我绝对会遵守契约的。可是现在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这件事。
4: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的确是找不到了，
2: 这个凭证不是一式三份吗？
3: 安可堂那还有一份啊。
4: 哎呦，开了，你们自己进去找吧。
5: 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
2: 我们上当了。
6: 韶华，小心！二娘，二娘，二娘，撤！二娘撤！二娘，你挺住。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5: 真娘接了，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
8: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9: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朝，宋八爷，
10: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日无误，故存亡。

0: 定下世界危机，下集。
1: 糟糕，地球之源暴露了，伏击城麻烦了。
2: 阿福，伏击城遭到了敌人袭击，立刻返回。
1: 是。
0: 大夫，地球之源不容有失，我会加快红箭的升级。
3: 从这里进去。
0: 小雨，地下世界遭到袭击，红箭的升级必须加快。
4: 什么？红箭机甲已经安装完毕，马上进行测试。
0: 来不及了，先完成能量转换测试，其他的测试暂停。
4: 这……
0: 快，地球之源事关重大。
4: 是。

0: 伙计，这可是闹着玩的呢。
1: 好久没动手了，也该让他们见识一下了。懂不懂？该你了。
0: 铁拳炮弹。哼，我的铁拳可还没老。
1: 那就跟上。
0: 日火两拳。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1: 和你在一起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麻烦。上。
0: 干得漂亮，看我给大家你一家伙。
2: 怎么可能。
1: 小心。
2: 你先离开，这里我来对付。
3: 远程攻击炮发射。
1: 老火箭
2: 怎么样？
0: 西伯，照顾铁拳。

0: 小风，快走！
1: 哼，当我是吃干饭的吗？

主动撤人的命。

0: 还是那个皮糙肉厚的家伙。
1: 不要硬拼，
2: 升级后的强力波可以对机甲产生干扰，降低对方防御力。
0: 正有此意，可以。
3: 真是有意思，该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本事了。

0: 求支援，剩下的交给我。
1: 立刻撤退！立刻撤退！

0: 不能放过他们。
1: 该死，出来！
2: 不要恋战。红剑的机体还没有完成最后测试。
0: 红剑，没事。
3: 大家先做休整，这笔账早晚要算。
4: 抉择。
5: 人类很快也会发现这些能量，不会坐视不理的。
6: 我有两极其深的困惑，深深的刻进人类的脑海里。
7: 那些机器人眼睛里发着红光，唰的一声从地里钻出来。
8: 切，不要在意。
1: 我理解，我是不是太冒失了？
9: 头儿，市区遭到机器人袭击。
1: 可护卫队，
8: 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动车人究竟靠不靠得住。
4: 感觉如何？
10: 红剑，快来适应一下新形态。
0: 小心！
10: 喂，红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6: 这个感觉真是太酷了。
10: 欧阳伯伯，
11: 跳跳，市区有机器人正在袭击人类，
10: 又是那群可恶的机甲。
12: 可是您怎么来告诉我？
11: 哦，你潜入创新中心的系统是为何呀？
12: 我，你，
11: 跳跳，事关重大，告诉你的朋友，那些机甲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 识可不是白用的
1: 哦。啊，
2: 真是个会算计的老头，不过来得好，正好试试我的火焰枪。
3: 希望对手不要太弱就好。
4: 无问，你们小心点。
2: 放心吧。
5: 还好躲得快，为了我们地球的命运，就应该有人牺牲。
6: 哼，说得轻巧，
7: 那也不能牺牲龙眼，绝对不可以。
5: 有情况，
6: 是邪恶机甲，立刻联系大副。大副，大副，
7: 市区发现邪恶机甲，
3: 我和红剑正在前往。

0: 才刚刚开场。
1: 重建呢？
2: 家政迫不及待要去试试升职的成果了。
1: 红剑，小心！
3: 防火墙交给我了，看枪！
1: 红剑升级后变得更强了。
2: 小虾米留给我，
1: 我的任

0: 我们不是来搞破坏的。
1: 他是故意的。
0: 又升级了，真是头疼啊！
2: 拖的时间越久，破坏越大。不见，一起上！
3: 回马枪，呀！看谁的力量大！
1: 吃了我一棒！
2: 让他给跑了。
4: 你们
0: 别怕，你们尽管抬。
2: 虽然有点难以置信，但
5: 我向你们声明，不是我们干的。
4: 大雾，风剑，风暴，
6: 我们都不想错过近距离观战的机会。风剑，你那一枪太漂亮了。
0: 知道你们爱我。
7: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
6: 大富与红剑的危机
8: 啊！跳跳，顾阿姨真的会来吗？
6: 妈妈一直很忙，也许

0: 跳跳，这里是高度机密区域，谁允许你们？妈妈，我们只是想给我们的朋友动车人进行升级。
1: 动车人，升级？
0: 对，郭阿姨，只有动车人才能打败敌人。
2: 他们可厉害了。
0: 大姑，快出来吧！
1: 他叫大富，与这些动车人联手，真的可以战胜星空背后的家伙吗？
3: 我的家园也遭到了袭击，敌人想夺取我们的地球之源。
1: 你的家园？地球之源？你的家园是在地下，对不对？
0: 妈妈，您也知道他们？现在敌人越来越强大，动车人也急需升级才行。您会帮助我们吧？
1: 跳跳，你了解地球之源吗？他可是
0: 妈妈。
1: 大夫，感谢你们之前为人类做的一切，但给你们提供技术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0: 妈妈，
4: 郭阿姨，
1: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你们也尽快离开这里。
0: 妈妈，他怎么又是这样？
3: 不要难过，你妈妈在担心我们成为第二个星空而已。放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最强大的武器还是不屈的意志。
0: 大夫，
5: 你回来了，头。
1: 地球之源，
6: 地球之源异常强大，是地球的生命之本。地下还有这一群守护着地球之源的机甲种群。
1: 我还有事，这个我抽空会看。
6: 您一定记得要看呀，那可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
1: 哗众取宠。
7: 无人机首领的修理还需要十个小时。
8: 你不管他，你只要得到足够的地球之源。

0: 方方已经告诉你了，先进去再说。哎，直接切开，立刻就会被发现。让我来，先将保护罩烧瓷，再破坏就不会被发现了。
1: 你还懂这个？
0: 嘿嘿，跳跳告诉我的。

0: 冲动，忘了我们的目的了。保护地球之源是我斗车人的最高使命，必须夺回来。
1: 红军，

0: 家伙的力量。
1: 比上次更强了，要小心。
0: 看我的，还有我。

0: 糟糕，快脱身！
1: 他的力量太大了，
0: 一边去！
2: 冻结攻击炮。

0: 削弱了他的能量，快走！
1: 地球支援存储器，
0: 大副，快跑！在这里歇歇吧。

0: 天亮了，校方长官，这次多亏您了。
1: 与敌人对抗，不只靠蛮力，更要靠智慧。
0: 是。
1: 你，莽撞，记住，我的确老了，但绝不是胆小鬼。
2: 您都听到了。
3: 怎么？
1: 难道以为我真的耳背不成？刚才的情况我都看到了，看来伏击程遇袭的确与人类无关。
0: 校方长官，敌人好像是冲着地球支援来的。
1: 唉，地球支援的秘密终究还是暴露了，今后不会再有平静的日子喽。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芦荟有助于消肿止痛、润肠通便，夏季头晕只是天热中暑吗？中医教您如何缓解头晕症状。榴莲配酒真的会危及生命？有传言称 O 型血是万能血，能输给任意血型，这是真的吗？想让孩子跳绳速度快，体测得高分，今天带您一起花样跳绳，快乐助长个。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芦荟。说起芦荟，很多人都只知道它是一种很好养的绿植，又是可以外敷修护的凝胶，却鲜少了解它的食用养生价值。据说啊，芦荟有利于泻下通便、清肝泻火，还有杀菌消炎、凉血止痛的作用。事实真是如此吗？芦荟又能和哪些食材搭配，养生效果加倍，营养更加丰富呢？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解锁芦荟的养生之道。
0: 在植物王国中，芦荟凭借独特的外形和广泛用途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数百种芦荟品种中，具备食用价值的品种寥寥无几。
2: 它的品种已知近400种，加上其变种有500余种。关于大家关心的可食用的芦荟品种的问题呢，国家也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2009年，原卫生部等6部局在关于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规定的公告2009年第1号公告中规定，现有的芦荟品种中，库拉索芦荟凝胶可用来生产加工芦荟饮食品，其他的品种在公告中没有提及。
0: 库拉索芦荟作为少数可食用芦荟品种的代表，叶片宽大肥厚，边缘有稀疏的小刺。

0: 刺儿，肉质特别饱满，含大量的透明凝胶。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它具备哪些突出的保健作用呢？
1: 芦荟在现代的医学研究中有多种保健作用。第一个，芦荟多糖具有抗衰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第二个，芦荟有一定的抑菌作用。我们知道库拉索芦荟软胶囊是国家批准的一种保健品，它有一定的杀菌消炎、排除毒素、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三个，芦荟有一定的润肠通便的作用，它可通过刺激肠道蠕动、软化粪便、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等方式缓解便秘。按照中国药典的记载，芦荟具有泻下通便、清肝泻火、杀虫疗肝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芦荟中主要有大黄素等 N 醌类化合物，它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的作用。
0: 那么芦荟在古籍中是否有记载，又有哪些养生价值呢？
1: 生草药性备药中记载，凉血止痛、治内伤、洗痔疮如神、敷疮解、去油腻等。它的意思呢，是指中药可以清泻血分热邪，缓解热症引发的疼痛。这个在中医的范畴中指两种情况，一是气血瘀滞、脏腑功能紊乱的慢性损伤，二是外力导致的气血经络损伤，对应药物可以理气活血、调理脏腑。洗痔疮如神是指这类药物兼水外洗作用治疗痔疮、缓解便血、肿痛、肛门灼热的效果比较突出。敷疮解，疮解就是指皮肤常见的红肿热痛，我们可以将芦荟捣烂外敷或者煎水湿敷，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染症的消退。这个去油腻是指芦荟可以清除体内湿热，改善头面部出油、身体痰湿油腻、肠胃积滞油腻的症状，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排出多余湿气。
0: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要问了，芦荟有没有口感好又养生的食疗方呢？答案马上揭晓。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爽口的芦荟百合芒果捞。这个芦荟百合有一定的润燥作用，芒果酸奶有一定的滋阴作用，百合有一定的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在的人经常熬夜等习惯造成了阴虚等症状，而百合可以用于阴虚燥渴、劳渴咳血、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症状。这款食疗方搭配了赤小豆，赤小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食材，它有一定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作用。同时在这个季节，我们容易受到暑湿的影响，造成头昏、乏力、食欲下降，这时候吃小豆有一定的解暑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食疗方还搭配了适量的山核桃碎，它有一定的补肾、温肺、润肠的作用，通常用于腰膝酸软、肠道便秘等情况。
0: 这道芦荟百合芒果捞汇聚了丰富的营养食材，令人食欲大开呀。但想要解锁它的美味密码，在关键食材的处理方法上还需要掌握哪些小窍门呢？首先将可食用的芦荟切成大块，去除外皮，然后切成小块。为了去除它的苦味并起到一定的杀菌作用，有一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是什么呢？
2: 放到淡盐水里头浸泡个10-20分钟，我们浸泡完之后呢，还要放入大量的开水里面呢，我们去焯它一下，我们大概约焯30分钟，让它进一步去除表面的凝液，让它显得干净利落一点，然后这个果肉也显得很透明了。我们再捞出来呢，放到清水盆里让它过凉。
0: 处理好的芦荟放旁边备用。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食材也需要掌握烹饪技巧，就是它，赤小豆。想要吃到细腻绵软的赤小豆，该掌握什么技巧呢？
2: 就是把这个赤小豆用清水淘洗之后呢，放到冷冻室里面去。

0: 冷冻2到3个小时，然后再拿出来，用清水小火慢慢去煮，大约煮3到40分钟，它就特别容易出痧了。
1: 下面将芒果切成小块，百合洗净备用，就可以开始装盘了。按照个人口味，依次放入芒果、赤小豆、百合和芦荟，淋上足量的酸奶，最后撒上山核桃碎，这道芦荟百合芒果捞就做好了。芦荟脆爽弹牙，芒果绵密香甜，百合清甜回甘，搭配醇厚顺滑的酸奶，酸甜清爽，口感层次十足，解腻又开胃。适量食用还能帮助利水消肿，润肠通便，大家不妨动手试一试。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芦荟性质偏凉，切记不要贪多，成人每日食用新鲜芦荟凝胶建议不超过30克，过量容易引起肠胃不适。除了美味吃法，再分享一个芦荟外用小妙招，将芦荟凝胶涂抹在皮肤上，搭配维生素 E 乳，这个组合既能辅助抵御紫外线侵害，也能修护日晒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呵护皮肤。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头晕的话题。一到夏天，不少朋友都有过头晕的经历，大家可能会觉得天热头晕那就是中暑了，喝点水歇一歇就好了。可是您知道吗，同样是晕，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大不相同，有些甚至关系到咱们的心血管健康。
3: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郝学增医生，今天啊和大家聊聊夏季头晕的问题。炎炎烈日啊，气温的节节攀升，不少朋友啊发现自己开始频繁的出现这种头晕的症状，很多人啊下意识的认为是天热了中暑了，喝点水歇一会儿就好。殊不知呢，看似寻常的这种夏日不适呢，背后可能啊隐藏着比中暑啊更危险的健康危机。高温下的这三种晕呢，可能不只是暑气啊这么简单。第一种呢是这种久坐起身晕，很多朋友啊在办公室吹空调啊坐久了，或者呢蹲在地上收拾东西啊，猛地一站起来，瞬间呀感觉这是眼前一黑，这往往是因为啊夏天这种血管扩张，血液呢滞留在下肢啊，突然起身啊导致这种大脑啊暂时性的供血不足。大家呀看我手上的这两根管子啊，分别着代表我们不同状态下的血管，天气凉爽时呢血管是偏细啊偏紧密的一个状态，血液呢流通的有力啊，稳稳的就会输送到我们的头部。粗的血管呀其实代表着夏季啊天气炎热啊血管扩张，通道变宽以后啊这个血液上行的动力啊它就相对减弱，再加上这个夏季出汗啊多啊，水分的流失，血量不足，一旦出现这种变换姿势啊，血液呀无法快速的达到这个大脑，我们这个大脑啊就会出现暂时性的供血不足。第二种呢是这种天热呀外出晕，顶着大太阳出门啊回来呀就头晕恶心，大家第一反应是中暑啊，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啊或者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的预警。高温下呢皮肤血管啊扩张散热啊，流向大脑和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流啊相对减少啊，心脏的负荷加重，从而啊引发危险。那么第三种呢是吹空调受凉晕，从外面呀一身汗回来，面对这个空调猛吹，结果呢吹得头晕脑胀，甚至啊脖子僵硬，这是啊因为这个冷风啊刺激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诱发了颈椎病，压迫这个血管啊导致啊脑供血的不足。而正是夏天的这种血管的扩张啊，身体散热的生理变化啊，多数人啊血压会随之有所下降，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啊容易产生错觉。在门诊中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医生我夏天呀测血压是正常的啊，甚至偏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降压药给停了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啊，不能私自停药或者是减药。降压药呢一旦突然停用，身体啊极易出现这种反跳性的高血压啊，血压不仅会在几天内呢迅速的回升，甚至啊会飙升到比吃药前还要更高的危险数值。这种剧烈的血压波动呢对血管的冲击力更大啊，甚至呢可能诱发脑出血、心梗等致命的急症。记住啊，血压正常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 擅自撤掉这些防线呢，往往

0: 就是危险的开始。我们啊，除了稳住血压，避开用药的误区之外呢，在夏季所有的头晕症状里，其实啊，还有一种晕，远比普通的这种暑热头晕凶险得多啊，大家呀更要提高警惕。如果呢头晕发作时还伴有这种胸口发闷发堵，就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或者呢出现了后背痛啊，肩膀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酸痛啊难受，这就绝非简单的这种暑热不适，很有可能呢是心梗或者主动脉夹层这类高危急症发出的预警信号啊。这种危险信号呢万万不可忽视，更别呀硬扛硬忍，一旦出现这类症状呢，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抓紧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那么如何来区分我是普通的热晕呢，还是心脏出了问题，教大家一个三看的鉴别法。首先呢，我们要看伴随症状，一般这种普通的暑热导致的头晕呢，它一般伴有这种口渴多汗乏力，经源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伴有这种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出冷汗的这些情况。第二呢，要看发作的诱因，我们普通的头晕呢一般见于什么呀，这种闷热环境啊，或者在暴晒后，我们这种心源性的头晕呢一般在活动后加重，甚至呢休息的时候也会发作啊。第三呢，我们要看缓解的方式，暑热的这种头晕呢一般到阴凉处休息的时候或者补水后啊，它一般会迅速的缓解，我们心源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休息后它不缓解啊，甚至是越来越重。既然呢夏天这么容易头晕，那么我们在家里啊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缓解，我们要做好两件事，喝对水按对穴。夏天呢补水呢一定不能牛饮啊，我们要做到少量多次啊，每隔30到60分钟喝上几口水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第二呢，要再加点料啊，出汗多的时候啊光喝这个白水不行，电解质会流失，可以在水里啊加上一点点盐，或者是喝这种淡的茶水啊，柠檬水啊，以温水为宜，千万别贪凉喝冰水啊，冰水啊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反而啊会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教大家两个啊自带降压止晕药啊，其实是两个穴位啊，穴位一呢就是内关穴，我们要握拳取腕，腕横纹下2寸，2寸就是3横指，这个位置中间有2根筋，2根筋的中间，然后用这个指尖或者指腹用力的按，按到这个酸酸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每天3到5分钟，不管是晕车中暑头晕呢还是这种心慌胸闷啊，按到这里呢一般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风池穴啊，它具有改善到供血的作用，枕骨下面啊这个2根筋的外侧缘相对比较凹陷的地方，然后用手呢用力的往上顶，按到酸酸的感觉就可以了。夏季啊头晕别大意啊，减药停药呢不可取啊，胸闷胸痛的伴头晕，及时就医莫迟疑，科学补水按穴位，安稳度夏保健康。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榴莲。最近啊，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女子榴莲配白酒导致呼吸衰竭，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来自福建的一名女子，她食用了2个这么大的榴莲之后呢，又喝了200毫升白酒，结果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症状，还好送往医院及时脱离了危险。食用榴莲后再饮酒，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贺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贺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原来榴莲舅舅居然和头孢舅舅一样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榴莲啊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很多人闻起来是臭臭的，那是因为榴莲本身含有大量的硫化物，而恰恰是些硫化物呢可能会阻碍体内酒精的代谢途径，使我们酒精呢像乙醛以至后续的乙酸和水的代谢途径受阻，那这个时候啊体

0: 内就会有大量的乙醇、乙醛和其他代谢产物的堆积，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双硫仑样反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挺新的名词，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讲讲这样一个反应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呢？
0: 本身啊，双硫仑是一个药，在很早的时候。

0: 很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药品呀，还有我们的食物呢，可能会有类似的这个药物集团，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那对身体呢，主要是乙醇、乙醛堆积造成的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像皮肤可以出现这个醉酒帽啊、潮红，然后呢有的人还会出现皮疹，对于这个心脏系统呢可能会出现胸闷啊，还可以出现比如心慌、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乃至于呢可以出现喉头水肿、呼吸困难，最后啊很致命的可能会出现休克乃至昏迷，这些情况呢都是它对咱们人体出现的不良反应，
1: 看来还挺严重的。那么问题来了，想问问您哈，吃完榴莲之后大概多久才可以喝酒呢？中间这个时间间隔多久为宜？
0: 首先呢，咱们说榴莲和酒产生的这种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呢，和真正的双硫仑样反应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们导致原因的集团不完全一样，所以它们对整个代谢途径的抑制不一样，那我们就有一个量的限制。那比如说我吃一口榴莲，可能对整体的这个反应的抑制呢并不强烈。如果说我们设定您是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熟透的榴莲，又同时呢去饮酒了，或者是接触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剂呀、或者是一些药品啊，那可能会出现上述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即便是比较弱的这个抑制途径，也至少要间隔24小时以上。
1: 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或者我们常见的东西和酒是有严重反应的，不能一起食用的呢？
0: 很多药品是啊，包括我们特别注意的头孢。但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很多药品也会出现有类似的集团，那反应呢也很重。比如说我们很多糖友，他在吃一些这个降糖药物，那就要避免酒精的摄入。另外一个呢，我们一些抗生素除了头孢以外啊，像甲硝唑呀、替硝唑啊也要避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有很明显的这过熟的现象。当过熟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微量的酒精。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吃这个相应的食物，我们在吃头孢啊，我们在吃这个替硝唑的时候，也可以出现类似的反应。不一定呢是食物当中一定含有大量的硫化物。如果产生了这种过氧化，尤其是这种过酵解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你看在国外的文献当中啊，比如说这种长时间这个氧化出现的，比如像蛋黄派呀、还有我们像这个长时间酵解的像一些发酵食物啊，像纳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腐乳啊，它时间长了也会产生酒精。那当我们接触类似的食物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和一些药品接触也可以出现这种双硫仑样反应或者是类双硫仑样反应，大家也要注意。
1: 那如果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发现有症状了、有反应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及时处理呢？
0: 首先呢，我们要赶紧的去切断我们所接触的食物、药品。再有一个呢，千万不要再摄入含酒精的所有的这些物质了啊！包括我们说，哎呀，我们止咳药水，哎，它可能也含酒精，还有很多药品的辅料也含酒精，包括我们一些擦剂可能也含酒精，这些我们就赶紧要断开掉。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很轻微，比如说我只是有一点皮疹，或者我只是这个有一点这个皮肤潮红，有的人呢可能在数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之内呢慢慢代谢掉了，这个症状就改善了，那我们就不要惊慌。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症状比较重、比较迅速，首先呢我们就应该安静的先躺下。我们保证呢我们的这个回心血量是好的啊。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已经出现头晕了，或者我们自测血压已经开始降低了，那我们要采取一个微型的一个体位，也就是说呢头呢略低于脚，让这个脚呢是稍高一点的，让我们这个在肌肉里边的这个血液呢尽可能的回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内，这样保证了我们一个自体的输血，那我们可能呢会出现血压过低的时间呢可能会更短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20，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头部呢向一侧偏，这样避免啊比如说恶心呕吐的时候呢出现窒息和误吸。 不要自驾

0: 车，去这个医疗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症状加重，乃至于出现休克啊、呼吸困难和意识丧失。那这个时候您自驾车，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个呢，尽可能的要选择身边有人陪同，一旦病情加重呢，他可以继续的呼叫急救系统，然后呢采取一些应急的救治措施，这样呢也是保证您的生命的安全。
1: 谢谢何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 O 型血。最近啊，圈友远山发来求助，他说他自己是 O 型血，最近呢要和朋友们一起去献血，他就想问问这 O 型血真的是万能血吗？可以输给任何人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冯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冯医生，我们老百姓啊经常会说一句话，说 O 型血是万能血，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吗？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2: O 型血是万能血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呢是旧知识，这个不严谨。大家都知道呢 O 型血的人，他的红细胞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但是他的血浆中有抗 A 和抗 B 的抗体，所以少量的 O 型的红细胞输给 A 型、 B 型、 AB 型的人呢相对是安全的，但是仅限于少量的输注。所以一般在这个找不到同型血紧急的情况下，可能呢可以输 O 型血给这些患者救命，但是呢实际工作中我们输 O 型血给其他的患者就存在着危险。因为这个 O 型血血浆中的抗 A 抗 B 的抗体会与 A 型、 B 型或者 AB 型的人体内的红细胞发生结合，导致严重的溶血反应，包括寒战高烧、血红蛋白尿、急性肾功能衰竭，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严格要求同型血的输注，一般不输 O 型血去治疗患者，一般只是限于紧急情况下并且找不到同型血，这样呢才可能少量的输注。
1: 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女孩我们都很想去献血，但是她们有一个顾虑，就说你看我们女孩子瘦瘦小小的，身上的血够用吗？哎，如果献出去的话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处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
2: 大家都知道女同志有这个生理期，每月实际上也在损失血液，但是对身体没有害处。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女孩子体重在45公斤以上，男性呢在50公斤以上献血是安全的，并且呢献血对这个献血者呢还有好处。因为我们献去了血液以后，体内就会这个血液的减少，那抽进了这个骨髓造血，造血呢就有新生的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呢这个加快它的再生。实际上呢新鲜的血液呢对于我们自己的提供这个血氧的能力是明显提高的，所以这是一大好处。第一个呢我们献血以后可以呢减轻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呢它能够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呢在国际上也做了大系列的研究，发现呢献血者一年献1到2次，比那个没有献血的人相比较呢，他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明显的降低。其实呢还有第三点，那我们献去了血液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铁可以呢把它去掉。大家知道呢我们这个人吃了这个肉这一类的食物以后呢它是含有铁的，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但是呢我们体内呢没有排铁的这个功能，但大多数的人一般呢这个铁是在正常范围也不需要排铁。但是呢如果说像我在门诊我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啦，有一个铁蛋白很高，找到这个很多的地方看病都有找不出疾病，但是我问他的病史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他是什么呢？他长期吃肉，每顿都要吃1斤以上的肉，所以他的铁蛋白超高。像这样的人你献去了血就把他的这个铁过载去掉了，因为铁过载呢对我们人体呢是有损害的，对脏器功能。那么这个献血呢实际上呢也可以去掉我们的这个铁过载。另外呢我们献血的还有一大好处呢，实际上因为献血之前

0: 这个都会给这个体检，你包括肝肾功能啊，还有这个血压啊、体重啊这一类的都会去进行检查，还有这个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艾滋病啊这一类的进行检测。所以呢，相当于呢，我们这个捐献者呢也能接受一次免费的查体。
1: 冯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什么样的人适合献血，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基础条件呢，就是指这个18岁到这个55岁的成年人，身体健康，包括他的心率、血压，还有肝肾功能这一类呢，都是正常的人。这是基本的要求条件。当然呢，男性体重呢在50公斤以上，女性呢在45公斤以上，这样呢达到基本条件的患者，那我们呢是具备献血的条件。其次呢，我们还有必要条件呢，就是这个献血者没有像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这些传染病，这个是必须要排除的。具有恶性血液病，还有这个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另外还有这个严重的脏器功能损害或者脏器切除的患者，不适合于献血。
1: 那么问题来了，献一次血是献多少合适呢？间隔多久可以献第二次血呢？
0: 献血呢，这个也是按科学的设计的，这个量对人体呢不会有损害，一般呢可以献200、300、400毫升的血液每次。对于抽搐献血比较紧张或者个子小的人，一般的建议献200毫升。对于多次献血个子体重比较大的这种呢献血者，可以献到300、400毫升。献血的间隔呢一般有半年的时间。
1: 冯医生，我们平常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哈，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献完血之后呢，马上脸色就有点发白了，然后家里人就会说，哎呀，赶快给你补补。这个献血之后是要大补吗？补什么呢？怎么补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血液里头呢成分，一个是红细胞的成分，还有一个是血浆蛋白。所以呢我们献了以后呢，短暂的血容量降低，这种的脸色可能会发白。所以呢我们献完血以后，一般补充那个液体，也就是说我们喝一大杯水，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就会恢复。我们献血以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人体的骨髓具有强大的造血功能，我们不用大补，它很快就能够恢复。一般呢或者有的2周红细胞就生成上来了，我们所以呢这个没有必要去进行大补，并且大补是有害处的。吃很多的鸡鸭鱼肉，这对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呢有影响，更大的是呢对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的增多、血脂的增高，这是对我们的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献完血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建议呢这个适当的休息，别过劳就行了，别大量的饮酒，别这个熬夜，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补。
1: 感谢冯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献血和 O 型血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学到很多，谢谢您，冯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为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本周开始我们将邀请您和运动专家们一起活力跳绳，强体魄。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想要体测得高分，个子窜一窜，快跟着我一起练跳绳，快乐助长个。音乐好，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5、6、7

0: 换。换。停。两位刚刚跳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已经稍微的有一点点出汗了，并且我觉得心率稍微的也是上来了一点点。
2: 我的感受跟君姐是一样的，我觉得跳绳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动作，我也是全身都出汗了。

0: 真好。
1: 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现在的学生都用特别轻便的绳子来进行跳绳练习，不用这种的绳子，您觉得是用哪一种比较好呢？
0: 这个问题呢，我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用的是竹节绳，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手部的力量，然后绳子呢更加稳定。当突破到150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换成白胶绳和钢丝绳，这样你的速度更快，因为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打好基础了，对不对？他的手部力量也上来了，包括他的绳子的稳定性、节奏也出来之后，再去换成白胶绳之后，他反而速度也更快了，节奏感也更加好。竹节绳好的一点在哪儿？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在两侧打结，如果感到绳子长可以打结，这样不影响我们平时跳绳，只要不打到我们最底下这个部分。
2: 张老师，那你觉得我的这个绳子长度可以吗？
0: 非常符合你的身高，这个长度绳子呢过长之后啊，就是速度加不起来，太短了你的绳子就会打你的头顶啊，你就过不去了。你比如说现在过短了之后，我就得蹲下来跳了，这样我才能过来，我不能直立去跳啊。所以说我们的绳子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长度。首先呢，我们第一步要单脚踩住绳啊，不用双脚，我们单脚就可以了。绳子的长度初学者可以到我们的胸部的位置啊，不要超过胸部，因为我们在平时锻炼的时候，我看很多孩子的绳子，包括我们成人的绳子，都这样，都到了头顶了，那样太长之后呢，反而不好跳，不容易去摇这个绳子。然后我们随着水平越来越高之后呢，我们的绳子可以慢慢往下，啊，我们这个点到肚脐的位置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肚脐已经超过我们整个身体的半径了，也是我们的中间部分。
3: 练跳绳，我们可以先选竹节绳去练手感。在跳绳之前，需要调整适合自己的绳长。一脚踩绳后，手柄在肚脐到胸口之间的位置，就说明绳子的长度比较合适。除了选对绳子，调好长度，想要跳得快、练得好，跳绳的姿势很关键。
0: 好多同学在跳的时候都是打开的，啊，小飞机一样，我们俗称的啊，不要飞，打开。我们大臂贴近身体，小臂自然下垂，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啊，掌心可以冲前啊，千万不要上翻或者下压，这样都不对啊。我们一定要是冲前，因为冲前之后呢就可以手腕发力，还有我们握手柄的位置啊，握在我们的前端啊，用我们的手直接握住大拇指抠住它啊，这样我们大拇指发力更加好发一些。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是保护我们的膝盖，前脚掌着地像吸铁石一样吸住它，
3: 大臂夹紧，小臂自然下垂，掌心朝外，跳绳时膝盖微微弯曲，前脚掌着地，这样跳绳更轻松。接下来我们跟上张老师一起来学练这套助掌各的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并脚跳，手叉腰，我们的脚啊要像吸铁石一样吸住，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啊，跳的不要过高。来，咱们试一下啊，身体要放松。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二个动作，交替跳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先提几个我们错误的动作，容易往前踢往后踢啊，这样很累的。那我们正确的动作呢，用我们大腿的力量带动小腿啊，往前啊，就像顶膝盖一样，轻轻的抬一下啊，往前，对，小步跑一样，慢慢的。好，我们加绳来试一下，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好，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开合动作啊，我们打开的时候一打开啊，记住与肩同宽，不要过大，过大之后呢容易绊到我们的绳子，一定要是与肩同宽。好，二的时候翘起收回，还是一样，我们所有动作都是前脚掌着地。我们再来一次，一慢动作，二三四，好，身体放松。来，我们加绳试一下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
2: 为啥又断？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很重要。来，你再做一遍，我看哪块是有问题的。一二三，身体放松，手往下放一点点，对，再往下放点，好，可以。一二三四五六，放松，很好，特别好。

0: 啊，只要越放松，你跳的就会越好。你越较劲啊，它越容易失误。然后我们在跳的过程中一定要听我们的绳子打地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我们跳的节奏。
1: 张老师，那么我们学习这么多跳绳的步伐，对于孩子来说，在他的跳绳学习当中又有哪些帮助呢？
0: 这个我跟大家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学习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为了我打好我们的基础，对不对？把这个动作练会之后，你的速度也会更快。第二个动作交替跳，是让你的速度更加快，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因为我们平常并脚跳可能只能到150、160，但是我们加上交替跳之后，它的速度会反而更加的快啊。第三个动作开合动作，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动作呢？首先第一点，因为让孩子出去跳绳，其实还是挺难的。为什么？因为老师一回家，哎，我就要跳并脚跳，我又跳这两个动作。那我们呢，可以结合音乐，他跳起来就更加起劲儿，然后他也不会感到累，把这一个动作串联起来，其实也达到了我们的运动的一个目的，他的体测能得高分。还能促进自己的身高，增加我们的踝部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小腿的力量。
2: 那这个跳绳的时长是有规定吗？比如说像我家我妹妹，她跳绳的时候有时候跳得很短，比如说就计时计个3次的1分钟，她就跳这么短就结束了。
0: 初学者记住啊，千万不要过长的时间，因为她反而更加反感这个运动。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让她跳100个或者50个啊，这样来个3组4组的就可以了。只要让他，增加他的信心，然后对这个跳绳有帮助。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之后，一个周期，那我们可以让孩子跳200个一组啊，可以跳4组，中间间歇可以1分钟到2分钟，让孩子调整好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跳跃。
3: 组合动作花样练跳绳，再配合上律动的音乐节奏，让运动不枯燥，增加锻炼乐趣。跳绳的时长和速度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提升就可以啦。
0: 记住三个字，轻快稳，落地轻，摇绳快，身体稳，最后再和我一起跳起来吧。5、6、7走，换，换，停。
4: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快乐跳绳助长课，期待您和孩子们一起快乐锻炼来打卡。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身舞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他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

0: 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哎，小鱼，
2: 哎，
1: 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2: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枝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1: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2: 它雌蕊与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等于阻断了它自化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

0: 点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湖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湖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湖往往生长到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2: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2: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湖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湖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5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份

0: 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两年多三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树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1: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0: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1: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2: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1: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3: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1: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和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

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他的经济来源，也是他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

0: 了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号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人间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2: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

0: 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15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

0: 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 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5: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3: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6: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3: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7: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3: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8: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3: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9: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3: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

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日称，在5月30日和31日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

0: 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

0: 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刚刚过去的五月，既有滂沱暴雨，也有烈烈骄阳，京津冀以及湖北的降雨刷新纪录，吉林、上海均温同期最高，而六月仍然是预热同期，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和冷涡的同时发力，降雨将会增强，闷热还会加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以及西藏再到浙江这一带，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而且大家还要警惕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特别是吉林中部、辽宁北部这一带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后天东北以及长江沿线附近的雨势将会明显增强，那这两片区域也将是整个六月上旬全国降雨最频繁、雨量最大的地方。因为有冷空气的参与，明天呢东北气温下滑，而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的华北及其以南地区暑热依旧。后天呢华北开始降温，然而闷热的桑拿天却是在向北扩张，周三前后甚至啊能够覆盖到河南。那这种上蒸下煮的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大家要注意啊，及时的打开空调电扇，尽量避免长时间停留在户外。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海上，受到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东部等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此外呢像黄海等这些地方将会有大雾出现，能见度将会不足1公里。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沈阳多云，20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6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35度，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拉萨多云，10到26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太原晴转阴，13到3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7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南京晴，22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3度，武汉晴，22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4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24到34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简单。

0: 携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方程豹探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在牵挂中感恩奋进，
19: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培养路径，
20: 除了种菜嘛，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这些
21: 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18: 五育润心，向阳成长，
16: 觉得非常有意思，
22: 希望孩子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23: 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从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谆谆教导，到做好科学教育家法的明确要求，从让孩子们跑起来的殷殷寄语，到以美育人劳动力行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指引新时代教育朝着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就走进两所基层校园，看一看五育融合如何滋养少年成长，结出硕果。
25: 枝江是钱塘江的别称，在离它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却有一所枝江小学。教学楼前一块感恩石静静伫立，记录着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21: 您看到那个地方白色的那个建筑没有？就是半山腰上的那个白色的建筑，
26: 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学校。
21: 对，原来的学校。枝江小学它的前身呢是花园乡八角小学，那原校址就位于半山腰，那当时的教学条件是非常的简陋的。
25: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为新校址培土奠基。
27: 在写字的时候，一笔一画。
25: 陈小丽是枝江小学6年级1班的班主任，奠基仪式上她

0: 就在现场。
1: 孩子们特别激动呀，因为老师给他们讲，就是说未来这些学校呀，窗明几净呀，绿树成荫的小道呀，然后他们就特别向往。
0: 当年孩子们憧憬的校园模样，如今已经变成现实。当八角小学换上枝江小学这个新名字，从此相隔千里之外的枝江不再遥远。正因为经历过这些变化，全校师生都常怀感恩之心。2024年5月，孩子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变化与成长。不久后，他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2: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讲，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着大家，也化作校园里的生动实践。在枝江小学的教学楼旁有一个劳动实践基地，劳动教育是磨砺心性、赋能成长的关键一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在枝江小学，这些道理孩子们是在劳动课里一点点体会到的。同学们在这里翻土、除草、移栽，学校把课堂搬进了田间。
3: 因为以前的学生是农村学生比较多，他们都经历过劳动的，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孩子就是没有参与到劳动中去。
4: 今天上这个课你觉得有收获吗？
5: 学会了挖地。
4: 挖地？
5: 嗯。
4: 那你以后还想做这些吗？
5: 想。
4: 为啥？
5: 想给我爸爸他们帮忙。
0: 通过劳动实践，孩子们可以认识24节气，了解植物生长规律，体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辛劳与喜悦。未来学校还要进一步丰富劳动课程。
3: 我们以后可以划定那个区域，除了种菜嘛，我觉得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这些随时可以观察和结合到语文里面的作文啊、观察日记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
0: 劳动实践让孩子们在泥土中成长，而校园生活的另一角，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正悄悄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在枝江小学的校门口有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简称美习银行。在这里，好习惯成了可以积攒的美习币。主动交朋友、认真写字、主动捡垃圾、帮助同学，都能收获美习币。美习币记录的不只是学习表现，更是孩子们日常行为中的点滴变化。
6: 我们学校的孩子呢，多数是留守儿童，那么在家庭教育这一块呢，它是短板，包括到孩子们的一些学习习惯、卫生习惯、行为习惯啊，孩子们在这方面可能都比较欠缺，所以说呢，我们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每到周三，孩子们会拿着平时积攒的美习币兑换奖品。本子、彩笔、乒乓球拍等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都可以兑换。
4: 那这个都是多久啊？得了这么些？
7: 3年级开始到现在，然后家里还有200多，这里还有168。
4: 今天想换什么？
7: 没有想换的，我要存着，然后到6年级一起换，就感觉有成就感呀。
0: 如今，开朗热情的马诺西是2年级下学期转入枝江小学的。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爱说话，班主任发现后开始鼓励他主动和同学交流。
8: 比如说我交到两三个朋友之后呢，老师不仅会给我发美习币，也会给我的小伙伴发。
9: 我们2年级写字要是写得好的话，我们老师就会给我们发美习币。
10: 星期三的时候下午有兴趣课，我是吹葫芦丝的，我吹得好老师就会奖励。
0: 在枝江小学，五育不是孤立的课程，而是融入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泥塑课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地取材，把一块块普通的泥巴变成了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小摆件。乡村校园里的朴素实践，让每个孩子都能向阳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2: 我们将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通过细化和完善美习银行的兑换规则，开足劳动课程，以及丰富我们的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

0: 时代的校园里，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课堂，落在日常的生动实践。如果说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筑牢成长根基，那智育与美育便是点亮少年成长的翅膀。在天津万全小学，今年六一前的科技嘉年华成了孩子狂欢的节日，操场变成临时科技馆，无人机足球和四足机器人轮番登场。室内体育馆和教室里，孩子们分组搭建摊位，用趣味实验直观演示科学知识，
1: 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大姐姐大哥哥们做的东西都非常好，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兴趣。
2: 我还看见了无人机的足球，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还有那个一些气泡，然后牙签一搅，气泡多了牙签就可以竖起来了。以前我看过这一类的视频，但是我没有真正体验过，今天我体验了。
0: 鲜活的实践体验让科学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童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在万全小学，科学教育不单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而是可触、可感、可玩的科学实践。
3: 总书记也是一直嘱托我们要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学实践体验活动上多下了功夫，希望孩子们在这种能够实践、能够探究、能够沉浸式的参与的过程中呢，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然后促进他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0: 在科技节现场，学校针对不同学段孩子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竞技主题，不设门槛，每一个愿意参与、敢于尝试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这两位同学来自五年级，在这次科技嘉年华上，他们也带着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动力小车参加了竞技环节。
4: 我家积木车的给我产生了灵感，由于它这个电机放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加了一个盒子。
0: 比赛要求动力小车承载物品接连翻越难度不一的坡道，比赛中张家硕他们的小车没能成功爬上最陡的坡段，面对小小的遗憾，两个人并没有气馁，而是直接在赛场上复盘起原因。
4: 这个轮胎摩擦力不够，外加这个动力的往前推进的这个动力，但是呢，它这个螺母有点太重了，所以说当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螺母就往下坠，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升上的力它又没有这么大。我们下一次就是打算前面换一个更好一点的马达，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打算把这个挡板全部给它拆掉。
5: 从这个比赛里学到了这些机械原理，而且还学到了那个和同学合作。
6: 孩子其实他动手了，发现了，其实对于他其他知识的理解也会有更多的帮助。你只有学会思考，学会发现，才能够更好解决你在学业上和在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0: 如果说科学实践是教孩子们怎么去探索外面的世界，那美育就是给他们的内心打上一层温暖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份指引在万全小学的课堂上化作了指尖的传承。
7: 他现在正在掐丝，他们这个是以这个金线为这个画笔来把这个形画出来、固定出来。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很喜欢，而且他们会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掐丝珐琅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内容。
0: 六一节前夕，万全小学的非遗集市热闹开张了。孩子们走出常规课堂，邂逅非遗之美，在

0: 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传统文化。
1: 一眼望不到头，全是这个非遗的感觉，很有意思。
2: 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把校园的一些痕迹或者天津市的有代表性的这种建筑啊、纹理啊印下来，就是发现生活中我们可以发掘的教材，让课堂走进生活。
3: 我看特别受孩子欢迎，我们去看。
2: 对对，我们看看啊。
3: 就是像印刷术一样。
2: 对对，就是我们最古老的印刷术，其实。
3: 这个是什么？
4: 这是十二生肖。
0: 看似简单的拓印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技艺，一纸一墨间孩子们亲手复刻纹样，留存美好，轻松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除了传统拓印，七扇体验也是集市中最受孩子们追捧的特色项目。
5: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七扇会是这样的效果？
6: 因为是水是水
7: 上
6: 印，
7: 刚才说的是用什么做的？
8: 它是用那个油漆。
5: 你可以在这个颜色中加一些它的对比色，哎，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9: 这
5: 像什么？
9: 这个人间烟火。
5: 哎，这就是这个七扇最大的艺术特点，一半天成，一半偶然。
0: 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都跃跃欲试，亲手调色创作，解锁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
5: 在七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中国的传统颜色，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美的一个熏陶，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就跟我们平时在课上学的这种规规矩矩的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在这个七扇学习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0: 德智体美劳的点滴浸润滋养着孩子们的成长。六一儿童节到了，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孩子们也说出了他们的节日愿望。
10: 我想让我爸回来陪我玩。
11: 那你有想对爸爸说的话吗？
10: 我上了中央电视台，
12: 希望我们这个枝江小学能越来越好，发展得越来越快。
13: 我想要一个小猫，或者是去野生动物园玩一趟。
14: 我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
15: 想要一个手表，和我的同学加一个好友。
16: 我真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收到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17: 从体育强身、劳动力行，到科创启智、美育润心，到习惯涵养，两所校园多种方式诠释着同一种育人初心。五育融合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它在创新的课堂里，在鲜活的实践里，也在暖心的鼓励里。新时代校园，愿每一颗童心都被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都蓬勃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

0: 计划只做花生油，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0: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大家知道吗？他的名字呢叫央导，他是我们总台全新智能小伙伴，他能收集大数据，他只要运行起算力，那就知道你是喜欢喝甜豆浆还是咸豆浆，你是喜欢跑步还是跑酷。
2: 那在今天这样一个开心的日子呢，我们五位伙伴
3: 以及特意为大家邀请来的嘉宾们要组成超级有爱的成长助力团。
2: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大家可以通过移动端关注六一晚会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
4: 今天啊，是央宝第一次登上六一晚会的舞台，他要和我们一起开启成长盲盒。那央宝，你赶紧告诉大家，这盲盒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3: 哦，知道了，这盲盒里边藏的就是孩子们快乐成长最重要的能量。
2: 哎，那央宝，我们还等什么呢？赶快给小朋友们一起开盲盒好不好？
3: 开动盲盒，
0: 点亮快乐。
4: 你们看，这是一颗种子，
2: 它是珍贵的美德种子。
3: 种子种在心里，慢慢发芽，最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4: 那央宝，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段成长的旅程吧。
5: 妈妈说三岁了，教育规矩。规矩什么呢？规矩是成长小妙招。

0: 杨宝，杨宝，你是不是又感受到能量波动了？
1: 哈哈，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开盲盒吧！让我们一起
2: 开动盲盒，
3: 点亮。

原来呀，这是一份知识的能量。知识呢，就像我们脑袋当中的电灯泡，它能够点亮无数个为什么。

0: 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同学啊，可不一般。刚才大家看到科创作品是他们手搓出来的，咱们问问，你们手搓的是
1: 轮腿机器人？
2: 哦，轮腿机器人。
0: 你们呢？
3: 我们手搓的是火箭。哇！
2: 那我们这边的同学哦，空着手。你们？
4: 我们呢，在那儿呢。
2: 他来了！哇！
4: 他的名字叫做北京中学一号赛车。
2: 太棒了！那今天啊，我们也特别为同学们请到了一位成长助力团的成员，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长征三号甲西里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老师，欢迎魏老师。
5: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六一晚会的舞台，祝大家六一快乐。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创造力，用自己的双手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同学们，在你们实践的道路上，一定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你们都想办法克服了这些困难。科学的道路上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失败并不可怕，跌倒了，站起来，就是我们下一次成功起飞的动力。所以，同学们，我们一起加油！
0: 加油，同学们！
2: 感谢魏老师给同学们带来的鼓励，感谢我们这些出色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0: 老师说点没有大小。
1: 没有大小是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就经常说我没大没小。
2: 切，
1: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快乐。平时你们都吃什么面条的？炸酱面。要不要我们一起吃面，吃遍全国？因为营养均衡才最棒。

0: 哇，大家看，英宝已经来了，代表我们又要开启新一轮的盲盒了。
1: 来吧，英宝。亲爱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动盲盒，
2: 电量快乐。

0: 动起来的样子真的是太有劲儿了，
1: 我都要忍不住跟他们蹦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啊，我看到小朋友们也都坐不住了。哎，央宝呢？哎，
1: 央宝，
0: 央宝，哎，央宝在这儿呢。
1: 刚刚不是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吗？哇！

0: 没想到央宝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惊喜。
1: 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来六一晚会，我呢带上了我最重要的一个拍子。哦，这个球拍啊伴随了我很多年，我是带这个球拍来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我呢也想带这个拍子呀看看跟谁能比划比划。
2: 亚平老师，我们央宝啊真的是上来前就跟我说他今儿啊特别想跟您比划比划。
1: 我倒是跟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打过比赛，但从来还没给央宝交过手。
0: 亚平老师和央宝准备一下，
1: 好，
0: 比赛马上开始。
1: 好嘞，
2: 准备了。
0: 首先有请亚平老师发球。
2: 哦，
0: 好。
2: 哦，央宝。
0: 亚平老师紧接着一个反手，接着一个正手。
2: 哦，央宝，
0: 一个碰杀。
2: 哎呀，哇，
0: 哎呀，央宝。
2: 啊，央宝，你怎么输了呀？
0: 啊，我们的亚平老师赢了。耶！哎，亚平老师，哎，我听说这个大数据啊挺厉害的，不但可以帮助咱们运动员进行日常的训练，
1: 是，
0: 还能够提高他们的比赛成绩。
1: 哎，那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用大数据啊。它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但是呢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啊，就是日复一日的刻苦的训练才更加重要。冠军没有捷径，汗水是不会骗人的，所以央宝啊得多练练。
2: 不止央宝，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要运动起来，要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对，你的每一滴汗都不会白流，都会变成你心里的那股劲儿。那么当你有了这个劲儿以后，身体又越来越棒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什么挑战你就敢说一句话，叫什么？我可以。
0: 说得太好了，哎，我相信这句我可以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底气。谢谢，
2: 谢谢亚平老
0: 师，谢谢您。
3: 来呀，继续比呀，谁怕谁。

0: 们是跑道上最好的新朋友。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欢乐多幼儿园的园长，今天啊是我园的开放日，特别请来两位家长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童年的快乐生活。哎，瞧，来了！您好，您好，
2: 园长好，
1: 欢迎来到我园。
2: 哦，园长好。哎呀，
1: 你不用这样啊！
2: 我太紧张了。
1: 哦，不不不，放松放松。你们呀，就是回到幼儿园，体验一下小时候的快乐时光，也感受一下今天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好不好？
3: 好，我全力配合。
1: 好，
2: 园长。我能不能不扮演小朋友？
1: 不行。
2: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1: 肯定不行。别紧张啊，李老师
4: 来喽。Hello Hello， 两位小朋友好。
3: 李老师好。
4: 好。
1: 我呀就把这两个小朋友交给你啦。
4: 没问题。
1: 好的。我呀也在下边悄悄的看看他们表现的怎么样。
4: 哎，这位小朋友你去哪儿啊？
2: 我紧张，我有点。
4: 别紧张，放轻松啊。欢迎二位，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喽，一会儿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哦。
3: 老师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
4: 太棒了，这位小朋友呢？
3: 这位小朋友，老师在问你呢。
2: 不是，老师在问那位小朋友呢。
3: 现在开始咱俩就是小朋友。
2: 哦，咱俩现在是小朋友。
3: 对啊。
5: 好的，老师。
4: 太好了。

0: 不跳呀？
1: 我在跳啊。
0: 你哪里跳了？
1: 这不在跳吗？
0: 真调皮，你怎么啦？
1: 我老师，我有点热。
0: 没关系，老师帮你开空调。哎，
1: 老师，啊，空调的声音有点吵。
0: 小朋友，这可是格力儿童空调，静音的哦。
1: 老师，嗯，那我好像没有借口了。
0: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儿歌接龙环节了。
1: 二位，是新的游戏吗？
0: 是的呀。
2: 好，
0: 二位谁先来呢？哇，楠楠小朋友好积极啊！
1: 他先来。
0: 白夸了。
3: 好，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一首《我的好妈妈》。
0: 好，
3: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
2: 园长，
4: 您说，
2: 我不想让他唱了，他唱的实在是太难听了。
3: 难听吗？
2: 太难听了，我觉得底下随便一个小朋友找出来唱的都比他好听。哦，
5: 你是第一个举起手来的，来。
6: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5: 怎么样？
0: 太棒了！接下来呢，楠楠小朋友来一个好不好
3: 啊？来一个好不好？
0: 来一个，
2: 好。没有问题，小朋友们，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儿歌大家肯定都会，它跟一个动物有关系哦。我要开始唱了啊，第一句是小燕子乖乖把门开开。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他唱的对不对啊？
5: 怎么回事？不对，
0: 是不是唱错了呀？
2: 我唱的不对吗？
5: 谁愿意来纠正他啊？你愿意啊？哎，你再起个头。
2: 小燕子
0: 穿

0: 怎么样？
1: 太棒了！我要送他一个小礼物。你刚才没有发挥好，你要再来一首了。
2: 不是，李老师。
1: 怎么？
2: 好了，我要向你，也要向所有的小朋友们说句实话。其实，我不会唱那么多首儿歌，我只会一首儿歌。
1: 哪一首？
2: 大风车。
3: 来吧，
4: 我也行。

0: 你是又要开动盲盒了吗？
1: 咱们赶快跟杨宝一起开盲盒吧！
0: 开动盲盒。

0: 这是送给小朋友们的一幅插画。
1: 这幅画呢，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师蔡高奶奶专门为六一晚会创作的。蔡高奶奶还给小朋友们送来了节日祝福。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个快乐的好日子啊！我画了一幅画，那幅画就画小朋友长了翅膀。我希望阅读和你们的学习生活为你们添一对翅膀，可以自由快乐地飞翔。
3: 安徽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5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革命战争年代，金寨人口20多万，先后有10万儿女投身革命，抛洒热血。12年前，金寨小南京学校的孩子们还不知道古筝是什么，直到一位古筝演奏家走进校园，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癌症手术。放下行囊，支起琴架，他开始教孩子们弹奏古筝。从那以后，悠扬的琴声在山间回荡。

聊一边支教，每年他都要在京寨待上100多天，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弹琴，心贴心陪孩子们成长。12年来，150多个孩子成为山娃娃古筝班的学员。琴弦拨动的不仅是动人的旋律，更是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他的梦想就是能带着山娃娃们登上真正的舞台。

0: 刚刚熟悉的旋律啊，我相信一定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因为我发现现场有不少观众朋友已经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
1: 于老师，为什么会选择金寨？这片土地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寨，那曾经是我父亲战斗的地方。当我踏上那片热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在那里耳濡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他们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伴他们。当我看到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我就决定留下来。
0: 短片我发现也有你，对不对？
3: 对，我就是陈灿，然后是于妈妈首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0: 大学生。
1: 孩子在称呼于老师的时候喊的是于妈妈，为什么？
3: 小时候

0: 可能是因为亲切，与妈妈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长大以后又有了更深一点的理解，与妈妈呢就像是一束光，带我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1: 于一阳，说实话喜欢弹古筝。
2: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觉得古筝特别的枯燥乏味，但是于妈妈一直耐心的鼓励我，渐渐的我便发现了古筝的乐趣，于是便热爱到了现在。
3: 12年来啊，于老师把一节节的音乐课变成了一道道的光，照进了孩子的心里。此时此刻呢，我们特别想问问您，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有怎样的计划？
4: 我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下去。
5: 在开满映山红的大别山里，这份坚守就是最好的传承。

0: 祝宝贝安心睡，健康无烦恼，格力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胜。

0: 们的央宝已经感受到了能量的波动，那就又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时刻，对不对？
1: 开动盲盒，
2: 点亮快乐。
0: 这份成长能量就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浇灌，
1: 才能让心中的花勇敢地绽放。

0: 有请中国工程院熊胜清院士，掌声欢迎。
1: 掌声欢迎。
2: 大家好，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谢谢，
1: 谢谢您。熊院士，您是自然资源航空无碳遥感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吗？
2: 我的专业学名是航空地球物理探测，也叫航空物探，它就是将物理观测仪器安装在飞机上，来寻找地下的宝藏和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
0: 哦，那小朋友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和您的团队是阅读大地的人，就像是给大地做一个扫描，来寻找地下无穷的宝藏。
2: 是的，很多孩子都会好奇山那边是什么，地底下是什么，我小时候也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地质行业，为祖国找矿，也就成为了我的理想和事业。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也对科学充满好奇，我特别高兴。你们现在的兴趣可能就是未来改变世界的种子，所以请永远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把你的热爱和祖国的需要连在一起，这就是最有意义的成长。
0: 谢谢熊院士，

0: 笑声中开启了许许多多个盲盒。
1: 看来啊，央宝已经接收到了满满的能量，
2: 每一份能量都有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
3: 每棵小树苗都收获了满满的爱。
2: 那就让我们面向未来，快乐成长，
0: 让每一个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0: 快乐。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钱江看得

0: 正常，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4: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

0: 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1: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的快乐。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孩子被卡在六楼窗口护栏，随时有坠落的危险，暖心一瞬，看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如何展开。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六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六月一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六月一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会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留学人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留学人员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欧美同学会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对留学人员的团结引导，要着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要求，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优势作用，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530余名会员代表和80余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6月1号，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孩子们把总书记嘱托牢记。

0: 于心，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祝全国的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欢乐美好的节日。
0: 这个六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循着历史足迹聆听红色故事。中国儿童中心举办以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为主题的游园活动，涵盖红色经典阅读、科技探索、运动竞赛等30多项内容，让孩子们收获快乐与成长。北京中外友好幼儿园的孩子们通过多元艺术展演的形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厚植家国情怀。在北海公园里，小朋友们共同唱响《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歌曲，度过欢快的节日。在四川绵阳中华大熊猫院，饲养员为孩子们准备了趣味科普课，揭秘大熊猫的进化过程、喜爱的食物等知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兼具趣味与知识的儿童节。云南曲靖的孩子们来到传承千年的制陶村，亲手制作陶器，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重庆九龙坡区，来自重庆与成都的孩子们跨城联袂登台，合唱歌曲，献上精彩表演，欢度六一。在河北正定，内容丰富的科技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亲近科学，探索新知。在正定县塔园庄小学，志愿者们走进崭新科普课堂，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
2: 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创新，也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科技之窗。
0: 江苏盐城盐都聚焦童趣欢乐，通过温情满满的麦田主题走秀、实景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打造孩子们喜欢的文旅场景。
3: 孩子玩得尽兴，长辈也重温了童年，是很难得的节日体验。
0: 为快乐保驾护航，解放军总医院举办大型公益义诊，儿科、眼科、口腔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免费提供生长发育分析、视力口腔筛查等医疗服务。
4: 我们聚焦儿童常见的生长发育、身心发育、五官健康等各类实际难题，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深耕儿童健康保障领域。
1: 自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那么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里，友好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呢？
5: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山东济南为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100座地铁站华丽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以泉城山水与人文风情为主题，用童真笔触勾勒泉城风光。
6: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这每一幅画，每一个手工都是我们用心做的，
7: 让儿童创意成为城市最生动的风景，让儿童友好理念落地生根，让儿童友好看得见摸得着。
5: 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8: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在湖北省襄阳市的宝宝成长驿站，一场专为0至3岁宝宝设计的森林大会戏剧活动热闹上演。针对早教太贵的痛点，站点提供一部分免费公益课和自愿选择的低价早教课，每节课不到10元。目前，主城区80%的社区已实现15分钟托育。

0: 育早教服务圈覆盖。
1: 这儿的活动也是挺丰富的，老师会带孩子们做游戏呀，然后讲绘本呀，老师也会给我们做一些育儿的指导。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的守护。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 9.8%。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 2.2%， 近五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同时，司法也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来自家庭与监护，可当监护人缺位，孩子的成长便会陷入困境。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小雨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但因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抚养。
4: 他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他，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他了呀。
3: 去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的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5: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3: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的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小雨的姑姑则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判决生效后，姑姑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未成年人监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6: 我一点也不想还学校。
7: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6: 对。
3: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赵女士作为监护人，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赵女士拒绝。
7: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9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3: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确保孩子顺利入学。案件办理之外，司法机关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8: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
2: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5%，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 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

0: 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1: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在这支农机大军里，有一位00后的姑娘格外亮眼，她手握方向盘，追着麦熟跨区作业，年轻的身影成为丰收季里一道动人的风景。
2: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经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3: 你这伸手太矫健了。
4: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2: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他做农机手才仅仅第二年。
5: 农友技术不好的手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手了干净啊，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手了很干净是吧，这手里这我这刀里他都手了干净。
4: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2: 一遍不行练两遍十遍，从连电动车都掌控不好的姑娘到能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4: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样搬这样搬，然后这个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6: 这都是磨的剪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4: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2: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4: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一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2: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她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丰收。
4: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为乡村农业发展出一份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地带，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在许多加沙孩子们的眼中，一个足球甚至一块可以安全奔跑的空地都已经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
7: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أخرى تباع الألعاب في المتاجر،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يصنع الأطفال الألعاب بأيديهم من بقايا ما خلفته الحرب من بين الركام، يولد عالم صغير يحاول فيه الأطفال التمسك بحقهم الطبيعي باللعب.
8: 加沙城的一处废墟旁，一场小型足球赛正在上演。这里没有平整的草。

0: 草坪，也没有标准的球门。孩子们脚下的球场只是帐篷间一片面积不大，同时夹杂着沙土、碎石和杂草的空地。不远处成片倒塌的建筑静静矗立，而孩子们追逐的那颗足球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1: هذه الكرة كانت قبل الحرب يعني منيحة ويعني حلوة ومنيحة ما كانتش مبوطة زي هيك عاد لما نجت الحرب انكسرت ضهرنا وطلعنا من تحت ضهرنا لقيناها ممزوعة وما لقيناش إشي يعني جوا هيك عملتها أنا مني كلها عملتها يعني مني لفيتها وعشان نلعب فيها الثانية جواتها هذه سفنج جمعت سفنجة كبيرة حطيت فيها حجر عشان تتقل ولفيت عليها لزاق عشان يعني تصير تنط
0: 穆罕默德说，战争爆发前他拥有各种玩具，如今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物品大多已经埋在废墟之下。持续的战乱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一件简单的玩具更是成了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奢侈品。场地边，围观的家长们蹲坐在帐篷外，目光紧紧追随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孩子们的欢笑让家长们也暂时忘却了战争的阴影，但心中的担忧却始终没有散去。
2: هاي واقعنا اليوم اللي احنا بنعيش فيه، ما فيش بديل لهم ألعاب، ولا حتى أماكن كمان اللي يلعبوا آم منطقة آم ما يلعبوا فيها。
0: 足球之外，孩子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游戏方式。一块被遗弃在瓦砾堆上的旧床垫成了他们的临时蹦床，倾斜坍塌的水泥坡被当作滑梯，裸露的钢筋近在咫尺，散落四处的砖块被垒成积木。在帐篷与废墟之间，孩子们还玩起了捉迷藏，有的就躲藏在倒塌建筑危险的缝隙里。
1: بتمنى يعني يجيبوا يمرقونا اليهود يعني ألعاب ويرجعونا دونا زي ما كانت شوارعنا زي ما كانت ويعني نلعب أمان ما نخافش من حدا。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到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那么今天通车之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那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
6: 前年独库公路恢复通行后，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公路开建。这条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公路，而是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预计2032年前建成通车。
5: 特别要提示车友的是啊，那在这张图中我们看到了5处黄色的路段，这个呀是工程的物料建设、物料运输还有隧道废渣运输的路线与现有的独库公路重叠的路段。 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官方的通告，那这样才能够确保大家在自驾游的体验能够更安全和顺利。

0: 场。
1: 针对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
2: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
1: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今年独库公路构建志愿排查加专业救援的双重防护网，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也能快速处置道路突发状况，守护游客安全出行。
3: 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进入今晚现场，前不久，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称自家孩子不慎卡在六楼窗口护栏，随时都会有坠落的危险。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5: 你们公司指挥中心求什么消防处？
6: 往愚园区华工巷的人小孩子被卡在六楼阳台上，要坚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卡在那个铝合金的上面。
5: 这边华工巷。
6: 华工巷。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住他，请求支援，快点，坚持不住了。
7: 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四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六楼防盗护栏外侧，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
8: 我们拉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际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7: 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
9: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三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7: 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4: 5月29号下午，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产业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园区出现严重的路面积水和内涝，一辆轿车被困在湍急的积水当中，车内人员处境危急。危难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挺身而出，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当中，展开生死救援。
1: 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产业园区上空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园区道路快速被积水覆盖，路边停放的多辆轿车被不断上涨的积水裹挟，顺着水流飘向公路中央。其中一辆白色轿车在积水中不停打转，
10: 把飘进来，移进来嘛。
11: 那边停了一些小车，就慢慢的被水飘到那个公路上面去了。里面有部白色车在打圈圈呢，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招手。这我就赶快叫在他们员工，我说赶快去帮忙把那车拉上来，
10: 叫他人下来就行了，
12: 要不他开我家从我家出来就好了。
13: 我的想法是第一时间把车子往回拉，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比较大嘛，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然后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大汉我们一起拉那个门把他拉出来了。
10: 啊，终于出来了。

0: 在多名热心群众的合力救援下，被困车内的罗女士被成功救出。
1: 当时的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那个水上来是特别快的，打开的那一瞬间肯定就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2: 从今天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3: 强，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排队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

0: 醉盈苍，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戍边战士们征战守卫之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将盛唐七绝推向诗坛巅峰，他就是被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将和我一块儿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王昌龄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2: 萨老师好。
1: 彭玉平老师。
3: 你好。
4: 你好。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他的那首《使至塞上》当中描写的壮阔景象，此刻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片沙海之上，脑海当中回响的仍然是千百年来这里无数的戎马关山、沙场征战。当然了，今天中卫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了，但是在千百年前，这里也曾经是王昌龄纵马驰骋的边塞。
5: 公元721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朔方战区。那么其中的封安郡大概在中卫这么一个地方。开元到天宝年间，唐朝跟周边的游牧民族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么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所以当时的边塞诗人，他们写到边塞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斗志。
2: 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明。这王昌龄啊，他在青年时期就永赴边塞，深入地体验了边塞生活，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边塞将士们他们的那种气节风骨、精神情感。
1: 在唐朝的时候，边塞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唐人而言，边塞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一组边塞文物找到一些答案。这组文物是出土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封碎遗址的两封家书。你看这一封写的是春景渐芳，轩河未尽，这一封开头是冬景既中，春光已逼。就你能感觉到时光的流转，可能一个将士在这里岁岁年年盼望着家乡。
2: 王昌龄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从军行》里也有这样一首：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1: 如今再来看这些来自1300年前的文物，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2: 到了晚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画《琉璃堂墨客图》，我们的王昌龄在这本书里被称为诗天子，可见王昌龄当时在唐代诗坛的位置。
1: 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誉为是诗家天子这样的高度。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王昌龄人生当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去寻求答案。
2: 好。
6: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作为家中长子，我理应在家肩起重担，但我还是非常羡慕那高飞的大雁。
2: 王昌龄他早年家贫，究竟是留在家乡侍奉亲人，还是他外出打拼实现梦想？王昌龄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心中的波澜。
6: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0: 恩终不还。我愿驰骋沙场，戍守边关，护百姓安宁。
1: 王昌龄从此就了解到边塞地区的真实生活，边塞的安危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
2: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左迁龙标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呢？
3: 52岁的王昌龄被贬往龙标，面对谗言非议，王昌龄反而爆发出了比以往更为旺盛的活力。王昌龄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诗家天子，这还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22岁的王昌龄和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想着出门闯荡一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的王昌龄看来却非常的纠结和矛盾。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前往公元720年，到王昌龄的家乡霸上去一探究竟。

0: 这个地方就是坝上的资阳村，王昌龄的老家了。这个地方比邻长安，相当于是长安的门户，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王昌龄有首诗，中间有这么两句，故园今在霸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
0: 对，
1: 史记里这么一句，沛公君霸上，就刘邦驻军在霸上。所以鸿门宴的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2: 这里还真是故事多。
3: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今日便在此地一决胜负。我有40万大军，而你只有10万，我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同时围攻。
4: 慢着，我军所在的坝上，东有坝水，西有潺水，这里还是个高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你渡河渡到一半，我军就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击败你了。
0: 嘿，你这是在玩什么呢？
4: 我们在模拟楚汉之争呢。
0: 我都看不懂。哎，你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个行军打仗之事啊？
4: 这行军打仗之事都是少伯先生告诉我们的，等我们长大了是定要去从军的。
0: 你认识王昌龄王少伯？
5: 认得认得。
0: 哎，那你们这位先生他住哪儿啊？
4: 就在村东头第二家。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玩吧。
6: 夫人，叨扰了，
0: 不知这里可是王少伯的家？
7: 啊，几位是？
6: 啊，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庞玉平。
8: 在下张静。
7: 真是不巧，灵儿啊已经出门数月了。
0: 哎呦，不知可否听夫人跟我们聊聊你们家少伯的事儿？
7: 啊，那进来坐吧。
0: 哎呀，谢夫人，走走走。
8: 敢问夫人，此次少伯出外游历是去了哪里？
7: 前几日呢，灵儿啊托人带了封家书回来，信上说呢他已经出了潼关了，又向北地去了，说是今后啊要在边塞呢闯出个名堂来。
0: 您这是在为少伯缝衣裳呢？
7: 灵儿啊从小到大的衣服啊都是我做的。
8: 哦，夫人，您这是把少伯的名字给绣到衣服上了？
7: 啊，这是啊他阿爷为他取的字儿，在他的每件衣服上啊我都会绣上一个伯字。这些年啊，灵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呢埋头读书，他空了以后呢就喜欢去长安城附近的秦汉故地转悠。有一次呢他去了秦穆王子婴降于汉高祖的亭子，那回来呢就不停地跟我说那秦国是怎么因暴政失去了民心，说有朝一日呢他入朝为官的话，定让百姓过上平安和乐的日子。这孩子啊

0: 从小就心怀大志。
1: 王昌龄生于坝上，
2: 家境贫寒，年少丧父，
1: 全家的生活重担早早便落在了王昌龄肩上。

0: 阿兄，我来帮你吧。
1: 好。
0: 阿兄，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转。
0: 你到底干嘛去啊？
1: 这马呀，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它吃了不少苦，也该换个好人家了。
0: 阿兄，你这马是你这么多年算账分离不差，店主亲自送你的，怎么能说卖就卖？
1: 你懂什么呀？我知道这的确是匹好马，所以能卖不少钱呢。我也想，也该为父亲拯救一下坟茔了。还能借此机会为你和母亲多置办几身新衣裳，这不好吗？你看你这衣服都脏了啊。
2: 灵儿。
0: 安娘。
1: 安娘。
2: 今日啊不卖马了，来去集市上买个好鞍子回来吧。
3: 您这是？
2: 安娘知道每当有世子游侠纵马霸上，你都会看很久的。
1: 安娘，这钱我不能要，我孩儿哪都不想去。
2: 听话，
1: 这钱我不能要。
0: 阿兄，你骗人！
1: 回屋去。阿娘，我是家中长子，我怎能放下您和阿弟不管，独自去远游啊？
2: 这些年来，你白日里耕作打鱼，夜里替人抄书记账，已经做得很多了。
0: 阿兄，放心吧，家里的活我都能干。
2: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替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阿兄，这大雁是阿娘亲手绣的，愿阿兄不被世间万物所束缚，寻得真正的自由。

0: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时，知此离忧怀。望之清冷泉，因得赏书满。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先生，
3: 胡兵，
2: 赶紧上马。
3: 刚出锅的胡兵，
4: 迈步嘞。
2: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3: 请点屋，走。
5: 住手！哎呦，
2: 干嘛呢？哎呀，
5: 没事吧，王仁家？快起来，快起来！
2: 我的病，我的病。
5: 老人家，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快走吧。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最近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看大伙儿纷纷都要走。
6: 哎，这敌军屡屡来犯，大仗打完打小仗，没有一天

0: 消停的，世道不太平，百姓啊都逃难了，我这小店怕是也保不住了。
1: 兄弟，你这伤口还在流血。
2: 前线战事紧急，我送报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1: 我略知医术，可以帮你报一下。
2: 多谢。真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男人被杀，女子受辱，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1: 这不是弃我大唐无人吗？
2: 就是无人吗？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3: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辱，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2: 好，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
4: 人在写什么呀？在写诗。看看他写的什么。念念，不识字。看不清。
5: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清淮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6: 单于扣锦行，
5: 气高兴赴难，谁顾燕山明。
7: 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
8: 特别是在庆典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闻道与书籍，单于扣锦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9: 对，
8: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10: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像李白，他就说50年少今是冬，银鞍白马度春风。王维呢，他也写少年行，他的少年行说的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
9: 多少年。
10: 所以跟王昌龄的这两句来比较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情志是不同的。像王昌龄这样极富边难慨然报国的这种心志，更符合王昌龄青年时期的内心所在。
9: 所以王昌龄离开家乡之后啊，就是特别想在边塞闯出一番名堂，干出一番事业，封侯取一战。
10: 是的，
9: 他的这个从军行出塞都是写于这个时期。他究竟在边塞经历了什么？边塞对于王昌龄的这个诗风的塑造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去一趟大唐边关，看一看王昌龄在边塞漫游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724年前后的萧关，去看一看。
10: 好啊。
9: 好。
11: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到。这个王昌龄笔下的萧关啊，应该就在今天的宁夏一带。
12: 从秦汉到唐宋，这个萧关一直被认为是对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
11: 所以你看到了萧关这满目所见呀，跟在中原也不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身上有一股这种青春朝气和劲儿。

0: 其实这种尚武和从武的习气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到了唐代尚武之风呢就更盛，所以很多的诗人耳濡目染啊，所以就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了。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府征辟制度给唐代的文人一条能够快速晋升的路径，所以诗人们他们来到边塞

0: 就直接促使了唐代边塞诗的兴盛。
1: 哎，搞不好王昌龄此刻就在萧关军营幕府当中，我们要是去那儿的话，没准能找到他。
0: 好，
1: 咱们找当地人问问。
0: 好的。
1: 哎，碧螺，
0: 碧螺。
1: 哎，店家，
2: 哎，
1: 这是碧螺，新鲜的，哎，
2: 刚出炉的碧螺。哎呀，几位客官，要不尝尝？
1: 好好好，哎，那一定要尝尝。
2: 接着我坐。
1: 好好好，哎。
3: 这个碧螺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胡食，嗯，在大唐非常的流行。它其实是一种有馅的面食啊，甜的咸的都行。
0: 古人还常常说小跟班都称为小喽啰，嗯，这个喽啰呀其实也是跟碧螺有点关系。哦，因为在唐代很多文人士子赶考的时候嘛，囊中羞涩，然后呢到酒楼点菜的时候只敢点最便宜的，叫胡买碧螺，嗯，所以呢长安人呢就给这些来赶考的士子们起了一个小外号，就叫喽啰。喽是那个
4: 酒楼的
0: 楼，木字边，
1: 螺就是碧螺的螺。
0: 对，
1: 喽啰。哦，
0: 嗯，慢慢演化成口字边的喽啰了。
2: 三位客官，哎呀，我的碧螺好，啊，哎呀，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
2: 来，
3: 谢谢，
0: 感谢。
1: 尝的味道怎么样？
3: 主人，嗯，
1: 好吃好吃。哎，店家，哎，打听一下，在你们这军营有一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您认识吗？
2: 王昌龄，不曾听过。
1: 哎，你们这军营在哪儿？
2: 这位客官，您打听军营做啥？
1: 我们呀，跟这位王昌龄啊是旧友。这次是一路寻着他过来的，听说他可能在军营里，想找他叙叙旧。啊，
2: 军营好像就在城外头，具体啥地方咱也闹不清。几位客官若是着急，我替各位去附近打听打听。哎呦，
1: 那太好了，有劳有劳。哎，嗯，这味道还不错，
3: 很好。嗯，
0: 胡人的元素好像在唐朝确实非常的风行。元稹曾经有过这样两句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既尽胡音误胡乐。
2: 就他们，
5: 别动。你们是何人？从哪里来？为何打探我军大营？
1: 嗯，不是，这误会了吧？我们是打探军营里的一位老友，王少伯。王昌龄，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过来看他的。
5: 少伯公，你们有何凭证证明是他的好友？你们的过所呢？拿出来看看。
2: 什么过所？
6: 护照？
2: 什么通行证？
1: 怎么忘了这事儿？
2: 备胎了。
5: 没有过所，还冒充是少伯公的好友，定是被收买的细作。说，谁派你们来的？
1: 误会误会，我们确实是从他的家乡坝上一路寻来的，之前还见过他的老母亲。
5: 要的是真凭实据。
1: 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儿，这可以作为凭据吗？
5: 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带回大营。
1: 喂，这确实是误会。你等会儿，我想起一个细节，少伯公的衣服内侧有他的母亲特地为他绣的“伯”字。如果你们不信，见到少伯公，一问便知。
7: 不必了，少伯衣袖那里确有一个“伯”字。
1: 你看，
7: 我看他们确实与少伯相识。散了吧。
1: 是。吓死我了。
5: 撤，
0: 一惊一乍。
1: 啊，也辛苦了辛苦了，慢走啊。
7: 边地军民素来警觉，
8: 还请诸位多多见谅。啊，
1: 应该的应该的。哎，
7: 我请几位喝杯茶水压压惊吧。请坐。
1: 好，谢谢谢谢。请问您是？啊，
7: 在下新建少伯出至边塞，我便与他相识了。
1: 原来是兴建先生，敢问您跟少伯公是幕府中的同僚？
7: 哦，少伯并未从军入幕，只是以游侠身份随军。如今我大唐才子纷纷来到边关， 渴望以

0: 展抱负。正所谓边塞之苦，亦是壮志之甘呢。明时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少伯对边地的向往比我更深。
1: 公元721年，王昌龄亲临边塞，在军营与士兵们的相处，令其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壮阔、战争的残酷以及戍卒的艰苦。
2: 30里被敌寇突袭，我
3: 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4: 杀得好！
5: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4: 这位是？
3: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2: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3: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4: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5: 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啊，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4: 啊。小尉郭坤。
5: 郭小尉。
3: 随军书记官新建。
5: 新兄。
4: 俺师长赵进。
5: 赵兄我知道。
4: 白酒庆功。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5: 绝无一，与子同袍，干了。
2: 那啥意思啊？
5: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都是同胞，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没有往上贴名字。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1: 喝酒，来吧。这仗怎么打到头啊？
2: 袍泽，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妻儿带个信儿。嘿，
1: 不呸呸！
2: 嘿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瘦的上不够重啊？赶快摸摸头，呸呸呸！
1: 啊，不呸呸呸呸呸，这是呸呸呸呸，摸摸头，摸摸头。来，喝酒。哎，
2: 少伯。
0: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3: 对，这成员关爱。
0: 也会记得。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3: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

0: 教训我。想家了？
1: 没有。
0: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吧？
1: 我是个孤儿，妻子远在泗水，这一出来呀，仗打成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一面。
2: 打完了这一仗，回去看看。
1: 我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咱们守在这儿，他们娘俩才能在家过安稳的日子。等边塞平定了，我就回去。
0: 赵兄，给阿嫂写封家书吧。
1: 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儿。
3: 你说，我来代笔。
1: 哎呀，那有劳少伯兄啊。
3: 客气什么呀？
4: 拿笔墨。
3: 走，
4: 拿笔墨。
1: 来，
5: 弟兄们快来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3: 来呀、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0: 来了。哎，赵兄，我在这信中该如何称呼阿嫂？
1: 你就写春妹。哦。哎，春妹，我想你。
2: 这可是他的心里话。
0: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1: 你告诉他，我在军营里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我。以后立了功，给他们娘俩争个好日子。你看看人读书人的字写的。
3: 是啊，写的真好。
1: 对，少伯兄，还有，你那首那什么飞？
5: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对，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6: 是。哎呀，
1: 我这辈子最羡慕像少伯兄这样的读书人。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让我的子女也读书学诗，成为像少伯兄这样的大才。
5: 少伯兄，若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
1: 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可读。
6: 是。
5: 报！
7: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0: 哎，赵兄，你这伤才刚报告完。
1: 吴峰，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你。
7: 跟上！
0: 我也准备好了。
2: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0: 郭小尉，我可以的。
5: 少伯，这是军令。
2: 援军听令，出发。
6: 是。
8: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突破图兰，终不还。
5: 少伯，
0: 哎，秦兄，
5: 回来了。这几位是从坝上而来，

0: 你来寻你的，从坝上而来。可是我家中有何变故啊？
1: 哦，先生多虑了，家中一切安好，老夫人身体也康健，我们是因为仰慕先生的诗才，特来拜访。哈哈哈，
2: 如此甚好，来，咱们坐下来喝几杯。
1: 我今日随他们在巡视楚歌时。
2: 发现人马脚印纷乱，我想定是有敌探潜入，于是埋伏在山谷的两旁，等他们经过之时，就从高处冲下来，势如破竹。此刻听邵伯先生说起来是轻松的，但是刀剑无眼，我相信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的艰险吧。哎，这位同袍，当时冲在最前线，被贼人砍伤了一条腿。
3: 义工说，从此他的行走坐卧都难同常人一般了。
1: 哎，不打紧。莫说这腿还在，就算是不在了，也要让他知道，敢犯我疆土，定让他有来无回。如果这仗三载五载打不完，您会一直在边塞待下去吗？
2: 你们听到那羌笛声了吗？我们听了会思念家乡。难道对面的敌军听了就不会吗？他们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虽说这边塞已有数年未有大战，可往后怎么样，又有谁能说得准呢？
4: 凤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更吹羌笛，关山月。 吾诺金龟，万里愁。

0: 我们看王昌龄，他呢对于边塞生活，对于边塞战争的看法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早年是慷慨赴边，但是到了后期呢，王昌龄他也写下了黄尘足金骨，白骨乱蓬蒿，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悲痛。
1: 其实在开元的12年跟13年这个时候，边塞的战争越来越少了，加上唐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所以唐玄宗呢选择在开元13年的冬天到泰山进行封禅，祭拜天地。天子出封禅，贤良刷雨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希望通过去边塞来闯出一番我的事业，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赢得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赢得一个驰骋自己来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
0: 对，
2: 但这也得看人，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的。那古代不是有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但据说王昌龄在边塞漫游了这么多年，回来准备了一下，人去考试好像就中了。此后他还考过博学鸿词，这个也很难，考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朝廷授予他的官职好像都很低微，而且做着做着还被贬了。在这个仕途屡遭挫折的道路上，王昌龄却给我们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所以到底他留下的这片冰心指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公元750年的江宁，去看一看即将要被贬谪前往龙标的王昌龄在那一段时间的境遇。
0: 好的。

0: 老夫人。
1: 嘿，老夫人，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2: 我记得记得，多年前你们来过坝上的。哎，
1: 正是正是。
2: 来，请坐吧。你们还是来找灵儿的吧？哎呀，真是不巧，灵儿啊出门拜会友人了，不在家中。
3: 我们素来仰慕邵伯公，但是这次听说他被贬龙标，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2: 之前呢，他在诗里写道：“得罪有几招，本性亦然落。”他呢，性子急，在官场上得罪人，被同僚们排挤啊，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年，他为官为民，已经做得很好。
4: 自边塞归来后，王昌龄潜心攻读，于公元727年进士及第，任授秘书省校书郎，并于公元734年再选博学鸿词，等待朝廷任命。
5: 高升到。王教授，朝廷调任你至泗水县尉，这是高升。
6: 这还得了啊，
5: 请王少伯速赴新职。
7: 是。
8: 这堂堂博学鸿词就只受个县尉，
9: 泗水偏远，县尉劳苦，这分明是贬啊。
10: 是不是因为那封谏书得罪了吏部什么人？
8: 肯定是。
9: 那折子我也看过，用词犀利，一点都没留情面。

0: 我自任秘书省教书郎，整理书类不曾懈怠分毫，校正典籍从未有丝毫纰漏。散职后通宵达旦温读经史，我用了9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博学红词。我本想直言献策。
1: 奈何忠言逆耳，一片诚心呐，不入九品之门。我劝过你啊，你呢？啊，就是不听。和你同着博学红词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七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四品。
0: 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升迁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也能好好的帮助阿弟。现如今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2: 我即已定去泗水县任职，
0: 想誊抄一份当地的县志，借原本一抄，3日返还，还请柴兄作证。

0: 这置办不了新衣裳啊。你看，这旧棉袄缝缝补补啊，也能御寒的。吃不了山珍海味，自家种的蔬菜、蔬果也能养人。日子怎么过啊？再忍。
1: 阿娘，我就是想留在长安，奔个好前程，能让您过几天安稳日子。
0: 朝堂是非多，你性子又直，难免啊，会受一些委屈的。啊，对了，我听说这个县尉是不是直接管百姓的呀？
1: 是。
0: 那就尽己所能，为一方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有什么不好的啊？
1: 阿娘，其实您说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0: 凡事啊，要问心，尽心。
2: 哎，在这世间呢，总有东西比金玉、比性命更为重要，那便是一颗冰洁之心。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今后成人成才，做人做事，一定要问心、尽心，
3: 还要谨记。
0: 哦，对了。以后啊，你走到哪儿，咱们的家就在哪儿啊。
1: 哎，
4: 少伯。
0: 啊，去吧。
5: 郭兄，郭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这刚调回长安，你就要去泗水，我随你同去。
1: 这事儿郭兄都知道了，不必，只是个贬官而已，就不劳郭兄送这么远了。来来来，咱们喝喝酒，快！啊，
4: 不只是为了送你，还记得这枚同心结吗？
1: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嗯，这是赵姬的同心结。
4: 几年前，他为了救我，挡刀而死。我好不容易从边关调回来，得去把这枚同心结还给他的妻儿。
3: 阿娘，阿娘，阿娘！
6: 门口来了两位官人，还送了好多礼物呢。
3: 这两位是？
4: 在下郭坤。
1: 在下王昌龄，请问这里可是赵姬赵兄家？
3: 啊，我夫君十余年前离家入伍，至今未归。啊，不过，
7: 慧儿，慧儿，把你爹的信拿来，快点。
3: 有从边塞传回来的家书，去儿吧。这信上说，他就快回来了。他总说想为我们娘儿俩挣个好日子，可我呀，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8: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9: 是，是啊。
3: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杨柳刚返青，我送了他一个

0: 重新结，让他待在身边，就像我陪在他身边一样。此后每一年，我都在树上挂一个同心结，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1: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0: 这我可不能收，
1: 是我欠他的。
2: 阿嫂，这些钱你就收下吧，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我们都很想他的。

0: 家里小心了，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入伍。不知这些为国戍边的男儿们，又有几人能平安归来？这世间又会有多少送别丈夫的妇人，会像赵兄之妻那样，终日远眺，一生守护，却又难再见？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回江风絮陌，逆风头。
1: 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公元741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城，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新建特来相送。高楼送客不能醉。
2: 寂寂寒江，明月休。
3: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
1: 新建兄打趣我呀，这久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3: 来，你我再饮一杯。

0: 我听说你贬谪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

0: 随君直到夜郎星。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惜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此次去龙标，山高路远，恐怕再见无期了。
1: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0: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好，好，好，好！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高中进士的梁才还在，我大唐边塞的游侠还在。

0: 王昌龄的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以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往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勾结了。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介、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前两句是一种凄寂的送别的一种感受，在这样一个低沉的调子中，突然间诗人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所以这首诗一直历来被传唱。
3: 他还写过好多的宫怨诗、归情诗，但是从这些宫怨诗、归情诗里，你也能感觉到那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确实在家盼望着远征的丈夫回家的这样一个女性，她内心的那种独白。
4: 这种男子做归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一直是有传统的。王昌龄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写归怨诗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带女孩子写出了这样一份美好的在春天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这种深刻的体会。
1: 对于人性的一个整体性的掌握，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高超的地方。
3: 我们很多人熟知王昌龄都是因为他的七言绝句，而且王昌龄本人也以七绝圣手之名穷称后世。

0: 是。
1: 根据全唐诗的统计，初唐的七绝只有77首，但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有了472首，王昌龄写了74首，
2: 一个人一己之力
1: 撑起了一片天空。
2: 所以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带着江宁好友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告别了母亲，前往龙标。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王昌龄如何去继续守护他那一片冰心？他又是如何在龙标成为了后世人们称颂的那位世家天子？所以我想啊，咱们可以到公元755年前后，他在龙标的那段日子，去看看他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
3: 好。

0: 唐代龙标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龙标在唐代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南朝有个叫盛弘之的人啊，他写过一本书叫《荆州记》，他形容这个龙标呢，说西山主角，非人迹所旅。
0: 哎呦，
1: 就是，而且龙标的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聚居，比如说苗族啊、侗族啊、汉族啊，集很多的民族聚居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呢，呈现出一种交融的一个特点。
2: 新鲜蜜柚，甘甜多汁。
0: 哎，那个柚子呀，哎，
2: 新鲜蜜柚，这是连王夫子都说好的柚子啊。醉别江楼只有香，江风引雨入舟梁。这王夫子诗里的柚子啊，哎，就是您手上拿的柚子。
1: 哎，柚子的都能背王昌龄的诗歌，
3: 厉害啊！不光能背诗，还能做广告。
2: 我们这里啊，人人都会背诗，都是王夫子教的。王夫子这回啊，就正在讲学呢，
0: 在哪儿讲学？我们想听听去。
2: 进城后第一个路口，围着很多人的就是了。
4: 谢谢谢谢，哎，刚好买你个柚子，咱们也尝尝王夫子口中夸的柚子，
1: 水分很足。
0: 我说怎么都街上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听王昌龄讲诗来了。
5: 李翰林最好。
6: 谁说的？明明是张公。
0: 这么热闹？
7: 错了错了，这些诗人里的第一当属摩诘。
6: 一派胡言。
7: 错的是你。
0: 这几个人怎么吵起来？
5: 李翰林好。
8: 他们啊，自从跟王夫子学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天天吵个不停，总想争出哪个诗人更好来。
0: 这是个重大课题啊。
1: 对啊，
6: 说起这写思念的诗，还得是张公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有道理。
7: 摩诘先生以思念为题的诗啊，可一点也不比张公差。独在异乡为异客，哎，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也是好诗。
7: 每次读起来啊，我都想起了我出门在外的兄弟，
0: 感同身受。
9: 明明王夫子的诗才是最好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6: 王夫子诗当然是第一，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儿说？
7: 是。
10: 哎呦，让老夫看看谁又在打趣老夫啊！
6: 王夫子好，
7: 王夫子好，
11: 王夫子好。
12: 少伯公，
1: 少伯公，
12: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10: 我如今身处这如此偏远之地，诸位还能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令老夫感动万分呐！来，咱们今日好好叙叙旧。
12: 好，
10: 请。
12: 请请请，
1: 老伯公啊，当年我们听到你被贬谪龙标的时候，可是为你十分担忧啊。
10: 多谢诸位了。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啊。如今的老夫在这里，可谓是悠然自得呀。我记得在去江宁任职之前，岑参为我写了一首送别诗。

0: 最后的两句是西君青云气，努力加餐饭。我当时最在意的是前半句，西君青云气，青云之志固然重要，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后半句努力加餐饭才是他要给我说的重点。他是在提醒我要记得爱惜自己，人生起落，失望也好，不甘也罢，已无关紧要。虽说老夫如今已满头花白，可谁又知我再没有回长安之时呢？
1: 那您这从江宁来到龙标，一直都在作诗、教诗、传诗，对您来讲究竟意义何在呢？
0: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此番来龙标，我更有感觉，如果这里的人学会了作诗，他才能认识我真正的大唐。这里的孩童如果学会了读书作诗，他们才有机会走出龙标，成为我大唐人才啊。
2: 龙标为苗汉杂居之地，西山阻绝，多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
3: 站住，把池子留下来。
4: 大胆。
5: 为何袭扰路人呢？
3: 把池子交出来。放地上，放地上。

0: 为何如此饥饿呀？
1: 三天没吃东西了。
0: 父母呢？
2: 父母
1: 前天暴雨，他们抢修堤坝，被洪水冲走了。
0: 你们是西洞人？
2: 就是。
0: 孩子，这里面有银两。
1: 官府的，你是王昌龄？
0: 你们怎么知道？
2: 村子里都传开了，说是有个什么王昌龄来当官了。就你杀我们个战士吧，我们真的没干过坏事啊！
3: 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从来没有伤过人。
2: 我们是疯子。
0: 你们如此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
3: 我们西洞人跟别的族很少来往，
2: 他们不让我去他们学校。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快点，快点！这边，来了！
2: 这边，这边，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辅！少
0: 没看到我们正在忙着吗？
1: 没错，小崽子，
2: 走走走，
1: 小崽子。
0: 少虎，西洞人与咱并非一族，从不往来的。
1: 没错，决堤了，他们可以去更高处筑山修田，犯不上救他们。
3: 对呀、啊，对呀、啊，
4: 上岸无躁。
5: 西洞人、汉人，不都是龙标人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两族人不能相互帮协啊？
0: 两族分居行义，世代如此啊。
5: 那我问你们，我王昌龄自坝上来，难道我要跟你们大家也分居行义吗？好了，咱们大家。

0: 一起帮他们守地。
1: 少府，
2: 少爷，少府，
3: 为西洞人冒险不值啊！少府，别去！行了。
0: 庞陵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为汉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
4: 乡亲们，西洞在上游，
0: 我们在下游。
4: 堤坝垮了，
0: 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
3: 庞陵是个直性子，从不懂分你我。谁愿意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5: 少府，不去了！
6: 哎，少府，等等我们！
7: 我也去！
6: 少府，等等我们！
8: 快！
9: 这该怎么办呢？那少府还不见还形啊！
10: 少府不会有事吧？
9: 不会的，
10: 就是
11: 那。
12: 啊！少府醒了，
10: 少府醒了，终于醒了，少府醒了。
13: 我这是在哪里呀？
14: 你冒雨修堤坝，过于劳累，昏过去了。
13: 柴兄，你怎会在此啊？
14: 我如今任侍御，
15: 奉命
14: 外出巡查，途经龙标。专程来探望你啊，
13: 堤坝如何呀？
9: 守住了，夫子放心，
14: 粮食也都收完了。
13: 好，有人员伤亡吗？
16: 往年都有伤亡，这次两族人一起守堤，无人伤亡。
13: 好，乡亲们，堤坝之险未除，咱们难以过上好日子呀。天气转好以后，两族乡亲一同加固堤坝。
16: 上山伐木这活是我们西洞人的看家本事。
17: 对，咱们汉族最会开垦荒田，建造屋舍，
18: 挑拣山石的活我们包了，
6: 是包在我们身上了。
14: 这样最好，大家各取所长，一起改良农具，筑山为田。
13: 甚好甚好。还有一事，我要在这里开学堂，让两族的学子互相学习，互通所长。从今以后，西洞学子与汉族学子一同作诗、习文、学史，明德修身，有所作为。
19: 我们族的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
6: 是啊，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3: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谁可知其意啊？
9: 夫子，物境是现实之境，描摹自然山水。
20: 夫子，情境是心灵之境，体悟人生情感。
3: 说得不错，王子安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便是情因景发，情与景合。
9: 敢问夫子，意境该作何解？
3: 志意作诗，急需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起心动念，用心感受，诗便能从心中流淌出来。
20: 我知道了，志意凝心，正如夫子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也。
3: 作诗如此，

0: 做人亦如此，不忘本心，自在发生，修冰洁之心，扬昭明之德，望大家日夜勤勉，做出自己的心中之师。
1: 谨遵夫子教诲。
0: 哎呀，凯兄，
2: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王夫子，我可也受教了。
0: 打趣昌龄啊。此书初成于江宁，如今定稿成册，赠与柴兄。
2: 诗格，格是格律之解。
0: 是也，格律既是规范，也为心之正念。只求天下学诗务实之人，以诗见人，以人见心。
2: 待我将诗格带给长安的学子，定能震惊大唐的诗坛呐。
3: 夫子，
0: 柴兄，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2: 少伯放心，我定会带他们去长安，壮游山河，见识大唐的风骨。
0: 长大了，如今已是能壮游天下的少年。走出西洞的大山，就会看见大唐的长安，大唐的边塞，大唐的壮阔河山。
4: 记住了，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
5: 成人成才，做人做事问心尽心。
0: 好，要记得，无论走多远，要常问本心。去吧。
4: 夫子，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学生记住了。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学生记住了。
6: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学生记住了。
2: 少伯呀，今日一别，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我才是元帅，柴兄，远水通波皆吾纲，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江。

王昌龄的一生坎坷跌宕，为世间留下了璀璨瑰丽。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青山一道同云日，明月何曾是两乡。我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有种特别的感动。他好像说出了一种在我们21世纪都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整个的世界命运相连，天下大同的这么一种感觉。
1: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龙标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啊，在当地普及教育，受人爱戴，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诗歌这样一本著作。
0: 其实在现在的盛唐诗人或者诗论家里面留下完整著作的只有王昌龄一个人。王昌龄的诗歌呢，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啊，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和繁荣。
1: 所以纵观王昌龄这一生，实际上他是一直在用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可能仕途平凡，但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他始终坚守内心的一份赤诚、纯净和高洁。王昌龄用他的诗鼓舞了后世千年，他确实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家天子。
2: 王千伟，有您一封信。
3: 唉，吾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酒愁。不知老夫终此一生，还能否一尘安边之策呀？
2: 少伯公，这信上写了什么呀？
3: 大军，
2: 赵伯公，
3: 如今这个边关风云变幻，不知何时才能见得海内修戈矛的太平景象啊。
2: 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后世，千年之后少伯公眼中的边塞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千年之后？
2: 正是。
3: 翻天覆地？那是何等模样？大军快讲快讲。
2: 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清楚，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前往千年后世去看一看那千年后的边塞？
3: 乐意之至。
2: 先生请。

0: 灵州境内。如今这个地方唤作宁夏中卫。
1: 老君，嗯，千年流转，大漠黄沙，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吧？
0: 哎，少伯公，您往这边看，怎么样？这就是当年您笔下“风尘日色昏，处处黄芦草”之地啊。但是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啊！
1: 原向春城，花几重啊！
0: 你看那策马奔腾的少年，像不像当年的您？
1: 是。
0: 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星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三回讨楼兰了。
1: 好，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0: 哎，说到龙标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1: 哦，法君，龙标去此地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
0: 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
1: 这铁板寒光凛冽，排列整齐，犹如阵前的铁甲呀，真是气势非凡呐。撒君，嗯，这铁甲与龙标又有什么关系吗？
0: 我呀，找一位老朋友来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1: 好，好，好。
0: 彭老师，
1: 他怎会在这个里面呢？
0: 这是我们现代一种通讯技术。
1: 奇也，妙也。哎呀，
2: 少伯公，别来无恙啊！哎，
3: 一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现在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可以隔空话旧，共话桑麻了。
1: 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3: 电话关键就是有电。我们所处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的基地啊，就是我国最大的沙格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未来这里生产的电啊，会定向的输送到湖南，那生活在龙标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上这里的电了。我们龙标42万多的人口，这里一年发的电可以供龙标的老百姓用上10年，还用不完。
1: 远看震撼，近看精妙啊！
3: 这就是中卫人民发明的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专门的治沙之法——麦草方格。目前有90%多的沙漠已经草木繁盛，
0: 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现在可以享受这片沙漠带给他们的盎然生机和绿意。
1: 哎，撒君，这还剩下的一城，不久之后也将变成绿洲。
0: 那不一定，这一城沙漠呀，我们自有安排。哦，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您当年诗句里写的这个雪山呀，您看对面延绵不绝的山峦，就是您当年笔下的雪山，也就是祁连山的余脉。
4: 白花源头，

0: 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我们眼前这蜿蜒的大河就是您笔下的黄河呀。咱们所在的地方呀，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地区。沙坡头呀，一方面是沙漠的尽头，也是生命的源头。哎
1: 呀，刚才我跟您说的呀，那最后一程沙漠呀，就是这儿，特意留下来，现在在做这个旅游开发。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一个旅游区。
2: 奇哉，美哉呀！
0: 请随我们一起来吧。
1: 请
2: 请。
0: 这里不仅有吃饭的地方、娱乐的项目，甚至还可以住宿。以前我们可能对沙漠比较畏惧，但是现在呀，愿意亲近沙漠，热爱沙漠。嗯，
1: 您当年写下的那些诗句啊，“青海长云暗雪山，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都成了今天人们口口相传的佳句。所以人们才愿意来看诗和远方，
2: 诗和远方，
1: 对，
2: 颇有意趣啊。哎，
1: 咱们也像他们一样找个地儿坐下吧。
0: 好，那我们去里面坐着聊。
1: 少伯公，请。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游客们常用的吃食。
1: 尝尝这烤羊肉，这在过去可能得打了大胜仗才能吃得上，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富庶了，这个随便吃，我们结账。
0: 吃的油腻了，我们再喝点枸杞汁。嗯，
2: 酸甜适口，甚是甜美。
1: 少伯公，您再尝尝这个。
2: 此乃何物啊？
1: 这叫奶皮子，北方草原的特产。哦。现在蒙汉一家，大家都是同胞兄弟。
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之后，大漠依旧，日月未改，却再不见征人思乡之苦。我曾梦想海内修戈毛的太平景象，今日已然实现。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6: 是一个宝藏地方。
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8: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9: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0: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1: 无法不原先。
12: 烟火气十足啊！
6: 好嫩好香啊，
1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宣称提神保健的功能性咖啡却让人产生不良反应，
2: 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
1: 海外直邮的代购食品被检出处方药成分，
3: 是明令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
1: 警方全面调查，一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组织网络被摧毁。
4: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5: 这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是的呢。
1: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6: 不要动，不要动，
7: 别动，
6: 别动，
7: 站起来，
6: 站起来，全站起来，
7: 全部站起来。
6: 哎呀，
7: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1: 2026年3月12日，江西省九江市民警来到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
8: 手机开电脑，不要动。
9: 有什
8: 么事吗？
7: 有事。那边警察过去，那边过去。
8: 是局的，
3: 我们对江西九江的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了抓捕，抓捕嫌疑人三名。
1: 警方要抓捕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就藏在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职员当中，他们分别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和职员莫小聪。那么这三人究竟因为什么被民警控制了呢？
10: 明知某食物中添加了有毒有害成分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销售，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民警让所有职员立即离开办公电脑，并对涉案人员的手机进行了控制。随后警方进行了取证，在现场民警查扣了大量的涉案物品，他们是三款功能性咖啡。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在执法记录仪的画面中看到的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现场。这是一家主营保健食品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那么在网上销售咖啡怎么会跟违法犯罪有关呢？这几款

0: 功能性咖啡中到底添加了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整个事情还要从2025年12月初警方接到的那个报案说起。
1: 江西省九江市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长江与鄱阳湖在此交汇。2025年12月8日，九江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里来了一位报案人。
2: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其称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一款功能性咖啡，使用后有头晕、头痛、心悸等症状。
1: 报案人是30多岁的九江市民李兴。据李兴回忆，2025年9月的一天，他在某电子商务平台上看到了一款名为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这款咖啡宣称具有强滋补、高吸收、不伤身的效果，是为男士专研的咖啡。
3: 提高精力，然后补充能量这种词汇出现在上面。
1: 购物页面的信息还显示，这款咖啡的产地在境外某国，可以通过该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板块，也就是境外代购的模式，直接将产品邮寄到用户手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兴购买了几盒。几天之后，一个从海外寄来的快递将这款咖啡送到了李兴手中。没想到服用了这款咖啡之后不久，李兴的身体就有了不良反应。
3: 我服用咖啡之后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跟喝普通咖啡是不同的。
1: 李兴陈述，他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也会经常去咖啡店喝杯咖啡提提神。后来因为要经常出差，他就买了些速溶咖啡。原本以为这款咖啡可以如他们宣传的那样起到提神和保健的作用，结果却出人意料，随着服用次数的增加，不良反应也越来越严重。李兴向民警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怀疑这款咖啡中很可能非法添加了某些药物成分。
3: 后面也问了我的医生朋友，长期服用会损害肝功能、肾功能。
1: 事实是否真如李兴所猜测的那样呢？受理报案之后，办案民警委托一家鉴定机构对这款咖啡进行了成分检测，几天之后检验报告出来了。鉴定意见为，这款名为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中检出他达拉菲。那么他达拉菲是一种什么成分呢？随后民警走访了当地的药店，药剂师告诉民警，他达拉菲是一款处方药，用于治疗男性某些功能障碍。
2: 经过我们询问专业人士，他达拉菲它是属于一种药物成分，是明令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
1: 2025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2025年6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联合公告，将钠啡类、拉啡类两类物质纳入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公告提出，部分不法商家将药物掺入咖啡等食品中，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食品安全法第38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警方认为，这款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处方药，这不仅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生产销售行为也触犯了我国刑法。
4: 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 刑法第144条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由于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这起案件立即引起了九江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警方立即立案。
5: 不能容忍任何哪怕是轻微的犯罪发生，要实行全域最安全的标准去治理。
1: 此类销售行为发生在互联网上， 又是

0: 涉及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销售，给民警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随即，九江警方抽调了多个警种，成立了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了全面调查。
1: 积极在侦办的过程中去摸索，适应现在这种新的犯罪形式的一种打击技战法，采取一些数据整合，从用数据去立案判预警，再结合与网络打击的特点，全链条进行打击。
0: 警方侦查查明，报案人李兴是从一家名为某某跨境买手店购买到这款 Coffee29 功能性咖啡的。这家网络店铺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企业的注册地在江西省九江市。
2: 在咖啡中非法添加处方药存在巨大的潜在危害，而经过前期侦查，警方确认在某电商平台上销售所谓功能性咖啡的实际经营者，就是位于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电子商务公司。那么，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又有哪些人参与到了犯罪活动中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这些疑问也有了答案。
0: 隐晦的提示词，所谓的神奇功效，
3: 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0: 咖啡中掺入处方药，潜藏巨大危害，
4: 导致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突发。
0: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通过查询涉案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民警发现，这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销售与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调查证实，功能性咖啡只占到该公司所销售商品的一小部分，而在该公司售卖的咖啡中，除了有 Coffee29 品牌，还有 Coffee30 品牌，以及英文名为 Nature Ops Coffee 的咖啡。因为包装袋以绿色为底色，又印有一名外国老人的头像，销售人员将这款咖啡戏称为绿老头咖啡。在电商平台上，只需搜索关键词绿老头，就会弹出这款咖啡的购物页面。
3: 通过这个销售页面的显示，我们发现该款咖啡它的销售来源于海外某国。
0: 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还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都有店铺在代购这几款咖啡，并且他们之间用于宣传的图片十分类似，宣传的视频也大体相同。
3: 宣传页面介绍，咖啡中添加了草本精华以及玛卡提取物以及提高男性精力等字样。
0: 办案民警注意到，在宣传页面上，这些店铺对这几款功能性咖啡是这么介绍的：一款适合男人的咖啡，在这张配图中标有天然成分、补充能量、科学配比字样。
3: 客服会以一种暗示性、诱导性的词语来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0: 在销售页面上还附有境外代购服务告知书，告知书强调，买手店提供境外代购服务，其订单商品是受您的委托带您在海外采买。对于商品是这么说明的，代购商品只符合原产地关于商品质量、安全、标签、包装等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可能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发货方式中有两种，一种为拼邮，是指店铺提供拼邮到国内分发服务；另一种是直邮，也就是海外网站或者商店代购后直接代邮寄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方确定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掺有处方药的咖啡，已经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3: 迅速对他公司所经营的所有店铺进行研判，最终成功锁定出8家店铺中销售了这些含有有害成分的咖啡。
0: 民警发现，该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从海外邮寄而来的包裹，紧接着又有大量的快递寄出去。警方分析认为，这应该是该公司用拼邮的方式在对外销售这几款功能性咖啡。
3: 该款咖啡它的销量比较好，有时候海外邮过来时间可能长，客户等不及，于是他们会出现这种少量囤货的情况。正是从他们这个少量囤货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其中几条有价值的信息。
0: 随后，民警调取了跟这家公司有关的快递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警方确

0: 确定了该公司具体负责销售咖啡的人员，也就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身份信息。
1: 该公司它是由以柯某为总经理、陈某为运营总监、莫某为运营者的一个运营链条。
0: 明确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侦查也就有了方向。随后，民警围绕三人的聊天记录和资金流水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推进，更多情况也逐渐浮现在警方面前。在掌握了相关证据之后，2026年3月12日，九江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实施了抓捕，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2: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3: 手机开电脑，两个。
0: 民警现场进行了取证，查扣了三款功能性咖啡，共计20多盒，并且在该公司的办公电脑中发现了这几款咖啡的销售记录。现场讯问的情况跟之前调查的信息吻合。负责销售这几款咖啡的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以及职员莫小聪。随后，三名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被办案民警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调查。
4: 这是老头儿、六老头儿是吧？是吧？
0: 经过检测，在这款 Coffee 30咖啡中检出他打拉菲。另一款英文名为 Nature Ups Coffee， 也就是被俗称为绿老头的咖啡中检出西地那非，这两种成分均属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处方药。
3: 这个咖啡里面还有什么成分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3: 什么成分？
5: 有那个药物成分。
0: 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他们的犯罪事实。柯以明之前在那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总经理，据他供述，他们在明治咖啡中添加了西地那非和他打拉非违禁成分的情况下，仍为追求高额利润，刻意规避监管，通过境外代购、拆分邮寄等方式隐蔽进货渠道，并设计功效宣传话术误导消费者，将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咖啡包装成天然提神、增强活力的保健饮品。
5: 对于我们售卖的这些商品的话，没有去做过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资质啊，然后去进行去审核。
0: 服用这种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呢？带着这个问题，民警走访了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6: 它会增加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对肝脏和肾脏代谢都是产生困难，特别是对肝病有肾病的人，它这个会损害肝脏肾脏功能。
0: 医生介绍，处方药是指有处方权的医生所开具出来的处方进而购买的药物。
6: 处方药每天就是说按诊断以后，你这个按规律服用。
0: 医生告诉民警，擅自将他达拉非、西地那非添加进日常服用的咖啡中，长期或过量服用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对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说，还可能引发心悸、低血压，甚至心源性猝死等致命风险。
7: 警方调查查明，江西九江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了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西地那非成分的所谓功能性咖啡，销售量比较大。那么他们的进货渠道在哪里呢？审讯中，涉案的几名犯罪嫌疑人供述，最开始他们是从陕西省西安市的徐远志那里进货的，后来也是通过徐远志才认识海外直邮供货商的。警方分析认为，这个徐远志极有可能是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上游供货商。九江警方随即成立抓捕小组，远赴陕西西安开展工作。
0: 顺藤摸瓜，警方成功抓获上游供货商。
8: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西地那非。
0: 多部门联动，形成监管合力。
1: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月的陕西西安，春寒料峭，乍暖还寒。2026年3月24日，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来到了位于西安郊区的一处居民楼外，进行了蹲守。调查发现，徐远志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每天出入最频繁的就是家门口的几个快递驿站。
1: 徐某没有正当职业，他是在家利用一台电脑、两部手机来进行 网上。

0: 上的销售。
1: 3月25日晚上8点左右，民警叩开了徐远志的家门。在徐远志的家中，民警搜出了大量的包裹，拆开之后，里面是印有外文标识的咖啡，跟九江那家电子商务公司售卖的功能性咖啡包装一模一样。
2: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的西地那啡。
1: 随后，徐远志被带回江西九江做进一步调查。在九江市看守所里，对于之前销售所谓的功能性咖啡，犯罪嫌疑人徐远志是这么看待的：
2: 我们属于代购，我们不销售啊。这种代购的话，二一个我们是属于进口店，是可以规避的。
1: 按照徐远志的说法，他曾咨询过相关的电商平台客服人员，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海外代购和常规店铺的销售有区别。徐远志说，平台上专门明示了海外代购说明，强调了商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损失由买家自行承担。徐远志以为这样就可以免责了，直到这次被关进了看守所，学习了相关法律，徐远志才知道自己销售了掺入处方药咖啡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2: 也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卖的，这个是违法的。
1: 徐远志供述，2024年底他做起了微商，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些图片卖些保健食品。没过多久，徐远志注册了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注册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家网店，
2: 开一个叫海外专营店，然后呢在网上会找人代办一个营业执照，300块钱是营业执照，然后呢就可以开了。
1: 徐远志陈述，说是开店，实际上就是在家收收快递，然后再打包邮寄给客户，几乎没有多少成本。2025年初有人联系上他，说可以提供一款功能性咖啡供他销售，徐远志决定试试。
2: 他开始就说是我这有国外的产品效果比较好，正品效果比较好，然后呢你要卖可以卖，
3: 不需要产品检验合格证之类的吗？
2: 不需要，因为它是从海外，都是从海外代购的，所以是不需要上传这个。
1: 按照徐远志的说法，由于电商平台对于这些海外代购食品并没有检验要求，因此这几款被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不仅能够顺利上架销售，实际上还受到了不少顾客青睐，下单购买的用户不在少数。2025年6月，江西省九江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家公司里，几个人正在为销售业绩感到焦虑。他们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了一番搜索，发现徐远志的网络店铺上销售的功能性咖啡比较畅销。
4: 因为我们的选品逻辑是，就是别人卖得好的，那我也拿过来试试。
1: 据九江这家公司原经理柯以明的供述，当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销售业绩，至于销售给用户的保健食品究竟是不是合规合法，他们没去考虑。
5: 发现从西安的徐某这里进货速度快，并且价格低，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1: 由于公司没有法务把关，加上平台也没有相应的审核机制，因此这几款功能性咖啡很快成为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某电商平台上上架销售的新品。
6: 卖了500盒左右。
7: 每盒的价格？
6: 前期少量的是105买来的，然后后期大量的是95买来的，然后卖的话大概是180到200左右嘛。
1: 公安机关经过统计，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江西九江的这家公司销售的三款功能性咖啡价值约为10万元。由于经营时间更长，经上家徐远志之手销售出去的功能性咖啡更多，价值也更高。
8: 涉及全国18个省、39个市，涉案金额30余万元。
1: 目前该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办理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办案中，警方发现以海外代购方式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手段新颖，潜在危害也很大。对于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公安机关正会同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进一步的打击。
8: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9: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要

0: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副研究员张延芳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呢，是跟海外的食品的代购有关。对于海外的食品进入到国内市场流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是有监管的一些制度和措施的。您给我们来讲解讲解，有哪些监管的制度和措施？
1: 这种代购啊，或者是全球购这样的，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这种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境内的。无论是从它的准入、它的平台的监管审核，一直到我们对风险的处置，都是一套完整的监管的。我们对它呢是有一个清单的管理的规则的。平台呢就要从这种订单、发货、付款，以及就是物流的信息，这些呢都要接入到海关，然后以备核查。尤其是呢，不能进行二次销售，因为很多人呢，可能会打着这种代购的这种模式呢进行二次销售，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进入到市场以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监管的。如果发现了这个食品呢涉及到添加了违法的成分，或者是涉及到有毒有害的时候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罚。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还要依法追责。
0: 张老师，您看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它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提示，他说，因为是海外的食品，它执行的标准跟国内不一致。所以呢，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由消费者自行承担。您感觉这份声明它有效吗？
1: 这种声明不能当然的有效，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平台是免责的，因为你这个风险的提示是可以有的，不能说利用这种霸王条款将你的法定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因为食品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商品，所以说呢它涉及到消费者的生命的健康的问题。对这个呢，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的62条对于平台的监管是有明确的，它要承担自己的四方面责任。首先就是一个准入的一个审核的一个责任，就是说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身份以及它的资质和商品的来源，你首先是要进行审核的。第二个呢，就是真实情况的告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信息披露的这个责任，里边的内容、成分等等这些，你要真实的告知，而你不能做一些隐瞒。第三个呢，就是它要尽到一个风险的防范的责任，因为你平台你具有着一个无论是从流量入口等等技术上你都有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高度的尽到你的注意的义务。像咱们今天所涉及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咖啡啊，或者是保健的产品的时候，这种高风险的产品你就格外的要注意，要进行严格的审核。第四个呢，就是及时的处置的责任。
0: 对，
1: 就是当如果发现了它是个有毒有害的，或者说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的时候，要立即依法对它进行下架、停售，然后呢对它进行报告到监管部门，然后呢同时要配合召回。
0: 那如果真的消费者购买到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这些有毒有害的食品，或者说一些有问题的商品的话，我们该如何维权？
1: 首先要立即马上就要停止食用这种产品，然后呢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你从一开始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产品的界面说明，你跟他的聊天记录，你的购买记录，然后你的快递记录。如果你发现食用了它之后会有一些不适的时候，要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把医院的病历啊、检验的一些证据啊、费用的一些单据都要保存。那么在这之后呢，你要向商家和平台要求退货、退款，依法要求赔偿。为了保护更多的消费者，你还可以打12315，向我们的市监部门进行投诉并举报。如果更严重的时候，就像我们所说的有毒有害，你还可以向公安机关去反映这种情况。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电商平台跨境代购做掩护， 用模。

模糊的功效宣传做诱饵，把添加了处方药的咖啡卖给不知情的消费者，换来的是短暂暴利，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健康隐患。这起案件警示人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保健食品也不是可以随意添加的试验田，守护食品安全就是守护民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4: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

0: 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它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0: 哎，小鱼，
1: 哎，
0: 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古锤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2: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古锤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古锤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0: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2: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2: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植株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

0: 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1: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2: 它雌蕊与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等于阻断了它自化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药帽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斛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斛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地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斛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良辰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这个温度计量成50啊，显示

0: 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1: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0: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1: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022年的4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2年多3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1: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0: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

0: 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通过封堵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2: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的快乐。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孩子被卡在六楼窗口护栏，随时有坠落的危险，暖心一瞬，看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如何展开。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六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六月一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六月一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会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留学人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留学人员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欧美同学会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对留学人员的团结引导，要着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要求，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优势作用，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530余名会员代表和80余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6月1号，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孩子们把总书记嘱托牢记于心，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祝全国的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欢乐美好的节日。
1: 这个六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循着历史足迹，聆听红色故事。中国儿童中心举办以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为主题的游园活动，涵盖红色经典阅读、科技探索、运动竞赛等30多项内容，让孩子们收获快乐与成长。北京中外友好幼儿园的孩子们通过多元艺术展演的形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厚植家国情怀。在北海公园里，小朋友们共同唱响《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歌曲，度过欢快的节日。在四川绵阳中华大熊猫院，饲养员为孩子们准备了趣味科普课，揭秘大熊猫的进化过程、喜爱的食物等知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兼具趣味与知识的儿童节。云南曲靖的孩子们来到传承千年的制陶村，亲手制作陶器，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重庆九龙坡区，来自重庆与成都的孩子们跨城联袂登台，合唱歌曲，献上精彩表演，欢度六一。在河北正定，内容丰富的科技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亲近科学，探索新知。在正定县塔园庄小学，志愿者们

0: 走进崭新科普课堂，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
1: 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创新，也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科技之窗。
0: 江苏盐城盐都聚焦童趣欢乐，通过温情满满的麦田主题走秀、实景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打造孩子们喜欢的文旅场景。
2: 孩子玩得尽兴，长辈也重温了童年，是很难得的节日体验。
0: 为快乐保驾护航，解放军总医院举办大型公益义诊，儿科、眼科、口腔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免费提供生长发育分析、视力口腔筛查等医疗服务。
3: 我们聚焦儿童常见的生长发育、身心发育、五官健康等各类实际难题，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深耕儿童健康保障领域。
4: 自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那么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里，友好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呢？
5: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山东济南为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100座地铁站华丽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以泉城山水与人文风情为主题，用童真笔触勾勒泉城风光。
6: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这每一幅画，每一个手工，都是我们用心做的。
7: 让儿童创意成为城市最生动的风景，让儿童友好理念落地生根，让儿童友好看得见、摸得着。
5: 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8: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在湖北省襄阳市的宝宝成长驿站，一场专为0至3岁宝宝设计的森林大会戏剧活动热闹上演。针对早教太贵的痛点，站点提供一部分免费公益课和自愿选择的低价早教课，每节课不到10元。目前主城区80%的社区已实现15分钟托育早教服务圈覆盖。
9: 这儿的活动也是挺丰富的，老师会带孩子们做游戏呀，然后讲绘本呀，老师也会给我们做一些育儿的指导。
4: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的守护。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近5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同时，司法也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0: 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来自家庭与监护。可当监护人缺位，孩子的成长便会陷入困境。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小雨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但因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抚养。
10: 他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他，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他了呀。
0: 去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的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1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

0: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的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小雨的姑姑则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判决生效后，姑姑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未成年人监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2: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3: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2: 对。
1: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赵女士作为监护人，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赵女士拒绝。
3: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她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1: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确保孩子顺利入学。案件办理之外，司法机关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4: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
5: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5: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在这支农机大军里，有一位00后的姑娘格外亮眼，她手握方向盘，追着麦熟跨区作业，年轻的身影成为丰收季里一道动人的风景。
1: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经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7: 你的身
8: 上
7: 太矫健了。
8: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他做农机手才仅仅第二年。
9: 农友技术不好的手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手的干净啊，技术好得很，你看他手的很干净是吧？在那在手里在，我在倒里他都手的干净。
8: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1: 一遍不行。

0: 练两遍、十遍，从连电动车都掌控不好的姑娘，到能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1: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搬这样搬，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是不是这里都可痛，这里
2: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1: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0: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1: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我说对呀、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0: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丰收。
1: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为乡村农业发展出一份力。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地带，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在许多加沙孩子们的眼中，一个足球甚至一块可以安全奔跑的空地都已经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
4: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أخرى تباع الألعاب في المتاجر،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يصنع الأطفال الألعاب بأيديهم من بقايا ما خلفته الحرب من بين الركام، يولد عالم صغير يحاول فيه الأطفال التمسك بحقهم الطبيعي باللعب.
5: 加沙城的一处废墟旁，一场小型足球赛正在上演。这里没有平整的草坪，也没有标准的球门，孩子们脚下的球场只是帐篷间一片面积不大，同时夹杂着沙土、碎石和杂草的空地。不远处成片倒塌的建筑静静矗立，而孩子们追逐的那颗足球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6: هذه الكرة كانت قبل الحرب يعني منيحة ويعني حلوة ومنيحة ما كانتش مبوطة زيك عاد لما نجت الحرب انكسرت ضارنا وطلعنا من تحت ضارنا لقيناها ممزوعة وما لقيناش إشي يعني جوانك عملتها أنا مني كلها عملتها يعني مني لفيتها وعشان نلعب فيها الثانية جواتها هذه سفنج جمعت سفنجة كبيرة حطيت فيها حجر عشان تتقل ولفيت عليها لزاق عشان يعني تصير تنط
5: 穆罕默德说，战争爆发前他拥有各种玩具，如今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物品大多已经埋在废墟之下。持续的战乱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一件简单的玩具更是成了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奢侈品。场地边，围观的家长们蹲坐在帐篷外，目光紧紧追随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孩子们的欢笑让家长们也暂时忘却了战争的阴影，但心中的担忧却始终没有散去。
7: هاي واقعنا اليوم اللي احنا بنعيش فيه، ما فيش بديل لهم ألعاب، ولا حتى أماكن كمان اللي يلعبوا آم منطقة آمنة يلعبوا فيها.
5: 足球之外，孩子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游戏方式。一块被遗弃在瓦砾堆上的旧床垫成了他们的临时蹦床。倾斜坍塌的水泥坡被当作滑梯，裸露的钢筋近在咫尺。散落四处的砖块被垒成积木。在帐篷与废墟之间，孩子们还玩起了捉迷藏，有的就躲藏在倒塌建筑危险的缝隙里。

0: يعني العاب ويرجعونا دونا زي ما كانت، شوارعنا زي ما كانت، ويعني نلعب امان ما نخافش من حدا.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二十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2: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
1: 受到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 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那么今天通车之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那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 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
4: 今年独库公路恢复通行后，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奎独库高速公路开建。这条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公路。 而是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预计2032年前建成通车。
3: 特别要提示车友的是啊，那在这张图中我们看到了5处黄色的路段，这个呀是工程的物料建设、物料运输，还有隧道废渣运输的路线与现有的独库公路重叠的路段。 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官方的通告，那这样才能够确保大家在自驾游的体验能够更安全和顺畅。针对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
5: 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
6: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
4: 硬件再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今年独库公路构建志愿排查加专业救援的双重防护网，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也能快速处置道路突发状况，守护游客安全出行。
7: 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进入今晚现场，前不久，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称自家孩子不慎卡在6楼窗口护栏，随时都会有坠落的危险。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9: 你们公司垂中心求什么消防车？
8: 我，人家滑工上，把人小孩子被卡在6楼阳台上，要接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卡在那个铝合金的上面，
9: 这边滑工上，
8: 滑工上。

0: 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着他请求支援，快点，坚持不住了。
1: 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4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6楼防盗护栏外侧，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
2: 我们拉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际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1: 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
3: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3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1: 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4: 5月29号下午，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产业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园区出现严重的路面积水和内涝，一辆轿车被困在湍急的积水当中，车内人员处境危急。危难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挺身而出，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当中，展开生死救援。
5: 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产业园区上空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园区道路快速被积水覆盖，路边停放的多辆轿车被不断上涨的积水裹挟，顺着水流飘向公路中央。其中一辆白色轿车在积水中不停打转，
6: 把飘进来，移进来嘛。
0: 那边停了一些小车，就慢慢的被水飘到那个公路上面去了。里面有部白色车在打圈圈呢，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招手。这我就赶快叫他们员工，我说赶快去帮忙把那车拉上来，
6: 叫他人下来就行了，
7: 要不他开稳一下，从稳一下出来就好了。
8: 我的想法是第一时间把车子往回拉，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比较大嘛，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然后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大汉我们一起拉那个门把他拉出来了。
6: 哎呦，他终于出来了，哎，吓死了。
5: 在多名热心群众的合力救援下，被困车内的罗女士被成功救出。
9: 当时的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那个水上来是特别快的，打开的那一瞬间肯定就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4: 从今天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2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强。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

0: 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头。
1: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芦荟有助于消肿止痛、润肠通便，夏季头晕只是天热中暑吗？中医教您如何缓解头晕症状。榴莲配酒真的会危及生命？有传言称 O 型血是万能血，能输给任意血型，这是真的吗？想让孩子跳绳速度快，体测得高分，今天带您一起花样跳绳，快乐助长个。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芦荟。说起芦荟，很多人都只知道它是一种很好养的绿植，又是可以外敷修护的凝胶，却鲜少了解它的食用养生价值。据说啊，芦荟有利于泻下通便、清肝泻火，还有杀菌消炎、凉血止痛的作用。事实真是如此吗？芦荟又能和哪些食材搭配，养生效果加倍，营养更加丰富呢？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解锁芦荟的养生之道。
0: 在植物王国中，芦荟凭借独特的外形和广泛用途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数百种芦荟品种中，具备食用价值的品种寥寥无几。
2: 它的品种已知近400种，加上其变种有500余种。关于大家关心的可食用的芦荟品种的问题呢，国家也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2009年，原卫生部等6部局在关于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规定的公告，2009年第1号公告中规定，现有的芦荟品种中，库拉索芦荟凝胶可用来生产加工芦荟饮食品，其他的品种在公告中没有提及。
0: 库拉索芦荟作为少数可食用芦荟品种的代表，叶片宽大肥厚，边缘有稀疏的小刺儿，肉质特别饱满，含大量的透明凝胶。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它具备哪些突出的保健作用呢？
2: 芦荟在现代的医学研究中有多种保健作用。第一个，芦荟多糖具有抗衰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第二个，芦荟有一定的抑菌作用。我们知道库拉索芦荟软胶囊是国家批准的一种保健品，它有一定的杀菌消炎、排除毒素、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三个，芦荟有一定的润肠通便的作用，它可通过刺激肠道蠕动、软化粪便、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等方式缓解便秘。按照中国药典的记载，芦荟具有泻下通便、清肝泻火、杀虫疗肝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芦荟中主要有大黄素等 N 醌类化合物，它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的作用。
0: 那么芦荟在古籍中是否有记载，又有哪些养生价值呢？
2: 生草药性被

药中记载，凉血止痛、治内伤、洗痔疮如神、敷疮解、去油腻等。它的意思呢，是指中药可以清泻血分、热邪，缓解热症引发的疼痛。这个在中医的范畴中指两种情况，一是气血瘀滞、脏腑功能紊乱的慢性损伤，二是外力导致的气血经络损伤，

0: 是指皮肤常见的红肿热痛，我们可以将芦荟捣烂外敷或者煎水湿敷，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染症的消退。这个去油腻是指芦荟可以清除体内湿热，改善头面部出油、身体痰湿油腻、肠胃积滞油腻的症状，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排出多余湿气。
1: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要问了，芦荟有没有口感好又养生的食疗方呢？答案马上揭晓。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爽口的芦荟百合芒果捞。这个芦荟百合有一定的润燥作用，芒果酸奶有一定的滋阴作用，百合有一定的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在的人经常熬夜等习惯造成了阴虚等症状，而百合可以用于阴虚燥渴、劳渴咳血、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症状。这款食疗方搭配了赤小豆，赤小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食材，它有一定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作用。同时在这个季节我们容易受到暑湿的影响，造成头昏、乏力、食欲下降，这时候吃小豆有一定的解暑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食疗方还搭配了适量的山核桃碎，它有一定的补肾、温肺、润肠的作用，通常用于腰膝酸软、肠道便秘等情况。
1: 这道芦荟百合芒果捞汇聚了丰富的营养食材，令人食欲大开呀。但想要解锁它的美味密码，在关键食材的处理方法上还需要掌握哪些小窍门呢？首先将可食用的芦荟切成大块，去除外皮，然后切成小块。为了去除它的苦味并起到一定的杀菌作用，有一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是什么呢？
2: 放到淡盐水里头浸泡个10-20分钟，我们浸泡完之后呢，还要放入大量的开水里面呢，我们去焯它一下，我们大概约焯30分钟，让它进一步去除表面的凝液，让它显得干净利落一点，然后这个果肉也显得很透明了。我们再捞出来呢，放到清水盆里让它过凉。
1: 处理好的芦荟放旁边备用。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食材也需要掌握烹饪技巧，就是它，赤小豆。想要吃到细腻绵软的赤小豆，该掌握什么技巧呢？
2: 就是把这个赤小豆用清水淘洗之后呢，放到冷冻室里面去冷冻2-3个小时啊，然后再拿出来用清水小火慢慢去煮，大约煮3-40分钟，它就特别容易出痧了。
1: 下面将芒果切成小块，百合洗净备用，就可以开始装盘了。按照个人口味依次放入芒果、赤小豆、百合和芦荟，淋上足量的酸奶，最后撒上山核桃碎，这道芦荟百合芒果捞就做好了。芦荟脆爽弹牙，芒果绵密香甜，百合清甜回甘，搭配醇厚顺滑的酸奶，酸甜清爽，口感层次十足，解腻又开胃。适量食用还能帮助利水消肿、润肠通便，大家不妨动手试一试。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芦荟性质偏凉，切记不要贪多。成人每日食用新鲜芦荟凝胶，建议不超过30克，过量容易引起肠胃不适。除了美味吃法，再分享一个芦荟外用小妙招，将芦荟凝胶涂抹在皮肤上，搭配维生素 E 乳，这个组合既能辅助抵御紫外线侵害，也能修护日晒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呵护皮肤。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头晕的话题。一到夏天，不少朋友都有过头晕的经历。大家可能会觉得天热头晕，那就是中暑了，喝点水歇一歇就好了。可是您知道吗？同样是晕，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大不相同，有些甚至关系到咱们的心血管健康。
4: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郝学增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夏季头晕的问题。 妍妍。

烈日啊，气温呢节节攀升，不少朋友啊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地出现这种头晕的症状。很多人啊下意识地认为是天热了、中暑了，喝点水歇一会儿就好。殊不知呢，看似寻常的这种夏日不适呢，背后可能啊隐藏着比中暑啊更危险的健康危机。高温下的这三种晕呢，可能不只是暑气啊这么简单。第一种呢是这种久坐起身晕，很多朋友啊在办公室吹空调啊坐久了，或者呢蹲在地上收拾东西啊，猛地一站起来，瞬间呀感觉这眼前一黑。这往往是因为啊夏天这种血管扩张，血液呢滞留在下肢啊，突然起身啊导致这种大脑啊暂时性的供血不足。大家呀看我手上的这两根管子啊，分别着代表我们不同状态下的血管。天气凉爽时呢，血管是偏细啊偏紧密的一个状态，血液呢流通的有力啊，稳稳的就会输送到我们的头部。粗的血管呀其实代表着夏季啊天气炎热啊，血管扩张通道变宽以后啊，这个血液上行的动力啊它就相对减弱，再加上这个夏季出汗啊多啊，水分的流失，血量不足，一旦出现这种变换姿势啊，血液呀无法快速的达到这个大脑，我们这个大脑啊就会出现暂时性的供血不足。第二种呢是这种天热呀外出晕，顶着大太阳出门啊，回来呀就头晕恶心，大家第一反应是中暑啊。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啊或者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的预警。高温下呢，皮肤血管啊扩张散热啊，流向大脑和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流啊相对减少啊，心脏的负荷加重，从而啊引发危险。那么第三种呢是吹空调受凉晕，从外面呀一身汗回来，面对这个空调猛吹，结果呢吹得头晕脑胀，甚至啊脖子僵硬，这是啊因为这个冷风啊刺激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诱发了颈椎病，压迫这个血管啊，导致啊脑供血的不足。而正是夏天的这种血管的扩张啊，身体散热的生理变化啊，多数人啊血压会随之有所下降，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啊容易产生错觉。在门诊中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医生，我夏天呀测血压是正常的啊，甚至偏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降压药给停了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啊，不能私自停药或者是减药。降压药呢一旦突然停用，身体啊极易出现这种反跳性的高血压啊，血压不仅会在几天内呢迅速的回升，甚至啊会飙升到比吃药前还要更高的危险数值。这种剧烈的血压波动呢对血管的冲击力更大啊，甚至呢可能诱发脑出血、心梗等致命的急症。记住啊，血压正常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擅自撤掉这些防线呢往往就是危险的开始。我们啊除了稳住血压、避开用药的误区之外呢，在夏季所有的头晕症状里，其实啊还有一种晕远比普通的这种暑热头晕凶险得多啊，大家呀更要提高警惕。如果呢头晕发作时还伴有这种胸口发闷发堵，就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或者呢出现了后背痛啊，肩膀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酸痛啊难受，这就绝非简单的这种暑热不适，很有可能呢是心梗或者主动脉夹层这类高危急症发出的预警信号啊，这种危险信号呢万万不可忽视，更别呀硬扛硬忍，一旦出现这类症状呢，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抓紧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那么如何来区分我是普通的热晕呢还是心脏出了问题，教大家一个三看的鉴别法。首先呢我们要看伴随症状，一般这种普通的暑热导致的头晕呢，它一般伴有这种口渴、多汗、乏力，经源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伴有这种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出冷汗的这些情况。第二呢要看发作的诱因，我们普通的头晕呢一般介于什么呀，这种闷热环境啊，或者在暴晒后，我们这种心源性的头晕呢一般在活动后加重，甚至呢休息的时候也会发作啊。第三呢我们要看缓解的方式，暑热的这种头晕呢一般到阴凉处休息的时候或者补水后啊，它一般会迅速的缓解，我们心源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休息后它不缓解啊，甚至是越来越重。既然呢夏天这么容易头晕，那么我们在家里啊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缓解，我们要做好两件事，喝对水，按对穴。夏天呢补水呢一定不能牛饮啊，我们要做到少量多次啊，每隔30到

0: 10分钟，喝上几口水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第二呢，要再加点料啊，出汗多的时候啊，光喝这个白水不行，电解质会流失，可以在水里啊加上一点点盐，或者是喝这种淡的茶水啊，柠檬水啊，以温水为宜，千万别贪凉喝冰水啊。冰水啊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反而啊会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教大家两个啊自带降压止晕药啊，其实是两个穴位啊。穴位一呢就是内关穴，我们要握拳取腕，腕横纹下2寸，两寸就是三横指，这个位置中间有两根筋，两根筋的中间，然后用这个指尖或者指腹用力的按，按到这个酸酸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每天3到5分钟，不管是晕车、中暑、头晕呢，还是这种心慌胸闷啊，按在这里呢，一般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风池穴啊，它具有改善到供血的作用。枕骨下面啊，这个两根筋的外侧缘，相对比较凹陷的地方，然后用手呢用力的往上顶，按到酸酸的感觉就可以了。夏季啊，头晕别大意，减药停药呢不可取啊，胸闷胸痛的伴头晕，及时就医莫迟疑，科学补水，按穴位，安稳度夏，保健康。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榴莲。最近啊，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女子榴莲配白酒导致呼吸衰竭。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来自福建的一名女子，她食用了2个这么大的榴莲之后呢，又喝了200毫升白酒，结果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症状，还好送往医院及时脱离了危险。食用榴莲后再饮酒，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贺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何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原来榴莲舅舅居然和头孢舅舅一样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榴莲啊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很多人闻起来是臭臭的，那是因为榴莲本身含有大量的硫化物，而恰恰这些硫化物呢可能会阻碍体内酒精的代谢途径，使我们酒精呢像乙醛以至后续的乙酸和水的代谢途径受阻，那这个时候啊体内就会有大量的乙醇、乙醛和其他代谢产物的堆积，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双硫仑样反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挺新的名词，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讲讲这样一个反应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呢？
2: 本身啊双硫仑是一个药，在很早的时候呢是用于戒酒的，那少量的吃一点之后呢喝一点点酒，那就会出现啊很严重的类似醉酒一样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把它作为戒酒药的一种。后续呢发现呢很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药品呀还有我们的食物呢可能会有类似的这个药物集团，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那对身体呢主要是乙醇、乙醛堆积造成的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像皮肤可以出现这个醉酒帽啊、潮红，然后呢有的呢还会出现皮疹，对于这个心脏系统呢可能会出现胸闷啊，还可以出现比如心慌、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乃至于呢可以出现喉头水肿、呼吸困难，最后啊很致命的可能会出现休克乃至昏迷，这些情况呢都是它对咱们人体出现的不良反应，
1: 看来还挺严重的。那么问题来了，想问问您哈，吃完榴莲之后大概多久才可以喝酒呢？中间这个时间间隔多久为宜？
2: 首先呢咱们说榴莲和酒产生的这种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呢和真正的双硫仑样反应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们导致原因的集团不完全一样，所以它们对整个代谢途径的抑制 不一样，那我们就有一个量的限制。

0: 比如说我吃一口榴莲，可能对整体的这个反应的抑制呢并不强烈。如果说我们设定您是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熟透的榴莲，又同时呢去饮酒了，或者是接触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剂呀，或者是一些药品啊，那可能会出现上述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即便是比较弱的这个抑制途径，也至少要间隔24小时以上。
1: 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或者我们常见的东西和酒是有严重反应的，不能一起食用的呢？
0: 很多药品是啊，包括我们特别注意的头孢。但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很多药品也会出现有类似的集团，那反应呢也很重。比如说我们很多糖友，他在吃一些这个降糖药物，那就要避免酒精的摄入。另外一个呢，我们一些抗生素除了头孢以外啊，像甲硝唑呀、替硝唑呀也要避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有很明显的这过熟的现象。当过熟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微量的酒精。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吃这个相应的食物，我们在吃头孢啊，我们在吃这个替硝唑的时候也可以出现类似的反应。不一定呢是食物当中一定含有大量的硫化物，那如果产生了这种过氧化，尤其是这种过酵解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你看在国外的文献当中啊，比如说这种长时间这个氧化出现的，比如像蛋黄派呀，还有我们像这个长时间酵解的像一些发酵食物啊，像纳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腐乳啊，它时间长了也会产生酒精。那当我们接触类似的食物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和一些药品接触也可以出现这种双硫硫胺反应或者是类双硫硫胺反应，大家也要注意。
1: 那如果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发现有症状了，有反应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及时处理呢？
0: 首先呢，我们要赶紧的去切断我们所接触的食物药品。再有一个呢，千万不要再摄入含酒精的所有的这些物质了啊，包括我们说哎呀我们止咳药水，哎它可能也含酒精，还有很多药品的辅料也含酒精，包括我们一些擦剂可能也含酒精，这些我们就赶紧要断开掉。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很轻微，比如说我只是有一点皮疹，或者我只是这个有一点这个皮肤潮红，有的人呢可能在数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之内呢慢慢代谢掉了，这个症状就改善了，那我们就不要惊慌。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症状比较重比较迅速，首先呢我们就应该安静的先躺下。我们保证呢我们的这个回心血量是好的啊。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已经出现头晕了，或者我们自测血压已经开始降低了，那我们要采取一个微型的一个体位，也就是说呢头呢略低于脚，让这个脚呢是稍高一点的，让我们这个在肌肉里边的这个血液呢尽可能的回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内，这样保证了我们一个自体的输血，那我们可能呢会出现血压过低的时间呢可能会更短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20，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头部呢向一侧偏，这样避免呀、比如说恶心呕吐的时候呢出现窒息和误吸。不要自驾车去这个医疗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症状加重，乃至于出现休克呼吸困难和意识丧失。那这个时候您自驾车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个呢，尽可能的要选择身边有人陪同，一旦病情加重呢他可以继续的呼叫急救系统，然后呢采取一些应急的救治措施，这样呢也是保证您的生命的安全。
1: 谢谢何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 O 型血。最近啊，圈友远山发来求助，他说他自己是 O 型血，最近呢要和朋友们一起去献血，他就想问问这 O 型血真的是万能血吗？可以输给任何人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冯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冯医生，我们老百姓啊经常会说一句话，说 O 型血是万能血，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吗？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2: O 型血是万能血的这个说法有一

0: 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呢是旧知识，这个不严谨。大家都知道呢 O 型血的人，他的红细胞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但是他的血浆中有抗 A 和抗 B 的抗体，所以少量的 O 型的红细胞输给 A 型 B 型 AB 型的人呢相对是安全的，但是仅限于少量的输注。所以一般在这个找不到同型血紧急的情况下，可能呢可以输 O 型血给这些患者救命，但是呢实际工作中我们输 O 型血给其他的患者就存在着危险。因为这个 O 型血血浆中的抗 A 抗 B 的抗体会与 A 型 B 型或者 AB 型的人体内的红细胞发生结合，导致严重的溶血反应，包括寒战高烧、血红蛋白尿、急性肾功能衰竭，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严格要求同型血的输注，一般不输 O 型血去治疗患者，一般只是限于紧急情况下并且找不到同型血，这样呢才可能少量的输注。
1: 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女孩我们都很想去献血，但是她们有一个顾虑，就说你看我们女孩子瘦瘦小小的，身上的血够用吗？哎，如果献出去的话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处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
0: 大家都知道女同志有这个生理期，每月实际上也在损失血液，但是对身体没有害处。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女孩子体重在45公斤以上，男性呢在50公斤以上献血是安全的，并且呢献血对这个献血者呢还有好处。因为我们献去了血液以后，体内就会这个血液的减少，那抽进了这个骨髓造血，造血呢就有新生的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呢这个加快它的再生。实际上呢新鲜的血液呢对于我们自己的提供这个血氧的能力是明显提高的，所以这是一大好处。第一个呢我们献血以后可以呢减轻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呢它能够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呢在国际上也做了大系列的研究，发现呢献血者一年献一到两次，比那个没有献血的人相比较呢，他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明显的降低。其实呢还有第三点，那我们献去了血液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铁可以呢把它去掉。大家知道呢我们这个人吃了这个肉这一类的食物以后呢，它是含有铁的，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但是呢我们体内呢没有排铁的这个功能，但大多数的人一般呢这个铁是在正常范围，也不需要排铁。但是呢如果说像我在门诊我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啦，有一个铁蛋白很高，找到这个很多的地方看病都有找不出疾病，但是我问他的病史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他是什么呢？他长期吃肉，每顿都要吃一斤以上的肉，所以他的铁蛋白超高。像这样的人你献去了血就把他的这个铁过载去掉了，因为铁过载呢对我们人体呢是有损害的，对脏器功能。那么这个献血呢实际上呢也可以去掉我们的这个铁过载。另外呢我们献血的还有一大好处呢，实际上因为献血之前这个都会给这个体检，你包括肝肾功能啦、还有这个血压啊、体重啊这一类的都会去进行检查，还有这个乙型肝炎啦、丙型肝炎啦、艾滋病啦这一类的进行检测。所以呢相当于呢我们这个捐献者呢也能接受一次免费的查体。
1: 冯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什么样的人适合献血，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基础条件呢就是指这个18岁到这个55岁的成年人身体健康，包括他的心率、血压还有肝肾功能这一类呢都是正常的人，这是基本的要求条件。当然呢男性体重呢在50公斤以上，女性呢在45公斤以上，这样呢达到基本条件的患者，那我们呢是具备献血的条件。其次呢我们还有必要条件呢，就是这个献血者没有像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这些传染病，这个是必须要排除的。 具有恶性血液病，还有这个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另外还有这个严重的冠脏器功能损害或者脏器切除的患者，不适合于献血。
1: 那么问题来了，献一次血是献多少合适呢？间隔多久可以献第二次血呢？
0: 献血呢，这个也是按科学的实际的这个量，对人体呢不会有损害，一般呢可以献200、300、400毫升的血液每次。对于抽搐献血比较紧张或者个子小的人，一般的建议献200毫升。对于多次献血个子体重比较大的这种呢献血者，可以献到300、400毫升。献血的间隔呢一般有半年的时间。
1: 冯医生，我们平常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哈，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献完血之后呢马上脸色就有点发白了，然后家里人就会说，哎呀赶快给你补补。这个献血之后是要大补吗？补什么呢？怎么补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血液里头呢成分，一个是红细胞的成分，还有一个是血浆蛋白。所以呢我们献了以后呢，短暂的血容量降低，这种的脸色可能会发白。所以呢我们献完血以后一般补充那个液体，也就是说我们喝一大杯水，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就会恢复。我们献血以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人体的骨髓具有强大的造血功能，我们不用大补，它很快就能够恢复。一般呢或者有的两周红细胞就生成上来了，我们所以呢这个没有必要去进行大补，并且大补是有害处的。吃很多的鸡鸭鱼肉，这对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呢有影响，更大的是呢对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的增多，血脂的增高，这是对我们的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献完血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建议呢这个适当的休息，别过劳就行了，别大量的饮酒，别这个熬夜，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补。
1: 感谢冯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献血和 O 型血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学到很多，谢谢您，冯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为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本周开始我们将邀请您和运动专家们一起活力跳绳，强体魄。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想要体测得高分，个子窜一窜，快跟着我一起练跳绳，快乐助长个。音乐好，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5、6、7

0: 请。两位刚刚跳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已经稍微的有一点点出汗了，并且我觉得心率稍微的也是上来了一点点。
2: 我的感受跟金姐是一样的，我觉得跳绳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动作，我也是全身都出汗了。
0: 真好。
1: 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现在的学生都用特别轻便的绳子来进行跳绳练习，不用这种的绳子，您觉得是用哪一种比较好呢？
0: 这个问题呢，我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用的是竹节绳，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手部的力量，然后绳子呢更加稳定。当突破到150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换成白胶绳和钢丝绳，这样你的速度更快，因为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打好基础了，对不对？他的手部力量也上来了，包括他的绳子的稳定性、节奏也出来之后，再去换成白胶绳之后，他反而速度也更快了，节奏感也更加好。竹节绳好的一点在哪儿？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在两侧打结，如果感到绳子长可以打结，这样不影响我们平时跳绳，只要不打到我们最底下这个部分。
2: 张老师，那你觉得我的这个绳子长度可以吗？
0: 非常符合你的身高，这个长度绳子呢过长之后啊，就是速度加不起来，太短了你的绳子就会打你的头顶啊，你就过不去了。你比如说现在过短了之后，我就得蹲下来跳了，这样我才能过来，我不能直立。

0: 力去跳啊，所以说我们的绳子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长度。首先呢，我们第一步要单脚踩住绳啊，不用双脚，我们单脚就可以了。绳子的长度，初学者可以到我们的胸部的位置啊，不要超过胸部，因为我们在平时锻炼的时候，看很多孩子的绳子，包括我们成人的绳子，都这样，都到了头顶了，那样太长之后呢，反而不好跳，不容易去摇这个绳子。然后我们随着水平越来越高之后呢，我们的绳子可以慢慢往下啊，我们这个点到肚脐的位置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肚脐已经超过我们整个身体的半径了，也是我们的中间部分。
1: 入门练跳绳，我们可以先选竹节绳去练手感。在跳绳之前，需要调整适合自己的绳长。一脚踩绳后，手柄在肚脐到胸口之间的位置，就说明绳子的长度比较合适。除了选对绳子，调好长度，想要跳得快，练得好，跳绳的姿势很关键。
0: 好多同学在跳的时候都是打开的啊，小飞机一样，我们俗称的啊，不要飞，打开，我们大臂贴近身体，小臂自然下垂，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啊，掌心可以冲前啊，千万不要上翻或者下压，这样都不对啊，我们一定要是冲前，因为冲前之后呢，就可以手腕发力，还有我们握手柄的位置啊，握在我们的前端啊，用我们的手直接握住，大拇指抠住它。啊，这样我们大拇指发力更加好发一些。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是保护我们的膝盖。前脚掌着地，像吸铁石一样吸住它。
1: 大臂夹紧，小臂自然下垂，掌心朝外。跳绳时膝盖微微弯曲，前脚掌着地，这样跳绳更轻松。接下来我们跟上张老师，一起来学练这套助掌各的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并脚跳，手叉腰，我们的脚啊要像吸铁石一样吸住，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啊，跳的不要过高。来，咱们试一下啊，身体要放松，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二个动作，交替跳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先提几个我们错误的动作，容易往前踢往后踢啊，这样很累的。那我们正确的动作呢，用我们大腿的力量带动小腿啊，往前啊，就像顶膝盖一样，轻轻的抬一下啊，往前，对，小步跑一样，慢慢的。好，我们加绳来试一下，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好，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开合动作啊，我们打开的时候，一打开啊，记住与肩同宽，不要过大，过大之后呢，容易绊到我们的绳子，一定要是与肩同宽。好，二的时候翘起收回，还是一样，我们所有动作都是前脚掌着地。我们再来一次，一慢动作，二三四，好，身体放松，来，我们加绳试一下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
2: 为啥又短？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很重要。来，你再做一遍，我看哪块是有问题的。一二三，身体放松，手往下放一点点，对，再往下放点，好，可以。一二三四五六，放松，很好，特别好啊！只要越放松，你跳的就会越好，你越较劲啊，它越容易失误。然后我们在跳的过程中，一定要听我们的绳子打地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我们跳的节奏。
3: 张老师，那么我们学习这么多跳绳的步伐，对于孩子来说，在他的跳绳学习当中又有哪些帮助呢？
0: 啊，这个我跟大家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学习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为了我打好我们的基础，对不对？把这个动作练会之后，啊，你的速度也会更快。第二个动作交替跳，啊，是让你的速度更加快，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因为我们平常并脚跳可能只能到150、160，但是我们加上交替跳之后，它的速度会反而更加的快啊。第三个动作开合动作，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动作呢？首先第一点，因为让孩子出去跳绳其实还是挺难的。为什么？因为老师一回家，哎，我就要跳并脚跳，我又跳这两个动作，那我们呢可以结合音乐，他跳起来就更加起劲儿，然后他也不会感到累，把这一个动作串联起来，其实也达到了我们的运动的一个目的，他的体测能得高分，还能促进自己的身高，增加我们的踝部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小腿的力量。
3: 那这个跳绳的时长是有规定吗？比如说像。

0: 我家我妹妹她跳绳的时候，有时候跳得很短，比如说就计时计个3次的1分钟，她就跳这么短就结束了。
1: 初学者记住啊，千万不要过长的时间，因为她反而更加反感这个运动。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让她跳100个或者50个啊，这样来个3组4组的就可以了。只要让她增加他的信心，然后对这个跳绳有帮助。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之后，一个周期，那我们可以让孩子跳200个一组啊，可以跳4组，中间间歇可以1分钟到2分钟，让孩子调整好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跳跃。
2: 组合动作花样练跳绳，再配合上律动的音乐节奏，让运动不枯燥，增加锻炼乐趣。跳绳的时长和速度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提升就可以了。
1: 记住3个字：轻、快、稳。落地轻，摇绳快，身体稳。最后再和我一起跳起来吧！5、6、7，走！换。换，停。
2: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快乐跳绳助长课，期待您和孩子们一起快乐锻炼来打卡。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身舞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戍边战士们征战守卫之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将盛唐七绝推向诗坛巅峰。他就是被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将和我一块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王昌龄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晋老师，
1: 撒老师好；
0: 彭玉平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他的那首 《史志塞上》当中描写的壮阔景象，此刻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片沙海之上，脑海当中回响的仍然是千百年来这里无数的戎马关山、沙场征战。当然了，今天中卫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了，但是在千百年前，这里也曾经是王昌龄纵马驰骋的边塞。
3: 公元721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朔方战区。那么，其中的封安军大概在中卫这么一个地方。开元到天宝年间，唐朝跟周边的游牧民族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么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所以，当时的边塞诗人他们写到边塞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
0: 昂扬斗志，
4: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这王昌龄啊，他在青年时期就勇赴边塞，深入的体验了边塞生活，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边塞将士们他们的那种气节、风骨、精神情感。在唐朝的时候，边塞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唐人而言，边塞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 我们可以从一组边塞文物找到一些答案。这组文物是出土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丰燧遗址的两封家书。你看这一封写的是“春景渐方，宣和未尽”，这一封开头是“冬景既中，春光已逼”，就你能感觉到时光的流转。
0: 可能一个将士在这岁岁年年盼望着家乡。
4: 王昌龄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从军行》里也有这样一首：“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0: 如今再来看这些来自1300年前的文物，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4: 到了晚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画《琉璃堂墨客图》，我们的王昌龄在这本书里被称为诗天子，可见王昌龄当时在唐代诗坛的位置。
0: 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誉为是诗家天子这样的高度？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王昌龄人生当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去寻求答案。
4: 好，
5: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 作为家中长子，我理。

0: 留在家肩起重担，但我还是非常羡慕那高飞的大业。
1: 王昌龄他早年家贫，究竟是留在家乡侍奉亲人，还是他外出打拼实现梦想？王昌龄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心中的波澜。
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愿驰骋沙场，戍守边关，护百姓安宁。
3: 王昌龄从此就了解到边塞地区的真实生活，边塞的安危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左迁龙标，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呢？52岁的王昌龄被贬往龙标，面对谗言、非议。 王昌龄反而爆发出了比以往更为旺盛的活力。王昌龄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诗家天子？这还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22岁的王昌龄和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想着出门闯荡一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的王昌龄看来，却非常的纠结和矛盾。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前往公元720年。 到王昌龄的家乡坝上，去一探究竟。

0: 这个地方就是坝上的资阳村，王昌龄的老家了。这个地方比邻长安，相当于是长安的门户，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王昌龄有首诗，中间有这么两句，故园今在霸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史记里这么一句，沛公君霸上，就刘邦驻军在霸上，所以鸿门宴的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2: 这里还真是故事多。
3: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今日便在此地一决胜负。我有40万大军，而你只有10万，我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同时围攻。
4: 慢着，我军所在的坝上，东有坝水，西有潺水，这里还是个高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你渡河渡到一半，我军就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击败你了。嘿，
0: 你们这是在玩什么呢？
4: 我们在模拟楚汉之争呢。
0: 我都看不懂。哎，你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个行军打仗之事啊？
4: 这行军打仗之事都是少伯先生告诉我们的，等我们长大了是定要去从军的。
0: 你认识王昌龄、王少伯？
3: 认得认得。
0: 哎，那你们这位先生他住哪儿啊？
4: 就在村东头第二家。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玩吧。夫人，叨扰了，不知这里可是王少伯的家？
5: 啊，几位是？啊，
0: 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庞玉平。
6: 在下张静。
5: 真是不巧，灵儿啊已经出门数月了。哎呦，
0: 不知可否听夫人跟我们聊聊你们家少伯的事儿？
5: 啊，那进来坐吧。哎呀，
0: 谢夫人，走走走。
6: 敢问夫人，此次少伯出外游历是去了哪里？
5: 前几日呢，灵儿啊托人带了封家书回来，信上说呢他已经出了潼关了，又向北地去了，说是今后啊要在边塞呢闯出个名堂来。
0: 您这是在为少伯缝衣裳呢？
5: 灵儿啊从小到大的衣服啊都是我做的。
6: 哦，夫人，您这是把少伯的名字给绣到衣服上了？
5: 啊，这是啊他阿爷为他取的字儿，在他的每件衣服上啊我都会绣上一个伯字。这些年啊，灵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呢埋头读书，他空了以后呢就喜欢去长安城附近的秦汉故地转悠。有一次呢

0: 去了秦吴王子婴降于汉高祖的亭子，那回来呢就不停地跟我说那秦国是怎么因暴政失去了民心，说有朝一日呢他入朝为官的话，定让百姓过上平安和乐的日子。这孩子啊，从小就心怀大志。
1: 王昌龄生于霸上，
2: 家境贫寒，年少丧父，
1: 全家的生活重担早早便落在了王昌龄肩上。

0: 阿兄，我来帮你吧。
1: 好。
0: 阿兄，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转。
0: 你到底干嘛去啊？
1: 这马呀，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它吃了不少苦，也该换个好人家了。
0: 阿兄，你这马是你这么多年算账分离不差，店主亲自送你的，怎么能说卖就卖？
1: 你懂什么呀？我知道这的确是匹好马，所以能卖不少钱呢。我也想，也该为父亲整修一下坟茔了。还能借此机会为你和母亲多置办几身新衣裳，这不好吗？你看你这衣服都脏了啊。
2: 灵儿。
0: 安娘。
1: 安娘，
2: 今日啊不卖马了，来去集市上买个好鞍子回来吧。
3: 您这是？
2: 安娘知道每当有世子游侠纵马霸上，你都会看很久的。
1: 安娘，这钱我不能要，我孩儿哪都不想去。
2: 听话，
1: 这钱我不能要。
0: 阿兄，你骗人！
1: 回屋去。阿娘，我是家中长子，我怎能放下您和阿弟不管，独自去远游啊？
2: 这些年来，你白日里耕作打鱼，夜里替人抄书记账，已经做得很多了。
0: 阿兄，放心吧，家里的活我都能干。
2: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替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0: 阿兄，
1: 这大雁是阿娘亲手绣的，愿阿兄不被世间万物所束缚，寻得真正的自由。

0: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时，知此离忧怀。望之清冷泉，因得省疏漫。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先生，
3: 胡兵，
2: 赶紧上马。
3: 刚出锅的胡兵，
4: 迈步嘞。
2: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3: 请点屋，走。
5: 住手！
2: 哎呦，
5: 干嘛呢？哎呀，没事吧，王仁家？快起来，快起来！
2: 我的兵。

0: 老人家，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快走吧。
0: 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

0: 兄弟，你这伤口还在流血。
1: 前线战事紧急，我送报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0: 我略知医术，可以帮你报一下。
1: 多谢。啊，真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男人被杀，女子受辱，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0: 这不是弃我大唐无人吗？
1: 就是无人吗？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2: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辱，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1: 好，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
3: 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4: 单于扣锦行，
3: 气高心腹难，谁顾燕山明。
5: 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
6: 唐代，特别是在庆典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闻道与书籍，单于扣锦行，气高轻腹烂，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7: 对，
6: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8: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像李白，他就说50年少今是冬，银鞍白马度春风。王维呢，他也写少年行，他的少年行说的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所以跟王昌龄的这两句来比较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情志是不同的。像王昌龄这样极富边难慨然报国的这种心志，更符合王昌龄青年时期的内心所在。
7: 所以王昌龄离开家乡之后啊，就是特别想在边塞闯出一番名堂，干出一番事业，封侯取一战。
8: 是的，
7: 他的这个从军行出塞都是写于这个时期。他究竟在边塞经历了什么？边塞对于王昌龄的这个诗风的塑造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去一趟大唐边关，看一看王昌龄在边塞漫游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724年前后的萧关，去看一看。
8: 好啊。
7: 好。
9: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这个王昌龄笔下的萧关啊，应该就在今天的宁夏一带。
10: 从秦汉到唐宋，这个萧关一直被认为是对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
9: 所以你看到了萧关这满目所见呀，跟在中原也不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身上有一股这种青春朝气和劲儿。
10: 其实这种尚武和从武的习气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到了唐代尚武之风呢就更盛，所以很多

0: 诗人鹅奴慕染啊，所以就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府征辟制度给唐代的文人一条能够快速晋升的路径。所以诗人们他们来到边塞，书写边塞的这些前线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就直接促使了唐代边塞诗的兴盛。
1: 哎，搞不好王昌龄此刻就在萧关军营幕府当中，我们要是去那儿的话，没准能找到他。
0: 好，
1: 咱们找当地人问问。
2: 好的。哎，
1: 碧螺，
0: 碧螺。
3: 哎，店家，
1: 哎，这是碧螺，
3: 新鲜的，
1: 刚出的碧螺。
3: 哎呀，
1: 几位客官，要不尝尝？
3: 好，那一定要尝尝。
1: 先入座。
3: 好，哎。
0: 这个碧螺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胡食，在大唐非常的流行。它其实是一种有馅的面食，甜的、咸的都行。古人还常常说小跟班儿，都称为小喽啰。这个喽啰呀，其实也是跟碧螺有点关系。
1: 因为在唐代，很多文人士子赶考的时候嘛，囊中羞涩，然后呢，到酒楼点菜的时候，只敢点最便宜的，叫胡买碧螺。所以呢，长安人呢就给这些来赶考的士子们起了一个小外号，就叫喽啰。喽是那个酒楼的楼，木字边。
0: 罗就是碧螺的罗。
1: 对，喽啰。
0: 慢慢演化成口字边的喽啰了。
1: 三位客官。
3: 哎呀，我的碧螺好呀，谢谢，来，谢谢，
1: 感谢，
3: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主人，
3: 好吃好吃。哎，店家，
1: 哎，
3: 打听一下，在你们这军营有一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您认识吗？
1: 王昌龄，不曾听过。
3: 哎，你们这军营在哪儿？这位客官，您打听军营做啥？
1: 我们呀，跟这位王昌龄啊是旧友。
0: 这次是一路寻着他过来的，听说他可能在军营里想找他叙叙旧。
1: 啊，军营好像就在城外头，具体啥地方咱也闹不清。几位客官若是着急，我替各位去附近打听打听。哎呦，
3: 那太好了，有劳有劳。
0: 这味道还不错，很好。胡人的元素好像在唐朝确实非常的风行。
1: 元稹曾经有过这样两句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既进胡音，悟胡乐。”
3: 就他们，别动！你们是何人？从哪里来？为何打探我军大营？
1: 不是，这误会了吧？我们是打探军营里的一位老友，王少伯。
3: 王昌龄，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过来看他的。少伯公，你们有何凭证证明是他的好友？你们的过所呢？拿出来看看。什么？
2: 过所？护照？
3: 是个通缉证。忘了这事儿，备胎。没有过所，还冒充是少伯公的好友，定是被收买的细嘴。说。
1: 谁？误会，误会，误会！我们确实是从他的家乡坝上一路寻来的，之前还见过他的老母亲。
3: 要的是真凭实据。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儿，这可以作为凭据吗？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带回大营。
4: 没，这确实是误会。你等会儿，我想起一个细节，少伯公的衣服内侧有他的母亲特地为他绣的帛字。如果你们不信，见到少伯公，一问便知。
1: 不必了，少伯衣袖内里确有一个帛字。你看，
3: 我看他们确实与少伯相识。
1: 散了吧。
3: 是，吓死我了。
4: 一敬一唱，
1: 啊，辛苦了，慢走啊。
4: 边地居民素来警觉，还请诸位啰啰见谅。
1: 啊，应该的，应该的。哎，
4: 我请几位喝杯茶水，压压惊吧。请坐。
1: 好，谢谢。
4: 请问您是？
1: 啊，
4: 在下仙剑。

0: 少伯出至边塞，我便与他相识了。
1: 原来是星剑先生，敢问您跟少伯公是幕府中的同僚？
0: 哦，少伯并未从军入幕，只是以游侠身份随军。如今我大唐才子纷纷来到边关，渴望一展抱负。正所谓边塞之苦，亦是壮志之甘呢。明池星池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少伯对边地的向往比我更甚。
2: 公元721年，王昌龄亲临边塞，在军营与士兵们的相处，令其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壮阔、战争的残酷以及戍卒的艰苦。
3: 30里被敌寇突袭，
4: 我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5: 杀得好！
6: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7: 这位是？
4: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3: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4: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7: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6: 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7: 啊。校尉郭坤。
6: 郭校尉。
4: 随军书记官新建。
6: 新兄。
7: 俺是师长赵进。
6: 赵兄我知道。
7: 白酒
4: 请供。
7: 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6: 绝无一与子同袍，干了。
3: 那啥意思啊？
6: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没有往上添名字。这杯酒，敬各位袍泽。喝酒。
1: 是个好东西，让替你们喝了。喝酒来了，这账怎么打报头啊？猴子，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妻儿带个信儿。
2: 呸！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受的伤不够重啊？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1: 啊，好好好，别！
2: 这是
1: 别！摸木头！
2: 来，喝酒。
3: 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4: 对，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0: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被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1: 这首诗，我也会。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高兄，
1: 想家了？
2: 没有。
1: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2: 嗯。我是个孤儿，妻子远在泗水，这一出来呀，仗打成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一面。
3: 打完了这一仗，回去看看。
2: 我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咱们守在这儿，他们娘俩才能在家过安稳的日子。等边塞平定了，我就回去。
1: 高兄，给阿嫂写封家书吧。
2: 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儿。
4: 你说，我来代笔。
2: 哎呀，那有劳少伯兄啊。
4: 客气什么呀？
5: 拿笔墨。
4: 走，
5: 拿笔墨。
6: 来，
7: 弟兄们快来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4: 来呀、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8: 来了。
1: 哎，赵兄，我在这信中该如何称呼阿嫂？
2: 你就写春妹。哦。哎，春妹，我想你。
3: 这可是他的心里话。
2: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你告诉他，我在军营里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我。以后立了功，给他们娘俩争个好日子。你看看人读书人的字儿写的。
4: 是啊，写的真好。
2: 对，少伯兄，还有，你那首那什么飞？
7: 但使龙城飞将在。
2: 对，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9: 是。哎，
2: 我这辈子最羡慕像少伯兄这样的读书人。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让我的子女也读书学诗，成为像少伯兄这样的大才。
7: 少伯兄，若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
2: 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可读。
9: 是。
7: 报！
10: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1: 哎，少兄，你这伤才刚报好。
2: 吴峰，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你。
10: 跟上，快！
1: 我也准备好了。
3: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1: 郭校尉，我可以的。
7: 少伯，这是军令。
3: 全军听令，出发！
9: 是。
11: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头栏，

0: 这边，少博，哎，英雄，哎，回来了。
1: 这几位是从坝上而来，特地来寻你的。从坝上而来，可是我家中有何变故啊？
2: 哦，先生多虑了，家中一切安好，老夫人身体也康健，我们是因为仰慕先生的诗才，特来拜访。哈哈哈，
1: 如此甚好，来，咱们坐下来喝几杯。
2: 我今日随他们在巡视楚歌时。 发现人马脚印纷乱，我想定是有敌探潜入，于是埋伏在山谷的两旁，等他们经过之时，就从高处冲下来，势如破竹。
1: 此刻听少博先生说起来是轻松的，但是刀剑无眼，我相信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的艰险吧。哎，
2: 这位同袍，当时冲在最前线，被贼人砍伤了一条腿。
1: 义工说，从此他的行走坐卧都难同常人一般了。哎，不打紧，莫说这腿还在，就算是不在了，也要让他知道，敢犯我疆土，定让他有来无回。
3: 如果这仗三载五载打不完，您会一直在边塞待下去吗？
2: 你们听到那羌笛声了吗？我们听了会思念家乡。难道对面的敌军听了就不会吗？他们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虽说这边塞已有数年未有大战，可往后怎么样，又有谁能说得准呢？
4: 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吴诺金龟，万里愁。更吹羌笛，关山月。 吴诺金龟，万里愁。

0: 我们看王昌龄，他呢对于边塞生活，对于边塞战争的看法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早年是慷慨赴边，但是到了后期呢，王昌龄他也写下了黄尘足金骨，白骨乱蓬蒿，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悲痛。
1: 其实在开元的12年跟13年这个时候，边塞的战争越来越少了，加上唐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所以唐玄宗呢选择在开元13年的冬天到泰山进行封禅，祭拜天地。天子出封禅，贤良刷雨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希望通过去边塞来闯出一番我的事业，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赢得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赢得一个驰骋自己来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
0: 对，
2: 但这也得看人，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的。那古代不是有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但据说王昌龄在边塞漫游了这么多年，回来准备了一下，人去考试好像就中了。此后他还考过博学鸿词，这个也很难，考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朝廷授予他的官职好像都很低微，而且做着做着还被贬了。在这个仕途屡遭挫折的道路上，王昌龄却给我们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

0: 千古名句。所以到底他留下的这片冰心指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公元750年的江宁，去看一看即将要被贬谪前往龙标的王昌龄在那一段时间的境遇。
1: 好的。
0: 这一到江宁，立刻被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包裹，难怪这江宁自古以来是文人向往之地。

0: 老夫人。哎呀，老夫人，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1: 我记得记得，多年前你们来过坝上的。哎，
0: 正是正是。
1: 来，请坐吧。你们还是来找灵儿的吧。哎呀，真是不巧，灵儿啊出门拜会友人了，不在家中。
2: 我们素来仰慕邵伯公，但是这次听说他被贬龙标，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1: 之前呢，他在诗里写道：“得罪有几招，本性亦然落。”他呢，性子急，在官场上得罪人，被同僚们排挤啊，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年，他为官为民，已经做得很好。
3: 自边塞归来后，王昌龄潜心攻读，于公元727年进士及第，任授秘书省校书郎，并于公元734年再选博学鸿词，等待朝廷任命。
4: 高升到。王教授，朝廷调任你至泗水县尉，这是告身。
5: 这还得了啊！
4: 请王少伯速赴新职。
6: 是。
5: 这堂堂博学鸿词，就只受个县尉？泗水偏远，县尉劳苦，这分明是贬啊！
7: 是不是因为那封谏书得罪了吏部什么人？
5: 肯定是。那折子我也看过，用词犀利，一点都没留情面。

0: 我自任秘书省教书郎，整理书累，不曾懈怠分毫，校正典籍，从未有丝毫纰漏。散职后通宵达旦温读经史，我用了9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博学鸿词。我本想直言献策，奈何忠言逆耳，一片诚心呐、啊，不入九品之门。
1: 我劝过你呀、啊，你呢？啊，就是不听。和你同桌博学鸿词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7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4品。
0: 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升迁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也能好好的帮助阿弟。现如今，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0: 这置办不了新衣裳啊。你看，这旧棉袄缝缝补补啊，也能御寒的。吃不了山珍海味，自家种的蔬菜、蔬果也能养人。日子怎么过啊？在人。
1: 阿娘，我就是想留在长安，奔个好前程，能让您过几天安稳日子。
0: 朝堂是非多，你性子又直，难免啊，会受一些委屈的。啊，对了，我听说这个县尉是不是直接管百姓的呀？
1: 是。
0: 那就尽己所能，为一方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有什么不好的啊？
1: 阿娘，其实您说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0: 凡事啊，要问心，尽心。
2: 哎，在这世间呐，总有东西比金玉、比性命更为重要，那便是一颗冰洁之心。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今后成人成才，做人做事，一定要问心、尽心，
3: 还要谨记。
0: 哦，对了。以后啊，你走到哪儿，咱们的家就在哪儿啊。
1: 哎，
4: 少伯。
0: 啊，去吧。
5: 郭兄，郭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这刚调回长安，你就要去泗水，我随你同去。
1: 这事儿郭兄都知道了，不必，只是个贬官而已，就不劳郭兄送这么远了。来来来，咱们喝喝酒，快！啊，
4: 不只是为了送你，还记得这枚同心结吗？
1: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嗯，这是赵姬的同心结。
4: 几年前，他为了救我，挡刀而死。我好不容易从边关调回来，得去把这枚同心结还给他的妻儿。
3: 阿娘，阿娘，阿娘！
6: 门口来了两位官人，还送了好多礼物呢。
3: 这两位是？
4: 在下郭坤。
1: 在下王昌龄，请问这里可是赵姬赵兄家？
3: 啊，我夫君十余年前离家入伍，至今未归。啊，不过，
7: 慧儿，慧儿，把你爹的信拿来，快点。
3: 有从边塞传回来的家书，去儿吧。这信上说，他就快回来了。他总说想为我们娘儿俩挣个好日子，可我呀，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8: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9: 是，
10: 对。

0: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杨柳刚返青，我送了他一个同心结，让他待在身边，就像我陪在他身边一样。此后每一年我都在树上挂一个同心结，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1: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0: 这我可不能收。
1: 是我欠他的。
2: 阿嫂，这些钱你就收下吧，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我们都很想他。

0: 家里就托付给你了，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让你先挂家里。等我再……等我再回来，我要入伍，我要入伍，我要入伍，我要入伍，不知这些为国戍边的男儿们，又有几人能平安归来？
1: 这世间又会有多少送别丈夫的妇人，会像赵兄之妻那样，终日远眺，一生守护，却永难再见？归中少妇，不曾愁。
2: 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回江风絮雨，逆风头。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
3: 公元七四一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城，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新建特来相送。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稀。
4: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
5: 新建兄打趣我呀，这酒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4: 来，你我再饮一杯。嗯。

0: 我听说你贬谪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

0: 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惜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此次去龙标，山高路远，恐怕再见无期了。
0: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1: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0: 好，好，好，好！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高中进士的梁才还在，我大唐边塞的游侠还在。

0: 王昌龄的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以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往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勾结了。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介、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前两句是一种凄寂的送别的一种感受，在这样一个低沉的调子中，突然间诗人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所以这首诗一直历来被传唱。
3: 他还写过好多的宫怨诗、归情诗，但是从这些宫怨诗、归情诗里，你也能感觉到那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确实在家盼望着远征的丈夫回家的这样一个女性，她内心的那种独白。
4: 这种男子做归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一直是有传统的。王昌龄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写归怨诗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带女孩子写出了

0: 这样一份美好的在春天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这种深刻的体会。
1: 对于人性的一个整体性的掌握，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高超的地方。
2: 我们很多人熟知王昌龄，都是因为他的七言绝句，而且王昌龄本人也以七绝圣手之名雄称后世。
1: 根据《全唐诗》的统计，初唐的七绝只有77首，但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有了472首，王昌龄写了74首，
2: 一个人以一己之力
1: 撑起了一片天空。
2: 所以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带着江宁好友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告别了母亲，前往龙标。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王昌龄如何去继续守护他那一片冰心？他又是如何在龙标成为了后世人们称颂的那位世家天子？所以我想啊，咱们可以到公元755年前后，他在龙标的那段日子，去看看他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
0: 好。

0: 唐代龙标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龙标在唐代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南朝有个叫盛弘之的人啊，他写过一本书叫《荆州记》，他形容这个龙标呢，说西山主角，非人迹所旅。
0: 哎呦，
1: 就是，而且龙标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聚居，比如说苗族啊、侗族啊、汉族啊，集很多的民族聚居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呢，呈现出一种交融的一个特点。
2: 新鲜蜜柚，甘甜多汁。
0: 哎，你这个柚子呀，哎，
2: 新鲜蜜柚，这是连王夫子都说好的柚子。醉别江楼菊又香，江枫引雨入舟梁。这王夫子诗里的柚子，哎，就是您手上拿的柚子。
1: 哎，柚子的都能背王昌龄的诗歌，
3: 厉害啊！
4: 不光能背诗，还能做广告。
2: 我们这里啊，人人都会背诗，都是王夫子教的。王夫子这会儿啊，就正在讲学呢，
0: 在哪儿讲学？我们想听听去。
2: 进城后第一个路口，围着很多人的就是了。
5: 谢谢谢谢，哎，刚好买你个柚子，咱们也尝尝王夫子口中夸的柚子，哎，对对
1: 对，水分很足。
0: 我说怎么都街上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听王昌龄讲诗来了。
6: 李翰林最好。
7: 谁说的？明明是张公。
0: 这么热闹。
8: 错了错了，这些诗人里的第一当属摩诘。
7: 一派胡言。
8: 错的是你。
0: 这几个人怎么吵起来了？
6: 李翰林好。
9: 他们啊，自从跟王夫子学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天天吵个不停，总想争出哪个诗人更好来。
0: 这是个重大课题啊。
1: 对啊，
7: 说起这写思念的诗，还得是张公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有道理。
8: 摩诘先生以思念为题的诗啊，可一点也不比张公差。独在异乡为异客，哎，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也是好事。
8: 每次读起来啊，我都想起了我出门在外的兄弟，
0: 感同身受。
10: 明明王夫子的诗才是最好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7: 王夫子的诗当然是第一，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儿说？
8: 是，
11: 让老夫看看谁又在打趣老夫啊。
7: 王夫子好。
8: 王夫子好。
5: 少伯公。
1: 少伯公，
5: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11: 我如今身处这如此偏远之地，诸位还能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令老夫感动万分呐。来，咱们今日好好叙叙旧。
5: 好，
11: 请
5: 请请请，
1: 老伯公啊，当年我们听到你被贬谪龙标的时候，可是为你十分担忧啊。
11: 多谢诸位啊。

0: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啊。如今的老夫在这里，可谓是悠然自得呀。我记得在去江宁任职之前，岑参为我写了一首送别诗，最后的两句是：惜君青云气，努力加餐饭。我当时最在意的是前半句，惜君青云气，青云之志固然重要，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后半句努力加餐饭才是他要给我说的重点。他是在提醒我要记得爱惜自己，人生起落，失望也好，不甘也罢，已无关紧要。虽说老夫如今已满头花白，可谁又知我再没有回长安之时呢？
1: 那您这从江宁来到龙标，一直都在作诗、教诗、传诗，对您来讲究竟意义何在呢？
0: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此番来龙标，我更有感觉，如果这里的人学会了作诗，他才能认识我真正的大唐。这里的孩童如果学会了读书作诗，他们才有机会走出龙标，成为我大唐人才啊。
2: 龙标为苗汉杂居之地，西山阻绝，多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
3: 站住，把池子留下来。
4: 大胆。
5: 为何袭扰路人呢？
3: 把吃的交出来。放地上，放地上。

0: 为何如此饥饿呀？三天没吃东西了。
1: 父母呢？父母前年暴雨，他们抢修堤坝，被洪水冲走了。你们是西洞人？
0: 就是，
1: 孩子，这里没有银两。
0: 官府的，你是王长良，
1: 你们怎么知道？
2: 村子里的传开了，说有个什么王长良来当官了。哎，啊、就是杀我们个战士吧？我们真的没干过坏事啊！
0: 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从来没有伤过人。
2: 我们是疯子。
1: 你们如此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
2: 我们西洞人，跟别的族很少来往，
3: 他们不让我去，他们觉得。

0: 我们都在抢修堤坝，
1: 快抵不住了，您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帮帮我们吧。
2: 是啊，师傅。
3: 你们这是干嘛？没看到我们正在忙着吗？
2: 没错，小崽子，
3: 走，
2: 小崽子。
3: 少府，西洞人与咱并非一族，从不往来的。
2: 没错，决堤了，他们可以去更高处筑山修田，犯不上救他们。
4: 对呀，
5: 上岸不躁，

0: 西洞人、汉人，不都是龙标人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两族人不能相互帮协啊？
1: 两族分居行义，世代如此啊。
0: 那我问你们，我王昌龄自坝上来，难道我要跟你们大家也分居行义吗？好了，咱们大家一起帮他们守地。
2: 少府，
3: 少府，
4: 不可！
5: 少爷守府，
2: 为西洞人冒险不值啊！少府，别去！
0: 行了，庞龄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为汉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乡亲们，西洞在上游，我们在下游，堤坝垮了，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庞龄是个直性子，从不懂分你我，谁愿意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2: 少府，等等我们！
6: 等等我们！
7: 我也去，
2: 我也去，
7: 我们也去！
2: 少府，等等我们！
8: 快！
2: 这
8: 该怎么办呢？那少府还不见还形啊！
9: 少府不会有事吧？
8: 不会啊，不会的。
9: 就是
0: 呢。
10: 少府醒了！
8: 少府醒了！
2: 醒了！醒了！
9: 终于醒了！
8: 少府醒了！
11: 我这是在哪里呀？
12: 你冒雨修堤坝，过于劳累昏过去了。
0: 柴兄，你怎会在此啊？
12: 我如今任侍御，
13: 奉命
12: 外出巡查，途经龙标，专程来探望你啊。
0: 堤坝如何呀？
10: 守住了，夫子放心，
12: 粮食也都收完了。
0: 有人员伤亡吗？
14: 往年都有伤亡，这次两族人一起守地，无人伤亡。
0: 好，乡亲们，堤坝之险未除，咱们难以过上好日子呀。天气转好以后，两族乡亲一同加固堤坝。
14: 上山伐木这活是我们西洞人的看家本事。
15: 对，咱们汉族最会开垦荒田，建造屋舍，
16: 挑拣山石的活我们包了，
2: 是包在我们身上了，
12: 这样最好。大家各取所长，一起改良农具，筑山为田。
0: 甚好甚好。还有一事，我要在这里开学堂，让两族的学子互相学习，互通所长。从今以后，西洞学子与汉族学子一同作诗、习文、学史，明德修身，有所作为。
17: 太好了，我们族的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
2: 是啊，太好了，
18: 太好了，
2: 真的太好了。
0: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谁可知其意啊？
10: 夫子，物境是现实之境，描摹自然山水。
19: 夫子，情境是心灵之境，体悟人生情感。
0: 说得不错，王子安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便是情因景发，情与景合。
10: 敢问夫子，意境该作何解？
0: 志意作诗，急需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起心动念，用心感受，

0: 心中之事。
1: 谨遵夫子教诲。
0: 哎呀，柴兄，
2: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王夫子啊，我可也受教了。
0: 打趣昌龄啊。哦，此书初成于江宁，如今定稿成册，赠与柴兄。
2: 诗格，格是格律之解。
0: 是也，格律既是规范，也为心之正念。只求天下学诗务实之人，以诗见人，以人见心。
2: 待我将诗格带给长安的学子，定能震惊大唐的诗坛呐。
3: 夫子，
0: 柴兄，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2: 少伯放心，我定会带他们去长安，壮游山河，见识大唐的风骨。
0: 如今已是能壮游天下的少年，走出西洞的大山，就会看见大唐的长安，大唐的边塞，大唐的壮阔河山。
4: 记住了，修宾节之心，养昭明之德，
5: 成人成才，做人做事问心尽心。
0: 好，要记得，无论走多远，要常问本心。
4: 夫子，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学生记住了。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学生记住了。
6: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学生记住了。
2: 少伯呀，今日一别，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我才是玉，就抱着我走。柴兄，远水通波，皆吾纲。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江。

0: 王昌龄的一生坎坷跌宕，为世间留下了璀璨瑰丽、豪迈壮阔的诗篇，被后人称为诗家天子。由王昌龄撰写的诗格更成为后人学诗作诗的重要教材，远播海内外。
1: 青山一道同云日，明月何曾是两乡。我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有种特别的感动，他好像说出了一种在我们21世纪都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整个的世界命运相连，天下大同的这么一种感觉。
2: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龙标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啊，在当地普及教育，受人爱戴，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诗格这样一本著作。
1: 其实在现在的盛唐诗人或者诗论家里面留下完整著作的只有王昌龄一个人。王昌龄的诗格呢，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啊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和繁荣。
2: 所以纵观王昌龄这一生，实际上他是一直在用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可能仕途平凡，但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他始终坚守内心的一份赤诚、纯净和高洁。王昌龄用他的诗鼓舞了后世千年，他确实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家天子。
3: 王前辈，有您一封信。
4: 吾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酒愁。不知老夫终此一生，还能否一臣安边之策呀？
3: 少伯公，这信上写了什么呀？
4: 大军，
3: 少伯公，
4: 如今这个边关风云变幻，不知何时才能见得海内修戈矛的太平景象啊。
3: 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后世，千年之后少伯公眼中的边塞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千年之后？
3: 正是。
4: 翻天覆地？那是何等模样？大军，快讲快讲，
3: 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清楚。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前往千年后世，去看一看那千年后的边塞？
4: 乐意之至。
3: 先生请。

西贡于汉族如此，龙标于长安如此，你我亦如此。

0: 小博古公啊，此地在大唐，应该属于边塞、灵州境内。如今这个地方唤作宁夏中卫。
1: 老君，嗯，千年流转，大漠黄沙，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吧？
0: 哎，少伯公，您往这边看，怎么样？这就是当年您笔下“风尘日色昏”。 处处黄芦草之地啊，但是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啊！
1: 原乡春城，花几重啊！

0: 你看那策马奔腾的少年，像不像当年的您？
1: 是。
0: 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兴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三回讨楼兰了。
1: 好，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0: 哎，说到龙标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1: 哦，发君，龙标去此地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
0: 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
1: 这铁板寒光凛冽，排列整齐，犹如阵前的铁甲呀，真是气势非凡呐。萨君，这铁甲与龙标又有什么关系吗？
0: 我呀，找一位老朋友来给您解答一下。
1: 好啊，
2: 好，好，好。
0: 彭老师，
1: 他怎会在这个里面呢？
0: 这是我们现代一种通讯技术。
1: 奇也妙也，哎呀，
3: 少伯公别来无恙啊。嘿，
4: 义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现在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可以隔空话旧，共话桑麻了。
1: 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4: 电话关键就是有电。我们所处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的基地啊，就是我国最大的沙格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未来这里生产的电啊，会定向的输送到呼兰，那生活在龙标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上这里的电了。我们龙标42万多的人口，这里一年发的电可以供龙标的老百姓用上10年，还用不完。
1: 远看震撼，近看精妙啊。
4: 这就是中卫人民发明的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专门的治沙之法，麦草方格。目前有90%多的沙漠已经草木繁盛，
0: 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现在可以享受这片沙漠带给他们的盎然生机和绿意。
1: 哎，萨君，这还剩下的一城，不久之后也将变成绿洲。
0: 那不一定，这一城沙漠呀，我们自有安排。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您当年诗句里写的这个雪山呀，您看对面延绵不绝的山峦，就是您当年笔下的雪山，也就是祁连山的余脉。
5: 白花源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我们眼前这蜿蜒的大河就是您笔下的黄河呀。咱们所在的地方呀，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地区。沙坡头呀，一方面是沙漠的尽头，也是生命的源头。哎
0: 呀，刚才我跟您说的呀，那最后一程沙漠呀，就是这儿特意留下来，现在在做这个旅游开发。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一个旅游区。
1: 奇哉美哉呀。
5: 请随我们一起来吧。
0: 请。
1: 请。
5: 这里不仅有吃饭的地方，娱乐的项目，甚至还可以住宿。以前我们可能对沙漠比较畏惧，但是现在呀，愿意亲近沙漠，热爱沙漠。
0: 您当年写下的那些诗句啊，青海长云暗雪山，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都成了今天人们口口相传的佳句，所以人们

0: 那才愿意来看诗和远方。
1: 诗和远方，
0: 对，
1: 颇有意趣啊。
0: 哎，咱们也像他们一样找个地儿坐下吧。
2: 好，那我们
0: 坐下来，
2: 坐着聊。
0: 少伯公，请。
2: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游客们常用的吃食。
0: 尝尝这烤羊肉，这在过去可能得打了大胜仗才能吃得上，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富庶了，这个随便吃，我们结账。
2: 吃的油腻了，我们再喝点枸杞汁。嗯。
1: 酸甜适口，甚是甜美。
0: 少伯公，您再尝尝这个。
1: 此乃何物啊？
0: 这叫奶皮子，北方草原的特产。哦，现在蒙汉一家大家都是同胞兄弟。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之后大漠依旧，日月未改，却再不见征人思乡之苦。我曾梦想海内修戈毛的太平景象，今日已然实现。

0: 宣称提神保健的功能性咖啡却让人产生不良反应，
1: 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
0: 海外直邮的代购食品被检出处方药成分，
2: 是明令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
0: 警方全面调查，一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组织网络被摧毁。
3: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4: 它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
0: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5: 不要动，
3: 不
5: 要动，
3: 别动，
5: 站起来，
3: 站起来，
5: 全站起来，
3: 全部站起来。
5: 对对对，
3: 还有还
5: 有还有，
3: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0: 2026年3月12日，江西省九江市民警来到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
6: 手机开电脑，别动。
7: 有什
6: 么事吗？
3: 有事。那边，
6: 警察，
3: 过去。那边过去。
6: 是局的。
2: 我们对江西九江的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了抓捕，抓捕嫌疑人三名。
0: 警方要抓捕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就藏在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职员当中，他们分别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和职员莫小聪。那么，这三人究竟因为什么被民警控制了呢？
8: 明知某食物中添加了有毒有害成分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销售，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民警让所有职员立即离开办公电脑，并对涉案人员的手机进行了控制。随后警方进行了取证，在现场民警查扣了大量的涉案物品，他们是三款功能性咖啡。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在执法记录仪的画面中看到的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现场。这是一家主营保健食品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那么在网上销售咖啡怎么会跟违法犯罪有关呢？这几款功能性咖啡中到底添加了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整个事情还要从2025年12月初警方接到的那个报案说起。
0: 江西省九江市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长江与鄱阳湖在此交汇。2025年12月8日，九江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里来了一位报案人。
2: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其称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一款功能性咖啡，使用后有头晕、头痛、心悸等症状。
0: 报案人是30多岁的九江市民李兴。据李兴回忆，2025年9月的一天，他在某电子商务平台上看到了一款名为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这款咖啡宣称具有强滋补、高吸收、不伤身的效果，是为男士专研的咖啡。
1: 提高精力，然后补充能量这种词汇出现在上面。
0: 购物页面的信息还显示，这款咖啡的产地在境外某国，可以通过该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板块，也就是境外代购的模式，直接将产品邮寄到用户手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兴购买了几盒。几天之后，一个从海外寄来的快递将这款咖啡送到了李兴手中。没想到，服用了这款咖啡之后不久，李兴的身体就有了不良反应。
1: 我服用咖啡之后就会产生头痛啊、头晕、恶心这种状况，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跟喝普通咖啡是不同的。
0: 李兴陈述，他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也会经常去咖啡店喝杯咖啡提提神。后来因为要经常出差，他就买了些速溶咖啡。原本以为这款咖啡可以如他们宣传的那样起到提神和保健的作用，结果却出人意料，随着服用次数的增加，不良反应也越来越严重。李兴向民警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怀疑这款咖啡中很可能非法添加了某些药物成分。
1: 后面也问了我的医生朋友，长期服用会损害肝功能、肾功能。
0: 事实是否真如李兴所猜测的那样呢？受理报案之后，办案民警委托一家鉴定机构对这款咖啡进行了成分检测，几天

0: 之后，检验报告出来了。鉴定意见为，这款名为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中检出他达拉菲。那么，他达拉菲是一种什么成分呢？随后，民警走访了当地的药店，药剂师告诉民警，他达拉菲是一款处方药，用于治疗男性某些功能障碍。
1: 经过我们询问专业人士，他达拉菲它是属于一种药物成分，是明令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
0: 2025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2025年6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联合公告，将钠啡类、拉啡类两类物质纳入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公告提出，部分不法商家将药物掺入咖啡等食品中，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食品安全法第38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警方认为，这款 Coffee 29的功能性咖啡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处方药，这不仅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生产销售行为也触犯了我国刑法。
2: 这一行为就触犯了我们的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刑法第144条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由于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这起案件立即引起了九江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警方立即立案。
3: 不能容忍任何哪怕是轻微的犯罪发生，要实行全域最安全的标准去治理。
0: 此类销售行为发生在互联网上，又涉及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销售，给民警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随即，九江警方抽调了多个警种，成立了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了全面调查。
3: 积极在侦办的过程中去摸索适应现在这种新的犯罪形式的一种打击技战法，采取一些数据整合，从用数据去立案判预警，再结合与网络打击的特点，全链条进行打击。
0: 警方侦查查明，报案人李兴是从一家名为某某跨境买手店购买到这款 Coffee 29功能性咖啡的。这家网络店铺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企业的注册地在江西省九江市。
4: 在咖啡中非法添加处方药存在巨大的潜在危害，而经过前期侦查，警方确认在某电商平台上销售所谓功能性咖啡的实际经营者，就是位于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电子商务公司。那么，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又有哪些人参与到了犯罪活动中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这些疑问也有了答案。
0: 隐晦的提示词，所谓的神奇功效，
2: 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0: 咖啡中掺入处方药，潜藏巨大危害，
5: 导致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突发。
0: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通过查询涉案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民警发现，这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销售与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调查证实，功能性咖啡只占到该公司所销售商品的一小部分，而在该公司售卖的咖啡中，除了有 Coffee 29品牌，还有 Coffee 30品牌，以及英文名为 Nature Ops Coffee 的咖啡。因为包装袋以绿色为底色，又印有一名外国老人的头像，销售人员将这款咖啡戏称为绿老头咖啡。在电商平台上，只需搜索关键词绿老头，就会弹出这款咖啡的购物页面。
2: 通过这个销售页面的显示，我们发现该款咖啡它的销售来源于海外某国。
0: 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还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都有店铺

0: 在代购这几款咖啡，并且他们之间用于宣传的图片十分类似，宣传的视频也大体相同。
1: 宣传页面介绍，咖啡中添加了草本精华以及玛卡提取物以及提高男性精力等字样。
0: 办案民警注意到，在宣传页面上，这些店铺对这几款功能性咖啡是这么介绍的：一款适合男人的咖啡，在这张配图中标有天然成分、补充能量、科学配比字样。
1: 客服会以一种暗示性、诱导性的词语来暗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这个里面具有男性保健功能。
0: 在销售页面上还附有境外代购服务告知书，告知书强调，买手店提供境外代购服务，其订单商品是受您的委托带您在海外采买。对于商品是这么说明的，代购商品只符合原产地关于商品质量、安全、标签、包装等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可能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发货方式中有两种，一种为拼邮，是指店铺提供拼邮到国内分发服务，另一种是直邮，也就是海外网站或者商店代购后直接代邮寄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方确定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掺有处方药的咖啡，已经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1: 迅速对他公司所经营的所有店铺进行研判，最终成功锁定出八家店铺中销售了这些含有有害成分的咖啡。
0: 民警发现，该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从海外邮寄而来的包裹，紧接着又有大量的快递寄出去。警方分析认为，这应该是该公司用拼邮的方式在对外销售这几款功能性咖啡。
1: 该款咖啡它的销量比较好，有时候海外邮过来时间可能长，客户等不及，于是他们会出现这种少量囤货的情况。正是从他们这个少量囤货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其中几条有价值的信息。
0: 随后民警调取了跟这家公司有关的快递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警方确定了该公司具体负责销售咖啡的人员，也就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身份信息。
2: 该公司它是由以柯某为总经理、陈某为运营总监、莫某为运营者的一个运营链条。
0: 明确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侦查也就有了方向。随后民警围绕三人的聊天记录和资金流水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推进，更多情况也逐渐浮现在警方面前。在掌握了相关证据之后，2026年3月12日九江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实施了抓捕，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3: 公安执法全部站起来，
4: 手里开电脑别动。
0: 民警现场进行了取证，查扣了三款功能性咖啡，共计20多盒，并且在该公司的办公电脑中发现了这几款咖啡的销售记录。现场讯问的情况跟之前调查的信息吻合，负责销售这几款咖啡的是总经理柯以明、运营总监陈飞宇以及职员莫小聪。随后三名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被办案民警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调查。
5: 这是老头立老头是吧？是吧？
0: 经过检测，在这款 Coffee 30咖啡中检出他打拉菲，另一款英文名为 Nature Ups Coffee， 也就是被俗称为绿老头的咖啡中检出西地那非，这两种成分均属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处方药。
4: 这个咖啡里面还有什么成分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4: 什么成分？
6: 有那个药物成分。
0: 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他们的犯罪事实。柯以明之前在那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总经理，据他供述，他们在明治咖啡中添加了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违禁成分的情况下，仍未追求高额利润，刻意规避监管，通过境外代购、拆分邮寄等方式隐蔽进货渠道，并设计功效宣传话术误导消费者，将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咖啡包装成天然提神、增强活力的保健饮品。
6: 对于我们售卖这些商品的话，没有去做过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资质啊，然后去进行去审核。
0: 服用这种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带着这个问题，民警走访了九江市第一人民。

0: 医院的医生。
1: 它会增加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对肝脏和肾脏代谢都是产生困难，特别是对肝病有肾病的人，它这个会损害肝脏肾脏功能。
0: 医生介绍，处方药是指有处方权的医生所开具出来的处方，进而购买的药物。
1: 处方药每天就是说按的诊断以后，你这个按规律服用。
0: 医生告诉民警，擅自将他达拉非、西地那非添加进日常服用的咖啡中，长期或过量服用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对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说，还可能引发心悸、低血压，甚至心源性猝死等致命风险。
2: 警方调查查明，江西九江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了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西地那非成分的所谓功能性咖啡，销售量比较大。那么他们的进货渠道在哪里呢？审讯中，涉案的几名犯罪嫌疑人供述，最开始他们是从陕西省西安市的徐远志那里进货的，后来也是通过徐远志才认识海外直邮供货商的。警方分析认为，这个徐远志极有可能是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上游供货商。九江警方随即成立抓捕小组，远赴陕西西安开展工作。
0: 顺藤摸瓜，警方成功抓获上游供货商。
3: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西地那非。
0: 多部门联动，形成监管合力。
4: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追查问题咖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月的陕西西安，春寒料峭，乍暖还寒。2026年3月24日，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来到了位于西安郊区的一处居民楼外，进行了蹲守。调查发现，徐远志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每天出入最频繁的就是家门口的几个快递驿站。
4: 徐某没有正当职业，他是在家利用一台电脑、两部手机来进行网上的销售。
0: 3月25日晚上8点左右，民警叩开了徐远志的家门。在徐远志的家中，民警搜出了大量的包裹，拆开之后，里面是印有外文标识的咖啡，跟九江那家电子商务公司售卖的功能性咖啡包装一模一样。
3: 里面就有那些，就跟那个西药一样，西地那非。
0: 随后，徐远志被带回江西九江做进一步调查。在九江市看守所里，对于之前销售所谓的功能性咖啡，犯罪嫌疑人徐远志是这么看待的：
5: 我们属于代购，我们不销售啊。这种代购的话，二一个我们是属于进口店，是可以规避的。
0: 按照徐远志的说法，他曾咨询过相关的电商平台客服人员，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海外代购和常规店铺的销售有区别。徐远志说，平台上专门明示了海外代购说明，强调了商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损失由买家自行承担。徐远志以为这样就可以免责了，直到这次被关进了看守所，学习了相关法律，徐远志才知道自己销售了掺入处方药咖啡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5: 也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卖的，这个是违法的。
0: 徐远志供述，2024年底，他做起了微商，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些图片，卖些保健食品。没过多久，徐远志注册了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注册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家网店，
5: 开一个叫海外专营店，然后呢，在网上会找人代办一个营业执照，300块钱是营业执照。然后呢，就可以开了。
0: 徐远志陈述，说是开店，实际上就是在家收收快递，然后再打包邮寄给客户，几乎没有多少成本。2025年初，有人联系上他，说可以提供一款功能性咖啡供他销售。徐远志决定试试。
5: 他开始就是说是，我这有国外的产品，效果比较好，正品效果比较好。然后呢，你要卖可以卖，
6: 不需要产品检验合格证之类的吗？
5: 不需要，因为它是从海外，都是从海外代购的，所以是不需要上传这个。
0: 按照徐远志的说

0: 由于电商平台对于这些海外代购食品并没有检验要求，因此这几款被掺入了处方药的咖啡不仅能够顺利上架销售，实际上还受到了不少顾客青睐，下单购买的用户不在少数。2025年6月，江西省九江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家公司里，几个人正在为销售业绩感到焦虑。他们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了一番搜索，发现徐远志的网络店铺上销售的功能性咖啡比较畅销。
1: 因为我们的选品逻辑是，就是别人卖得好的，那我也拿过来试试。
0: 据九江这家公司原经理柯以明的供述，当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销售业绩，至于销售给用户的保健食品究竟是不是合规合法，他们没去考虑。
2: 发现从西安的徐某这里进货速度快，并且价格低，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0: 由于公司没有法务把关，加上平台也没有相应的审核机制，因此这几款功能性咖啡很快成为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某电商平台上上架销售的新品。
3: 卖了500盒左右。
4: 每盒的价格？
3: 前期少量的是105买来的，然后后期大量的是95买来的，然后卖的话大概是180到200左右嘛。
0: 公安机关经过统计，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江西九江的这家公司销售的三款功能性咖啡价值约为10万元。由于经营时间更长，经上家徐远志之手销售出去的功能性咖啡更多，价值也更高。
5: 涉及全国18个省、39个市，涉案金额30余万元。
0: 目前该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办理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办案中，警方发现以海外代购方式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手段新颖，潜在危害也很大。对于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公安机关正会同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进一步的打击。
5: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行刑衔接，守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副研究员张延芳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我们这案子呢是跟海外的食品的代购有关。对于海外的食品进入到国内市场流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是有监管的一些制度和措施的，您给我们来讲解讲解有哪些监管的制度和措施。
7: 这种代购啊，或者是全球购这样的，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这种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境内的。无论是从它的准入、它的平台的监管审核，一直到我们对风险的处置，都是一套完整的监管的。我们对它呢是有一个清单的管理的规则的。平台呢就要从这种订单、发货、付款，以及就是物流的信息，这些呢都要接入到海关，然后以备核查。尤其是呢，不能进行二次销售，因为很多人呢，可能会打着这种代购的这种模式呢进行二次销售，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进入到市场以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监管的。如果发现了这个食品呢涉及到添加了违法的成分，或者是涉及到有毒有害的时候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罚。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还要依法追责。
6: 张老师，您看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它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提示，他说因为是海外的食品，它执行的标准跟国内不一致，所以呢，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由消费者自行承担。您感觉这份声明它有效吗？
7: 这种声明不能当然的有效，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平台是免责的，因为你这个风险的提示是可以有的，不能说利用这种霸王条款将你的法定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因为食品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商品，所以说呢它涉及到消费者的生命的健康的问题。对这个呢，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的62条对于平台的监管是有明确的，它要承担自己的四方面责任。首先就是一个准入的一个审核的一个责任，就是说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身份以及它的资质和商品的来源，你首先是要进行审核的。第二个呢，就是真实情况的告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信息披露的这个责任，里边的内容、成分等等这些，你要真实的告知，而你不能做一些隐瞒。第三个

0: 那就是他要尽到一个风险的防范的责任，因为你平台你具有着一个无论是从流量入口等等技术上你都有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高度的尽到你的注意的义务。像咱们今天所涉及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咖啡啊或者是保健的产品的时候，这种高风险的产品你就格外的要注意，要进行严格的审核。第四个呢就是及时的处置的责任。
1: 对，
0: 就是当如果发现了它是个有毒有害的，或者说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的时候，要立即依法对它进行下架、停售，然后呢，对它进行报告到监管部门，然后呢，同时要配合召回。
1: 那如果真的消费者购买到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的这些有毒有害的食品，或者说一些有问题的商品的话，我们该如何维权？
0: 首先要立即马上要停止食用这种产品，然后呢，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你从一开始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产品的界面说明，你跟他的聊天记录，你的购买记录，然后你的快递记录。如果你发现食用了它之后会有一些不适的时候，要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把医院的病历啊、检验的一些证据啊、费用的一些单据都要保存。那么在这之后呢，你要向商家和平台要求退货退款，依法要求赔偿。为了保护更多的消费者，你还可以打12315向我们的市监部门进行投诉并举报啊。如果更严重的时候，就像我们所说的有毒有害，你还可以向公安机关去反映这种情况。
1: 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电商平台跨境代购做掩护，用模糊的功效宣传做诱饵，把添加了处方药的咖啡卖给不知情的消费者，换来的是短暂暴利，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健康隐患。这起案件警示人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保健食品也不是可以随意添加的试验田，守护食品安全就是守护民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0: 连夜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

0: 样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

0: 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

0: 间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 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

0: 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七小时压缩至两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 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节

0: 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紫铜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写于春秋初年，是秦帝的军中战歌。公元前770年，秦人凭借

0: 送周平王东迁，被赏宅数亩。
1: 此后数百年，秦国奋发图强，不断东进，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扫六合，统一中国。《诗经》中“秦风无衣”那激昂的歌声，2000多年前已消散在历史的风中。后人很难仅仅通过史书文字去还原秦军的声威。他们如何排兵布阵？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秦国的军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虽然可能会斜的，可能会在那一块儿。看下面这个，感觉旁边那个好像是动过有啥东西。你看这边的箭头比那边那个小，看这个上面还有缠上的马死。
0: 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二号坑的边缘过道，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五枚新的秦军箭卒。这些2200年前的箭卒被设计为三角棱形，外形和现代的子弹相仿，攻击力强劲。那么兵马俑的第一枚箭卒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74年3月29日，西安市临潼县西阳村的村民们在村南的一片柿子林处准备打一口水井来抗旱。
3: 拿脚头挣挖着，脚头疼，一下哈欠，再打个洞，挖到地下，地上是钻不进，就削掉那箭头，还削掉那弩箭。
4: 就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打井的地方。看那个六号了吗？六得再往北边一点，就在那个地方。
0: 村民们没有想到，他们一掘头竟然打开了秦始皇帝陵地下世界的大门。随后青铜兵器和陶俑碎片开始大量出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成立考古发掘队进驻西阳村。
3: 那是1974年7月15号嘛，在去的时候呢，领导给我们有个讲话了，就是说因为到那儿说一个礼拜左右就把它挖完了。
0: 考古队员没有预料到，原本计划一周完成的发掘工作，此后让他们为之倾注了一生。考古工作持续一年之后，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俑坑终于呈现在世人眼前。一号俑坑有多少兵马俑呢？
4: 它的面积会达到14260平方米，啊，在这个里边呢，按照这个密度推算，会有兵马俑6000余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挖掘了1300余件，啊，就是大概它的1/5左右。
0: 这个巨型地下军阵，东西绵延230米，南北横宽62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3: 中国没有，世界上也没有啊！浩浩荡荡，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
5: 一进坑里以后，有一种宏大，有一种震撼。我觉得兵马俑咋有这么高，比我个子还高。
0: 随后，二号坑、三号坑相继被发现。二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内有骑兵俑排列的骑兵阵，还有跪射俑和立射俑，共同构成一个正方形的小型军阵。此为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三号坑面积约524平方米，以帷幄样式布置，仿佛一个戒备森严的司令部。三个俑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一号坑呢是右军，二号坑是左军，三号坑是个指挥部。
1: 八千余尊兵马俑组成的战阵，展示了秦朝军队的组织结构，也反映出秦始皇对军事力量的重视。秦始皇为何要打造这样一支高度仿真的地下军团呢？
2: 我们有兵马俑一二三号坑，这可能象征着他的宿卫军。秦始皇把他的这一套大一统的这种政治理念和官僚体制带入了他的陵墓，建造了一座地下王国。
1: 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的东侧，距离封土约1.5公里，处于陵园整体布局的外围区域。这些象征着宿卫军的陪葬坑，体现着秦始皇生前的军事力量。
3: 生前我依靠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统一了六国，那么死后我要用逃宿的部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征战，也有这种象征意义。
1: 这些规模巨大的兵马俑坑究竟有没有完工呢？考古人员在一号坑的25米以南发现了一个总面积约4608平方米四号空坑，
0: 缺少一个中军，这个中军也正是穆建成的坑位所在地，他应该是一个中军，有三军加上一个守卫，这是一个完整的军政编制体系。
1: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公元前209年，负责修建秦陵的章邯匆忙组织修陵人迎战，在巨鹿之战中他们被项羽军队击败，从此那些默默无闻的修陵工匠也随着历史的洪流隐没于尘世的深处。

0: 2024年9月30日，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俑坑的发掘现场，工作人员搬回一箱兵马俑碎片，准备做一个联合会诊。
1: 先从这块开始，这一件俑啊，残的比较多。小关，多少？
2: 大的碎片有87片，小的碎片有73片。
1: G23/11/16号，要对这一件寻人进行会诊。我们要进行一个诊断，继续要制定一个相对的方案，来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修复，让他们回到他们的部队，继续为国家服务。咱俩慢慢的先打开这个啊，慢慢的打开。
0: 随着考古人员把纱布和保鲜膜一层层揭开，这尊新出土的兵马俑露出了2000多年前的彩绘，它的真容也一点一点出现在世人面前。
1: 你看他眼睛珠子，好像给你有一种神，俊俊有神，对着你，好像在给你诉说他那段故事。你正式对着他，他有话对你说。
0: 自兵马俑被发现之时起，就始终伴随着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些千人千面的兵马俑是如何被塑造的呢？
3: 那么在塑造的过程中呢，它大概分为两种，一个是实心的，一个是空心的。那么空心呢，可能就拿泥条盘住，
4: 底盘之上呢就是它的躯干，躯干呢也是用泥条盘住法做的，一直做到它的胸腔。它的胳膊和头是单独做的，然后呢和躯干套接在一起，然后进行了烧制。
3: 那么在这个雕刻的过程呢，工匠就融了自己的感情，他心中会有模特的，这个模特或许就是他旁边的工友，或者就是他的工头，或者是他的亲人。
5: 他的陶俑的脸上的表情，他的五官，他的轮廓，他的体型等等，在现实中就能够找到真人，所以秦兵马俑是以真人为

0: 模特的，就是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艺术。
1: 我印象中兵马俑都是单眼皮儿，
2: 单眼皮儿的，
3: 我觉得是单眼皮，
4: 刚刚看到的都是单眼皮，
3: 丹凤眼的感觉。
5: 有传说可能秦始皇自己是单眼皮吧，
6: 他就是单眼皮的，你看我双眼皮的，单眼皮小伙不帅吗？对吧？
7: 这些2000多年前的秦国军人都是单眼皮吗？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一号俑坑方舱里，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8: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太正确，他这个眼睛就是最早刻画上去的，你看这一双眼睛，你看上去就是单眼皮。那么这还没有做完，秦俑都是有彩绘的，所以这个要根据这个科学依据才能够进一步的论证它是否是单眼皮和双眼皮。你看，你看从这儿啊，你要从底下往上慢慢的看，你再看一看眼皮，你看是双眼皮。
7: 只有近距离的观察，才能透过那些兵俑的面孔辨别个体之间的差异。每个人的面容虽然不同，但又有着高度相似的特征。
9: 我曾经利用3个月的时间下到坑里头来观察，有的是田字形方形的，有的是木字形，有的也是鬼字形，有的是油字形，有的是沈字形，有很多种不同的脸型，高度概括了中国人的形象美的。
7: 出土的陶俑彩绘虽然保存面积较小，但颜色非常丰富。1999年9月，考古人员在二号坑发掘出迄今为止唯一的绿莲俑，面部涂抹的绿色颜料与其他兵马俑的淡粉色截然不同。
10: 我们通常说兵马俑千人千面，而这个青面俑的出现则恰恰是秦俑在色彩运用上的多样性的一个反应，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尊青面俑的原因。
7: 一个个仿佛随时将开口说话的陶俑，神情各异，仿佛在无声诉说着每一位大秦军人不同的性格。
9: 我曾经发现20多种胡须了，有的那个八字胡呢，两双脚往下自然垂下来的，你看这个人性格非常稳定；有的是罗山大胡，飞起来、翘起来，一看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爽朗。它有各种不同的胡须，代表不同的性格。
11: It was like 1.96 meters tall and almost like 300 kilograms. It's huge, heavy things. And he was wearing double layered robes under the colorful fish scaled armor. And we can have a look of his shoes. He was like decorated with the upward bending tips. And also he was.
7: 从面部往下细看，会发现这些兵马俑的制作既细致又精美，无论是发髻、指甲、胡须，还是铠甲、衣纹、带钩，甚至连鞋底的花纹都雕刻得极为逼真。
10: 你看这尊贵社俑这个右脚的鞋底，这就是像我们陕西人今天做农村做的千层底。你看它这个针脚分布呢很有特点，它的前掌和后掌比较密集，而中间呢就比较疏朗，这是因为呢它要表现的是这个前掌和后掌，因为它要受力，所以它有意做的针脚很密集，这实际上是一种就写实的一种表现手法。
12: 它一个一个的小的圆顶组成的那种密集的图案，根本不是为了去塑造这个鞋子。工匠们很懂得，只有艺术的美才能留下来。
7: 工匠们在制作这些陶俑时，从形体把握到神韵处理，从色彩运用到细部刻画，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创造力，令每一尊兵马俑都成为了艺术精品。

0: 这是在表现工匠艺术家塑造者对一种自然秩序美的一种歌颂。两千多年去这些东西仍然在说话。
1: 这些兵马俑是什么样的工匠塑造的呢？在一号俑坑的方舱里，刚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一枚新的指纹。
2: 我们拿肉眼是看不到的。有在这儿，对。那么在这些痕迹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按压的指纹痕迹。你看，它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都能看。它这种指纹的圈数，能够进一步的断定这个指纹的制作工匠人到底是年龄的大小。从这里边我们可以了解秦人在制作过程当中的大量的信息。
1: 这枚指纹究竟属于谁呢？它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意义？
2: 通过我们和山东大学搞人类学的，还有一个跟我们的公安系统里边刑侦科，他们得给一种指纹库的比对，我们已经发现了他是属于成年人，还有部分的未成年人，大多都在16岁到25岁之间。
1: 这枚指纹是2000多年前工匠们留下的痕迹。至此，考古人员已先后收集到100多个指纹。
2: 他要用手去拍打内部的泥片，在拍打的过程当中留下的指纹，这就是2000年前秦代的制作者。
1: 每一个指纹都是一段被尘封的故事，正是这些微小的印记，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到那些古老工匠的温度。他们是谁？是自由的工匠，还是被迫劳作的刑徒？这些兵马俑究竟是在何时被何人制作出来的呢？
3: 秦兵马俑这批艺术杰作是在秦统一之后，他才能有这样的时间条件，也有这样的经济力量，而且把六国的一些非常聪明能干的有专门手艺的人来集合起来在做。
1: 这些能工巧匠来自统一后的全国，不同地域的工匠带来了各自的技术与风格，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最终创造出了这一无与伦比的艺术奇迹。
4: 兵马俑它要雕塑嘛，它要设计雕塑8000件，好大的地下工程，这些制作工程都是需要人的。
1: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塑造背后是强大的后勤保障、高效的组织管理以及无数工匠的协作，其艺术价值与庞大规模不仅是工匠杰作，更是中国统一的象征。
5: 50多年来，已有2000多尊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被发掘和修复，修复后的陶俑静静矗立在原地，甚至连面孔的朝向都未能改变，仿佛仍在等待着冲锋陷阵的号令。从统一六国到征伐匈奴，秦军几乎所向披靡。秦国为何能有如此强大的军队？秦军又究竟凭借什么可以横扫六合？
1: 兵马俑坑中共埋藏有拉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00余匹。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的陵西一号大墓也发现了陪葬马匹，
6: 总共是4匹马，4匹马拉了一辆木车，这都一样。你看这个带扣，这个也是马肚子下固定马的一个扣件，马身上带有完整的马龙头，是铜制的，总共有83件。

0: 同时，秦始皇陵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马厩坑。《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先祖以善玉姓于周穆王。
1: 从秦人在甘肃清水一带，从西陲这个地方发展壮大，就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能。
2: It's cavalry is a specia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steppe and people here, and obviously China had a big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of the stepp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1: 他会养马，他养的马匹，繁殖的快，而且马匹的体力非常好。周天子说：“哎呀，这边有一个秦族，他竟然这样子把马匹养得这么好。”
0: 秦人在西北边陲以养马起家。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让秦军精于骑射。战国末期，秦国的骑兵以其前所未有的战力，成为秦国一路东进横扫六国的关键力量。那么这些骑兵究竟使用了哪些武器呢？箭镞是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武器，它们批量生产，底部宽度误差仅有0.83毫米，工艺先进。
3: 就是我们发现的武器呢，就是大概就是4万多件嘛，实际上90%甚至更多都是箭头。
4: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无论体型大或者体型小的箭镞，都是那种三龙镞，而且比较锋利，是跟强弓劲弩可以配套的。
0: 20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最先进的兵器莫过于弓弩。西汉时期，刘向曾在《战国策》中以千军之弩、三军强弩来描述秦军的强大。秦弩的制作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骑射威力巨大。
4: 而且我们看到的弩啊，其实形体比较大，那么就说明这个弩的力量，或者是这个弩的承受力和这个弩的射距都比较大。
2: Yeah, they're incredibly advanced. Some of those mechanisms are amazing in term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work together. Just the simple mechanism of a trigger to release a crossbow is more advanced than you get in, for example, Western projectile technology for a very long time.
0: 现代战争中，士兵携带弹药的数量通常在150发以上。秦军的弓弩兵又会携带多少这种飞行稳定、穿透力强的箭镞呢？
4: 常规的可能一束箭镞是100支，那么其实也许每个士兵就会至少带这么一束箭镞，100支箭足够他在战场使用了。其实实际上毛泽东讲没有这个武器焦虑，没有弹药的焦虑。
0: 兵马俑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弩机，它们的各个零部件可以互换通用，证明了秦国在武器制造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
4: 有些弩机的配件其实可以互换的，说明这个时期它注重了社会化生产、集约化生产。
0: 除了弩箭，兵马俑坑还出土了什么武器呢？
5: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呢，发现一个陶俑，俑的旁边呢有一把青铜剑，把剑清理出来了。那个剑上呢基本上没有生锈，后来经过检测和经过落叶氧化处理的那么一把青铜剑，哎呀，当时非常高兴，而且这兵器里头的第一把剑。
0: 兵马俑坑出土了多把青铜剑，它们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寒光闪烁，不锈不腐。
3: 青铜剑总共是22把，啊，完整的剑啊。其实不光青铜剑不生锈，其他兵刃武器也不生锈，比如说这个矛头，这个或者这个戈呀，上面你发现它也很少有生锈的。
0: 除此之外，兵马俑坑还出土了矛、戟、劈、戈等各种武器。戈是中国特有的武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其历史可追溯至

0: 6000年前，这件青铜戈出自1号兵马俑坑，它的正面刻有古朴的小篆铭文。秦王嬴政3年，这件兵器由丞相吕不韦监造，名字为折的四工，名字为翼的成，名字为吊的工匠分级负责铸造完成。除了武器，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大量装备上也都刻有铭文，这些铭文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物勒功名，通过在武器和装备上刻字，可以快速追责责任人，这是一种极为高效的回溯机制。
1: 它有的甚至复杂到分好几级官吏都会记录下来，甚至上至丞相吕不韦也会记录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一套监督管理体系。
0: 物勒功名制度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得到推广和实施。这种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为秦军提供了高质量的武器装备，使得秦军在战争中更具优势。此外，商鞅变法还推行了军功爵制，鼓励士兵在战争中立功。
2: 无论你什么出身，你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立下功劳，那你都可以获爵，获了爵位就可以去做官。
0: 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秦统一六国后，继而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
3: 您现在看到的这组两道铜权，是当时秦始皇时期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标准实物见证。
0: 这件出土于秦始皇帝陵的秦铜权，相当于现代的秤砣。秦铜权上铭刻着秦王政和秦二世统一度量衡的两道铭文。铭文表明，秦国原有的度量衡制度被推广到全国，成为统一的标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度量衡的统一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国家统一的大门，让分散的诸侯国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他们不仅见证了秦朝的统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4: 兵马俑坑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展示出秦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先进的军事制度、惊人的制造水平和辉煌的雕塑艺术。如此庞大规模的兵马俑战阵，史书上为什么没有记载？还有没有更大规模的兵马俑战阵等待被发现呢？仍在持续进行的兵马俑考古工作还将揭示出哪些未知的历史真相？秦始皇帝陵里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来。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6月1号，李干杰出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联合国可转让户单证公约将于今年10月26号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放签署，中方将积极签约并推动公约早日生效。联合国可转让户单证公约创设适用于各类运输方式的可转让户单证，并赋予其与海运提单相同的物权凭证属性，对于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填补陆路运单物权凭证属性的国际法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记者从私人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
0: 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3: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达60%。

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各地项目加快落地的同时，我国海水淡化产业持续深耕核心技术，逐步实现自主可控。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的150,000吨每日海水淡化工程中，建设了一条单机3万吨每日

0: 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蹲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
1: 向海要水，赋能深蓝。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
2: 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
0: 浙江舟山渔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供应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没有海水淡化，就没有石化基地的高效稳定运行。
0: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海水淡化产业正朝着高质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夯实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注入强劲动力。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2: 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已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记者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至6月5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供水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昨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日前，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降落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并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通过零关税政策引进的首架民航客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昨天，新版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规定、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正式实施。新版气象预警体系增设中心城区预警信号，同时完善预警分级体系，低温预警从2级扩充为4级，新增了低温蓝色和低温红色预警。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

0: 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儿童艺术活动，用美玉浸润童心，用美术点亮趣味童年。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中国美术馆举办“我在中国美术馆过六一”主题儿童公共教育活动。美术馆邀请小学生参观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童绘长卷致敬巨匠主题创作活动同步开展。
2: 主要画是甜点的整个部分，就是包括它的楼梯、围栏和整个身体的颜色、色彩。
3: 天真烂漫偷巧的那种创作，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属于孩子，所以我们大众美育以美育人这个主题非常重要。
0: 儿童节期间，山东济南的100座地铁站华丽变身为流动的儿童美术馆，一幅幅儿童美术作品吸引市民驻足打卡，纯真的视角与浪漫的想象成为城市最美风景。据了解，本次活动汇集济南市1000余所幼儿园，超10万名少年儿童共同参与。
1: 把繁忙的公共空间交给孩子们，市民朋友在出行的途中可以看见孩子们的世界，邂逅这份烂漫的童心。
4: 六一国际儿童节，圈地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节日，收获成长。
5: 在武警山东总队，官兵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军娃亲子夏令营，套圈、分仪糖画等18个趣味游戏，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还精心组织军娃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在探寻文明印记中欢度节日，收获成长。同时，医院还举办了大型公益义诊。
6: 我们聚焦儿童常见的生长发育、身心发育、五官健康等各类实际难题，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官兵家属身边。
5: 驻守在祖国最西端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的官兵们，还与驻地麦丹小学的孩子们结成了互助对子，通过大手拉小手、捐资助学、军营开放日等双向联动，用真情关爱孩子们的学习氛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8: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9: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8: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4: 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1: 针对

0: 灵外卖，新规从源头阻断了其入网的途径，一起来看。
1: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2: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2: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3: 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
0: 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出集中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
2: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1: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3: 在现实消费中的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性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呢？
2: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内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了呢？再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1: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

0: 四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1: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密出量造。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0: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1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2: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0: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3: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0: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5: 那么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一起独家探访。
7: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8: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9: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8: 返回技术，
9: 但是我们会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8: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7: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8: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5: 5月31号晚，顾永芬院士走了，享年96岁。孤劳一生，矢志蓝天，如同划过天际的雄鹰，写下中国航空工业的壮丽史诗。
6: 顾永芬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歼八二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他建立了我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5: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回顾顾老的峥嵘岁月。
10: 1937年，顾颂芬只有7岁，77事变爆发，日军飞机从北京上空呼啸而过，
11: 日本人炸那个咱们的29军的营地，看见飞机飞过那玻璃窗啊，震得直颤。我虽然那时候只

0: 7岁，但是印象很深。如果没有防空力量的话，没有我们自己的空军的话，就挨人家炸。
1: 对飞机的第一印象虽然沉重，但他对飞机的兴趣越来越浓。顾颂芬在10岁生日的时候就收到了家人送的飞机模型，他爱不释手，这也奠定了他最初的航空梦想。1947年，高中毕业的顾颂芬做了一个偏执的决定，他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全部被录取。为了照顾家人，他选择了上海交大。1951年，顾老大学毕业，正值抗美援朝，国家一声令下，所有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了北京。
0: 想到我这个国家怎么能强盛，不受人家欺负，怎么办？你必须技术上要去跟人家那个对抗，所以你必须知有新的知识，这样才有可能。
1: 1969年，我国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八首飞成功，但在随后的跨音速试验中，飞机出现剧烈的抖震，像一匹烈马试图把棘手甩下来。国内没有试验设备，问题卡住了所有人。这个时候年过半百，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顾颂芬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他亲自坐上了歼教6飞机，紧跟在试验飞机后面。为了试验，当时已经50多岁的顾颂芬3次上天，他承受着战斗机4G的重力加速度的挑战，几乎是以命相搏在干事业。这件事顾老一直瞒着家人，因为他妻子的姐夫正是因空难去世的。
0: 当时呢，不愿意告诉我老伴儿，因为他也有个忌讳，怕我别出这事儿。
1: 有人问顾颂芬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最享受，他的回答简单的让人想哭，
2: 就看见飞机上天嘛，就是个享受，高兴。
1: 晚年的顾颂芬坐在轮椅上，依然翻资料看航展，惦记着年轻人。他拿到感动中国奖杯的时候，最惦记的不是荣誉，而是后来人能不能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0: 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1: 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这位为中国航空事业燃烧了70多年的老人安详地离去。他设计的歼八飞机和他身后一代代更先进的战机，此刻正巡航在祖国的领空。正如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正长策，击长空，送君子清芬。送别故老，这蓝天如您所愿。
3: 朕长策击长空，送君子清芬。
4: 送别顾颂芬院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农业方面，来关注麦收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麦区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
2: 目前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期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1: 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农业气象预报来看，今后十天北方麦收区天气呈阶段性变化。今天以及七号之后，北方冬麦区多晴好天气，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械化收割。
2: 周三、周四，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及江苏、安徽北部将出现阵性降水，以小雨为主。其中，河北东北部、山东西部为中雨，山东局部有大雨，会小幅影响麦收进度。江苏、安徽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利于小麦收割与晾晒。
1: 周五到周日，北方冬麦区降水范围扩大。华北、黄淮东麦区普遍有阵性降雨，整体以小雨为主。河北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及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有中雨。山西西北部局部出现大雨，对小麦收晒工作较为不利。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
2: 在这支农机大军里，一位00后姑娘格外亮眼。她手握方向盘，追着麦熟跨区作业，年轻的身影成为丰收季里一道动人的风影。
4: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经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5: 你这伸手太矫健了，
6: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4: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他做农机手才仅仅第二年。
7: 农友技术不好的，手了都给你压裂了，他手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我这倒的，它都收的干净。
6: 种地都不容易嘛，肯定想尽量就都给它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它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4: 一遍不行练两遍十遍。从连电动车都掌控不好的姑娘到能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6: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样搬这样搬，然后这个胳膊也痛，然后这手是不是这里都可痛，这里
8: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6: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4: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0: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丰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看完了麦收好风景，我们来关注天气。
4: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河北、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3: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和西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4: 5月31号下午，哈尔滨突遭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
3: 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
4: 昨天上午，东北北部等地风力依然强劲，尤其是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北部局地遭遇了9至10级的大风。吉林天池最大风力一度达到11级，31.1米每秒。
3: 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这是因为啊，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与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强劲。而且东北前一天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哈尔滨等地还出现了高温天气。此时刚好又遇上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强烈对流，也带来了对流大风。
4: 由于冷涡仍会继续盘旋，受其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今天、明天将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3: 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4: 眼下呢，已经进入夏季，多地气温攀升，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
3: 说起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这样几个问题：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怎么能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如果只是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刚清洗完的空调，该开热风还是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干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
4: 我们常听到的空调开26度最省电，那这是为什么呢？
3: 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又会更节能呢？
5: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

0: 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呢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呢，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
2: 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小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度即可。
1: 关于空调，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那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
2: 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呢？
3: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如果这两天您准备开空调了，还有一件事呢，别忽视，给空调做个体检和清洁。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可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这些微生物呢会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
2: 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耗能增加等问题。空调一般需要多久清洗一次？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再来了解。
0: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再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糊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洗内机，清洗完之后呢，师傅通常都会叮嘱开机吹一会儿。
2: 这时候应该是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0: 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 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制冷模式就行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2: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1: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2: 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

0: 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对。
1: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1: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一声明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根据此前的报道，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并发生爆炸，船体受损。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3: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4: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3: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4: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y.

0: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六月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四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贝拉当天在首都瓦莱塔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5月30号举行议会选举，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阿贝拉于2020年在前总理辞职后出任总理，后于2022年成功连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昨天在北京感觉上午就已经很热了哈，中午出门的时候感觉像进了烤箱一样，那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其实呢，不只是北京，昨天华北平原多地的高温持续蔓延。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石家庄昨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0度大关。到了下午3点的气温呢，更是攀升到了36.2度。而东北这一带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共同影响，昨天黑龙江中西部多地的气温出现了显著下滑。像是逊克，昨天下午2点，较前一天同一时次的气温降幅就超过了20度。那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我们看到从京津冀多地一直到河南中部都会被高温天气所掌控。城市当中，天津、济南还有郑州等地的气温将会继续冲击今年以来的新高。到了明天呢，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降幅会达到6到14度。那降温之后，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中断，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华北多地也将会陆续的降至25度附近。主持人，
2: 那南方接下来天气如何发展呢？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3: 好的，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强。今天我们看到在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贵州的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雨区将会明显的东移南压，并且发展增强，西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通辽晴转阴，15到28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西安阴，23到33度。成都多云，20到30度。贵阳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阴，16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17到33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8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5度。泰州晴转阴，23到35度。武汉晴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6度。广州晴，28到35度。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

0: 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6月1号，李干杰出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次服贸会呢，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为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在展览展示之外，本次服贸会还设置了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0: 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
3: 据了解，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到79.3%。此次发布的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8项预期性指标，提出到2030。

0: 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6万亿元左右。
1: 到2030年，基本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

0: 化高品质的托育服务体系，促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并深化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联动，拓展复合型体验消费空间。
1: 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3: 对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1: 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减扣，定额标准呢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号。这两天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
3: 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延续一季度的热度，来看记者观察。
4: 各地五月的房地产月度成交数据陆续公布了，其中一线城市三四月的小阳春行情五月还能延续下来吗？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1.6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上海受四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四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33%。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再看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深圳五月新房成交较去年同期增长51%，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21%，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需求在集中入市。而广州是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上涨25.4%，均价同步上涨9%，供需关系持续改善。所以你看，随着今年以来多项政策持续托底，合理需求有序不断释放，市场的预期真的在悄然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
2: 据介绍，我国95%的非化石能源都是以电力形式被消费的，精准核算这部分电量是衡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开展碳排放双控考核等的核心基础。此前各地核算多以省级为主，地市和企业层面缺乏统一方法，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规则缺乏充分衔接。此次出台的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5: 指南统一了核算的标尺，首次明确了省级、地市级以及电力用户三个层面的具体的核算的方法，确保了每一度非化石能源的电力都有迹可循。也就是说，不论你是哪个层级的地区， 哪一家企业

0: 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算出自己到底用了多少绿电。
1: 指南还提出，将以绿证交易为主要依据，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这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证将成为证明自身使用绿色电力核算碳排放的重要凭证。
0: 指南还规定了，无论是省级还是用户层面，购买绿证进行认证的数量都有了明确的上限。比如你是一个工厂，那你买的绿证的数量就不能超过你实际的用电的量。如果你是一个省，那你也不能通过购买绿证把所有购入的电量认定为绿电，这就保证了我们数据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1: 此外，指南还明确，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中，每一度电只能被认领一次，一度电认定了给发电厂，就不能再认定给企业，这就从规则上杜绝重复计算，保证数据真实可比。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昨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昨天由广州始飞，经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客运航线开通，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的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周一、周五执行，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
2: 15/5时期，我国进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从群山秘境到蔚蓝海岸，从繁华都市到和美乡村，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陆海城乡之间徐徐铺展。
4: 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遇见美丽中国》，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与壮阔图景。
2: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地。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网络，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母亲珍惜物种家底。
4: 今天的《遇见美丽中国·美丽山川篇》，就跟随记者走进这片神秘山林，探访这片生灵原生栖息地，近距离邂逅多样野生动植物。
5: 黄腹角雉、尖吻腹、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杉，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植物的基因库。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土木关，今天我们跟随巡检人员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6: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5: 这是什么猴子啊？
7: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

0: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在阴湿的密林处发现了一种外形十分可爱的古老植物，
1: 这个是叫金毛狗蕨，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上亿年，它是根上面是长满了金黄色的长绒毛，就像金毛狗的头一样的。
0: 为全方位守护山间万物，武夷山国家公园布设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记录下各类生灵的鲜活画面。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锦鳞蛇。
2: 哦，我们看到水里有蛇。
1: 这个是锦鳞蛇，是无毒的，是在武夷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0: 锦鳞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草木繁茂，生灵相伴，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了两栖动物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依托一山两治机制贯通生态廊道，为野生动植物拓展了生存空间。
3: 美丽山川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家园，还孕育着当地绿色发展的新活力。
4: 眼下武夷山的春茶采摘刚落下帷幕，茶农的忙碌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老茶山上人与自然共生的新图景。
0: 6月，武夷山的武夷岩茶进入了精制复焙阶段，在制茶车间，邹志强和团队正在品评试样，打磨新茶风味。
5: 今年我们是用武夷岩茶的老丛水仙，然后用红茶的工艺制作出来，让武夷岩茶的口感有更多的可能性。
0: 今年刚满30岁的邹志强，从小就伴着茶香长大，老手艺用心守好，新茶香也大胆尝试。他们研发的多款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5: 这款茶红茶里面带着蜜桃果香，好多女生都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我们在做这款茶的时候，也会到各地跟很多老师傅去学习。当然我们在创新的一个过程中啊，也会做坏很多茶，投入了很多成本，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把武夷岩茶推向更远的地方。
0: 不仅打磨出多样的茶香，邹志强还在古院落建起特色茶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探寻万里茶道茶货流转的历史，茶与万物共生的智慧。
6: 每种茶都有不同的味道那我们从茶的汤色，还有我们的口感，包括我们的回甘，感觉到了这里喝完茶一个人都静下来了，属于我们慢生活的一个状态。
7: 在这里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中国方式泡茶很放松，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泡茶，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0: 好茶有新意，玩法也出新，想随时随地喝岩茶，挂耳茶安排上，沿用咖啡的滴漏设计，三步轻松搞定，挂杯、淋柱、滴滤，不一会儿，一杯不费功夫的功夫茶就冲泡完成了。
8: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用年轻人可以冲泡的方式，但是最大程度的去还原这一杯茶应该有的风味。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中国茶，开启一天。
0: 变换包装看似容易，实则背后是无数次的打磨。为了兼顾便捷与原生茶香，光是挂耳滤纸的孔径，团队就测试了上百次。
8: 你看这款茶汤，它的滴滤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茶注水进去以后，它可以充分的跟我们的这个热水去这个接触浸润，那它出来的茶汤的味道呢，才会更加的就是有滋味感。
0: 如今，越来越多像邹志强、刘一贝这样的年轻茶人返回家乡，带领村里的茶农一起致富。 这群老茶山上的新主人不断拉近

0: 年轻人与传统茶香的距离，让武夷岩茶焕发新的活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3: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4: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
3: 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3: 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
2: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
3: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4: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

0: 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六月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2: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六月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以色列六月一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2: 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3: نحن نزحنا من بيوتنا من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خوفا من العدو الغاشم الذي عم يستهدف بيوت الأبرياء ويستهدف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كبار.
4: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a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ea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1: 当地时间六月一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斯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六月一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一声明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根据此前的报道，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六月一号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并发生爆炸，船体受损。
1: 当地时间六月一号，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走高，涨幅一度超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24%。与此同时，六月一号，

0: 国际黄金价格盘中一度大幅下跌。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跌幅达约2%。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跌幅接近2.5%。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能源公司表示，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油价可能大幅上涨，冲击全球经济。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
1: 5月29号，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五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四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高涨已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缩水。
2: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表示，意大利约75%至80%的一次能源消费依赖进口，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4: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3: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4: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e sulle partite IVA, tanti in Italia che sono fondamentalmente lavoratori autonomi eterodiretti, spesso più sfruttati degli stessi lavoratori salariati. Un dato su tutti, e qui concludo,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

0: 进入主汛期。
1: 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可视化数据详细解读。
2: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拦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0: 据水利部预测，今年汛期我国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
1: 具体来看，水利部专家的介绍。
3: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区强、区多、区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暴雨偏多，汛期洪涝偏重。
1: 与南方相比，面对暴雨洪涝灾害，北方地区有哪些短板，又该如何补齐？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3: 北方的整体的形势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包括防洪体系方面也是存在薄弱的环节。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这个短板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全面的提升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包括防洪工程体系，增强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近些年，我们开展了3道防线的建设，特别是测雨雷达方面的建设，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监测预报的这个能力。同时，也根据水利部开展的这个防洪私域能力提升以及数字孪生项目建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利用这个3道防线和新的生产力包括 AR 技术来提升我们的预报预警的精准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包括信息共享包括监测预警这个协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呢，将为我们防汛协同防汛提供很重要的支撑。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区域覆盖贵州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这几天呢，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天津市就出现了持续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天津市气象台于5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昨天天津烈日炙烤，行人外出时或身穿防晒服，或撑起遮阳伞。
1: 据天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天津的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左右。明天天气将转阴，并伴有雷阵雨，高温天气或将有所缓解。
0: 不只是天津。

0: 今明两天的我国不少地方的高温天气还将短暂增多，
1: 其中在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高温暑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不仅是北方，最近江南的高温天气也在发展。那同样是高温，为什么南北方在体感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下吧。
2: 好的，昨天呢，西北、华北以及华南多地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呢，由于南北方湿度悬殊，所以体感上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城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疆吐鲁番，昨天下午2点钟，这里的气温高达40度，空气相对湿度我们看到仅有7%，又干又晒，属于典型的炙烤型高温。而在海南屯昌呢，尽管这里的气温刚刚突破35度，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将会达到40度左右。属于闷蒸型的高温，那今后几天北方在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高温也将会暂时的告一段落。而华南多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还将会继续发展，不仅白天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夜间热量也难以消退，最低气温我们看到也会维持在27、28度，可以说是闷热难耐，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在线了。主持人，
0: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那关注完高温，我们再来关注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河北、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和西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0: 5月31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突然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
1: 哈尔滨此次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对此，黑龙江省气象台表示，本次极端天气主要是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3: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0: 值得关注的是，哈尔滨地处东北内陆，春季沙尘天气本就偏少，而在5月下旬出现如此强度的沙尘强对流叠加天气，这在哈尔滨历年气象记录中极为少见，因此反常的天气变化也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1: 那么这种天气是否属于异常气候现象？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4: 哈尔滨这次过程是极高温、雷暴大风、沙尘暴为一体的复合型极端天气，这些极端天气在同一天出现，在五月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哈尔滨5月第3次出现高温。那温度高，空气就聚集了比较高的不稳定能量，在东北冷涡的激发之下，就导致强雷暴的发展。 那雷暴大风与气旋的大风叠加，就形成了混合性的极端大风。哈尔滨国家级气象站极大风速达到了 26.2 米每秒，是近30年以来5月同期最强的大风。那沙尘呢，主要还是源于本地起沙。今年5月下旬，黑龙江西部等地降水少，气温高，土壤干燥，地表裸露，这就提供了沙源。那在地面强风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局地的强沙尘天气，能见度为 0.2 到1公里。那其实哈尔滨一般是在4月份的时候大风会达到最强，同时呢沙尘天气也在这个时候最多发，而今年5月末了还出现这么强的大风和沙尘暴是极为罕见的。不过呢，这一次的极端事件并不代表气候异常，但是呢，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之下，出现这样极端天气事件的概率会逐渐加大。
0: 我们看到，最近东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越来越频繁，那未来几天还会如此吗？
1: 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强对流天气如何发展呢？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应当说今后几天东北、华北等地的强对流天气依旧会比较的频繁。那其中呢，今天在黑龙江、辽宁以及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东北、华北不少地方的雨势增强，将会出现这样大范围的大到暴雨，仍将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因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的时候要避开强对流时段，移除阳台杂物，并且关好门窗。主持人，我这一时段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和提示。昨天呢，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以及内蒙古根河出现降雪，
1: 不少网友好奇，这个季节下雪多见吗？两地是不是同一套天气系统在影响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5: 那目前这个时节，北半球的太阳辐射增强，气温也整体处在上升的趋势当中，近地面的气温基本都是维持在零度以上，其实是很难满足降雪所需要的温度条件的，所以这个季节降雪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像根河，它从历史数据的统计来看，在过去的近70年的时间当中，6月份出现降雪的日数只有16天，可以说当地在这个时节下雪还是不多见的现象。而且在这16个降雪日当中，有11个都是出现在6月的上旬。那当然，在高纬度高海拔的地区，当有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的时候，在这个时节还是偶尔可能会下雪的。那在根河北部的金河、满归这一带，纬度都是比较高的，都在北纬50度以北，而且也有一定的海拔高度。那昨天在内蒙古东部这一带是受到了冷涡系统的影响，那冷涡带来的冷空气也是给这些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降温，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是达到了10度左右。那从观测的数据来看，像金河、满归到一日早晨的5点、6点左右，气温基本都是维持在零度附近这样一个水平，也就导致了这段时间降水的形态会是以雪或者是雨夹雪为主。那一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降雪也是受到同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那这一带也是属于纬度比较高海拔较高的地方，本身这个季节的基础气温就还不算太高，又在冷涡系统带来的冷空气影响下出现明显的降温，在气温如果降到足够低的水平的时候，就能够满足降雪所需要的温度条件。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约38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
1: 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缓慢减弱。此外，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东海东部海域将有6至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12，在地勒年海北纬39.30度、东经15.85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250公里。地勒年海位于意大利南部。
1: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

0: 力，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
1: 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
0: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6月1号，埃塞俄比亚举行大选，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地时间6点开始，18点结束。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参加该国第7次大选，全国各地设立超过5.2万个投票站。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将角逐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的席位。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1: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4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贝拉当天在首都瓦莱塔宣誓连任。

0: 总理。马耳他5月30日举行议会选举，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阿贝拉于2020年在前总理辞职后出任总理，后于2022年成功连任。6月1日，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
1: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2: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多云，5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6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6到18度。鄂尔多斯阴，13到29度。银川多云，15到33度。西宁小雨，9到23度。拉萨晴，11到22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同阴转多云，11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9度。唐山多云，20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5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3度。淮安晴转阴，21到34度。盐城多云转阴，23到34度。台北晴，23到29度。香港晴，28到31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2: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6月1号，李干杰出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6月1号，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
4: 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伊朗方面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该媒体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展行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6月1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
4: 当地时间1号，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走高，涨幅一度超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24%。
0: 6月1号，国际黄金价格盘中一度大幅下跌，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跌幅达约2%。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跌幅接近2.5%。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